0: 照吉林的朋友动手的晚很多。
1: 你没看网上有那个段子吗？一种就是咱说是粘包赖，还有一种就是撒娇嘛，就是女的正在那儿吃饭，然后男的把大勺拿上来，往这盘子里边倒菜的时候，就好像不小心碰了女的手一下，然后女的说烫手，你干什么呢？你没看见啊？然后男的就在那儿糊了那锅，说烫手，烫手，烫手吗？哥，那不是跟我们节目撒娇呢吗？别当真啊，聊个天儿。
0: 你看这，如果哈尔滨的朋友跟吉林朋友打电话互相说，你那边动手不？那边说我们没动手，那你们动手了？我们动手啊？坏了，这是团伙。
1: 咱们有态度，这个团伙啊。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大哥赶紧把收音机揣兜里边，把手也揣兜里边，暖暖和和的。
0: 今天先不动手。
1: 我们明天
0: 再动手。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0到11度，最低气温四平-1度，其他地区0到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1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西风。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
0: 一早呢就看咱们群里边的朋友们，这个比如说光辉岁月呢就发这个下雨了的图片呐、视频啊什么的。
1: 就总结一下，就大家意思说今天冷。
0: 冷，而且像这种天气的情况之下，下了一场雨之后，那就是会更冷。
1: 哎，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开始在纠结了。我就在纠结今天到底穿啥出来。然后我就想了想，我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就起床，我都没马上收拾。我就趴窗上，
0: 还在纠结。
1: 我就看大家都穿啥。
0: 你这个时候是不太能够根据大家的平均穿着，
1: 就是没办法判断，你知道吗？就完全没办法判断。后来我就结合了一下昨天那个温度，我就说要不然今天我就再试试。但我明天肯定海海的穿，因为明天早上要起大早
0: 啊。那肯定是要穿，
1: 是不是
0: 啊？你现在穿秋裤了吗？
1: 穿了
0: 啊，已经穿了。
1: 你没穿？
0: 我还没穿。
1: 你到底怕不怕冷？我真有人怀疑你。但我哎，我已经是咱们身边的朋友当中穿秋裤相对晚的了
0: 啊。
1: 据我所了解啊，就咱们那几个就是砖砖瓦瓦这几个朋友，
0: 哎呀妈呀
1: 啊，早在十一期间就已经把秋裤穿上了。我当时的反应跟你是一样的，
0: 很惊讶，
1: 很惊讶。我说你们是怎么的了呢？
0: 是，而且是他们，而不止一个，
1: 是他们
0: 啊，
1: 包括那个老同志。老同志也穿上了
0: 啊，
1: 然后包括咱们这里头最小的那个同志，
0: 哎呀，
1: 也穿了。
0: 这小子是九几年的吧？
1: 对呀。
0: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这是？
1: 不仅穿了，而且是挑厚的穿的。
0: 哎呀，
1: 就十月五号那天，我还觉得没咋地呢。
0: 十月五号，我还觉得挺好像后面还有好几天像那个特别暖和的时候呢。
1: 是呢，你说他们怎么就啊？但是我今天同样惊讶的事儿又发生了。就是我十月初的时候惊讶他们把秋裤都穿上了。我今天惊讶于你到现在还没穿秋裤。
0: 啊，对呀，我觉得还不用穿呀。
1: 不用吗？那我就脱了。
0: 不行。不行，你没发现吗？就是秋裤这个东西，
1: 穿上就
0: 脱，穿上就脱不掉，
1: 就贴上了
0: 啊！对啊，真的是得到了之后的那种春暖花开，然后初夏的时候才能脱
1: 啊
0: 啊！
1: 哎，但是我这两年发现，我穿那个就是，包括冬天的时候，就穿在里面那个棉裤，
0: 冬天还穿棉裤
1: 啊
0: 啊！
1: 就是我里头穿那条保暖裤，现在是越来越薄了，我不知道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还是我就是。什么变了？
0: 什么变了？
1: 对，
0: 反正你要是不是一直在外边走溜达，
1: 就不需要是吧？
0: 啊，对，
1: 我是咋判断的呢？就是我不是就是觉得要穿秋裤了吗？我就把冬季的所有的那个厚的裤子，就是穿在里头的那种保暖裤全找出来了。我居然一时间分不出来他们哪个是哪个季节穿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他们看起来薄厚差不多
0: 啊。
1: 我说
0: 反正我觉得上了年岁之后呢，这个我比较建议大家买一个好点的、贵点的秋裤，因为你发现呢，在咱们东北一穿就穿半年。
1: 对对，
0: 这玩意儿，这个利用率很高啊。
1: 秋裤呢，真是。我还发现好多东西可以代替，就当秋裤穿。
0: 啊？
1: 对。
0: 那我只能同等的想到线裤，咱东北的线裤，
1: 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运动的时候
0: 啊
1: 穿的那
0: 加绒什么之类的。
1: 对，就是运动的时候穿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就是女生叫瑜伽裤，男生不那么叫，但是就是大概是那个东西。
0: 哦，就是箍到腿上，箍得等等的那个。
1: 也不太等，我现在穿的就是，也没那么等等，就也还挺舒适的。而且我觉得它比那个就是有好多的那个线裤那个包裹感强了以后，你更舒服。
0: 哦，
1: 要不然你买一条试试？
0: 哎，我研究研究。
1: 我到时候我可以推你链接，很真的很舒服。
0: 大冬天的时候也可以穿吗？
1: 大多大呀？
0: 就是
1: 你问的玩意儿问的，
0: 三九的梅花就是轰亮这个时候，满山的雪的时候。
1: 那只能是他的红装啊，你他的红装外头还得套挺多。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太行
0: 啊。
1: 我觉得你至少你可以，哎，我今天准备试试，就是运动，就是这种瑜伽，就咱就这么叫吧。咱就这么叫吧，大家可能直观一点，就加绒的那种，我可以试试。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段子，就是这个瑜伽裤这个玩意儿非常厉害，就是它该冷的冷，该热的时候热。
0: 哦，
1: 就是你夏天的时候，你看那个就是有的小姑娘穿， 穿的时候就出去运动什么着，你就寻思说这大夏天的穿这玩意儿你不热吗？他会告诉你可凉快了，这玩意儿透气。
0: 哦，
1: 等到冬天的时候他还穿的时候，你问你穿这玩意儿不冷吗？这玩意儿可好了，不透气它保暖，同样一条，你不知道它是到底是咋地。
0: 哎，可以体验体验。被你说完之后我还挺好奇的。
1: 哎，真的整一条，我从去年开始穿的，就很舒服。
0: 行，为啥今天早上特别想聊两句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早上就是我来的那个路上
1: 啊，
0: 走到那个大楼的这个期间，碰到严大了。
1: 严大
0: 啊，严大穿了一个特别厚的短款的，有点是棉还是羽绒的那种这个大外套。
1: 我今天差点穿毛呢了
0: 啊！是啊，
1: 我真的差点穿了。我今天早上纠结啥？我从昨天晚上开始纠结。
0: 嗯。
1: 就到底要不要穿这个毛呢这个问题
0: 啊，
1: 我决定再等等，因为我
0: 可以，
1: 我这个阶段的衣服我刚上身没几天。
0: 可以可以。行，反正总归是冷了。
1: 对，
0: 哎，大家那个多穿肯定是不犯毛病。
1: 没错。
0: 嗯，
1: 我建议多穿几层，就是好脱，好脱
0: 也行也行，
1: 真的好脱。
0: 中午如果要是艳阳高照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感觉没那么冷的。并没有，并不认同。
1: 我没出去过，我艳阳高照的时候都在办公室里。办公室就是我们办公室，大家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有所了解，温室大棚。
0: 他们办公室非常奇葩。
1: 哎呀，我
0: 啊，夏天那个整点水可以汗蒸。
1: 对
0: 啊，
1: 对。咋说呢？我们办公室属于是冬暖夏不是、
0: 冬天肯定是很暖和的。
1: 东蒸西烤，东蒸夏烤，
0: 哎，对，
1: 东蒸夏烤，
0: 你们办公室就是那个 plus， 比如说夏天外边特别热，你们办公室就更热。
1: 我们办公室是那个什么，我们办公室是套锅，煎炒烹炸，都能做。
0: 那你们办公室那几个咱们同事都是食材，
1: 对，
0: 你们都是个物啊，
1: 什么？
0: 你都是个物，
1: 清蒸方方，醋溜子里，什么？
0: 妈，要把方方清蒸了呢？
1: 那不都食材吗？
0: 啊，
1: 我觉得方老师清蒸行。
0: 行，
1: 是不是？
0: 行，他现在胖乎像个鱼丸儿。失林谢柳，
1: 他也不行了
0: 啊！他也不行了，
1: 他也不，你多长时间没看上他了？
0: 有一段了。
1: 他有点见那什么
0: 啊，
1: 见长、
0: 啊，
1: 孩子大了，见长，到长个时候了
0: 啊！你是山药，
1: 对
0: 啊，
1: 我是铁棍山药，
0: 对对对，你可不嘛，铁棍
1: 铁棍山药，哎哎，一说铁棍山药我就想起来，其实生活当中有好多那个食材，它真的还是就是，多吃是好事儿，但得吃对，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以前比如说我们在给大家带来好物的时候，经常会聊到很多，就是蜂蜜嘛，这个像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黑蜂断寿雪蜜是咱们回购榜单上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的，
1: 很 top 了。
0: 对，但是我昨天就是在那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蜂蜜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就这几年哈，若有若无的跟大家总是在聊这个蜂蜜，但是好像从来没有特别仔细的跟大家梳理过所有的这个蜂蜜。
1: 那玩意儿有啥好说的？就泡水就整就完事儿了呗。
0: 对，以前咱们就觉得，哎，那润肠通便呐、滋阴润燥啊，这个泡水啊，或者做点菜什么的也能放。其实那个它的寒热凉性什么的也有不同。
1: 对，
0: 哎，我们根据自己的那个体质呢，选择比较适合的，其实更好。
1: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好好唠唠这个经常出现在你生活当中，可能你都没太细致去分类它、去研究过它的东西啊，到底怎么用最适合你？
0: 对，但是那个其实也要那个抛出三个词，然后那个就是它其实还是天然的润喉糖，还是开塞露，还是润唇膏，这时候其实都很适用啊。
1: 润唇膏行，我就是我一年四季就没有这个，就不管今天喝了多少水，我就没有嘴皮子是润乎的时候。
0: 那你真应该买个润唇膏啊。
1: 我过去其实准备，但我总想不起来。
0: 那你这回就方方那儿有蜂蜜，你今天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你就抠点。
1: 那我小嘴不是一天天跟抹了蜜似的吗？
0: 对呀，对呀。
1: 来吧来吧，那个咱们先来关注眼健康，然后好好跟大家说说蜂蜜这个事儿啊。
0: 眼睛发干、发涩、发痒、模糊、流泪，大家不要错过。重阳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爱老的好日子哈。好视力呢，作为二十六 2016年的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的朋友们的眼健康。重阳节开启百万的眼贴补助计划，这次活动的规模呢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大家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每个人呢是仅限一份。电话大家记好，现在就可以打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有这个眼睛模糊啊，看啥都像隔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然后呢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啊真的是不能拖的，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你要是拖着不管它，它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一定要尽快的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跟咱们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啊，里面含有10几种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还搭配了国家专利塑身技术，你把它直接贴在眼皮上啊，干涩流泪都能得到缓解，贴完呢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
0: 眼睛是咱们一定要重视的啊！那么现在好视力重阳节开启百万的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呢大家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呢都会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的收音机。额外呢再给大家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呢，咱们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啊，膝盖上一果什么的都特别舒服。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打了，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是不是该自主？蜗牛说，今天的哈尔滨是艳阳高照啊，
1: 今天的长春那是烟雨蒙蒙啊。
0: 反正乌了吧秃的
1: 啊，阴乌的，阴的呼啦的。
0: 我不喜欢这种天气，
1: 我也不喜欢
0: 啊，感觉贼丧。
1: 对
0: 啊，
1: 这个时候就该。找个
0: 秋高气爽，
1: 就对，就该秋高气爽，然后碰到这种天就该消停在家待着，然后就是你可以慵懒点，你甚至可以 emo 点，
0: 对，
1: 就是上班显得特别格路。
0: 谭先生说，赵薇早上好，正好呢你就常驻沙家浜吧，别走了，即日精品就三个人组合吧，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1: 真的是这样，就是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我觉得我们三个过好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0: 三角性的稳定性
1: 是还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对对对，
1: 咱们三个把个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把节目做好啊，就不管出现在哪儿，那不都是咱自己频率的主持人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平安芳草说，松原市呢今天零时就供暖了。
1: 凭啥？
0: 啊，这么好！
1: 虽然朋友有点幸福吧。
0: 啊，太幸福了。
1: 啊，虽然开朗说他们就是保暖裤和衬裤。
0: 嗯，
1: 海边是不是就是会比我们暖和一些啊？
0: 反正你要是真的那个冬天那个海风啊，也是贼硬啊。
1: 对，光辉岁月说衬裤跟秋裤不一样吗？应该没啥太大区别吧？
0: 嗯，
1: 我在我的老家，就是我的老家是那个夏裤和秋裤是两种裤。
0: 我其实也一直都。觉得它是两种，
1: 我来长春以后才听说，好像他们把这都是统称。
0: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线裤，就是那个肥肥大大的那种棉线的。
1: 对
0: 啊，对对对
1: 对，
0: 不咋箍身上的那种的。
1: 对
0: 啊，
1: 然后那个，然后再往秋裤了，可能就是加绒或者是这个我们叫绒裤。
0: 啊，对，我也叫绒裤。
1: 我们叫绒裤
0: 啊，对，
1: 我的概念里秋裤是绒裤
0: 啊，对对对，
1: 来这儿以后全叫秋裤，就是秋天穿的裤子全都秋裤。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甚至以前就都没太说过秋裤这个词儿，
1: 哎，
0: 就是你穿线裤了吗？
1: 线裤
0: 啊，
1: 然后就你该穿那个
0: 绒
1: 裤了吧，
0: 啊，
1: 然后就是棉裤嘛，是不是？
0: 对对，还有一个毛裤什么的，就这种的。
1: 哎，那个绒裤之后是毛裤，毛裤之后是棉裤。
0: 对对对，是棉裤。
1: 那对，你看，蜗牛，你看这就是黑龙江的人嘛。
0: 啊，
1: 黑龙江的人就跟我的理解是一样的。
0: 啊，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黄金屋啊，主持，我今天没有，我今天就一档，我今天就即时极品。
0: 啊。
1: 今天没有即时极品，我都休息了。
0: 啊老同志说，外裤加秋裤加线裤加裤衩，
1: 对对，这个我可以理解啊，这我可以理解。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秋裤是套在线裤外头穿的，
0: 嗯
1: 啊，要不然秋裤就是因为我们叫绒裤嘛，
0: 啊，
1: 它有的就会扎得慌。
0: 是的，是的。李亮呢发来了图片啊，问问大家说管这个叫什么？他说是姜不辣，奶茶说是地环儿，
1: 我不认识。
0: 啊，光辉岁月说鬼子姜。这个我也不咋认识，
1: 我估计可能就叫姜不辣，我老觉得姜不辣是个甜品啥的呢。
0: 嗯，我好像知道你好像跟某一个甜品有点混了，
1: 姜撞奶
0: 啊，对，有点类似的那个感觉。 啊，是不是和胶装奶混了？
1: 有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
0: 黄金屋也说，线裤是薄的，秋裤是加厚的。
1: 你看看，这跟我们理解是一样的。
0: 对，差不多。铁连柱呢发来了家里的这个蜂蜜啊，这是俄罗斯的那个产的吧？啊，看着像是俄语啊什么。
1: 反正我一个都不认识。
0: 对。那么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一下啊，就是不同的蜂蜜，咱们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蜂蜜，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性，然后它们都对身体能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好处。首先呢，说到的是槐花蜜，哎，槐花蜜呢它偏凉，能够清肝火，哎，清大肠热，凉血润燥。如果大家比如说平时火气大呀，脾气冲啊，眼睛红，哎，胁肋堵，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喝一点槐花蜜，
1: 哎，
0: 哎，但如果大家有那个脾胃虚寒，哎，你会发现喝了之后呢，有点拉肚子，不太得劲儿，这个就不太适合喝了，
1: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哈，这个，嗯，咱不。

0: 说嘛，蜂蜜有这个润肺利咽的这个作用吗？
1: 嗯，
0: 如果您是这种这个说话多的，用嗓频繁的，或者说你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哎，我这种嗓子干，
1: 嗯，
0: 啊，咳干干咳不得劲儿，就嗓子里老像有个东西什么刺挠的，你就得咳咔的这种，
1: 嗯，
0: 喝什么呢？喝枇杷蜜。啊，枇杷蜜，然后但枇杷蜜也是这个就是偏凉性一些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您同样是这种这个疲惫虚寒的朋友的话，那就不建议您长期用了啊，
1: 对，
0: 不建议长期用，
1: 喝，
0: 哎，
1: 嗯，第三个呢是枣花蜜，它呢是偏温的，它可以补中益气，温脾暖胃，如果大家气血偏弱呀，手脚冰凉啊，哎，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喝一点枣花蜜，但是如果你本来就容易上火什么的，那我们就不选枣花蜜了啊，
0: 啊，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嗯，
0: 这还你听他那个就是用枣的这种，就是相对来说就会，
1: 就补气，
0: 对，就补气一些哈。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偏温性的那个蜜是什么呢？龙眼蜜啊，它是补气血的，然后这个养心神，可以帮助体虚的人群通便啊。适合什么呢？适合这个气血偏弱的，脸色偏白的，然后平时呢容易心慌，睡眠还不好，然后这个健忘、手脚凉的朋友，包括什么呢？像这个产后或者是术后体虚调养也特别适合这个用这种龙眼蜜啊，一样是，如果您是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或者是你这舌苔比较厚腻的，这都是火大的表现嘛，这种朋友哈，就建议您不选这个龙眼蜜了啊。
1: 对，你看像枇杷蜜啊、枣花蜜啊、龙眼蜜啊这些，他们都是那种比较有自己独特的那个特性的，
0: 哎，对对对，
1: 那像百花蜜呢，它就是比较性平了，它没有什么明显的偏寒或者是偏热，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体质，你喝点百花蜜什么的，就是都没有任何错误。
0: 哎，
1: 啊，
0: 哎，我觉得整点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别的需求的话，你整点这个，就是咱群里那个谁，那个豁然开朗，你就整点这玩意儿。
1: 对
0: 对，你把气水放放，整点这玩意儿，你试试。
1: 啊，它就是反正发挥出来蜂蜜的一个基础特性。
0: 对，就是好好喝啊，好喝。然后呢，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推荐的什么呢？椴树蜜。它就性平，所以就是适合的人群非常的广泛。
1: 对，
0: 椴树蜜呢就能够润肠通便啊，可以促进这个肠道蠕动。所以呢，它是可以治疗这个习惯性便秘的啊，可以作为这个日常的这种辅助，然后也可以润肺止咳。管这个干咳类的没痰的这种，你就像我刚才说，老觉得嗓子点刺挠，没有痰，咳咔的干咳嗽，来一点，
1: 对，
0: 然后它清热解毒，有清热的作用。椴树蜜吧，它还有一定的这个镇静安神的作用。椴树蜜当中有葡萄糖、维生素以及各种钙啊，所以能够调节这个神经系统，缓解这个神经系统的紧张。
1: 它的独特功能之处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啊，而且呢适用于大部分的朋友，所以我们比如说赶上蜂蜜有活动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多多的带来这个椴树蜜。
0: 真的
1: 啊，那今天咱们其实就更从多维度的了解各个蜂蜜不同的这个特性啊，带给我们身体的不同的好处了啊，这回就知道了。
0: 对，
1: 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一会儿呢再来和大家聊这个蜂蜜的其他的那个要分享的点。
0: 是的，是的。
1: 首先依然带来的是南极的初捕磷虾，哎，昨天给大家带来之后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发现后台很多朋友都下单什么的，都去看。其实真的很建议大家先看一看，你可以先看呢，然后那个这边就边听我们给大家做介绍。
0: 对，
1: 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就能收到这个磷虾的链接了。反正你看着之后吧，就特别想吃。
0: 对，我就是真的是被那个看起来的时候，你一看着它这个产品到底长什么样的时候，你这一下就心动劲儿就来了。我是觉得被征服了，我觉得这玩意儿得挺好吃，真的得挺好吃。而且朋友们得记个啥事呢？就是它不绝对，但是大概其有这种规律，就是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深海食材的话，那价值就高了嘛。就包括咱平时在生活当中买这个深海鱼什么的，咱都知道给孩子多吃点，是不是？营养价值高，味道鲜啊，这是餐桌上的好东西。然后咱们这款这个磷虾干呢，是来自于南极深海海域的，冰山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因为那个地儿去人费劲，对不对？然后磷虾呢，就在这个天然的环境当中靠浮游生物长，所以它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是特别的纯正的。
1: 而且呢，每一包的磷虾干它都经过人工的仔细的筛选，所以大家买到手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磷虾干它的个头是很平均的，都挺大的，肉质很好，像碎虾呀、小虾呀、杂质什么的都给大家全部剔除了，我们到手呢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
0: 没错，然后这个吃法也简单，你就是当零食吃也可以，但是就咸啊，
1: 有点咸，
0: 对，因为它本身是海里的嘛，是吗？然后呢，这个。

0: 或者什么呢？更推荐大家，你比如说早上煮面条啊，
1: 嗯，
0: 昨天那个飞也说做你做鸡蛋糕的时候，
1: 哎呀，
0: 你包馄饨的时候，
1: 嗯，
0: 你蒸饺子的时候，这现场的叭叭往里放，有个大虾仁是不是？
1: 对，
0: 多你说这吃着感觉多得劲儿啊！
1: 是的，
0: 然后你就是拌一个菜的时候，你扔几颗进去。你整个海味小菜是不是、啊
1: 哎、
0: 还上档次。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套组嘛，就是又有大个的那个磷虾干，又有那个优质的小虾皮，那么加到一起呢，一共是119块钱。这个虾干呢是8袋，到手是1斤6两，额外赠送大家4袋的优质的这个虾皮，每袋是50克啊，足斤足两的，分量特别实在。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
0: 没错。哎，你听没听过那句话？就是我健身，就是为了好好吃东西。
1: 哦，我听过，
0: 是吧？好多的说法啊。好多这么说的。
1: 对。
0: 然后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养好肠胃，就是为了。就是更长久，更多的吃好东西。
1: 肠胃要是不好，就是真的贼难受。我最直观的就是肠胃不太好的那一段，心情都特别不好。
0: 它因为肠胃就是情绪器官呢。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它最能反映你是最近是不是有压力呀、啊？是不是这个心情不好啊？所以这时候，对你听说过那个说法吗？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
1: 是的，是的。
0: 对，它指挥着身体的很多的，你不知道了吧，朋友们，你可能不知道了吧？就是肠胃好多的这个菌群，然后神经，他们都在就是决定着我们的这个行动，
1: 哎，
0: 和思考方式。
1: 是的，
0: 让我拿下边想想。
1: 包括就是你如果晚上吃的不咋得劲儿，你躺在那儿什么的啊，你就是虽然你前期你吃的挺愉快的
0: 啊，
1: 但你吃的五饱六撑之后，吃饱了说想躺下睡睡觉或者怎么地的，
0: 你睡不着，
1: 你是真难受啊！
0: 哎，我真上岁数以后，就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吃多了以后往你躺的时候，你整觉得整个胃什么的就咕噜就到这头了那种。
1: 对对对，
0: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有过，
1: 对，
0: 真的没有过
1: 啊，
0: 所以管好肠道。很重要、
1: 是，同样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的益生菌吧，给大家介绍好几天了，然后我估计这个活动呢，应该也库存没有多少了，大家都特别欢迎，反正如果喜欢的朋友就赶快下单吧，
0: 对，
1: 199块钱2盒，一共是50包，而且现在呢还送2盒大家那个特别喜欢的益生菌的牙膏，调节咱们口腔的菌群，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没错，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给您的肠道请上双重帮手，所以赶紧行动，赶紧使劲啊，带回去让咱肠胃也得劲儿得劲儿，让咱第二大脑是不是
1: 对
0: 也活络起来。
1: 哎，看看群里朋友们的留言，温馨说我们这叫地黄姜不辣，不是这样的，长得跟那个姜的样子差不多，有白皮红皮，反正辽宁这边是有的，吉林这边没有。
0: 我不知道，
1: 确实我俩不太认识那个，
0: 不太认识。
1: 对，
0: 我一会儿上网搜搜去。但我觉得姜不辣好像能做甜食，我真好像觉得姜不辣能做甜食。然后这个。擎天柱说，有句谚语说，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对，我头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听小哥说的
1: 啊，
0: 就刚来的时候
1: 啊，那真是很老的一句这个谚语，
0: 至少应该比小哥岁数大。
1: 梅子说：“赵飞早上好，白山呢现在是稀稀拉拉的下着小雨，凉飕飕的。
0: 肯定的，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那这个天气反正凉了之后呢，我们也得关注一下自己的那个骨关节呀，腰啊、脖子呀、脚脖子呀这些特别容易受凉的那个地方。
0: 对
1: 啊，所以呢，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呀，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起来之后呢，你觉得不得劲儿，尤其像这种天气冷了之后哈、那么很多方法可能大家都试过了没有好，可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块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打了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呢是拒绝辣椒膏充数的，每一天都能闻到真实的这种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一下就钻进去了啊，你会感觉到这个紧绷的筋脉哈、瞬间被揉开，它主打是一个通和活啊，内置永磁片释放这个。

0: 小磁场，持续性的啊，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部、腰关节、肩关节这四肢的关节，就是各种关节吧啊，它的这个疼痛和不适都具有这个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1: 嗯，通络喉骨贴呢，它不辣皮肤，我们贴完了之后呢，就会像那个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快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呢一抹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喉骨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26-8799，400-626-8799。蜗牛说，我送我孙女下楼，阳台和卧室的窗户我都开开了，我怕热不怕冷。哎呀
0: 哎呀，我就不怕热，我怕冷、
1: 哎、其实我家窗户也开着呢，
0: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放一放嘛，对不对？
1: 就是想换换新鲜空气。
0: 对对对、嗯，
1: 温馨说，我感觉我们敦化呢没有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么冷，我们这边也是开始供暖了
0: 啊。
1: 啊，我看锅炉烟囱已经冒烟了，学校那边给的早，我们这边还没有冒烟呢。敦化市今天早上都开始给气儿了，真幸福。
0: 啊、哎，我今天早上还想试试呢，我觉得啥时候算冷了，就是出门、
1: 啊、
0: 他一说给气儿了，我就想起哈气来了
1: 啊，
0: 就一出门有哈气的时候就啊冷了。
1: 哎，对，现在好像外边
0: 还没有，我今天早上特意试
1: 啊，
0: 我明天早上起早的时候我决定再试一试、啊、
1: 但咱也快了，咱也还有五天，四五天、
0: 啊、
1: 嗯，差不多，嗯，
0: 行了，
1: 期待一下吧。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
0: 嗯、
1: 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哎，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呢它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品质呢很过硬啊，所以保护眼睛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嗯，而且呢现在为大家甄选的这个伊诺叶黄素啊，给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
0: 哎
1: 哎，
0: 让您就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这种这个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啊、
1: 嗯、
0: 大家记好了，还是10分钟之内啊订购啊，还能再送这个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呢中东部是13到18度，其他的地区10到11度，最低气温四平0下1度，其他的地区0到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是1度。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2: 哎，我是周航。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了解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
2: 嗯，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而且呢，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哎，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而且是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1: 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脚凉腿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专项治疗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大家需要提前预约。预约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群里的朋友们，这个聊咸菜聊得特别火热、啊，
2: 是不是、
1: 啊？嗯，
2: 哎，我刚才其实也认认真真的在查那个，就是姜不辣呀什么的这些、这些那个什么。对，他那个叫那个，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应该叫阳姜。
1: 哦，阳姜。
2: 对，然后阳姜不是姜。它其实是就是它应该是属于这个芋头是一个壳的
1: 哦，
2: 对，
1: 我真没吃过这个咸菜，
2: 我也没有。
1: 它有姜味儿吗，朋友们？就是它那个姜跟姜的那个感觉是类似吗？还是它就是完全不一样？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名字当中有姜。
2: 哎，这玩意儿就是啥？
1: 这个叫地黄，
2: 这个叫地黄、
1: 啊、
2: 是吧？
1: 叫地黄，
2: 那就完全它俩那个是俩东西。
1: 嗯
2: 啊，完全是俩东西。
1: 对，
2: 这个应该是就是我说的那个，我查到那个，这个应该是阳姜，就上面那个紫色的那个、
1: 啊，
2: 它其实准确的来讲是那个芋头。
1: 啊，
2: 对，芋头科的。
1: 嗯，
2: 然后那个希望说我说的那个甜品姜叫米姜或者叫闽姜，我一会儿再查查去。
1: 哦，闽姜我是吃过的。嗯，
2: 哎、啊，闽姜是什么样的呀？
1: 闽姜有一点像就是。有一点像那个姜上边裹的那个白糖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啊，好像是吧，啊，
2: 哦，所以就是叫就是说可能是甜品的那个甜品的样子吗？
1: 嗯，对对对，
2: 啊，不就是这不姜片吗？这不是。

0: 燥、止毒解毒。那么泡水呢，是它最基础的吃法。
1: 最基础的吃法，朋友们，
0: 哎，
1: 我们要上升水准了啊，上升就不一样的这个 level 和方式了啊。
0: 啊，
1: 当然这个很多喝酒的、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对这个比较了解，就是酒后。喝一点温的这个蜂蜜水啊，记得朋友们冲蜂蜜水的时候，这个水温一定要控制啊，不能太高，就是小于40度吧，
0: 嗯，
1: 就差不多这样。然后喝蜂蜜水能补充水分，然后缓解酒后的不舒服。但是朋友们要记住，蜂蜜水是不能代替正规的这个解酒的这个处理方式的啊，严重的醉酒一定还是得及时就医。
0: 嗯，
1: 喝酒喝多了以后，最好办的办法就是睡够觉，喝多水，然后出汗。
0: 嗯，
1: 这个。排解酒精最好的办法啊。
0: 第二个就是，如果大家胃部呢有隐隐的这个痛感啊，就可以取一小勺蜂蜜呢，慢慢的含服，然后慢慢的咽一下，就是缓缓的咽啊。因为这个蜂蜜呢，它能够缓急止痛，对于脾胃虚弱引起的隐痛，它有舒缓的作用。
1: 哎，没错啊。
0: 但是你如果一直疼就不行了。
1: 对，就赶紧该看病还得看病啊，该看病还得看病。再有就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吗？说这个蜂蜜它是具有这个润喉利咽的这个作用的啊，怎么样实现这种效果啊？就是你含一小勺蜂蜜，让它在你的这个嘴里慢慢化开，尽量让蜂蜜在你的咽喉处多停留啊，找找这个感觉啊，让咽喉处多停留，让它附着在你的这个咽喉这个黏膜上啊，形成一个保护膜，用这种方式来润喉止咳，养护的效果是特别不错的。
0: 嗯，那其实跟这个胃部隐痛啊，它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慢慢的含下去，
1: 嗯，
0: 慢慢的让它滋润咱们的整个的咽喉，
1: 别着急咽，
0: 呼吸道
1: 啊，对，别着急咽啊，
0: 对对对，这是三个，就是除了泡水之外，大家还可以试的不同的这个吃蜂蜜的方式哈。另外呢，再给大家说几个食疗方，这个大家如果假期里边什么的有时间可以做一做，
1: 嗯，
0: 听起来就都好好吃，
1: 我看名字都很好吃
0: 啊。第一个呢叫做蜂蜜花椒蒸梨
1: 啊，
0: 就是
1: 这个我会，
0: 这个你会啊？
1: 这个因为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也试过，但小的时候做的不精，
0: 嗯，
1: 然后长大以后这个就家里有小孩嘛，就小孩咳嗽的时候
0: 就经常做了，
1: 就是会给他做这种，
0: 嗯，
1: 蛮好的，
0: 很好吃，
1: 对，
0: 啊，然后也确实有效果，
1: 要控制好，就是重点是要控制好花椒的量，
0: 啊，对对对，咱把中间那个雪梨的核给它挖干净了，
1: 对，
0: 挖成一个像小碗似的那个感觉呗，
1: 上面留个盖，
0: 放5到8个粒花椒，
1: 对。
0: 啊，这是一定要控制好，啊，
1: 多
0: 了有点味儿变了，是吧？
1: 不好吃
0: 啊，
1: 嗯，
0: 上劲儿呢，蒸个15分钟左右，哎，晾凉到40度左右，就是温乎了的情况呢，咱们把那个花椒给它挑出来，
1: 哎，对，
0: 接下来放一点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枇杷蜜
1: 、嗯，
0: 本来它就是润喉清肺的，
1: 就是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你看看花椒的这个辛温散寒，中和梨的寒凉，整体润而不寒，温而不燥，哎，就彼此搭配，寒热彼此搭配，就。嗯，就得劲儿了吗？
0: 秋天的时候嗓子不得劲儿啊，包括初冬的时候啊，这个咱们都可以试一试
1: 啊，
0: 蜂蜜花椒蒸梨，
1: 对，味就是很简单，而且味道还不错，
0: 很简单。
1: 哎，来个大菜啊，来个大菜，咱讲讲，就是咱东北吃啥，这啥算大菜呢？
0: 嗯，
1: 鱼肉是吧？咱整点排骨啊，咱来点陈皮蜜汁排骨。
0: 哎呀，
1: 这不是饭店的菜吗，朋友们？
0: 这个
1: 今天一学，
0: 我感觉都能比饭店好吃。
1: 来，朋友们，拿好这个笔呀、纸啊，记好了。排骨冷水下锅，加料酒先焯它一下啊，把血水先焯出去。然后呢，就烧油煎至两面焦香。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味儿出来了啊，隔壁小朋友都馋哭了啊，就这种。然后就两面煎完以后，下陈皮丝和姜片。然后倒开水啊，然后这个再倒上点这个陈皮水，
0: 嗯
1: 啊，陈皮水盖上盖子焖煮30分钟，然后加盐呐、生抽啊，就是你平时炖排骨习惯用的那些调料，大火收汁儿，
0: 嗯，
1: 然后晾凉了之后你拌什么呢？拌百花蜜，
0: 哎呀，
1: 香甜香甜的，甜香甜香的，
0: 哎呀，
1: 哎，我真的对这种甜味的肉菜一点抵抗力没有，
0: 我也是
1: 一点都没有。
0: 我现在脑子已经就是全是这个画面了。
1: 哎呀，我甚至已经就是看着那个排骨红缨的，然后就是因为裹了蜜以后，表面上还得就是亮灯的
0: 啊，
1: 点点黑，出锅的时候点点黑白汁吗？
0: 就是我甚至觉得，如果现在咱们那个就是听节目的朋友们有这个做厨师的啊，就光辉岁月，反正那个收勺了啊，
1: 收勺了
0: 啊，收勺了啊。
1: 咋的呢？
0: 啊，洗手了，新盆洗手了，
1: 洗干净了。
0: 对，那其他的，比如说饭店的商家，真的，我在菜单上就没有看到。

0: 我陈皮蜜汁排骨
1: 没有，
0: 我如果看到我是一定会点的，
1: 我也一定会的。
0: 你说现在饭店里边那个什么排骨炖豆角啊，什么那个蜜汁排骨啊，红烧排骨什么的，我就不大想吃了。但你要说你写上陈皮蜜汁排骨，你这
1: 你有种又好吃又健康的感觉
0: 啊，我是一定会点的。
1: 而且我会期待在里面吃到那种就是陈皮的味道，
0: 陈皮的味道，然后吃到一点那个蜂蜜的花香。
1: 这、有没有做饭店的？这玩意儿不研究研究
0: 啊？而且其实我真觉得一点都不难，
1: 不难的
0: 啊。只不过咱们就是加了那个陈皮和百花蜜的这个食材。
1: 是我、哎，我开始还以为那什么呢？我说以为要拿蜂蜜炒糖仔呢。我说那蜂蜜不就完蛋了吗？
0: 对，
1: 它是后进去的，因为
0: 是的，
1: 蜂蜜不能高温之下它会被破坏啊，被破坏，所以咱不用这个，包括平时喝的时候不用热水啊。
0: 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还是嗓子呼吸道不得劲儿啊，这个甚至呢有一点这个热伤风啊，这个肺火什么的，就拿金银花，金银花、槐花，加上一些枇杷蜜或者是百花蜜、椴树蜜什么的都行，咱们泡上一个银槐枇杷蜜。
1: 这挺好，我觉得味道也能不错啊。金银花清热解毒啊，这个疏散风热。然后呢，刚才咱说的那个槐花呢是清肺泻火的，
0: 绝对好喝。
1: 对啊，然后你再加上咱那个枇杷蜜，是不是？它对于这个喉咙干痒啊、不适啊，是有这个辅助调理作用的。
0: 那
1: 但是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但凡说到这种这个代茶饮啊，代茶饮里面其实你仔细想想，你不就是奔着里头那些这个中药，是吧？有药性的东西来的嘛，所以它居然是药。它就不是说你平时能这个长期大量饮用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然后慢性咽炎的时候要听大夫怎么跟你说。
0: 偶尔喝那么几天就挺好了啊，
1: 对，
0: 不要一直喝。好，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南极初补磷虾干和这个虾皮的套组。
1: 是的，
0: 这个磷虾干和虾皮呢，如果大家喜欢那个鲜味儿，我就觉得一定不要错过啊。你不管是平时咱们嘴巴里边嚼两个那个虾干，还是日常的炒个菜啦、做个汤啦，包括饺子整个馄饨啦，都特别适合。
1: 没错啊，
0: 你放了它，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不用再放盐、放那个
1: 鸡精
0: 或者是味精了。
1: 对，
0: 它是天然鲜的。
1: 没错啊，就直接把你调料当中很多事儿都给你就解决了。然后就关键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这个，是因为它就是过人之处在哪儿呢？它坚持什么呢？三不加，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配料表里咱这个即食即品的朋友们都有这个，现在都有这个能力了，是不是？都有这个本事，都有这个意识了，
0: 都形成习惯了。
1: 就是、对，先看配料表，你看它的配料表里只有磷虾。正宗南极磷虾干是这个自然红白相间的竹节状啊，不是那种通体红亮的靠染色卖相的这种普通虾皮，所以拿回家去，你吃着我们这个，你吃着更健康更放心。
0: 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套组嘛，就是磷虾干呢是有八袋的，然后虾皮呢是赠送给大家的，就是给大家四袋。每袋呢是50克，虾呢虾干哈，我们到手呢是1斤6两，一共加到一起呢是119块钱。其实这一个套组咱们能吃很久很久啊，你平时不吃就把它放冰箱里边就行了。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是，
0: 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能收到这个磷虾干的链接了。
1: 没错，
0: 你看一看，首先你看看它长啥样，然后呢你看看它的那个里边的配料表，看看它的产品详情，基本上我觉得就是都特别想吃上。
1: 没错，人不说嘛，百闻不如一见，是不是？我俩说的热闹，你去看看去啊。
0: 可以看看啊。另外呢，大家就是回复链接或者是打电话呢，你同时还可以订购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康度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啊真的是给肠胃减负，
1: 是
0: 吃完了之后没多长时间你会觉得老轻盈了，然后第二天如果你不难受你就不用吃了，它没有任何的依赖性。
1: 没错，而且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这个保养啊保健的这个意识越来越高了，可能有的朋友会去选择这益生菌。你会发现啊，市面上这个益生菌五花八门的，但是要告诉你啊，说这个益生菌好不好主要看什么呢？看菌 菌株，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的起到调节肠道的作用。咱们这款康都益生菌和其他的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认证和这个检测的，每一种都有编号，也就是说这14种各有各的姓名，各有各的身份证，就是你往上查他是谁，他家哪儿的，你都能找着他，你都能知道他啊。这里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然后一分钱一分货。咱们的这个康都益生菌啊，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特别靠谱啊，能实实在在解决你每天这个如厕的这个问题。
0: 大家那个就是现在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回复3个数字666呢，也能收到咱们这个益生菌的链接嘛。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个14种的活性菌株都是些什么菌株，包括60种的膳食纤维，这60种都是来自于哪些蔬菜和水果提取出来的这个膳食纤维，你就知道了，就是哎呀这么丰富呀啊！而且呢，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199块钱，哎，给大家2大盒，每一盒呢是25包，也就是说咱们拿到手是50包，你连续吃就是能吃50天，每一包呢都是特别量足的
1: 啊。
0: 但是实际上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不用连续吃，你买回来这一次呢2大盒50包能吃很久，
1: 调调停停，
0: 哎，对对对，
1: 其实是是这个道理的，
0: 对对对，
1: 是这个道理的啊。
0: 包括呢，现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牙膏赠送嘛，这个牙膏有一段都断货了，特别好用，刷完口腔贼舒服啊。我们就是现在赠送的情况之下呢，你就把它抢回家，
1: 就是的，
0: 哎。
1: 直接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是支持这个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然后这个我依然还是建议啊，就是你先在咱们吉林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你去瞅一瞅看一看，对不对？然后再去决定你说下不下单。你要是习惯打电话打电话，你要说这个不愿打电话，正好你在咱微信公众号里，就直接666也能下单啊。
0: 对对对，哎呀，温馨，腌了这么多的咸菜呀！
1: 哎，我家好久没有人腌咸菜了。
0: 他说呢，是2瓶酸菜，1瓶是绿的菜帮，白的是菜心儿，还有1瓶呢是这个，这什么割的咸菜呀？
1: 芥菜割的是吗？
0: 啊，
1: 是芥菜吗？
0: 我感觉。
1: 不知道，我没看着呢，我就是张嘴来。为啥我特别爱吃那个什么？我特别爱吃那个芥菜，就是芥菜疙瘩，然后爱吃那个就是不留客。
0: 我也爱吃，
1: 就是而且我喜欢他们，就是
0: 我喜欢那个辣气，
1: 切完以后就刚拌没多长时间，那个盐没彻底就是给它腌进去，就杀一下的那个时候。
0: 我懂，
1: 有
0: 辣气，然后拌点那个小辣椒油啥的，
1: 哎，对对，
0: 哎呀，老好吃了。
1: 我小的时候就是空嘴吃，拿那玩意当零食，然后吃的咔咔直咳嗽。
0: 那肯定齁着了。
1: 但是就是爱吃，小时候可爱吃了。
0: 吃嘴唇都得发白。
1: 盐渍的是吧？盐渍的。这在这不会说苏耗子，谁是苏耗子？
0: 刚才大家又聊这个什么锅出溜苏耗子了，
1: 不留客是，我也不知道不留客是啥，但是我就那么叫的，我小时候就知道它叫不留客。
0: 对，
1: 不留客和那个芥菜疙瘩有点像，
0: 对，但是口感不一样，我
1: 完全不一样，我完全不一样，我都喜欢，就它各有各的风味，
0: 是，
1: 对。
0: 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蜂蜜的另外几个小的外用的小用法，
1: 对，
0: 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管用。
1: 这个我就是强烈推荐，因为这个我姑娘从小到大就是嘴里头老有溃疡，老有溃疡
0: 啊，
1: 带她看过好多次。
0: 为啥呢？
1: 就是不知道，
0: 不是缺乏什么维生素质，
1: 不是缺东西，然后就是她是那种就是因为她总出那个问题，以后就到现在都是，就基本上嘴里没有几天是好的。然后带他去就检查过什么微生物啊，什么什么这些全检查过，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根本原因，然后医生只能说那你就继续做好这个口腔的这个卫生吧。不仅这就是刷牙看着他刷，还给他拿那种药用的漱口水夸夸夸天天漱，还那样。然后用什么办法？就是涂蜂蜜
0: 啊，
1: 真的涂蜂蜜，就把那个少量的蜂蜜涂在他那个溃疡面上
0: 啊，
1: 然后就让他含着啊，就到时候也就不管他含多长时间，反正就含着，他可能随着说话呀，流就唾液分泌呀，就给带进去了。但是很好用。
0: 哦，
1: 很好用啊，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1: 对，
0: 你想着口腔溃疡的时候呢，可以试一试蜂蜜。
1: 对，很好用。
0: 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手部呢有干裂的情况，我们拿那个蜂蜜加橄榄油，加上维生素 E 的那个胶囊，你给它扎破了之后啊，
1: 嗯，
0: 我们拿那比如说小瓶盖啥的就调和一下，
1: 哎，
0: 调和一下之后呢，我们就涂在那个双手，比如说那个稻香刺的那个边缘处。
1: 嗯，
0: 哎，你如果能用保鲜膜包裹一下是更好了，嗯，咱们可以试上一觉之后，第二天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手指尖儿、手指圆儿，那家伙
1: 晕
0: 了的，
1: 晕了是不是？
0: 啊，那细粉程度没治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然后这个还有润唇的功效啊，
0: 对，
1: 就是这个蜂蜜润唇膏啊，就是对这个口角炎啊，然后这个嘴唇反复脱皮啊，有一定的辅助保养作用。
0: 嗯，
1: 但是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有情况，如果你反复发作，或者是就是有那个加深的这个情况的话，
0: 嗯，
1: 那就赶紧去医院啊。
0: 对，
1: 嗯，好就好在哪儿，就是蜂蜜在辅助这些事儿上，它属于这个天然成分，
0: 很天然
1: 啊，没有这个防腐剂。
0: 但是我极容易，比如说抹完了之后，没两三秒钟把它舔干，
1: 舔干净了。
0: 对。
2: 我也会的，我也会的。
0: 啊，抹完之后就闭嘴啊，别张嘴，
1: 别吱声，
0: 别吱声，
1: 别吱声，哇哇的。
0: 嗯。
1: 啊，
0: 韩先生说，周航布留克就是俄罗斯的切切嘎的，它是俄罗斯的品种。
1: 啊，那它到底，那它就是。啊，
0: 他在俄罗斯叫杰特嘎的，他在中国叫布留克，
1: 不是
0: 啊，
1: 他可能在中国叫这个杰特嘎的，
0: 嗯，
1: 你明显杰特嘎的是中国名吗？
0: 啊，
1: 布留克可能是，那不对，他俩味儿不一样啊，
0: 啊，
1: 他俩味儿不一样，
0: 啊，
1: 对我来说他俩就不是一个品种啊，
0: 反正我更爱吃杰特嘎的，我是杰特嘎的忠实拥护者，
1: 是不是？那我支持布留克
0: 啊。行，今天晚上那个除了唠蜂蜜之外吧，大家又引起来一个新的话题，
1: 咸菜
0: 啊，但也确实啊，最近是腌咸菜的旺季啊。
1: 啊，
0: 前两天还跟那个芳芳说呢，大绿盐都涨价了。
1: 什么玩意儿？
0: 大绿盐都涨价了。
1: 啊，对，但是跟大家说啊，就是腌咸菜这个事儿，就是什么时候它那个是硝酸盐最高的，就是你杀它的时候，有一段就是初期的时候，就我说我最喜欢吃那段，是硝酸盐就是最高的时候。
0: 最好咱们还是过一个月之后再吃。
1: 对，要不然就是。不杀，要么就是深腌之后啊，就是这两个阶段是安全的啊。
0: 是的，嗯。好，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护眼大品牌嘛，关爱咱们的中老年人的眼睛的健康。因为99重阳节就到了，所以现在面向咱们全国呢发放百万的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都能够参加。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呢都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整天干巴巴的，然后这个像是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啊，出门呢见风就流泪不止，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啊。这个时候就是我跟你说啊，就眼睛这个事儿啊，不比其他，身体差点有的地方能忍忍啊，但是眼睛问题绝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了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在眼上啊，就像给眼睛做这个温和的雾化滋润啊，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舒服更清晰。
0: 重阳节咱们关爱好是中老年人的眼睛的健康啊，发放百万份的眼贴，眼睛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眼贴。10分钟内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已经打进电话的朋友啊，那么我们会再送大礼包，这里边呢有一个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的收音机，额外再给大家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
1: 哎，
0: 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驱寒，哎，浑身都很轻松了。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今天节日祭品就跟大家唠到这呗。
1: 是的
0: 啊，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达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早再见，
1: 拜拜。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2: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0到11度，最低气温四平零下一度，其他地区0到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转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到3度。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3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挺冷的是吧？大家如果出门的时候没有穿一件稍稍厚一点的外套，早晚呢真的会感觉到冷啊，要多穿。
2: 是的，尤其到后天呢，有的地方还有雨啊。我们来看一下，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和南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0到21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东南风，一场秋雨一场凉啊！这个雨过后可能还会要降温，大家一定要记得随时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多穿点啊，别冻感冒了。
1: 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2: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好，我们进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驾驶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2: 大家好，我是方宁。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金秋枫叶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说，四川攀枝花啊，今天呢是16到29度，挺舒服的。昨天

0: 也看到了您的留言，您还提到说攀枝花呢真的是一个好地方，没去过，有机会呢要去那儿感受一下攀枝花的阳光。
1: 嗯，
0: 现在咱们老家这边早晚呢都已经凉了，凉起来了，因为马上又供热了，所以刚才我们提示大家还是要多穿一点嘛。
1: 像金秋枫叶的这个名字一样啊，我们这个时节的东北真的很美啊，就是颜色是层林尽染，然后树叶的颜色呢更是红的、黄的、绿的啊，这甚至有橙色的，反正就是很漂亮。这个时节真的是在秋天这个时节当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四季的美。当然这个时节的冬天有的时候秋冬过度嘛，这个时间也特别容易着凉感冒，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
0: 是的，说到我们吉林的五花山啊，现在呢是观看五花山比较好的时间了，因为再过一段时间树叶就要掉了，天头越冷这颜色呢就会越艳，我觉得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吧。多穿一点出去的时候哈。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四平梨树的李女士。
1: 你好李女士。
0: 嗯，
2: 哎好，你好方年年吧。
0: 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想有个事儿麻烦您俩问一下子，咱们那个吉林省这个医保今年多少钱呢？
0: 您说的是居民医保是吗？
2: 啊，就是城居民医保，咱们我是那个城镇的。
0: 哎，如果是居民医保的话，
2: 我是四平地区，就是临县的啊。
0: 嗯，咱们全省都是统一的价格，425块钱。
2: 啊，今年425啊？
1: 是的，425。
0: 您听到的是啥数啊？
2: 我听到我昨天上去交去了，我没敢交。我问两个地方银行，他有一个425的，有一个400的，我也没敢交哎。
1: 400的那有可能是人家呀没满18周岁，就是是孩子，孩子交呢就是400块钱，咱们成年人就得交425，多的那25块钱是长户险。
2: 啊。
1: 嗯，就这必须得交。
2: 啊、谢谢你俩。
1: 好嘞。
0: 孩子指的是未满18周岁的孩子啊，未满18周岁的孩子。
1: 嗯，
0: 如果已满18周岁了，那就得交425了。来迎进长春市的仲先生，仲先生你好。
1: 你好，仲先生。
3: 哎，你好。
0: 哎，嗯，您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子啊，就是有工作的老人，他已经99岁了，去世了。
0: 嗯。
3: 他这个丧葬费呢，究竟给多少钱？
0: 嗯，他分。公务员、事业编还是企职？
3: 他是现在来说是联通公司叫的这个单位，他是电信部门退休的，在80年就退休了。
0: 老人家在退休的时候，他的身份是有编制的公务员。
3: 啊，有编制，有编制的工人呢？
0: 是有编制的，是吗？因为您提到他是电信局的。
3: 啊、电信，哎、电信，就以前不叫邮电局吗？
0: 啊。
3: 后来改又分家了，又是电信邮政的，他是电信局的。
0: 嗯，老人家什么时候去世的？
3: 今年4月份。
0: 哪年4月份？
3: 今年就是2016年的4月。
0: 啊，今年的4月份是吗？
3: 对。
0: 那按理说现在已经10月份了，老人家的相关的去世之后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办完了，咱们的家属遗属拿到了多少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呢？
3: 也没，就这一个3万多块钱。
0: 3万多是吗？
3: 对。
0: 老人家生前的月工资一个月是多少您知道吗？
3: 一个月将近8000多。
0: 8000多。
3: 对，他那个工资吧咱也看不懂。
0: 嗯，
3: 他那工资格那个开支那个里头写的哈，一个省值一个工资，咱也分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开支。他这工资这个格上就有这两一共3笔，一个省值一个工资，再一个100多块钱，咱知道那是取两倍。
0: 嗯嗯，老人家现在是有单位的，就是他退休之后单位一直还在是吗？
3: 对呀、啊。
0: 咱们办理丧葬费是在单位办的。
3: 他去世以后吧就问这些东西怎么办理。
0: 嗯，
3: 当时我们到吉林地区的就是蛟河，他是蛟河的嘛。
0: 嗯，
3: 到那嘎去问，他说你这个你得办不了，你得到单位。
0: 嗯，
3: 我们把所有的手续骨化证明、死亡证明这些东西交给单位了，单位说你就等着。
0: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就等着，等着呢说你给到时候给你打钱你就取钱。
0: 嗯，
3: 完了我们这些东西只要你卡你都没注销，说到那嘎去取的时候呢就得给了一笔钱，那等于写的工资有3万多块钱。
0: 嗯
1: 嗯，那老人家因为领的年头比较长，他这个抚恤金最低肯定不会低于9个月，但是他个人账户里还有钱吗？这个您知道吗？
3: 那我不清楚
1: 啊，就是总数就是3万多，3万几呀、
3: 啊、3万1000多块钱。
1: 31000多块钱， 一般来讲啊，就是老人家工作的年头比较长，但是他早期自己应该也。

0: 交的就是单位包括他个人交的比较少，但视同缴费的这个部分比较长。然后呢，最终就是他个人养老金的个人账户应该不会太多，所以三万多的这个数大致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1: 嗯，
2: 刚才您提到老爷子是八几年就退休了是吧？
1: 81年是82年退休的。
2: 对呀、啊，那他压根儿就自己没交过，因为咱们吉林省的各账的建立时间是90几年，所以老人家在退休之前，他压根儿没交过社保，对吧？
1: 那倒是。
2: 他全都是视同缴费年限然后退休的，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可能一部分极少数在80年代极少数极少数的可能才交。现在您遇到的这个问题，他的个人账户里肯定是没有钱的，就涉及到他是以什么身份来退休的。那如果他不是事业编，不是公务员，那就按照咱们企业职工退休人员的丧葬费抚恤金的支付办法来领取相关的待遇。
1: 嗯，那大概就这些啊。
2: 因为我们不知道老人家其他的具体情况，所以您问我这个数，我不好跟您说他是不是就这些，但是大概率不会错。如果您有疑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和单位管人事的人呢再沟通一下，或者到社保局再去问一下。
0: 按您说的这个情况，嗯，大致推算保底是30000，您说到了已经是31000左右了，应该差不多。但如果有问题有疑问，咱们可以到单位再去问一下，但是大致应该是没差啥钱，咱没亏，就这个意思。嗯，
1: 好的。
0: 好，
1: 那好了，那我知道大概这个意思了。
0: 嗯，
1: 谢谢啊。
0: 好的。
2: 因为的确，咱们如果要是身份不同的话，丧葬费会差的特别多。丧葬费和抚恤金，丧葬费可能差的不太多，但是抚恤金差的会比较多，就看老爷子他退休的时候的身份是什么。
0: 嗯，
1: 他这个东西吧，我跟你说，他这个东西挺复杂。
2: 嗯。
1: 怎么的呢？他是建国前的，建国前的吧哈，48年参加。当兵的，
2: 嗯，
1: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
2: 嗯，
1: 回来之后呢，哈，就是在咱们吉林省邮电管理局，工程队后勤下设这些县级的，他就到这个单位去上班，
2: 嗯，
1: 一直到80年退休，
2: 嗯，
1: 完了就是这个状况，
0: 嗯，
1: 他去世了以后呢，对这个丧葬费这些事儿吧，不太了解，
2: 嗯，
1: 就是究竟给多少钱呢？有的说是丧葬费是丧葬费，工资是工资。又补助这个补助那的，咱们也不知道啊，我就亲自打电话咨询到你。
2: 去世之后就不涉及到工资了呀，
0: 嗯，
2: 钟先生，去世之后就没有工资了。
0: 去世基本上就是两项，一个是丧葬补助金，另外就是抚恤金，就这两笔加起来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数。嗯，而且老人家是99岁去世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说明啊，在生前家人照顾得很好啊，还是老人挺高寿的了。嗯，
1: 一般吧。
0: 嗯，您的岁数也不小吧，多保重身体啊。
1: 好了，谢谢。
0: 好嘞，
2: 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节目越办越好。
2: 谢谢您，周先生，谢谢您的信任。因为涉及到咱们丧葬费的抚恤金的具体的这个算法啊，咱们吉林省包括咱们国家啊，在几年前变更了具体的这个算法，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那一般情况下，去世越晚的，就是年龄越长的，可能按照现在的这个规则，能领到的丧葬费抚恤金呢，可能数额就不会那么多。那反之，如果比较年轻的，甚至个人账户里还有余额的，那丧葬费抚恤金遗属呢，拿到的会多一点。它是一个倒序的这样的一个算法。所以具体的，大家如果要是有疑问的话，还是要以窗口的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
0: 嗯，是的，或者自己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全省人社的电话12333啊，自己可以咨询一下。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15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
2: 松原这么幸福吗？快乐时尚老顽童说，松原已经开始供热了，今天在白山是下小雨的，梅子跟我们说天儿不好没出门，在家听你们的节目，没事呢唠两句是呗，热乎热乎，下小雨的话那外头挺冷的，如果还没给气儿的话，家里可能也不太暖和，多穿一点。
0: 嗯，实际上刚开始给气儿呢可能也不是特别足，但是哪怕烘着那么一点点，家里温度都会不一样啊，我们也盼着啊早点供暖。
2: 是的呢，一到这个时节就特别羡慕在农村生活的我们的农民朋友，那大炕一烧，你要多热乎有多热乎。
0: 是的，今天进直播间之前我们还说呢，这个赵飞 啊和周航他俩人像是在炕头上啊，坐在炕头上跟大家唠嗑一样，热热乎乎的啊，真是好玩。
2: 实际上他们开着窗子，我们直播间在进来之前那叫一个冷，四面透风。
0: 但是挺好啊，空气非常的清新。
2: 嗯，
0: 我们直播间的热度挺高的呀，好多朋友现在正在帮我们点赞呢，右下角有10000个赞了，谢谢大家。
2: 如果您刚刚进入到直播间，别忘了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啊，在我们直播界面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可以一键预约我们接下来的直播。我们看看一会儿要是有时间的话，把下一周的直播也预约上。金秋枫叶和 Lucky 都说供热能不能按实际面积来收费呢？公用面积没有热源，为啥还要收热费呢？是啊，这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点，我们也希望有变化，因为不光您交的是建筑面积，我们交的也是建筑面积。
0: 对，但你说那楼道吧，它也得走管啊，是吧？所以呢，咱也能理解，但是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你像有的地方呢，如果说咱们超过了啊，就是或者说没有按照供热管理条例来收费，那是不合理不合规的。但如果人家按照供热管理条例来收费，那这个合理合规，咱该交就得交啊。
2: 嗯。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上周呢，我们接到了公主岭市郑女士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是2008年买的带阁楼的房子，收房的时候呢，阁楼里也没装暖气片，没有任何的供热管道，这么多年她自己也没有给阁楼交过热费，之前的热力公司也从来没有找她要过阁楼的热费。
0: 嗯，去年新的热力公司接手之后呢，这个供热账单直接就把这个阁楼的面积算进去了，但是因为去年她先交了钱了，所以啊就那么地了。人家说了，你即使没有这个安装取暖设施，也得按照20%的这个征收比例来收这个基础热费。郑女士找客服呢问了好几次，对方就说要按照新的规定要求阁楼必须收费，尤其今年呢是完全要按照这个来收费了。郑女士特别想不通，这阁楼连取暖器的设备都没有，为啥要交钱呀？
2: 嗯，昨天我们在线上终于拨通了公主岭市龙盛热电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之前啊也接听过我们的电话，他都是来帮忙的，不了解，但是他知道像郑女士家的情况的确是该交热费的，那谁能了解情况呢？
0: 嗯，昨天呢，公主岭龙盛热电的工作人员啊，接听了我们的电话。工作人员说呢，郑女士家的这个阁楼的确是需要交20%的基础热费的，而且他们也能够有拿出相关的这个文件啊，具体的收费标准依据有文件啊，来可以查询。工作人员留下了郑女士的联系方式，表示呢，马上就会和她进行沟通。如果说郑女士想要看一看这个文件啊，具体怎么规定的，也可以到收费大厅，他们会给郑女士出示相关的文件。具体情况我们今天呢，如果有时间我们继续再问问郑女士，她有没有到大厅去看一下。
2: 其实看文件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作人员昨天也说了，会派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到郑女士家实地查看，如果她的阁楼和卧室，就是她居住的这个房间没有任何的连接，指的是比如说可以共享热源这样的连接啊，那不应该收费，但是如果是连通的，那有可能就会收费，所以还是要以郑女士家的这个房子的实际情况为准。
0: 嗯，就是得到家里也得实际查看啊。那郑女士，如果今天有最新消息，也欢迎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如果听众有了解这个情况的，或者说本身就是公主岭热力的工作人员，也欢迎告诉我们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或者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能把这个文件啊挨个的给大家读到，人家也没给我们看，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文件上具体是怎么写的。大家有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像昨天的我们一位听众一样，帮我们拍照发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来。
2: 好，我们来迎进大安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您好，王女士。
3: 哎，你好，那个袁大爷，方宁。
0: 您好。
3: 我问一下子，就是新农保60岁开支那个得，我今年是过元旦是60虚岁。
2: 嗯。60虚岁就不到60周岁呗，是59周岁，那您办不了。
3: 那啊，办不了那。
2: 您是27年生人还是26年生人？
3: 68年生人。
2: 啊，您是68年哈。
3: 对。
2: 啊，那您得到28年呢？抱歉，我说错了，您得到28年才可以办理。
3: 哦，来年办是
2: 吧？啊，不，来年不27年吗？得后年呢。
0: 就是你得算是周岁。
3: 元旦就60了。
2: 啊，得算，你不是68年生人吗？
3: 啊。过元旦就60岁，
2: 那是虚岁啊，那是虚岁。
3: 虚岁过元旦就是67岁，等于
2: 不讲虚岁，讲周岁，您需要到28年满。

0: 60周岁之前一个月或者生日当月申请都行。二八年。
1: 60周岁办呢？
0: 哎，
2: 是的，周岁。
1: 那我还有个事儿，那什么？还有个独生子女钱得啥时候办呢？
0: 60周岁，都是60周岁。
2: 还得是你家孩子也得符合这个孩子出生时间，他是在2015年12月31号之前的，是不是？
1: 是，你什么都30多了。
2: 啊，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1: 我记不清，都33了，过年34了。
2: 行，这岁数啊，咱们村里啊，有的时候就讲虚岁，所以有点糊涂，没事的。您就记着，这些要求都得是60周岁才可以办理。
1: 啊，那好了，我知道了。
2: 好嘞，
0: 幸亏您说到这儿，您客气，
2: 客气，
0: 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听众，这是
2: 通话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0: 你好。
3: 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那个想问问我那个居，我交那个居民医保，完了那个我是8月12号做的这手术，完了给我报销了一部分了，完了我那个就是马上又要做第二次手术，他还能给报销了吗？
0: 报销呀，只要符合咱们报销的条件和要求的，住院发生的费用，每一次符合条件和要求的，
3: 我这个手术吧需要2次能做完，完了他还告诉我这2个月以后再做，完我寻思第一次给报了，这第二次再不做还能不能给报了？我寻思我待在家待着，我问问你们，我总听你们节目。
0: 这回您把心放到肚子里是可以报的。
2: 对
3: 啊，那
2: 咱们没有说次数的限制，就同一年度不是说
3: 限制啊。
2: 对，但是只要你的医保卡在有效期内，而且这家医院是定点医院，属于医保范围内的治疗就能报。
0: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符合医保报销的条件和要求啊。
2: 而且它有一个额度的限制，你不要一年超过多少这个，比方说啊，不能超过20万报销。
3: 啊，那倒没有那么多。
2: 对。
3: 那我谢谢你们俩，你们俩忙着吧，我知道了。
0: 好，
2: 好嘞，
0: 客气，
2: 你也忙着吧，保重身体啊。
3: 哎，好，谢谢。
0: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好，谢谢您，孙阿姨。再见啊。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大家呢，如果要是经济比较紧张的话，暂时社保不交可以，但是每一年的医保，特别是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我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城里边没有工作的这部分居民，要交医保，因为我们什么都可以保证，但是唯一不能保证的就是自己不生病，一旦生病了，这个医保就非常的关键。
2: 特别是生病住院了，这一家人都特别头疼，关键是钱啊。这个钱袋子也比较紧张，那这个时候医保就能够起到相应的这个作用了。咱们该交医保一定要记得交，现在呢正在交2027年的居民医保，大家可以想着点啊，一定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抓紧交上。
0: 好，我们来引进公主岭市的郑女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之前跟我们反映阁楼供热问题的啊。你好，郑女士。
2: 你好，郑女士，怎么样？昨天去看了吗？
4: 下午好。
2: 您好，
4: 谢谢你啊。
0: 我们也没干啥啊，咱们有最新的进展吗？
4: 你们他中午11点多给我来电话了，要我补交2024年、2025年的就是20%的基础热费。我当时问他，我说的我交20%基础热费，你有什么文件？他说我跟前没有文件。我说你执行哪号文件？他也不知道。
2: 他说让您到大厅去看。
4: 我给你介绍的情况。他就给我介绍一下子，我说的这情况咱们都知道，关键是解决问题。我依据就是供热收费标准，依据中联2013年8号文件，长沙政府2015年21号文件，和2016年267号文件，居民住宅供热价格每平方米27元，建筑面积，根据2013年8号文件。阁楼住宅地下室安装取暖装置的按房屋产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收取暖费，阁楼地下室面积未计入房产证的标注的增高超过2米2的按全额全面积计算，不足2米2的按1/2面积计算，未安装采暖装置的不收费。
0: 这样 郑女士，您手里呢可能查到了相关的这些文件哈。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热心听众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张截图，这上面是公主岭市龙盛热电有限公司依据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公证函2009/125号文件以及吉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采暖使用面积计算规定的通知急件2004/40号文件，那它收费的依据分别是咱们现在每平方米收费的价格以及阁楼地下室超高夹层是否该收取采暖费的相关的这些依据。您刚才提到的2013年啊或者其他几个年份的那些文件有可能现在已经废止了，有可能，因为长春和公主岭，长春和公主岭同城一体化之后，有一些文件可能会有一些变更。
2: 对方说，您可以到前台大厅，他可以把文件拿出来啊，跟您看一下。因为你看工作人员他说可能是口头上啊，或者说手头他没有，但是到你可以到大厅去看一下，我们也希望你到大厅去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收费的依据。就是对方说的这个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公证函2009/125号文件当中关于咱家阁楼的这个面积他是怎么说的，包括建设厅印发的采暖使用面积计算规定的通知急件2004/40号文件，这个里面关于阁楼是怎么约定的，这个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4: 他那个2009/125号文件都能执行，我这是2013年，比他那往后的和2015年、2016年文件能取消吗？他那个是还执行2004年的。
0: 郑女士，根据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哪个文件废止，哪个文件有效，不完全依据它的时间的先后顺序。他不完全依据这个，不是说他早的他可能就无效，后来的他就有效，不一定。
4: 那就是现在这文件一个个下达，那就是还得执行2004年的、2009年的文件，那现在的文件下达那就成废纸了。
0: 因为您
4: 他那顶上也写了，就是采暖费按建筑面积收取。那我那个就是房产证顶上那个产权证顶上的使用面积就是84.13的，阁楼未计算的。人家这个文件顶上都写明白了，你阁楼进入产权证。
0: 首先，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咱们两个是一样的。关于您手里拿到的那份文件，它到底是否有效，我们不敢确定，对吧？那如果它是有效的，那咱们就得问一问咱们相关的部门，到底依据哪份文件执行。
2: 这样，你今天有时间，你到大厅去把他说的那个文件给我们拍一下，然后后续呢，我们再问一下，公主岭市供热办。咱们当地到底执行哪个标准，咱也别光听企业的，对吧？咱也不说咱手里拿这个文件，咱们问问公主岭供热办他们到底是执行的哪个文件。
0: 是的，因为昨天我们一直想和公主岭市供热办联系，可是电话呢没有人接。之前我们和公主岭市供热办联系的时候电话是有人接的，因为最近呢马上要供热了，可能工作人员也比较忙。您也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昨天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您说2024年、2025年这两年的阁楼的20%的基础热费也是需要交的，是吗？
4: 是的。
2: 我们再核实一下咱家的这个面积，产权证上写的是84.13，对吗？
4: 对。
2: 阁楼的面积您上次说大概是50多平，是吗？
4: 52.38。
2: 那么这个阁楼是上下一体通气的，还是说两层？
4: 是一体的。
2: 一体的。
4: 是两层，是但是它那个是那个在六楼有门直接上阁楼的。
0: 郑女士，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因为单纯的通过语言的描述呢，可能有的时候说不清。如果您愿您是会用微信的话，您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把您家的这个架构拍下来，视频啊照片啊都行，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这样我们看起来可能更直观一点。
4: 我知道你说的，我不会拍吧，我也不会整眼睛。
2: 拍照你会拍吧？拍照肯定会拍。如果要是拍视频，
4: 视频我不会。我寻思我因为这个文件都就是说的阁楼你入房产证的，那标注房没进入房产证的，就是人家说的可明白了，不需要就是说我这个说的安装暖气和不安装暖气都有规定。
0: 是的，
4: 我们不涉及到视频，不涉及到图片的事儿。
0: 您
4: 说
0: 的这些您说的这些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但非常重要的是，就是公主岭和长春同城一体化之后，咱们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这个是需要我们聊。

0: 了解的。
1: 是。
0: 否则咱们手里夹着再多的文件，它没有意义吗？
2: 嗯。后来咱们沟通之后，你也说了，咱家这个举架你重新量了一下，最高处是2.8米，对吗？
1: 对。
2: 最低处90公分。
1: 对。
2: 嗯，好，那大致的情况我们跟您也都核实过了，了解了。然后如果方便，你把这个照片或者视频你发到我们吉林之声上，我们帮您看一下，到底咱家这个阁楼的这个举架呀，或者说它这个楼层是怎么设置的？因为咱们说一直描述，问过你好多次，没太明白。然后呢，你要方便你就拍一下。
1: 南铁第一就是那个他们自己都是量为了造型嘛，完东边高，完了北铁比南铁稍微高一丁点。
0: 嗯，明白，斜坡似的。
2: 嗯。
1: 对，
0: 嗯，
1: 你们外边位置照片好看，里头都是大梁。
0: 嗯，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和公主岭市供热办联系，但是电话呢好像还是没有人接哈。
2: 嗯，
0: 今天我们也持续拨打一下，还是没有人接。行，郑女士，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现在咱们家就是84.13的这个供热费已经交完了，是吗？
1: 没有，不收。他说的，你要是交底下的情况下。就得交20%楼上的钱，要是交的话就一准收，要不交的话，不收底下的。
0: 嗯，那咱们有滞纳金吗？他们说有滞纳金的事儿了吗？
1: 那你我要是再等几天的情况下，那个再去交的情况下，那过那什么玩意儿了，就得拿滞纳金了。
0: 啊，我说的是24年、25年，他们提到这个事儿了吗？
1: 他没说滞纳金的事儿，就说交。交那个交二
0: 必须得把陈欠先交上，陈欠不交的话，今年也不收。是吧？
1: 今年呢是，我是今年呢是没交呢，不就是现最近你们这个问题，不就是差这儿吗？我们上大同去了好几趟了，他们也不收，不收的话就收20%的那个基础热费。
0: 嗯，
1: 因为24年没归他们，25年归他们前儿我们已经交完费了。
0: 嗯，24年不是归龙盛热力来负责的。
1: 对对对。
0: 25年
1: 前就是说的，不是25年归他们供热了的，交费前呢就他们那几手条我们就交完费了。
0: 明白。好，但是现在他们依然要求24年、25年的20%的热费哈。
1: 嗯。
0: 嗯，好，我们听明白了。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节目之后呢，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嗯，你如果方便的话，到大厅去拍一下那个他那个文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如果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能联系上供热办的话，直接问供热办。如果联系不上的话，这边你将来得去一趟供热办。
1: 嗯
2: 嗯，亲自跑一趟。好，
0: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信任啊。
2: 嗯，不客气，我们
0: 没事，
2: 对我们尽力啊，咱们一起使劲，一起努力啊。
0: 钱可以交，但是要交的明明白白的。
2: 嗯，就是
0: 和您说到这儿。
2: 这个收费到底有没有依据？依据的什么？我们帮着郑女士继续追问啊。
0: 嗯，长春市的孟女士，我们长话短说，让您久等了，抱歉。
2: 嗯，您好，孟女士。
0: 您还在线吗？
3: 哎，您好，主持人。
2: 您好。
0: 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哎，我是今年45岁，我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4050这个不有一个社保补贴吗？
0: 嗯。
3: 我是想咨询一个这个事儿，因为有的吧，我这个邻居啥的有告诉我说的，你要领4050这个补贴的话呢，可能退休金要少开一些。我不知道这个政策到底是不是这样。
0: 没有。
3: 因为我问那个千问和那个豆宝，他说的这个是不在那个范围之内的，就是他俩是两个系统。
0: 对呀。
3: 就是不互不影响的。
0: 是的呀。
3: 嗯。
0: 退休金是按照咱们交了多少年、交了多少钱来算的，社保反面补贴是我们当年缴费、当年返给我们的钱，跟那个完全是两码事儿。
2: 你的邻居他可能没弄懂，有的人吧领了失业金，他就没有交养老保险。实际上领了失业金也同时可以交养老保险，但是有的人他就光领失业金了，他没交养老保险，然后最后他这个基数可不就少了吗？像咱们已经交了当年的，然后呢又给您返半了，这个返的半的这个是补贴给你个人的，不会影响到你养老金发放的。
0: 两条腿啊。
2: 嗯，放心吧。
3: 这样，
0: 返给你的返半是管棍儿啊。
3: 是这样，就是我现在交的这个，因为这个，交的是200档，它不是交的是最低档。
0: 嗯。
3: 那我要是交200档的情况下，还可以领这个4050这个补贴吗？
0: 嗯，不会按照200档给您返钱，有可能。
2: 嗯。
3: 啊，就是我看那个政策了，他说可能最高就是按100档返钱，是吗？
0: 对。而且。
3: 就是。
0: 各地的财政情况不一样吗？最高可能是100，大多数呢也达不到100。
3: 大多数达不到100，但是至少还能返一部分，是不是？
0: 对呀，那当然了，摊一盆也是肉，
2: 这是真金白银啊，正经返不少。

0: 呢，该申请你就申请啊。
1: 那这个就是说我现在也没有工作，因为你生病在家还有照顾老人，就是我的实际情况，我这个这些流程啥和这个需要的手续有什么你们知不知道？
2: 您直接到社区，如果您是下岗再就业人员，手里头有就业证创业证的，那您呢可以直接拿着证件去办。如果要是不是下岗人员，手里头任何证件没有的，您需要到社区先办理再就业困难人员的登记，办理一个证，绿色皮儿的那个证下来大概得半年的时间，下来之后您才能申领，所以您呢到社区或者到街道去问一下。
0: 嗯，你抓紧先问问。
1: 办过一个失业证，但没好像没办过那个。
2: 啊，那个就可以，那个。
0: 嗯。
2: 因为现在咱们的社保返班补贴呢是按年为单位的。如果咱们比如说正常的咱们全年是12个月，可是你从10月份才开始申请的话，那审批通过是11月，那你有可能只享受一个月的，就11月、12月这一个月的。
0: 另外孟女士，你今年多大岁数？
2: 45是吗？
1: 我今年是45岁。
0: 啊，那还挺合适。
1: 啊，我查了一下子，如果要是从45岁领，那现在那个政策还能延迟的领到50岁吗？
2: 是的，5年没变。
0: 45岁可以领5年，40岁领的话，你就只能领3年。所以现在这个时间领还可挺合适的。
1: 啊，那太好了，谢谢您，主持人啊。
0: 不客气，
2: 抓紧时间去问啊。
0: 嗯。
1: 啊，好嘞，好嘞，谢谢。
2: 哎，再见，先和您说到这儿。
0: 嗯。
2: 好，9:37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2: 好，抓紧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澳洲进口的美丽奴羊毛被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团购的话，不要错过，因为这个被子呢，它数量也有限。现在你说会买春秋被吗？不会呀，一般都买冬被是吧？但是春秋被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单人被和双人被，规格特别多。现在呢，都是有买有赠的，买咱们的美丽奴羊毛被，送您塔夫绒的加厚毛毯加羊毛袜一双，从299到399，一共呢有这么几个规格。1米5×2米的，2米×2米3的，单人被、双人被都有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
0: 嗯，要说这个老式的棉被啊，它分量特别重啊，压在身上就感觉压胸口，躺在被窝里也不舒服。这个普通的棉被呢，特别容易滋生螨虫，盖着呢咱们皮肤发痒，呼吸道也不舒服。而且有的被子呢，它保暖但不透气，晚上睡觉呢特别容易闷汗，是睡到一晚上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而咱们这个美丽奴的羊毛被啊，真的是挺合适的，而且呢它睡着呢是恒温保暖的，透气吸湿不闷热，整个人的睡眠质量会特别好，关键现在价格也挺合适的，而且大家如果想要，先赶紧打电话啊，占名额400-999-0139，400-999-0139。
2: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美丽奴羊毛被，它用的呢都是美丽奴绵羊的这个羊毛，这个羊毛呢它特别的细发。它是100%的绵羊毛，一年就剪一次，每只羊呢能剪下的超细的羊毛就1公斤，细腻柔软卓越的保暖性而闻名于世，包括大家经常穿的那个棉靴呀，都是用这个羊毛做的，所以买到之后您可以试一试。现在想买蚕丝被的已经没有了，咱们就用羊毛被来试一下啊，性价比也比较高，最主要它比蚕丝被还便宜一些。大家如果想看一看被子长什么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
0: 嗯，价格方面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市面上呢一条6斤左右的美丽奴羊毛被都要1000多块钱，真的挺贵的。但是今天啊咱们有福利啊，1.5米×2米的单人冬被，3.8斤左右的重量，到手只要34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冬被，6斤左右的重量，今天只要399块钱，里边填充的都是100%澳洲进口的美丽奴羊毛。如果咱们觉得冬被太重了，我们还有更轻薄一些的秋冬被可以选择，现在下单呢还加赠您一条1米×1米5的塔夫绒加厚毛毯和一双羊毛袜啊，非常合适。叔叔阿姨们，你要是想要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大家会用小程序的，也可以在吉林之声来搜公众号，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下单。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

0: 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的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甭管是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早上起来身上绑硬啊，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怎么办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合谷贴，贴一贴感受一下，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合谷贴，如果您想感受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呢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了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它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像一机制为载体啊，人家还经过特定的工艺来生产，对咱们的足跟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呀、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通络合谷贴它不辣皮肤，贴着的时候呢就像敷着热毛巾似的，可得劲儿了，而且它有加宽的弹力布肌，贴着的时候不掉，撕着的时候也不疼，温开水一抹擦那个小印儿呢也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合谷贴，如果您想试一试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青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布肌，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的叔叔阿姨，想缓解视疲劳的朋友，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为了迎接99重阳节，现在好视力有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活动，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眼睛有视疲劳的或者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先送您78元蒸汽版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啊就不停地流眼泪，眼神一年比一年的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呢就跟起雾了一样，哎呀真的是特别难受啊。这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身体差一点事儿呢咱还能忍一忍，这眼睛的问题咱可不能忍啊。我们建议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了90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啊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一样，眼睛温润舒服了，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更明显，是更清晰亮堂了。大家可以试一试。
1: 是的，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100万眼贴。眼睛如果有不舒服的，经过医生的检查说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就是需要贴一贴眼贴呀，缓解视疲劳的，您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啊。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眼贴送给您，信号墙、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送给您，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送给您，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也送给您，用这个正好天冷了，可以热敷颈肩腰腿，驱散寒气，浑身轻松。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播出。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

0: 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澳洲进口的美丽奴羊毛被的，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填充的呢是100%的美丽奴的羊毛啊，它的毛质呢特别的柔软，而且呢非常的保暖。如果您是比较怕冷的体质，用这个被子盖着是比较舒服的。再加上现在呢有买送的活动，就是买被子再送您这个毯子，现在性价比比较高，您可以试一下。
3: 嗯，大家如果想要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看到相关链接的。
2: 嗯，把我们的导播整蒙圈了哈，我们可以切回来的。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迎进松原前安的殷女士啊，殷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殷女士。
4: 喂，你好。
2: 你好。
3: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嗯。
4: 我就是打听一下吧，我们是现就是百科家园，就是一个小车，一个车库四平的，
2: 嗯，
4: 那脸冲北的阴面。哎妈，你说我们交的都是营业性质的，人大那方面，营业性质的就是说饭店啦，或者是超市的那个。
2: 热费，
3: 嗯，就咱这车库按照营业来收费的
2: 啊。
4: 嗯呐，哎呦我的妈！
2: 一平米是多少钱？
4: 含钱都是。
2: 啊，殷女士，一平方米是多少钱？喂。
4: 28吧，28，喂，28好像是。
2: 一平米是28元是吗？
4: 那正常是25吧，就平平常常的，像咱们交的热费。
2: 您是住在车库里吗？
4: 那住在车库里，就是小车库，还是有阴面的。
2: 那为啥住在车库里呢？冒昧的问一下。
4: 那啥，我们来回行动方便呢。
2: 啊，
4: 我眼睛不太好。
2: 啊，眼睛不方便，所以住在相当于是个一楼了，要不然还得爬楼梯，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完全正确。
2: 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咱们热企按照规定来收车库的热费，没有任何的毛病啊。
4: 啊，那你说他应该是高收费啊，不是那个按照那啥收啊？
3: 你们咱们前安他是按照28平跟您收的是吗？
2: 28块钱一平是吗？
3: 对，28块钱一平收的是吗？
4: 对对对。
3: 那咱们正常居民的用户用热是多少钱啊？
2: 刚才您说是25是吗？
4: 那都跟你们一样。
2: 不啊，我们这边是27。我们这边是27、
4: 啊、
3: 对，公主岭是27.8，
2: 嗯
3: 啊，但是非住宅的，殷女士、
4: 啊，
3: 一般非住宅的比这个要贵得多啊。根据我们了解，咱们前安非住宅的商用是37.5每平方米。
4: 那我们这都，我们这就是溢价的，就是咋说也是溢价，照跟人楼上四楼的人家那啥50多平的一样，比我们还贱呢。我这1600多呢，你说的。
3: 嗯，那您按照您那个算下来，咱家的这个车库面积多少？收了多少钱？
2: 是吗？
3: 收了多少钱？
4: 44平的。
2: 嗯，
3: 44平，那收费多少钱啊？
4: 收费是1640多。
2: 嗯。
4: 1640多。
3: 嗯。1640多块钱，往年怎么交的呀？
4: 不是，1640多，往年就年年这样事儿，我就感觉。太亏碜了，你说是？还一个残疾人，你说一个老太太眼睛看不着。
2: 嗯，和那个没有关系。
4: 也没关系，我也知道。
2: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看咱们当地是怎么规定的。如果当地规定车库以及其他的楼座子，就是咱们说的下边的这个商铺，它是按照咱们商业住宅标准来收取热费的，那咱就得按照那个来交。只不过考虑到咱们是自己在这住吗？ 您说是溢价，那热企可能在咱们居民供热的基础之上上调了一点点。那您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嘛，比如说我低车库我不要热，我回家里头住，这不是咱们自己的原因吗？您是觉得住在这儿方便吗？
4: 要马回去，这孩子都是楼。都是，你说你感觉也都是说的，就是它属于就是热就是啥呢，像都是说车库都这么丢啊。
3: 咱家这个车库是地上还是地下呀？
4: 就是平车库，就是阳面车库
3: 啊，实际上就是一楼的，是不是？它不是在地下室里的，对不对？
4: 不是
3: 啊，那还行。你要是见不着阳光的那种，那可咱可不行啊。就是多少钱咱也不在，对，因为咱上了岁数需要晒太阳的。
2: 那你在北面你能见到阳光吗？
4: 那见不着有啥招，咱们就这条件吧。孩子，你说孩子他们住楼上，姑娘住六楼，让我能上去吗？都60-70岁
3: 的，爬不动。
2: 那您看，还是因为您咱们自己的原因吗？如果咱们没有买这个房子的话，单纯买一个车库给您住的话，那您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您有其他的选择，只不过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原因，所以您打这个电话，咋的？
4: 您听我说，不是咋全都这咋都这么贵呢？就这车库啊，跟那楼上还不一样。
2: 对呀，当然不一样了呀。
4: 啊，那没毛病啊。
2: 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前安是怎么规定的，但是如果您有疑问的话，您行动不方便，可以让您的孩子到热企找一下他们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收费的。
4: 找也不行，就我就打听，就是说全市都这样的，全省的。
3: 行，明白了啊，您就想问问到底他这个收费标准合不合理，是不是？
4: 对，方明，我是那意思。
3: 我明白了，那反正咱冬天咋整啊？那里冷不冷啊？
4: 冷倒不冷，我就说这收费太高了。你说、我也不是小卖店，也不是饭店，咋这么收呢？这费也，
3: 明白
4: 不了啊，这事儿你都说。
3: 这个暖和比啥都强，因为其实车库吧，它你看它四面漏风的，是不是？你一出门，它就是到处都是冷空气，能在冬天的时候不冷，这点比啥都强。姨，
2: 你们归哪个热企管呀？
4: 我们就是一个前安县，就是热力公司。
2: 前安县热力公司是吗？咱们手里有他们的电话吗？
4: 没有。
2: 你看您啥都没有，啥都没有。行，我们问一下吧，您就这个事儿是吧？
4: 那完了，拜托了，你问一下吧。那个
2: 有啥拜托的？人都白纸黑字写着呢，不会无缘无故的跟咱们收费的，师傅。
3: 而且他没有完全按照他没有完全按照商业来收，商业的话可能都得35块钱一瓶，就还行啊。他没说收的太吓人啊，就如果要收的太高了，那他更不合理了。那像现在这个，就是他溢价的不是特别高，还好。
4: 不是还好，是还好。你说我们也不是饭店，也不是。
2: 阿姨，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这不是咱们自己的选择吗？
3: 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租出去当饭店。
2: 如果当地明确要求车库就是按照商铺来收取热费的，那咱们交30多没有任何的毛病，是吧？就是这么规定的嘛。所以具体的我们再帮您问一下。
3: 对、
2: 啊、
3: 跟咱这个房产的性质有关啊，不管你是干啥用的，但你这个房子它毕竟是个车库，它这个性质和咱们居民住宅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我们也能理解。但我们也可以帮阿姨问一问啊，您最近留意收听我们节目。
2: 好，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了阳光两个字，不知道您是否看到了美丽奴羊毛被长什么样啊？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的话，不要错过美丽奴羊毛被。现在呢，这个塔夫绒的加厚的毛毯是随机的，颜色随机赠送啊。但是秋冬被和冬被它有4种规格可以选择，单人被、双人被，就看您想选哪个。反正要是我的话，我宁可多花几十块钱，我要选一个双人被，可劲儿咕噜呗，多得劲儿啊。大家如果想团购，打电话400-999-0139。
3: 这个被子每一个都经过认证，并且带有纯羊毛标志的产品，它每一个都有一个编号啊，这款被子也不例外，它可以追溯到源头，所以它的 这个品质啊是非常好的，都是优质纤维优质的产品。大家如果想要这种好被子，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嗯，有一点要和大家说明，这个被子呢支持7天无理由全新退换货，吊牌啊什么的所有的都不能弄掉了啊。如果是非质量问题退回的，邮费需要顾客自己来承担，色差和少许的线头不属于质量问题，这提前要和大家说，因为这个被子的价格已经真的是贴地皮了，要是来来回回退货的话，那真的亏死了，所以大家考虑好再下单。
3: 嗯，想打电话的话就直接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
2: 饭后喝一袋让眼睛清爽有活力的伊诺叶黄素和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叶黄素不管是大人小孩眼睛都需要它，叶黄素一旦缺失会出现各种症状，看啥看不清啊，容易干容易累呀、啊、严重的还会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问题。
3: 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所以才能出口几十个国家。现在伊诺叶黄素买3送1、买5送2专享福利正在进行当中，每天只要几块钱就能用上不一样品质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经常胸闷心慌喘不过来气儿，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在胸口上啊，那千万不要硬扛，要看医生。如果医生提示您可以补充辅酶 Q 十，那要试一试国和堂的辅酶 Q 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每一粒儿都含50毫克的辅酶 Q 十，正好是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营养，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是的，经常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的，想补充辅酶 Q 十的，49块钱一个月的量还是挺划算的。秒杀活动到18号就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长春医科医院承办的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来了，会诊期间北京的专家会来会诊，而且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想来长春医科医院的话，可以试一试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用住院。
3: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三丈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话，您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基金啊，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块钱，您得提供医保卡等这些证件，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8056-1616。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 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十月九号到十七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跟一位老哥哥在一起聊天，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老师啊，我今年77了，就我现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第一，手里边一定得有点钱，有个病啊，有个灾啊，你手里边得有点钱，你说我两手空空不行，你说儿女有，那你就别合计这些了，所以到老了手里边一定得有点啊。那二一个呢，人到老了千万别躺下去不能动了，你自己也遭罪，完儿女也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你遭罪。他说我去年我做了个手术，是肠子里边长息肉了，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去年又做的第二次，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遭罪呀！本身我就瘦，这做完手术之后2月呀，又瘦下来20多斤。他说，你看我1米7的个儿，不到100斤，啊，你就说吧，我得多瘦。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呢，排便就出问题了，总是便不出来，完最后呢，导致痔疮出血又住院，所以去年这一年住了2次医院。他讲话，我俩孩子那闹矛盾，俩孙子一个念中学一个念高中，我这住院2回，孩子生活都跟着受影响，所以我在床上躺着的那段时间呢，我就感慨，人到老了其实挺难的，第一你得保证手里边有点钱，第二千万别躺下来需要人伺候，他讲话呢，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所以谁好不如到老了没啥毛病好，能走能撂的那是真的最好。他说了，你看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去年我吃这个化瘀方吃的挺好啊，去年下半年啊身体吃回来了，今年这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他说我这段时间呢，我就有一点，有精气神了，有精神头了，尤其上厕所啊撒尿能使上劲儿了， 我就觉得这药挺好，所以老师啊，你一说补啊，我就特别认可，尤其这个时候补一补。其实过去有句老话叫到啥时候你得干啥事儿。你看农民种地呀、啊、最讲究节气的，就什么时候种黄豆，什么时候下大酱啊，什么时候翻地，什么时候起果树，那是最讲究节气讲究时间的。你像我在农村待过，我知道啊，那下大酱你早一个礼拜或晚一个月那味儿就不对。你像过去啊，我老家那地方啊有不少的那个果树园的，那起果树你就得四月初。你说不对，我非得等五月份起果树，那果树它就不爱活。你别看差这一个月，那差不少事儿。所以这个节气啊，这个时机，它这个把握是非常重要的。那反过来讲，说你治病呢也是一样，是强心补肾正当时，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正当时，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让我们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正当时，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正当时，补肾延年正当时，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两天正好赶上咱们医疗活动，正好赶上化瘀房和鹿胎制药活动，不少老伙伴都说合适，有的说就这一份钱你单独买一盒鹿胎你都买不下来，那可是真的。这现在倒是给我们一份钱两份药，合适啊。讲话吃药治病少花钱了啊，大伙心里边还美滋滋的，都挺高兴的。有的说以往吃药啊治病啊总觉得这条件有限，那不还是没钱吗？这回呢你看赶上这个活动了，觉得挺贴地气的，挺适合咱们这老百姓的，所以这老百姓心里他就舒服啊，对不对？哎，那么吃药治病的同时少花钱了，而且他也没影响生活，这多好啊。你说这一份药啊能省个千把百块钱的，最起码你这半个月的菜钱出来了。其实你看对我来说呀，我也高兴，为啥呢？就是能让大伙吃点好药，身体都能够好起来。讲话了，最起码让咱们治好这病都有希望，所以我这也是打心眼里高兴。做人呢，谁都愿意听好听的，谁都希望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实我也一样啊，我不希望大伙最后啊说这老头不行，这老头人品有问题，这人不行。说一句道家话，这鹿胎这药啊卖多少钱你是给你还是送啊，卖多卖少的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包括化瘀房卖多少钱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希望这价格越便宜越好，越实惠越好啊，老百姓啊都能吃得起才好呢，这我才高兴呢。所以对于一名大夫来讲，给病人看病，无论说这病人是有钱还是没钱，你都得平等对待，不坑不骗，这是一个大夫的尊严。我最大的希望啊，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帮大家呀治好病，帮大家减轻点病痛，帮大家减轻点看病吃药的负担，少花点钱。因为还是那句话，咱老百姓不容易，攒点钱更不容易，所以这钱咱一定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说啥叫花刀刃上啊，就是这钱你花完了你感觉值，就像化瘀房似的，你花钱的时候你可能心疼一下，哎呦这一盒药550，吃半个多月20多天，你说贵吧还不是很贵，你说便宜吧还不是说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就花钱的那一刻心疼。但就像我说的，好东西啊，花在刀刃上的东西啊，花钱那一刻是心疼的，但是 当你用的时候，你每一天呢你都是开心的。你就看化瘀方子，专业化瘀，专业治心脑，对吧？药方是老药方，所以你无论说从年头上，还是说从临床，还是说看效果来讲，这药都是有保障的。所以这个钱老百姓花的

0: 没打水漂。你再看这药盒，你看里边的成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每一样药都是道地药材。这里边你看，丹参这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专门化我们脑血管里边的瘀。所以这药里边它有专业化心瘀的药，有专业化脑瘀的药。你像黄柏呢，是专门化全身血脉淤堵的，牡蛎呀是化肾脏里边淤堵的，尤其有个领头药什么龙骨，这龙代表什么？高高在上啊，对不对？你看以前啊，说那个皇帝是啥？那叫真龙天子，对不对？它不属于动物药，也不属于植物药，它属于化石类药物，所以能深度化瘀，属于化瘀药里边的天花板啊。说这话呀，那是能有些日子了。有个老妹妹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道师啊，我找你咨询个事儿。前几天呢，我家老爷子摔了，家里老父亲94了，一直跟我弟弟过。前几天，弟妹做饭的时候啊，不小心那油洒了，啊，这老爷子也不知道啊，他去那个厨房啊拿碗去了，完了之后正好啊踩在那油上了，这不嘛脚底一滑就摔了，把膝盖给摔坏了。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了，膝盖内侧骨折了，得手术。说骨折这位置太薄了，如果不手术，打石膏啊打不住，啊，那位置呢就得打钉手术。啊，老爷子摔完疼啊，挺遭罪。这弟弟呢，想尽快去做手术，要不你这么疼也不行啊。我这块呢，就不想让老爷子做手术，毕竟90多岁了，这手术啊不是小事啊，又是麻药啊，又是啥的，都没主意了。我就合计合计，我问问你，咨询咨询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我说那个报告上怎么写的？写的是骨裂不？说对对，骨裂。说老爷子在厨房走道没走好，滑倒了，把这腿啊给掰着了，骨折了。现在我说什么叫骨折呀？骨折呀，它分为开放式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一般开放性的就必须要手术，闭合性的呢，就你得看你这个骨裂的状态，它裂到什么程度。有的裂呀，就像那个地板潮湿鼓包似的；有的裂呢，它属于骨头错开了；有的裂呀，像地面干旱了之后裂的那个缝隙。我说，你父亲这种骨裂，我虽然说我没看着片子，但我觉得应该是轻微骨裂，顶多也就是像咱说地干旱了似的。啊，说白了，这人毕竟上岁数了，啊，都94岁了，身体呀、啊、就像那个饼干似的，又酥又脆。所以我觉得你老父亲这种情况啊，不用手术，真大岁数了，毕竟90多岁了，啊，这手术万一下不来手术台呢，对不对？我说你们当地医院是怎么说的？他说当地医院那个就建议手术，啊，说先让我们交上3万块钱押金。我说这事儿啊，让我说透，肯定得得罪一大批同行，但咱们当医生的不能违背良心。我的意见呢，就是不用手术，慢慢养也能养好，反而手术啊很容易出危险。这大岁数了，万一说老人皮肤不爱愈合呢？啊，万一说这骨头愈合上呢？你到时候你不合口怎么办？再说这一刀开在身上啊，这股子气儿就泄出去了，反而不好。所以我的建议，老人现在疼痛啊，那是不可避免的啊，说明什么？摔伤的那个部位啊，它产生淤堵了。因为从中医讲叫什么呢？不通则痛嘛，那不通不就是淤堵嘛，对吧？那通了它就不疼了啊。所以你给老人呐拿点化瘀方来喝。那老话讲了，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像很多人为啥心绞痛啊？就因为心脏里边有瘀，因为不通。 所以心绞痛。那同样道理，为啥骨头疼啊？就这个位置它，你化瘀的目的啊，是为了让这个地方通，气血经络疏通。只有气血经络疏通了，这个位置才爱好。如果吃上药以后，一周两周以后不疼了，你也就放心了。因为这病啊，得慢慢养。如果药不好用，那个时候你再做手术，它也来得及。啊，你看大概过了能有5天呢，一个礼拜呀，也就那样。给我来个电话，非常高兴。啊，告诉我说老父亲骨折那位置啊，不着了疼了，不疼就说明他见好呗。完告诉我，老爷子喝完呢，感觉膝盖那个地方痒痒的。我说精神头怎么样啊？告诉我一天精神头可好了。我听完我也很高兴。我说老爷子瞅瞅膝盖痒痒，这是好事儿，说明啥呀？说明这位置它开始愈合了，骨头开始长了。为啥我要问一下老爷子精神状态呢？这个人老了，这一点很关键。一个人精神头、精神状态来自于心脑，所以精神头足，这是好事儿。啊，你像人这一辈子老了活啥呢？就活那精气神呢。完，他就跟我说，我弟弟现在也喝这药呢。啊，说晚上啊不起夜了，可高兴了。所以他说导师啊，我要给我父亲和我弟弟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要订20盒那个。所以为啥说化瘀方好呢？因为这里边有龙骨，啊，这是化石药，能化一切瘀。能通一切毒，所以化瘀能力很强的。你像很多慢性病患者，心脑血管淤堵了，肾脏血管淤堵了，你包括很多糖尿病患者，脑血栓了、偏瘫了，是不是？包括身上长肿块了，你用化瘀方是最好的。这药的化瘀能力，讲话的那是天花板级别的，你吃上你就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不舒服的，有冠心病的，心里边总是上不来气儿的，憋闷的，疼痛的，吃上这药半个小时就能见效，所以你吃上你就知道，那效果来得特别快。这话呢，我就敢拍着胸脯说。所以对于冠心病、心血管问题，脑血管问题，包括说有这个脑血管病后遗症的，高血压、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肝肾方面疾病的，脾、胃、肺子方面有问题的，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包括说长肿块的，这药啊都特别对症，效果都特别好。尤其现在有鹿胎这药，你像鹿胎这药，补肾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能滋阴，针对于糖尿病人改善3多1少，能让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你降糖药的摄入量，能补肾壮骨，改善你关节屈伸不利，能达到一个补肾延年的效果。所以这药好不好？你看你试用的效果你就知道了。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你看你腿脚有劲儿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方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儿。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能吃剩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能吃剩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机会就这一次，抓紧报名吧。
1: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

0: 才读，人才能活得久。
1: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0: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鹿胎饮片3补1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3: 你像咱们有一老大姐，那姓张，叫张桂荣。这老大姐呀，有类风湿，以前这两个手啊总是凉的，冰冷冰冷的，打吃上鹿胎剂要3天，说这手热乎了，疼还是疼，但是热乎了，即使疼也不像原来那么严重了，而且有痰能咳出来了。你包括我们有一个叫孙西香的老大姐啊，这老大姐今年76岁，老慢支10多年了，用上化瘀方和鹿胎这药以后，不到5天就呼吸顺畅了。你看这效果。你包括咱们这个刁学兰，今年72岁，之前呢这腰直不起来，打吃上化瘀方和鹿胎这药之后，没到5天就腰不那么疼了，晚上夜尿少了，很明显。以前一宿啊得起夜个4、5次、5、6次的，现在一宿基本上就起2次。而且大便干燥也见好了，还有咱们张志康老大哥，这老哥哥79岁了，之前呢失眠特别严重，总是头晕头疼，尿频尿急啊，腰腿也不好，用上化瘀方和鹿胎的药，前3天睡眠就改善了，起夜就少了。老大哥讲话了，这个腿脚上啊是明显的感觉有变化，有劲儿啊。这都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用药反馈。你像咱们还有病友江花君，今年76岁，之前是眼睛不好，腰疼腿疼，颈椎也不好，骨头还坏死，冠心病多少年了。他讲话了，最想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完老伴身体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总是右手麻，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心脏不仅房颤而且还心衰。他说我们老两口用上化瘀方还有鹿胎这2样药以后， 也就吃了能有五天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老伴说他吃完之后这几天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手的麻呀木啊减轻了啊。我们老两口一直感受就是睡眠好了，他讲话能有这样的表现真的很不容易，最起码说明这个药啊他管用了，这药真的是太好了。还有咱们于宗芬老大姐啊，岁数也不小了，80了，之前腿上没劲儿，吃上鹿胎的药7天啊，就一个星期呗，明显感觉这腿上轻快了，不那么难受了。包括咱们有一位叫金辉的病友，今年是65岁，之前乳房上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子宫上有囊肿，肾上有结石，完胃肠也不好啊，尿酸还高，吃上鹿胎的药1个礼拜，就每天早上起来淋巴疼那个位置疼得减轻了，这就挺好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70来岁的病友，之前总是心慌气短，有脑梗，同时还有这个风湿骨病，睡眠也不好，睡眠质量特别差，把吃上鹿胎的药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流口水的现象没了，而且睡眠相比之前增加了1个多小时啊。你包括咱们杨翠荣冠心病挺严重的，大夫一直让做支架，他自己一直没想做，所以这个心脏一直不舒服，打用上鹿胎这药以后心脏舒服了，自己说的感觉心里敞亮了，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包括咱们这个有一小同志啊，马永音，才45岁，颈椎病相当严重，总是带的脑瓜的迷糊啊头晕头疼，完总是耳鸣，用了1个星期鹿胎的药，头就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啊。还有杨凤树老兄弟，之前一直是便秘，心脏也不好，心率快，平时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用了化瘀方搁鹿胎5天吧，这个病就开始有好转，大便正常了，睡眠也变好了，心率也不那么快了，心气儿也顺了，那你说就这药效果快不？包括咱们这个洪香庸啊，这名字熟悉不？啊，给我写过诗，有腰间盘突出的，他讲话了，那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筋都疼，最严重的时候啊，爬着走就在地下爬行。用他讲话了，吃上鹿胎的药以后，他这病带的那条腿啊，明显感觉大腿内圈的筋呐、展开了，不那么疼了。他讲话这药效果也太快了啊！还有你像咱们这个朱芳琴老大姐，老大姐儿子是脑梗，今年才51岁，这已经是脑出血2犯了，不能说话，这腿走路啊得拖着，没有劲儿。说打吃上鹿胎这药，儿子这腿明显感觉出有劲儿来了，而且喝水不漏水了。啊、老姐姐挺高兴，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孩子这病这就有希望了。还有咱们69岁的朱丽芳，老伴儿也是脑出血，半身不遂，他讲话化瘀方和鹿胎这药就用了5天，现在老伴儿流口水的情况比以前好很多，而且右侧的这个手臂啊能有点劲儿了。他讲话，道士啊，我太满意了，我非常满意。还有呢，你像咱们67岁的张云贤，之前有冠心病、糖尿病、风湿失眠，还有个脊髓空洞症。他说鹿胎这药我现在吃4天了，明显的现象是啥呢？就是睡眠改善了，睡眠渐强，睡得实了啊，心脏有改善，不那么闷得慌了啊，不那么闷的难受了，身上明显能有点劲儿了。啊，所以鹿胎这药很多听众都感觉非常好啊，甚至说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话呢就从来没这么好过，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你看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血脂下来了，之前成天迷糊晕呢，这现在也不迷糊也不晕了，有的血糖下来了，有的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心脏感觉有劲儿了，有的后遗症改善了，之前很多流口水的，现在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流口水这阵儿好了， 不留了，你

想想，这才用几天呢？很多人听了甚至都觉得不可置信，为啥说这药效果这么好啊？因为鹿胎这药啊，它是梅花鹿胎盘，自古就属于名贵药材啊，这东西的大补啊，你吃了之后啊，补肾补精血，所以吃了以后能够强心补肾，能够补肾健脑，能够补肾滋阴，能够补肾壮骨，能够补肾延年。你像肾是啥呀？肾是人的根儿啊，对不对？精血是啥呀？是根儿中的根。所以你说精血是啥？油灯里的油，油没了灯也就灭了呗。所以为啥过去叫精尽人亡，能补肾大补精血？所以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出乎意料啊？这里边有药的作用，当然了也有时机的把握。鹿胎这药能补肾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啊，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够补肾延年，延长我们肿块病人恶性病人的寿命。你就拿强心补肾来讲，你像很多心脏病人呐，总说心脏没有劲儿，总说自己没有劲儿，那这个劲儿是从哪儿来呀？力气从哪儿来呀？就是从你心脏里边来的。当你心肌受损，精血不足，你必然心脏没有劲儿，所以心脏病人感受是最强烈的。以前比如说买鸡蛋能买五斤买十斤，对吧？一手一袋就往家里拎着走啊，往楼上拎，对吧？没啥问题，一点事儿没有。你发现你现在拎不动了，你别说这个十斤鸡蛋了，有的就是一斤鸡蛋两斤鸡蛋他拎的都感觉沉，有的就是觉得我就啥也不拎，我就空手上楼，我都中间歇歇啊，我都觉得累得慌。你发现没，啥也干不动了。你比如说洗两件衣服，以前讲话了那是手洗床单被罩啊，又是洗啊又是拧啊的，你现在发现就洗个内衣内裤都洗不动，以前洗几件衣服都不用洗衣机去搅，就拿手拧就行，你现在呢，这衣服裤子洗完了你也拧完了，但是往那一挂，你发现了哩哩啦啦的，那地上全是水，为啥呀？这手上胳膊上没有劲儿，拧不动了，是不是？手上一点劲儿没有。过去讲话了，心脏好不好，你看看他的手和脚。所以啊，这两条腿一点劲儿没有，两个手一点劲儿没有，这就说明什么？你明显心脏是不好的，心脏是有问题的，这就说明你心脏受损了。往下必然会出现什么呢？心衰，对吧？心脏没有劲儿，所以你得怎么的呀？你得补精血，你得强心补肾。心脏好不好？两条关键因素。那第一条就是这血的进出是否通畅，那这是关键呐。第二就是心脏是否有劲儿。第一，这血的进出是否通畅，化瘀房就能给你完美的解决，化瘀堵。那血指定让你通畅，你补精血呢，强心补肾呢，哎，你就得用到鹿胎这药了。因为这药强心的同时补肾，尤其大补精血，可以修补心脏之前的损伤。强心的同时补肾，把之前的心脏损伤给你修补好啊，彻底避免心梗心衰啊，从病根上给你解决问题。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这样就可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或者说减少你每天注射的胰岛素，能补肾壮骨，能够达到一个补肾延年的效果，防止我们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它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
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了，什么药补肾最好？就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一辈子一定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补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那根儿，说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的药啊，它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那个鹿场，我知道。啊，那个梅花鹿鹿胎呀，它是雪白雪白的，啊，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完事之后呢，你给它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逐渐逐渐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特别干净，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也高很多。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咱要治到点儿上，啊，化瘀要化到点儿上，通你也得通到点儿上，补你得补到根儿上，啊，人的这根儿啊就是精血，因为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对不？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说的，补到根儿上，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画到点儿上，补往根儿上补，没错。你吃完之后，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之后啊，你看你腰，你看你脖子、颈椎，啊，你看看你这膝盖，你看看你那个腿脚，是不是有劲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有条件的一定给身体好好补一补。你记住，到啥时候身体才是你自己的？有人说那个钱都未必是你自己的，对不对？你像咱们现在啊，看那个新闻啊，有多少人说把那个钱存银行，到最后那个钱没了；有多少人那个钱在银行存着，这老人去世了，最后这钱取不出来了，子女都取不出来。所以记住了，身体是咱自己的，咱们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给它调补好了。所以这是一次机会，有条件的给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是花一份钱。完，同时吃上两份药，多合适，多好啊！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实打实治病，化瘀方子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你拿上6盒化瘀方子，送你3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子，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这就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头，拿上20盒化瘀方子，赠送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没听明白，啊，那我就再给你强调一遍吧。咱们这回啊，一份钱两份药，9号到17号。那么，给大家开展的就是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方依然是最低价550块钱一大盒。那么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你3大盒，价值是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平均下来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或者说啊，这家里边的人呐，病比较重的，啊，病还比较多的，我就建议你拿20盒这档。因为平均算下来，这一盒药相当于是275块钱，便宜啊，一天都不到10块钱，对不对？

0: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2: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1: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2: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1: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2: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1: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今年64了，我也参加一份钱两份药的活动啊。
4: 眼瞅要结束了，
3: 这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4: 有些地区呀、啊，药品的数量不是那么太充足，所以得赶紧报名了。
3: 赶紧给我登记上40盒的。
4: 订这么多呢？
3: 40盒的，你还送我40盒的这个梅花鹿胎盘呢？
4: 没错啊。
3: 这一共就是80盒药啊。
4: 因为咱们现在是啥呢，基本上你要是选择这个40送40，它

0: 买一赠一了，所以为啥这回参与的人多呀？合适呗，对不？
1: 哎呀，买一赠一，我算了一下，这一盒要合到275块钱，是吧？
0: 是，所以他省钱呐。
1: 钱在外面可买不到。
0: 那肯定买不到啊。
1: 那个鹿胎是补肾的。
0: 嗯。
1: 啥药都没有这个能补。这回我定下40盒的。给我老伴儿也带一份，让他跟我一起吃。从这个岁数。这身体哪有好的，像那个岁数，都勉强的对付着吧。
0: 是这话。
1: 这回赶上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哎，这价格这么便宜，咱们就一起吃。老师啊，您帮我给登记上啊。
0: 行，那你跟我说说吧，究竟是什么病啊？
1: 啊，我自己呢，陈旧性的这个脑梗
0: 啊。
1: 查出来能有6-7年了吧？这血压哈也高，这个高血压得了能有10多年了吧？这又开始脑袋迷糊，查呢就多发性腔的梗了。说话倒是没多大影响，就是压迫这肢体啊神经了，走路是不行，拆了个膀子，
0: 栽栽愣愣的，
1: 就是抬不起来呀，脑袋瓜子就和透了个盆似的，发紧发皱。手呢不咋好使了，拿点啥也都拿不住，拿点啥就往地下掉，血压哈，最高都达到200呀，平时吃完降压药哈，还得160左右呢。
0: 那不行，这血压太高了，
1: 就是降不下来呀。这后来用了这个药，哎，我发现哎这药选对了。半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腿脚哈，走路哎轻快，不那么沉了，走道哈也不是像那么拖了地了。以前那个鞋呀，都磨坏了好几双啊。这回抬的哈，脚比以前高了。用到差不多半年的时候吧，这腿脚就更好了。我家是住1楼，1楼呢，单元门前也有个3-4个台阶。以前呢，每次上台阶哈，我都是用手哈得拽着这腿哈。就是不好这个腿，拽着，
0: 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
0: 是啊，
1: 哎，就迈不上去。这回就不用拽了，腿一下就能抬起来了。前段时间哈，您又给我们争取了梅花鹿胎丸呐。
0: 对。
1: 哎，这腰更好啊！这段时间哈，他这腰还真就有劲了，腿脚比以前有劲了，尿尿哈。都有劲儿了，血压哈也从原先就是170到180左右，哎，一下降到140了。
0: 挺好。
1: 这个降压药哈，现在都减量了。哎，这脑袋哈现在也清楚了。我发现现在这个记忆力哈也上来了，走路哈一点都不耽搁，抬腿就走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啥呢？咱们这脑供血足了。其实你这个情况啊，你说刚才。咱说的得是腔梗，腔梗啊，它不是压迫神经了，它是由于什么呢？血管有淤堵了，血过不去，所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功能，那它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萎缩坏死。这就像咱们说你种了个庄稼地，那我拿了水管子浇地啊，但是呢这个水管子堵了，所以这块地呢你就没浇好，没浇好那个庄稼就没长好。什么情况下是压迫呢？是脑出血之后。脑血管有破裂了，完大量出血，它去压迫神经，但是它最终造成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你压迫导致我们这个细胞受损，那我们缺血也是导致细胞受损，所以最终都会产生什么呢？就是肢体的运动不灵便，包括没劲儿啊，走路抬不起来呀、拖了个腿呀、等等吧。那咱们通过这个化瘀方，它不是化瘀的吗？它这一化瘀就把这个血管给疏通开了。所以这个血液就能过去了，啊！但是由于它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它就已经出现一定的什么呢？萎缩坏死。就像这孩子，你说饿一顿两顿没事儿，对不对？饿一顿两顿，那也就是饿呗。但你要饿着1年2年，是不是它就营养不良了？
1: 啊，对对对。
0: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鹿胎，男同志补肾精，女同志补精血，啊，你肾精也好，精血也好，你补进去了。那慢慢的，它这个细胞功能不就恢复了吗？
1: 啊，对对对。
0: 哎，所以你现在才能。

0: 感觉到脑袋清亮了，哎，血管疏通开了，血压下来了，哎，那么记忆力也增强了，走路呢，腿脚也轻快了，才会有这个好效果的。另外，你要是说脑血管时间长了，你心脏肯定也不太好，因为心脑病，心脑病它是不分家的。你心脏咋样？
1: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呢，原先这个心脏哈，那总是心慌啊，憋闷呐、啊，上来那个劲儿哈，还疼那几秒呢、
0: 啊。哎呦，
1: 就是带的哈，就晚上睡觉都不行，有点动静就醒，完了还害怕。自打用上梅花鹿胎盘这个药以后哈，
0: 嗯，
1: 哎，最近的心脏还好了呢。
0: 啊，
1: 你也不慌了，睡觉也多了。哎，这一晚上睡得哎特别踏实，还挺解乏呢。
0: 哎，那就挺好。
1: 而且这喘气儿呢也均匀多了。我总听您讲课呀，说心脑啊是大事儿，心脑不分家嘛。
0: 对呗，所以为啥我刚才我说你脑病那么长时间，你肯定心脏功能也差。
1: 对，
0: 嗯，
1: 这脑袋不好使，也会牵连心脏的。
0: 对。
1: 哎，这会儿用上这个药和鹿胎。
0: 嗯，
1: 哎，心脑强的哈太多了，我觉得哈，这回这两样我是真的选对了，所以啊，我还得坚持吃啊，
0: 得吃啊，为了以后咱这个生活能更好。讲话了，别太贪了喽，所以咱得坚持用。另外，你老伴儿怎么样啊？
1: 哎呀，还有我这老伴儿呢，他这个人的脾气哈不咋好，自打就更年期以后啊，身体也弱了。
0: 岁数大了，
1: 总是失眠，也高血压，他的胃吧、也不好。
0: 哎呦哈！
1: 年轻的时候啊，挺能吃的，现在粥就喝那个，咱说就几口就那一小碗儿
0: 啊，喝一小碗粥啊。
1: 馒头呢，都吃不上一个，总吵吵这个胃疼啊。也检查过，说有胃炎伴糜烂呐，啊，
0: 是糜烂。
1: 再说个。俩西药呢、现在就这些情况哈、我老伴儿要是吃是不是也行啊、
0: 太行了。我跟你说呀，这人脾气不好啊，他身上就容易长一些东西，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啊，为啥呢？这叫啥呀？这叫肝郁气滞，叫肝气犯胃。这人脾气不好就爱生气，一生气呢他就容易郁，郁了之后他就容易长东西，郁的部位不同，长的东西也不同
1: 啊，
0: 所以一方面呢得劝劝老伴儿，岁数大了遇到啥事得想开，有好多事呢咱是管不了的，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把自己身体调整好了。
1: 对对，
0: 再有一个呢，他脾胃不好啊，他这个营养就不足，营养不足你想想他不就容易落下这些情况吗？所以说呢，你让老伴儿用用啊，用了咱们化瘀方，这里边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的这个瘀的，尤其针对于咱们脾气不好的，经常产生的这些瘀阻都能给化开。完了之后有这个牡蛎呀，也有软坚散解的功效。那龙骨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化无形之瘀的，针对的瘀都能化。你再加上这个鹿胎一补精血，精血足了，就等于说营养提上来了。营养提上来了，他身体的体质不就增强了吗？这身体好了，对于咱们这上岁数来讲啊，身体好了这才是一本万利呢。一起报名吧。
1: 那行，有您这话哈，哎呦我就放心了。那您给我赶紧登记上吧，我俩一共是40盒的。
0: 行，我这边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
1: 哎，好了，谢谢。
0: 哎，好嘞，客气。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800-332-3009。
3: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2: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3: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2: 鹿胎饮片3补1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3: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2: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3: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
4: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 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的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是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6: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
7: 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六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六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 不是说外。

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只，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先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对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只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6只，你还是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今天呢是发放的最后一天了，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6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

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就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五十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
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不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的。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阳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阳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啊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支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价格在那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支，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支，60支，1盒30支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吧？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
失眠的，

0: 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太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太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太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太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太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支阳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阳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阳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阳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阳胎盘了， 用了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时候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支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房颤呐、啊，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啊，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那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可是媳妇儿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吧，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他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伟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 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症状，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根儿？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那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两只，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啊。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 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

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确认。这二十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二十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寝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他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儿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

0: 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一年零四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她解决了八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七八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一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亲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完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60-283，400-6560-283。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60-283，400-6560-283。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1: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1: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1: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啊，谢谢。
1: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1: 我想也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1: 啊，哎。你给我说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1: 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1: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1: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
1: 浑
0: 射性
1: 身
0: 的，
1: 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1: 特别
0: 严重！
1: 吓人，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1: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它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1: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
0: 啊，
1: 吃了，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1: 那我自己呀，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1: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0: 啊。
1: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1: 大概，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呀？
1: 对，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哎，第四对羊胎盘他也吃了，哎，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0: 哎呦，
1: 现
0: 挺
1: 在
0: 好。
1: 基本是。高压130，低压80这样，
0: 这好事。
1: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
0: 这
1: 呀，
0: 挺
1: 精
0: 好。
1: 神特别好，
0: 你看，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1: 对呀，
0: 我跟您
1: 哎
0: 说
1: 呀，这
0: 啊，
1: 都
0: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1: 是，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我跟
1: 对，
0: 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那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儿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1: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得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1: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啥意思？
1: 去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1: 是
0: 哎，
1: 的。
0: 你就像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1: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边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 大补虚损，起作用了。
1: 哦，
0: 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回过头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吧？
0: 这样，那我给你们想办法。
1: 嗯，

0: 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
2: 哦，
1: 师。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1: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2: 哎，你好，你
1: 你
2: 好，
1: 好，你好。
2: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1: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1: 啊，您说，您说。
2: 这不是今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1: 啊。
2: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
1: 哎，
2: 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
1: 哦，
2: 糖尿病10年了。
1: 哦，
2: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1: 啊，哎呦，
2: 我那身高呢1米75，
1: 啊，
2: 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1: 有点瘦了。
2: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啥情况？你说说。
2: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
1: 啊，
2: 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1: 哎呦，
2: 半个月也好不了。
1: 这有点重
2: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1: 了。
2: 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1: 你等会儿，你重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2: 是
1: 都有。
2: 这么说
1: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2: 的。
1: 啊。
2: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1: 哎呦呦呦！
2: 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1: 这情
2: 这
1: 况
2: 次
1: 有点
2: 拿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
1: 啊，
2: 我当天我就吃了，
1: 啊，
2: 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开始放屁，
1: 通气了，
2: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
1: 啊，
2: 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1: 好，
2: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
1: 啊。真
2: 哎
1: 好，
2: 呦，
1: 真
2: 我
1: 好！
2: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1: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2: 就是您给我们这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好东西
2: 这个
1: 吧？
2: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1: 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就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2: 对。
1: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2: 对，
1: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2: 哎，太好了，
1: 好不
2: 太
1: 好？
2: 好了，
1: 这绝对
2: 哎
1: 对
2: 呦，
1: 症。
2: 行，孟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1: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2: 哎，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1: 啊
2: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1: 啊，比我小点儿。
2: 他呢现在是四高，
1: 哎呦，我的天，
2: 哎呀，
1: 四
2: 高
1: 高，
2: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1: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

0: 对对，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的情况
1: 太能吃了，
0: 适不适合啊？
1: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0: 哦，
1: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对症呢，可以吃。
0: 哦，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着。
1: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0: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
1: 啊，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0: 行，那我就关注你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1: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
0: 行，
1: 哎，再见，
0: 谢谢啊，
1: 嗯，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M738 FM9，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7: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临江市举办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业务培训班。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

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今天的中国意味着机遇性。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今天的中国开放的脚步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日益不可预测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是一片确定性的绿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从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再到倡议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方案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近日，临江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班办公室组织开展了清查摸底相关业务培训，各乡镇街道农普办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涉农社区的所有普查指导员及普查员、市农普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会上，业务专家围绕清查摸底的核心目的进行了深度解读，落实普查登记责任，确保后续普查对象不重不漏。业务培训环节对清查摸底工作概述及全流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从编制清查底册、全面清查信息填报、数据审核到查疑补漏，并针对实操中易出现的高频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清查摸底工作质量直接关系普查数据的真实、准确与完整。培训要求全体参训人员要充分认识此次普查的重大意义，切实扛起工作职责，严格规范执行普查各项要求，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近日，由临江市文化馆精心策划组织的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在江滨公园精彩开演。活动深挖临江地域特色，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统筹整合省级优质文化资源与本土基层文艺队伍力量，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礼赞伟大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生活，不断增强市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此次活动为市民文艺爱好者搭建起才艺展示、技艺交流、传播正向力量的公共文化平台。汇演全部节目均由基层文艺爱好者自编自导自演，作品扎根本土现实，贴近百姓日常生活，风格质朴真挚，生动展现出临江百姓热爱生活、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风舞青山，密润乡村，临江市深发本地千年养蜂底蕴，立足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蜂蜜特色驿站，持续延伸蜂产业链条，激活生态产业新动能，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坐落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北岸的临江，临海环抱，生态优越。六道沟镇画皮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与千年养蜂底蕴，打造蜂蜜驿站，让古老椴树蜜产业焕发新机，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临江养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素慎女真鲜明山林采蜜，到渤海国椴树蜜外销，再到清代成为皇室贡品，千年传承积淀了临江椴树蜜的独特品质。当地饲养意大利蜂与中华土蜂两大蜂种，双蜂共酿，优势互补。意大利蜂主攻子椴大流蜜期，是椴树蜜生产主力，中华土蜂遍采山间百花，蜜香醇厚，层次丰富，好蜜源自匠心坚守。蜂农坚持酿造自然成熟蜜，杜绝水蜜，取蜜全程采用物理工艺，经脱蜂、割盖、离心摇蜜多级过滤，静置澄清，低温灌装，无高温浓缩，无任何添加，最大程度保留蜂蜜天然活性营养。凭借过硬品质，临江椴树蜜斩获第48届国际蜂业大会金奖、中国百姓放心蜜大赛特等奖，斩获国内外双重认可，为延伸产业链、丰富业态，画皮村聚力打造蜂蜜驿站综合体，推动蜂产业融合发展。
1: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六道沟镇画皮村的蜂蜜站，我们现在的蜂蜜站已完成了80%，到明年5月几乎能完成营业。而现在大家所看到两栋楼，一号主楼呢，一楼和二楼呢是蜂产品和蜜蜂研学，一楼有这个蜂蜜过滤设备，二楼呢有蜂蜜灌装设备，然后二号主楼呢是主要是以住宿餐饮为主。这就是每年7月我们椴树花就会盛开，到时候呢我们所有游客都可以来体验蜂蜜摇蜜，包括采收蜂蜜这个过程。
0: 如今画皮村真正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千年临江蜜香飘向全国。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风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虎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虎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5: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6: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

0: 专栏静言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2: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今天是星期四，是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我是你的朋友静言。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微信18628796963，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您喜欢的书、喜欢的阅读方法以及我们的作家访谈都会在视频号当中给大家呈现。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几个技巧。另外呢，我也要分享给大家几本在这个时节特别适合陪伴孩子一起阅读的书。钱理群曾经在《读书乃教育之本》当中说啊，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其实也就是三条：一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二是教给学生好的读书方法，三是养成读书的习惯。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在这个时代啊，阅读是拓宽孩子认知边界的捷径，也是丰富孩子内心世界的载体，已经成了我们家长朋友的共识。那么小学生着力培养的习惯清单里，阅读习惯可谓是重中之重。孩子读过的书最终会成为他的一部分，就像三毛所说的，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简单来说呢，我们想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啊，父母啊只要把握四个技巧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要做孩子的阅读启蒙者。据说呢，犹太人会把蜂蜜抹在书上，让刚刚懂事儿的人去舔，懂事儿的孩子去舔啊。这个寓意自明啊，就是书是甜的。家庭阅读其实是孩子阅读的起点，父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做阅读的引路人。孩子学龄前经常亲子共读，只读之间，睡前时光，孩子产生对书本的亲近感。还有呢，就是做阅读的好搭子，身教重于言传。父母在家的时候啊，少刷短视频，也读读书，充充电，成为孩子的榜样。还有呢，就是做阅读的回应者啊。什么叫阅读的回应者呢？就是您家孩子啊读了什么书，我们做父母的多跟孩子进行一些交流，让孩子复述，父母谈谈自己的观点。你看，我儿子就会告诉我，每天他在学校学了什么，读了什么。妈妈，我给你讲一讲啊。妈妈，你听过了没有？即使有些故事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也要耐心的听孩子把它读完。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好啊，这个故事妈妈没听过，真高兴你能把它讲给我。那有的时候我也可能会跟他说，哦，妈妈在小的时候也学过这篇课文，或者也听过这个故事啊，可是现在时间久了，渐渐的就忘了。再有呢，我也想听听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感受，跟我小时候听到有什么样不同？所以这样孩子他就愿意跟你交流下去了。那么第二个呢，在物理空间上，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阅读的角落。孩子想读什么书，书就在那里。这就是浓厚的读书氛围。如果家里除了教辅压根儿就没几本书，那培养阅读习惯近乎空谈。孩子读书在精不在多，客厅的一角，卧室的一隅，走廊的尽头，咱们搭个书架就能作为阅读角。当孩子试读的图书俯首可食，孩子呢爱上阅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尊重孩子的阅读兴趣。根据我的观察，目前我们大多数的家长在这方面啊做的是有进步的，但是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哎，说到尊重孩子的阅读兴趣这件事儿，也经常会有家长跟我说，说老师你看我都给他买了让他读，他也不读啊。关于这件事儿，我们怎么尊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看你呢可以把马呀牵到河边，但是你不能摁

指这个码头，强迫他说喝水喝水喝水，快点喝水，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父母认为好的书，孩子不一定很感兴趣。孩子喜欢的书，我们大人经常会用我们几十年的这个价值观和成长阅历说，哎呀，这书有啥读的，也没啥意思啊。那么当家长把书硬塞给孩子，孩子就会觉得，哎呀妈呀，这不是个作业吗？这哪是习惯和兴趣的培养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很多时候提不起阅读的欲望。我们呢，不能以大人的功利标准要求孩子读啥样的书，哎，也不要追问孩子你读的书到底有啥用啊？因为读起来就比读什么更重要。咱不如把阅读的选择权交给孩子，只要不是教人学坏的书，你就放手让孩子去读。接下来呢，很重要的一技巧就是保持孩子的心流状态。最好的阅读状态是心流的状态。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心流说啊，孩子读起书来心无旁骛，沉浸其中，忘却时间流逝，从心底感到充实和满足，这个就是一种心流状态。心流状态最忌讳的是啥呢？最忌讳的是被外界打断，多次被打断干扰就很难再出现了。读书进入心流状态，其实很多孩子一开始都是有的，但是总是被父母打断。比如说人孩子看书看得正入迷呢，妈妈过来说会儿话，哎，你吃个香蕉呀，你渴不渴呀，哎，然后要么一会儿爸爸就过来了，走啊，咱俩打球去啊，臭小子，哎，你作业写完了吗？是不是？久而久之，对读书这件事儿，孩子就很难再入迷了。所以父母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你的家庭当中给孩子营造阅读的氛围，做孩子阅读的引路人、好搭子和回应者。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书啊，你可以在这个季节陪伴孩子去阅读。你看咱们这个天气，尤其北方今天就特别明显，是不是？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儿冷下来了，猫在被窝里和孩子一起去读读书，哎，不啻是冬天的一个很好选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应该是一套科学巨著，也是文学的经典。他写的既是重生，也是人性，这就是《昆虫记》。这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作品啊，他系统的记录了100多种昆虫的生活形态和生存智慧，被誉为昆虫的史诗。法布尔热爱自然，他耗尽一生去观察虫子，用散文的笔法记录，完成了10卷共200万字的《昆虫记》。这套书呢，也被雨果称为昆虫世界的荷马。那么令人赞叹的是啊，他笔下虫子的繁衍、捕猎、筑巢、争斗、劳作，其实像人一样多姿多彩，跌宕曲折，让人感叹造化的神秘啊。自1923年周作人把它介绍到中国来，100多年以来，这个法布尔《昆虫记》的译本繁多，大众流行的版本都是改编版。因为原作洋洋洒洒，篇幅长，部分内容比较学术化，并不适合孩子直接去阅读。那么很多人家里啊，这个法布尔的《昆虫记》，如果你真藏书的话啊，不一定是一套，比如说我们家就有很多个版本的法布尔的《昆虫记》。那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孩子读的有一套美绘版的这个法布尔的《昆虫记》，它是个引进的版本，然后呢画面非常的精美清晰，里面的语言文字也非常的优美啊。我当时买的是一个引进的这个版本，我们家两个孩子都读了这套书，他们非常的喜欢。那么其实关于法布尔的《昆虫记》，它现在有很多很多个版本，我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一定要让你的孩子看到你即将和他开启阅读的这套法布尔的《昆虫记》，到书店里面去选一选版本，把书拿在手上让孩子翻一翻，张开嘴巴读两声，看看能不能够读得进去啊。那么它的因为已经是公版书了嘛，所以它的这个版本会非常多，我在这儿不一一的给大家列举，但是如果你想让我帮你看一
你看的话，你倒是可以把你选好的这个版本发给我，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后台来私信我，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阅读空间去。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告诉大家我们线下阅读空间啊，大家可以前往。整体来说呢，小学的低年级啊，建议孩子们读一读注音版的这个《昆虫记》，到了高年级可以读一读更厚重的版本，因为这本书太值得二刷三刷了。所以我为什么说真正热爱阅读读《昆虫记》的家庭一定不止一个版本的《昆虫记》。法布尔呢，通过田野实地观察，揭开了众多昆虫生命和生活习惯的许多的秘密。比如说蝉啊，在地下蛰伏数年破土高歌，蟋蟀如何建筑住宅啊，蜣螂如何滚粪球养育后代，螳螂怎样捕猎和繁衍，蜜蜂是靠什么精准食禄的。书中呢，既有精准的科学记录，揭示昆虫的生存智慧，其中也蕴含着人文情怀，将昆虫视为平等的生命来进行书写。正如评论家所言，以人性烛照昆虫王国，以虫性反思社会人生。比如说对蜣螂啊，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屎壳郎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当一个蜣螂做成了一个球，便会离开在场的其他同类，独自把劳动成果向后推去。这个时候，一个还没开始工作的邻居跑过来帮着球的主人一起用力推。对于这种帮助，球的主人肯定是欢迎的，但是他真的是热心的伙伴吗？不，他是一个强盗。要知道，不下苦功夫和没有忍耐力是做不成圆球的，而去偷一个或者抢一个那就容易多了。所以有的盗贼就会用狡猾的手段，甚至是暴力去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我家的两个孩子在读到蜣螂这一册的时候啊，都是嘎嘎嘎的笑个不停，反复的回味。就这一册基本上是孩子们复读率非常高的一本啊。你也可以把你家的法布尔的昆虫记拿出来，跟孩子一起好好的去读一读。法布尔呢，具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和书写，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打破人们对昆虫的刻板印象，拓开奇妙无限的微观世界。昆虫记对于孩子来说是个宝藏，富矿，值得探讨的太多了。关于探索精神，关于想象力，关于大自然，关于求知欲等等。至于书中大量运用的比喻啊、拟人啊、通感啊等等修辞手法，都为孩子们的作文提供了借鉴。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第十课《蟋蟀的住宅》，写蟋蟀的与众不同，不肯随遇而安，它常常慎重地选择住宅，一定要排水通畅，并且有温和的阳光。它不利用现在的洞穴，它的舒服的住宅是自己一点一点挖掘的，从大厅一直到卧室。再如写螳螂，螳螂的姿态优雅的像一位修女，淡绿色的薄翼如轻纱般垂落，前肢虔诚地叠在胸前。可谁能想到，这祷告的姿态下藏着致命的利刃。写蝉，这就是蝉的生活，在地下忍受四年的黑暗，然后在地面上痛快地享受一个月。你看多优美的文字啊。所以经常有人说孩子不会写作文要学技巧，哪有那么多的技巧，最踏实最实用的技巧就是你的孩子在阅读当中自然而然地发现技巧，发现写作的美好，是吧？近期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本关于写作的书，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广播版。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佳。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接下来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啊，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一定别错过，99重阳节马上就到了，这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关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眼健康，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中老年眼贴，每人仅限1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啊、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啊真的不能拖，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拖着不管只会越来越严重，一定要尽快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内含10几种养眼护眼草本精华，还搭配国家专利促渗剂术，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感觉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眼睛啊，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颈肩腰腿都能用，特别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

0: 血管突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 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0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元，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沉、酸胀沉麻、 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拨打参加预约电话报名啊，0431-8056-16116-8056-161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 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16-8056-16116。
1: 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儿子，
2: 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 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5: 中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前两天呢，跟一个朋友聊天哈，他呢就感觉自己的鼻子最近不太舒服，去医院检查了之后哈，发现鼻子里呢长了息肉，但是呢，医生给的建议啊，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暂时是没有什么影响啊。如果说呢，这个息肉还会发展的话，接下来把它切除。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文琪就想跟大家聊 一聊息肉这个话题。其实呢，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啊，息肉这个词也是会经常出现的，像是胃息肉、肠息肉、胆囊息肉。很多人一看到息肉啊，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回家呢觉也睡不踏实，就在想啊，息肉是不是就要癌变了？是不是长了息肉早晚就会变成肿瘤？也有一部分人呢，看到了息肉不太当回事儿啊，觉得就是 身上长了一个小肉疙瘩吗？不痛不痒不疼也不难受，那么该吃吃该喝喝也不用把它当回事儿。其实，在现实当中啊，这两种心态呢都不太可取。 首先，过度恐慌，自己吓自己没有必要。但是啊，你完全置之不理、放任不管，也会为您的健康埋下隐患。所以今天呢，文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息肉这个话题。息肉到底是什么？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容易长息肉？不同部位的息肉啊，风险高低有什么不一样？哪些息肉呢？可以定期观察，哪些必须尽快处理？ 首先，我们先来搞明白一件事儿啊，息肉到底是什么？用通俗的话来讲呢，息肉就是人体黏膜表面多长出来的一小块肉，相当于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小疙瘩。我们的胃、肠道、胆囊、子宫、宫颈、声带这些器官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黏膜组织。 在炎症刺激、身体代谢变化、遗传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黏膜呢局部组织异常增生，就突出形成了息肉。 息肉本身有非常多的类型，绝大多数的息肉呢

属于良性病变，并不会威胁生命。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是安全的，有一部分息肉呢存在恶变的可能性。简单来说，它不是癌，但部分息肉呢可以算作癌症的前身。很多消化道肿瘤就是从小小的息肉一步步慢慢演变而来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有的需要几年，有的长达5到10年。也正是因为这个时间周期，才给了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呢，在体检当中啊，筛查息肉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也格外的重要。那很多朋友呢也会问啊，说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会长息肉呢？息肉的成因非常的复杂，没有单一的答案。部分和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有关，比如说呢，像慢性的胃炎、胆囊炎，这个炎症啊，反反复复的刺激黏膜，就容易诱发息肉的生长。还有一部分呢，和基因的遗传有关。如果家里的直系亲属曾经长过息肉，甚至呢得过相关的肿瘤，那么家人长息肉的风险会比其他人更高一些。除此之外呀，像日常的饮食、作息习惯、肥胖，也都会成为息肉生长的助推因素。很多息肉呢，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身体不会疼，也不会难受，完全呢藏在身体里面，只有依靠体检检查才能够发现。这也是息肉最让人担心的地方，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分部位啊，来给大家讲讲咱们中老年人体检当中最常见的几类息肉，分别是肠道息肉、胆囊息肉、胃息肉，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啊需要留意的就是子宫内膜息肉、宫颈息肉，还有呢就是我们嗓子部位的声带息肉。每一种息肉呢危险程度不一样，处理方式也千差万别，千万不要一概而论。咱们先来说常说的肠息肉，在中老年人的体检当中呢，肠息肉的检出率是非常高的。很多叔叔阿姨做完肠镜，报告提示有肠息肉，一下子就慌了。这个肠息肉啊，也是所有息肉里面癌变风险呢相对突出的一种。因为呢，这个肠息肉它分很多的种类啊，风险高低差别很大。有的息肉呢几乎不会变坏，有的息肉呢就要高度警惕。从形态上看，有带细长地像小蘑菇一样的息肉，也有趴在肠壁上基底很宽的广基息肉。一般来说哈，广基的息肉相比于带地的息肉风险会更高。还有呢，凹陷型、溃疡型的息肉危险性呢也会明显上升，尤其呢是凹陷溃疡性的息肉，很多已经是高级别的病变，必须立刻处理。很多人会问，什么样的人要早点做肠镜筛查？在这儿呢跟大家说清楚啊，普通的中老年人没有家族病史，平时排便基本正常，建议呢50岁到75岁一定要完成一次肠癌的筛查，肠镜就是一个金标准。如果呢你属于高危人群，那就要把筛查的年龄再往前提。那什么算高危人群呢？比如啊，家里的直系亲属得过肠息肉、肠道肿瘤，平时呢经常便血、腹泻、便秘交替，长期啊爱吃重油重肉，很少吃蔬菜粗粮。如果呢家里亲人患病的年纪比较轻，那么你的筛查时间，最好呢比家人的发病年龄再提前10年。在这里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肠息肉呢早期几乎没有不舒服，等到出现便血、大便变细、持续腹痛，很多情况已经不是早期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排便正常，肠道就一定没有问题。很多人啊都是息肉已经长出来好几年，身体呢依旧毫无感觉，查出了肠息肉之后也不是一刀切全部切除，医生呢会根据

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肠胃的一个检查哈、啊，真的不是年龄大的人的一个专属。那么很多的年轻人也要注重这个肠道的及时检查。说完了肠道呢，我们再来聊一下胃息肉。做完胃镜拿到报告啊，胃息肉呢也是高频词汇，不少人看到胃息肉心里就迷糊了，这个胃里面长息肉会不会发展成胃癌？大家呢可以先放宽心，临床上啊80%左右的胃息肉属于增生性息肉或者是炎症性的息肉，这一类息肉呢癌变的概率很低，大多数是慢性的胃炎长期刺激带来的。但是剩下的20%的胃息肉属于腺瘤性的息肉，这一类呢就属于高危息肉，癌变的风险不能忽视。这个胃息肉演变成不好的病变，时间呢大多是在5到10年，这个过程也是缓慢发展的。所以啊，当我们发现了胃息肉之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病理活检。你在做胃镜的时候，医生呢会取一小块组织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才是判断风险的金标准。如果说呢这个息肉啊体积很小，数量不多，病理提示风险很低，可以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的复查胃镜。尤其是这个胃息肉的大小超过2厘米，不管数量多少，不管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一般都建议切除。生活当中啊，很多老胃病的朋友啊，像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长期饮食不规律，爱吃腌制咸菜、烫食，胃部呢长期受到刺激，就更容易长出息肉。所以啊，养护胃部，少吃腌制熏制食物，根除幽门螺杆菌，三餐规律，也是减少胃息肉发生的重要手段。不少老人呢觉得胃没有胃疼反酸，胃就没有毛病。很多的胃息肉其实早期啊胃部的病变呢它都不会产生病痛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你定期的胃镜筛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胆囊息肉。做腹部彩超的时候非常容易查出胆囊息肉，很多人体检彩超一出来啊，这个写着胆囊息肉心里也很紧张。其实胆囊息肉啊90%都是属于非肿瘤性的息肉，比如呢胆固醇结晶堆积形成的息肉，这一类基本不会癌变，不用过度恐慌。剩下10%是肿瘤性的息肉，以胆囊的腺瘤为主，这一类呢是有恶变风险的。彩超报告上面的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啊，像是单发息肉，息肉的大小呢大于1厘米，基底宽大，复查的时候呢息肉持续变大，同时呢合并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有家族病史，这些情况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升高。如果呢这个息肉的体积比较小，风险等级低，不需要做手术，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腹部彩超就可以了。但是啊一旦达到手术的指征，医生呢大多会建议手术处理。很多的老年朋友害怕手术，总想靠吃药把息肉吃没。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目前没有特效药可以直接把胆囊息肉消除掉，千万不要轻信市面上的一些偏方保健品啊，宣称呢可以化掉息肉，避免花冤枉钱还耽误了病情。日常呢养护胆囊，三餐呢一定要吃早饭，不要长时间的空腹，少吃油腻高脂肪食物，减少胆囊负担。我们说完了腹腔里面的息肉，我们再来关注哈女性朋友需要留意的两类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和宫颈息肉。先说子宫内膜息肉，很多中老年的女性啊，尤其是未绝经期已经绝经的女性，妇科彩超呢会查出子宫内膜息肉。绝大多数子宫内膜息肉也是良性，如果呢息肉小于1厘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还没有绝经的女性，一部分息肉呢甚至可以自己消退，可以听从医生安排定期随访观察。但是呢如果出现了

0: 月经紊乱，经期淋漓不尽，非经期出血，备孕总是不成功，或者呢绝经之后啊又出现了出血，息肉偏大，就不能继续观望了，需要进一步的干预治疗。绝经之后的女性呢，查出内膜息肉要更加重视，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宫颈息肉啊，很多女性在妇科检查的时候呢会发现，宫颈息肉呢依靠吃药塞药也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一旦发现宫颈息肉，一般建议微创切除，切下来的组织啊一定要送去做病理化验，千万不要觉得息肉小小的不痛不痒就不去管它。虽然呢宫颈息肉大多良性，但依然存在极低的恶变风险性，那么做完切除也需要定期的妇科检查。除了内脏器官呢，还有一种息肉是长在我们的嗓子里，就是声带息肉，经常说话用嗓过度的人群容易出现。很多人会疑惑啊，声带息肉会不会癌变？客观来讲呢，声带息肉本身不会癌变，但是有长期吸烟、胃食管反流、反复刺激咽喉，会带来癌前病变的一个风险。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声音嘶哑，说话费力。很多人嗓子哑了，以为只是上火，喝点水啊，吃一点消炎药就没有事儿了，反反复复不见好转，那么一定要及时检查。即使呢做完手术切除声带息肉，如果呢不改掉过度用嗓、抽烟喝酒、胃酸反流的习惯，息肉依旧会复发。讲完这几种常见的息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大家心里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好好的怎么就长息肉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做到预防息肉？其实啊，这个息肉的发生呢有遗传因素，有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但是生活方式依然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息肉发生的风险。第一，饮食上呢，少吃腌制、熏烤、高油高脂食物，咸菜、腌肉尽量少吃，多吃新鲜蔬菜，适量水果，粗细搭配。第二啊，戒烟限酒，烟酒呢会刺激全身多处黏膜，提升息肉发生的概率。第三呢，要控制体重，不要肥胖，适度运动。第四呢，就是重视慢性炎症，胃炎、胆囊炎、妇科炎症不要硬扛，规范治疗。长期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是催生息肉的一个土壤。第五点啊，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定期的体检。很多息肉呢零症状，不靠检查发现不了，有家族史的朋友要主动把体检筛查的时间提前一些。当然在这儿呢还要纠正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息肉等于癌变。我们反复强调啊，绝大多数的息肉良性，息肉不等于癌变，只是部分息肉拥有癌变的潜力，早处理就可以阻断向肿瘤发展的道路，不要查出息肉就精神压力巨大，寝食难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息肉切完就永远不会再长。很多人做完息肉切除手术，以为彻底根治，再也不去复查，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息肉切除只是把已经长出来的去掉，身体黏膜的环境没有改变，依旧有复发的概率。肠息肉、胃息肉，临床上术后复发的人并不少见。所以呢，遵医嘱按时复查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要把手术做完就把复查抛之脑后了。第三个误区，想靠保健品、中药偏方消除息肉。市面上有不少的产品宣传服用之后呢可以消融息肉，客观来说没有神药可以消除各类息肉，小部分很小炎症的息肉呢，炎症消退之后啊可能好转，但是不要指望啊保健品把大息肉消掉。迷信偏方，拒绝正规治疗，那么会耽误最佳的一个干预时机。 第四个误区，没有不舒服，身体就没有息肉。息肉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大量的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患者，平时呢吃喝正常，没有疼痛难受，直到体检才发现问题。千万不要拿自我感觉代替体检，身体没感觉啊，不等于器官没有病变。那么很多朋友一听到胃肠镜啊就害怕啊，觉得做这个东西好遭罪啊，能不做就不做。其实现在的医疗条件啊真是越来越好了，还有无痛的胃镜、肠镜，基本上你等于睡一个40多分钟检查就完成了。对于中老年群体朋友来说，该做的筛查咱们不要因为恐惧就回避，体检报告拿到手，看不懂的项目咱们也不要自己网上乱搜索对照，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越看越恐慌。您拿着这个报告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解读，医生呢会结合您的年龄、病史、家族史综合判断，给出适合你的方案。所以说啊，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器官慢慢的老化，黏膜呢受各种因素的刺激长息肉，是体检当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像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张提醒通知单，提醒我们关注身体状态，调整生活习惯，做好筛查随访。所以啊，我们也不用谈息肉色变，但是呢也不能放任自流，咱们分清息肉的风险高低，该观察的观察，该治疗的及时治疗，术后呢也记得复查，把风险阻断在早期，守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管理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清晨左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帮山喝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呐，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一个吉林白城子的老哥哥给我们来电话，说他高血压20多年了，这还是从诊断初期开始，就是呢，说他有高血压发现20年，那说究竟得多少年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 为啥呢？他说我也没症状啊，我也不觉着咋地呀、啊。等有症状了呢，就是觉着脑袋迷昏，脑袋疼。到医院一检查，哎呀，老天爷呀，高压190，低压110，这都冒高了啊！自打诊断出高血压之后，那就开始吃降压药。这一吃就吃了20多年，一片不行吃3片，一种不行吃2种。就这样，这血压还是没控制好，指不定哪天就干到189。老大哥说：“哎呀，这害怕呀，就怕脑中风啊。”他们家前院老张头，头天晚上跟他唠嗑呢，第二天早晨他家挂黄纸了，他还跑去问咋的了，谁咋的了？哎，就以为他家老太太咋的了呢，没成想，昨天晚上跟他唠嗑那老张头，半夜脑出血死了。我说句实话呀，这老哥哥也害怕，他怕啥？他自个儿说的，他说慧心老师都说了，他我一琢磨是那么回事。你说你70岁也好，80岁也好，说脑出血一下没了，我说那是修来的福啊！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呐，该合理死你庙里死不了，就是该着。你高血压他能不脑出血吗？怕啥？脑出血了，没死，半拉身子不好使，手不好使，端不了饭碗，佝偻着，腿拖地，你走道你也站不住，你栽楞的，你这就叫一个离不开人，你这就叫一个家里闹挺慌。从打出现一个脑中风的人，我那句话咋说的？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要是有老伴儿，你这老伴儿说啥他都能伺候你，哎，对付一口饭吃啊，哪怕说插点大米粥，吃咸菜条子，您俩能对付，怕啥？落单儿了，剩一个老头，就或者说剩一个老太太，你说你还半身不遂，儿女不管你吧，儿女还不能这么干，管你吧，你让他咋整？他得上班吧，也是打工，挣那俩钱得供家，供孩子上学，啊，关键，整你啥时候是头啊？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你说活10年也是他，你说活15年也是他，你啥也干不了，你操了人呐！你要是有个3000块钱的劳保。哎，还好整，实在不行给你雇个人，实在不行拿这个钱呐、啊、给你送到托老所去，隔三差五花茬子去看看你也行，能撒开手。你说你要劳保没有，要医保没有，啥保没有，你还栽楞的咋整啊？这儿女啊，死的心都有，一天两天能将就，天长日久啊可真受不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啊，这个高血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10有8 9，10个人里头有8 9个高血压的，啊，高血压之后呢，咱那个血管就像老化那个气门芯儿，老化那个自行车里。

皮带，它没筋性了，它没弹性了，它硬。这就是所说的叫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特点呢，就是脉压差大，高压挺老高，你说低压还不高。比方说，它高压180，它低压90，你这玩意儿你咋吃降压药？还有的呢，高压140，低压110，你这样式的，就这种，脉压差大或者脉压差小，这都是大毛病。大血管硬化、心功能受损呐、血压高，最先伤害的就是我们心脏。你就笨寻思，那血压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你说血压咋来的？人为啥有血压？知道吗？就是咱们心脏收缩。你看你拳头，你攥拳头，攥拳头，一收缩，这血是不是挤出去了？像海绵似的，它挤出去了，挤出去了，射到血管里，对血管壁的压力，这叫收缩压，也叫高压。它再一撒开抽回来，对血管壁的压力，这叫舒张压，也叫低压。那你说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原因何在？啊，就是心脏功能受损。所以时间长了，高血压心脏病是不分家的。啊，为啥叫高心病呢？就是高血压心脏病呢？哎，迷糊上不来气儿呢，冠心病，前胸后背疼。哎，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个出现了堵了啊！所以昨天你看我讲了，咱们脑梗、脑血栓、心脏病，包括风湿、糖尿病，那个气虚血少，咱们这个气血它虚了，虚了就是少了，气少了没劲儿，血少了供血不足。那今天我要说呢，堵了。所以这个气血要么就是少，你缺血；要么就是堵了，它堵了，堵哪儿都不行。那咱们看这个气血，出现啥呢？淤堵了。你这个气一虚，它推不动血，它就慢呢。就像你家门前那小河了沟子，那水压大，哗哗哗，冲的下边可干净了。那你那黑泥汤子，它死水不动它，它下边不是黑泥吗？淤泥，慢慢不就堵了吗？就干了啊！这个堵原因有几点，一个是气虚，就是没劲儿；一个呢气滞啊，嘿；一个呢还有气泄，还有个叫气脱。哎，这个事儿咱得好好讲讲啊！有的老百姓是不知道，光知道说有病有病，啥病咋来的他不知道。啊，这个堵，咱们就刚刚讲这个脑梗。脑梗呢，无外乎说脑血栓也好，还是脑出血也好，最终的后遗症都是呢脑血管堵了。它咋堵的呢？就是有淤血，有脏东西，血埋汰。血里边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血糖高，就是血埋汰。常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管还硬，这血里头还埋汰，你说它堵不堵？堵脑袋叫脑血栓或者脑梗，那堵了之后，胳膊腿没劲儿啊，你不在这老哥哥害怕呀？啊，那西医就给他吃降压药，西医就降压呗，联合降压。但你光降压不行啊，你心脏受不了啊，哎，这心脏不好，再吃心脏药。脑袋不好，再吃脑梗药，这叫嫩些葫芦起了瓢，病越来越多，就没人问他一件事儿：大小便啥样？所以到我这儿，我问病跟别人不一样，我先问你吃饭、睡觉、拉和尿。一个人只要能吃能喝、睡得好、拉得好、大小便好，你没啥大病，有点病。吃点药，它也好吸收，你也能好病。那到我这儿来了，我学生说：“老师啊，就找你呀、啊，你看看怎么办吧。”我这一问，这老哥哥又是高血压，又是脑袋迷糊，又眼底动脉硬化，又腿疼，啊，又前列腺增生，还有肾结石。啊，我说别吵吵，我先问你个事儿，大便啥样？那大便我吃的通便药呢。

你听这话啥意思？他没拿大便当回事儿。谁好人吃通便药啊？我说你几天一拉呀？得个四天五天的，得吃药。实在拉不出来，我还得打一支开塞露。你看看，我说你最多多少天拉一回？那最多有一回都十天拉一回。吃呢也吃不进去，你不到到地方你咋吃啊？你得拉，拉完到出地方了你再吃啊，是不是？他说我吃不进去饭，我说你都不拉你吃啥呀？你都成皮丘了，皮丘不就是干吃不拉吗？哎，所以这个情况，我说大哥呀，根儿在这儿呢，是吗？我都多少年了就这样啊，你看看没当回事吧。我说那你笨想，你吃的降压药、治心脏的药、治脑袋药啊、治你前列腺的药，你能吸收吗？反正都吃了。我说你屎都不拉你能吸收吗？你没吸收能治病吗？哎，所以在得这个病之前，你先得的心脑供血不足啊。那不知道，我说你不觉着脑袋迷糊吗？脑袋是不清亮，成天浑浆的，睡觉好吗？哎呀，那不行，睡觉成宿成宿做梦啊，还净梦着死人呢。因为啥？他七十多了，跟他掰的掰的都快死没了。那前院的后院的，哎，年轻时候一起上班的，哎，一个屯的，你看，基本上都没了。所以他净梦着死人，这叫啥呀？不记前记后，前边的事儿啥也记不住。哎，还有的记前不记后，就之前那些老人老事儿他都记着，现在刚发生的事儿，你问他你中午吃啥饭，刚撂下饭碗他忘了，吃的饺子啥了啥了，面片啥玩意儿啥菜记不住了。记前不记后是典型的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就是以前的事儿、以前的人儿，他能记住；刚刚发生的事儿，就昨天的、就今天的，你转身儿就忘，这是典型的心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哎，所以这个病你说他根儿啊，他为啥？就是多年的大便干燥造成的。那大便干燥的根儿呢？你说在哪儿？他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吃点东西就胀，就烧心打嗝反酸，胃里头有息肉。2020年，就是他做了手术了，2020年，这做手术也5-6年了，胃息肉切除了，但是现在发现又长了，肠息肉也切除了，现在又长了。你说啥原因？脾虚湿盛，里边有毒了。这一检查，我说老哥哥是不是血脂高？我高，甘油三酯有高。我说你再查查血糖，血糖也高，空腹血糖8.9，这还寻思啥呢？你都三高了，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就埋汰。为什么好好的血它就埋汰了呢？因为你脾虚，你大便都不拉，你肠子里的粪便都不出去，你血里的毒怎么能运出去呢？哎。因为他胃肠道不好，多年的胃病，多年的大肠干燥，你看憋的长什么了？淤出毒来了，长息肉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别管治啥病，你首先你这个人胃肠好，吃药能吸收，气血足，把药能送到病灶。你吃那药，你是不是得从嘴吃进去，喝点水一扬脖咽下去，到肠子里吸收了，通过血液运到全身。你大便都8天不拉，你吃那药它能消化吸收吗？能治病吗？治不了啊，而且还憋出毒来了。在肠子里一旦是有害物质，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它就是毒，是毒它就有祸害。所以胃炎、肠炎、肠息肉、胃息肉，让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息肉还长，长了总长总长，你说怕啥？怕癌变呢。谁说得胃癌了不害怕？谁说得肠癌了不傻眼啊？那要有新的气血，
新生的血气足，它能带出毒素垃圾往外跑。你就是得癌症了，他气血足，他抵抗力强，他也能多活十年呢。那你都没劲儿，吃不进去饭，老打蔫儿，你做完放化疗，你做完手术了，这人一点一点一点点不就落炕了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啊，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啊，这是咱们东北这块常见病。因为到了十月中旬，天气一凉，热胀冷缩，咱们血管收缩，有高血压的人脑袋忽悠忽悠的，你得过脑梗脑血栓这个病，你现在也感觉忽悠忽悠的迷糊，腿沉，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啊。你像咱们通化那个王玉芬大姐，她不就是吗，60多岁也是高血压20多年，刚开始吃降压药还好使，后来控制不住了，查出来有心脏病了，前胸后背疼，一检查心血管堵塞70%，他儿子就在长春医大上班，说妈给你做支架吧，一检查老太太血脂高血糖高，没法做支架，血管质量非常不好。那你看看，老姐姐啥病，胆摘除了，胆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摘除了，所以他有个病，吃点油性就拉稀，吃不好就胀肚，多发性肝囊肿。你看看，他就寻思我心脏病，你谁能把我心脏治好吧？我说大姐呀，你吃饭睡觉拉尿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心脏病这辈子治不好。因为我说话直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慧心呐，这7年了，为啥跟着我走？我这人实，哎，办事说话打明牌，嘿，咋想的就咋说，咱俩别整那歪歪腰，所以没有仙丹妙药。为啥？你看目前呐，广播电视啊，啊，也卖一些这个保健品呐、药品呐。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哎呀，我可不相信，我可没少买，吃了不好使，还得找慧心。为啥？说不到根儿上，治不到根儿上。光说我这仙丹，我这多好多好，你再好，老太太大便干燥，吃药能吸收吗？你再好，她拉稀，一天拉3-4遍，都提不上裤子，你那药她能吸收吗？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能行吗？我就跟老姐姐说了，我说老姐姐啊，这个病叫啥呢？叫肝脾不调，因为你爱生气，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这个生气呀、不是说你一蹦拔丈高啊，是我骂人呐、我发脾气呀、我摔碗呐、我撅筷子啊，不是，有的人是生闷气，干憋。就咱们现在60-70岁、70-80岁的老姐姐，过去结婚都是跟老婆婆睡南北屋，有的是东西屋，还有的睡南北炕。你说那时候就那条件啊，南北炕撂个幔帐帘或者东西屋，那还算好的呢，睡东西屋。还有的呢，搁旁边再给盖个房子，那小耳子房。那时候就那条件呢，老婆婆当家，哎，这男的还听人家妈的，所以儿媳妇受气。老姐姐就这么做的病，干憋，胃病。仗着年轻，孩子多3-4个，有一口吃的给孩子就干，所以到50岁开始就心脏难受。我就讲了，女的77-49，男的78-56，有病没病，脾胃虚弱，功能下降，吃饭不香，睡觉不长，浑身没劲儿，为啥？气血不足了。那你再有一些基础病呢？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就现在天凉了，血压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高血压就是炸弹呢，你一挎兜里揣2个手榴弹呢，指不定啥时候它就爆炸了啊。所以现在咱们一定一把血压控制好，第二呢，我最担心的就是这几个病，得过脑梗脑血栓的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得过心脏病
或者说你做过。

过支架搭桥的，本身呢就有糖尿病的。你别看你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说血糖控制还行啊，空腹6点多，餐后2个小时才7点多，还行啊。那你离不开降糖药啊，他就怕并发症啊。还有就是咱们身体当中胃和肠子上有息肉的，肝上、肾上有囊肿的，肺子上有结节的，你一旦脾胃虚弱，这个东西它会长。老百姓有句话叫啥？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打铁还得自身硬。为啥说苍蝇叮你啊？你这埋汰呀！你血脂高，你血糖高，你血粘稠啊，它有垃圾堆呀，它才招绿豆蝇啊。你把垃圾清跑了，这水泥地面能招苍蝇招绿豆蝇吗？有那环境，你的环境就是三高，肠子里长息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稠，大便干燥或者说拉稀，你胃肠道不好，这毒出不去，所以就出现了淤堵。堵脑袋就是脑梗，堵心脏心梗，堵到肺子上结节，肝肾上囊肿，肠子里息肉，它就长东西了啊。再有，为什么叫自身硬？你自身靠啥硬啊？啊，气血呀，没气不就咽气儿吗？没血不就干巴了，人就疯干了，就成木乃伊了，就成干尸了。你看那电影演的兵马俑，那木乃伊那干尸，那都抽巴了，都疯干了，那不就是气血没了吗？气散了，血天长日久的抽巴没了，最后干巴了。所以自身硬，这个硬就是所说的气血。那气血说，那气血足，老师讲了，咱咋整呢？喝点补气养血的啊，补点血，吃点阿胶，吃点长白山人参。你别管吃啥，你有那弯弯肚子，你能吃镰刀头啊？你脾胃功能不好，你吃东西不能转化成气血。同样五谷杂粮啊，咱们粗茶淡饭啊，饺子、牛肉馅大包子啊，酸菜馅饺子，你别管吃啥，咱能消化吸收，你身体就好。你再好的东西，说我们家条件挺好，我们老两口啊都是老师退休的，都开6000-7000，大姐呀，你开再多，你脾胃不好，你吃东西不消化吸收，你说能不能治病？打铁还得自身硬，说的就是治病还得脾胃强，就这个意思。你打铁你没劲儿，你能打吗？你治病你脾胃不好，你吃饭你吃药能吸收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慧心为啥现在正在给大家着手办这个服方和血丸，也叫和血方，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健脾养气血，脾足了你吃啥都吸收，吃药也能吸收，为你所用，为你治病。气血足了，生心血去糟粕，它才能把你那些结节、息肉、增生不好的排出。你再好的咱们那个固本延龄丸、绞股蓝，这都是非常好的药。你看有的老哥哥吃2年把高血压干好了，20年高血压干好了，肠息肉吃没了，肺结节吃没了，为啥？脾胃好啊。咱们为了让它更好的吸收，必须要配上复方和血丸，为我们所用，我们吃的药能吸收，然后呢达到就这个事儿。说慧心呐，你这么张罗这个复方和血丸干啥呀？我想让你们吃得好，消化好，睡觉香，大便通畅，小便通畅，浑身有劲儿，哪儿都不难受，有病吃药能治病，就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今年慧心呐，这赶上跟时间赛跑了，因为我也这个岁数了，你看给你们讲课这7年呐，啊，你看那天有个老哥哥说的我眼泪汪汪的，他说慧心呐，咱们都是老年人了，
你给我们讲课7年了，7年前呐，你讲课头一节课我就听啊，一直到现在，我也老了，你也老了，可不是咋的，啊，我也扔下60奔70的人了，咱们都是老年人。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是这句话，会心这儿没有仙丹妙药。谁要说这儿卖仙丹妙药，吃完了你去查去如何如何。老姐姐啊，真要有仙丹妙药比咱们能耐的那名人啊，你们看电视听广播了吧，那名人为啥60多岁说没就没了呢？啊啊，是不是？嗯、啊，你看那好汉歌唱的多好啊，那好汉歌唱的那么好，嗯，为啥63就没了呢？嗯，治病治不了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要想健康长寿，有病早治，别打马虎眼，别老说没事没事的。再一个，就关注自己的吃饭、睡觉、大小便。你这个人只要吃饭好，说我吃啥都行，包酸菜馅饺子你吃的13个。20个不行，20个有点多了，就容易撑挺慌，就10多个，还挺好，可香了，蘸点蒜泥啊，哎，是我吃牛肉馅大包子，你吃的仨，啊，你做点萝卜粉丝汤，你吃吧，你造吧，吃完了你能消化，大便拉一条子，天天拉，小便也畅通哗哗的，晚上就起一趟夜，睡觉，一觉搂他7、8个点儿，哎。你看，浑身有劲儿，走道上市场买大葱、买土豆、买白菜有劲儿，腌豆角干、茄子干有劲儿，哪儿都不难受。你这活呗，这能不长寿吗？咋的也活他80、90岁。那反过来呢？你这儿难受，你那儿难受；你这儿没劲儿，你那儿疼；大便不拉，小便没劲儿；睡觉成宿睡不着，浑身不得劲儿，能长寿吗？这个靠啥？就靠我们脾胃。所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复方和血丸吧，里头头一味药叫苍术，苍术坐镇中焦，就是脾胃，帮助脾胃化生气血，它是开路先锋，它能燥湿健脾，化浊去瘀，就是把我们肚子里这些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稠这些垃圾帮着往出排，排出去之后，那、哎、它能干啥呀？它能健脾燥湿啊！排完之后血干净了，它有个特点叫唤醒五脏六腑的功能。你湿气没了，你气血足了，你肝心脾肺肾你不有病吗？心脏病、肺气肿啊，胰腺不好、糖尿病。肝不好，肾不好，他现在处于一个老化的状态。说能不能用？我这个脏器还能用，老没老老了，不愿意干活了，他老化了。所以这个苍术健脾之后呢，它能唤醒五脏。来来来，都起来干活，哎，它能这样。另外加了什么造反？这个东西能入血，它有个功效能去瘀生心，啥意思？化瘀血，散结节，消囊肿，化结石，生成心血。所以说咱们身体当中有囊肿、有结石、有息肉、有包块，这样的人都是你身体里淤血太多了。哎，你看这两味药，一个生心血的啊，一个健脾祛湿去垃圾的。你垃圾排除了，心血生成了，这是气血第一方啊，化浊去瘀第一方。结合现代人的体质，我给它起名叫复方和血丸。为什么叫和血？和血既能补血，治你心缺血、脑缺血，既能又能活血，治你脑堵、心堵，又能生心血，治你老化的肝心脾肺肾。所以这个和血健脾养血，和血既能补心血，又能活血化瘀，又能生心血，治你心衰、脑萎缩和老年痴呆。
所以你看这个方子，凡是大病重病。

0: 做了大手术的，心脏做了支架搭桥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身体虚弱没劲儿的，包括肺结节手术的，肝囊肿、肾囊肿这些老年病手术的，身体特别虚，糖尿病并发症，虚弱特别严重，吃药不吸收，那这个时候你给他搭配上复方和血丸，7天身上有劲儿，因为他健脾燥湿去垃圾呀。为啥老年病之后普遍有个现象就没劲儿，或者说到最后他胖了？为啥胖？老姐姐，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三总三消，预备铁锹。为啥？毒出不去了，气血运行不开了，都憋里头了，那还有好吗？所以复方和血丸能健脾祛湿化浊排垃圾。你看你吃7天浑身清秀了，眼皮浮肿啊，腿胖啊，消了，肚子不胀了，吃1个月睡觉就稳当了这个事儿啊，慧心呢正在着手办老哥哥老姐姐们说，慧心呢都张了半俩月了，咋还没整来呢？好饭不怕晚，有一定难度，这个难度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好像我要殷勤似的，我不能说，你们就等着我把它办成价格让它低，穷苦老百姓能吃得起，没钱人能治病，让没钱人、一体多病的人孤寡老头老太太、儿女没时间管的这些可怜的穷苦老百姓吧，稳稳当当的有质量不遭罪的多活几年，这呀我就知足了。所以老伙伴呢稍安勿躁，眼下呢手上有我开的方子，你就好好吃，同时呢多做做疗法，多运动运动，少出汗，别着凉，也别吃凉的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喝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

0: 生。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啊。你好，
1: 哎，
2: 你
1: 好，老哥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古红军呐。
1: 哎，好，今年多大年纪？
2: 今年75。
1: 啊，老哥哥家在哪儿住啊？
2: 我在松原扶余。
1: 啊，扶余的。
2: 对对对。
1: 好，老哥哥，来电话啥事啊？
2: 我想跟你说点事，就是那个挺长时间了，我也跟你说点事。
1: 嗯。
2: 我这个左手啊，左手从那个手腕子往前，小个手指头跟那个四个手指头，他俩就是麻木，不好使。
1: 嗯。
2: 那我这别的吧，原来是颈椎有毛病，颈椎现在不没毛病了，颈椎现在。
1: 嗯。
2: 我在55那年吧，我到长春医大医院做的那个核磁共振。是那个，颈椎，椎管狭窄、结节增生，完还有那个脊髓空洞。
1: 嗯，啊，有一个什么病？他说有脊髓空洞症啊。
2: 对呀、啊，脊髓空洞，所以脊髓不满。
1: 对呀、啊，那空洞它就不能光脖子这空洞，你胸椎、你腰椎它都得空洞啊。
2: 我那个都没疼啊，那都不疼，现在颈椎也
1: 不
2: 疼，
1: 这个病不疼，这个病不疼，它先麻后没劲儿，最后不好使，就是胳膊腿儿。
2: 哦，
1: 不疼。
2: 哦，
1: 哪儿都不疼。脊髓空洞症就是整个这根大梁骨脊柱这里边装的骨髓装的不满。
2: 哦，
1: 不满就是这轱辘有那轱辘没有。
2: 哦，
1: 他不疼，他先是让你那麻酥的胳膊腿软就不好使。
2: 哦，
1: 慢慢大劲儿了，就系裤腰带啥的，拿饭碗啥的都不好使。
2: 哦，
1: 他没劲儿，再一个走道走抬不起脚丫子。
2: 哦，那个都没有感觉、
1: 哎。不疼，这个病不疼。
2: 哦。
1: 哦。所以这个呢，这个现在就知道了，这个手麻，右左手4-5手指头麻。一个呢脊髓空洞症，二一个呢你那个心脏它缺血。
2: 哦，
1: 现在睡觉睡几个点？
2: 睡觉，我�睡觉睡得挺好，晚上9点多钟睡，一直睡到后半夜1-2点钟，完了还能睡。
1: 嗯，还挺好，睡觉挺好，说明心脏没大问题，也就是一个心肌缺血。
2: 哦，
1: 那你现在重点病在脑袋和脊柱上。
2: 哦，
1: 哎，就是脑袋呢肯定会有脑供血不足，就是看出啥呢，你的记忆力不好了。
2: 对，记忆力不好。
1: 因为什么？就是咱们后背大梁骨这里的脊柱，这里不装的骨髓吗？
2: 啊，
1: 这个骨髓通着脑瓜浆子。
2: 啊，
1: 脊髓通着脑髓，后脑勺子里那脑髓。
2: 啊，
1: 老百姓叫花红脑子。
2: 对对对对，
1: 他俩是连着的。
2: 啊，
1: 那你脊柱里这骨髓它都装不满，它都空洞了，缺一块缺一块的，你说脑髓少不少？
2: 那只能得少，那能不少？
1: 只能得少，只能少的症状就是脑瓜银子不清亮。老百姓跟你讲，脚的后脑勺子浑浆的呢。
2: 啊，
1: 记性不好。
2: 对对对，
1: 丢三落四的，完了呢，他就导致这俩胳膊就总像酸没劲儿似的。
2: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左侧就从那手腕往前，就是不是那么好使的。
1: 嗯、对呀、啊，他就没劲儿，就不吃。
2: 肌肉也
1: 萎缩。那你就觉着这胳膊、这手腕子像不吃劲儿似的。
2: 那就那虎口都那个萎缩了，都塌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嗯、
1: 这都是他拐着的。
2: 哦。
1: 嗯，大劲儿的胸脯子，就咱们这个胸脯子，这不有胸椎吗？这里要少呢，人就胸闷。
2: 哦。
1: 这腰椎这骨髓要少呢，人腿就没劲儿。
2: 啊。
1: 这俩胯骨就没劲儿，腿就酸。
2: 那这怎么调理啊，李老师？
1: 这个调理我。

0: 己不会穿衣裳。
1: 哦。
0: 走道就走到厨房，走到厕所尿尿去，都走不动。不疼，就哪儿都不疼，就是不好使。因为咱们人要动弹，不就靠脊柱这骨髓神经支配吗？
1: 对。
0: 就是咱们人，你看没看着过？有的那个让车给撞了，腰撞折了，下半身啥也不到了。
1: 啊，瘫痪了。
0: 瘫痪了，那不就那个骨髓折了，
1: 啊、
0: 那个神经它接不上了吗？
1: 啊。
0: 你这个不是折了，你这是里头缺。
1: 对。
0: 它一咕楼一咕楼的，它断溜。
1: 啊。
0: 哎，它没装满，它空洞，空洞这里头吧有空隙。
1: 哦。
0: 正常人家装的是满的，你这里头有空隙。
1: 哦。
0: 他那个神经吧就得不到濡养，所以呢他不疼，他就是没劲儿。
1: 哦。
0: 麻。
1: 啊、
0: 哦。你就觉得身上像一滩泥似的，就觉得沉。
1: 身上吧还没觉得有什么感觉，主要
0: 你这轻，你这很轻，不重。要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轻就稍微有点儿，稍微有点儿呢，咱们正常治疗就是养血生髓补髓偏经来治疗。
1: 哦，
0: 嗯，
1: 那我
0: 平常吧，你
1: 在家我吃这药能不能对劲儿啊？
0: 吃啥药啊？
1: 活血壮筋丸。
0: 不对劲儿。
1: 还吃的那个肾骨胶囊。
0: 还
1: 有那个舒筋丸，我还吃过那个君风，哎呀，君风活络舒筋活络丸的，还有景福康，我都吃过。
0: 我没告诉你，病在骨髓呢，就是养血补骨髓。那你什么舒筋的健腰，那不都那不写着舒筋活络治风湿骨头病的吗？
1: 哎呀，那咋？
0: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风湿类风湿，不是骨关节病。
1: 啊。
0: 那个治腰腿疼，风湿类不？你那舒筋活络，那不都是祛风除湿通络的吗？
1: 啊。
0: 你刚才捣鼓这几个药都是治风湿关节炎的。
1: 啊。
0: 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有效。
1: 啊。
0: 哎，风湿，大骨头节关节疼，拐了盖疼，胯胯疼。风湿关节炎筋紧，就是咱东北冻的、
1: 哦。对。
0: 你那病在骨髓里呢。
1: 啊、
0: 哦。所以这个病要补血养精髓。我告诉你、哦、你都不如吃六味地黄丸。
1: 啊、哦。
0: 它补精髓的，你常年吃。
1: 啊、哦、那行。
0: 补肾精然后补血，血能生精，因为你现在岁数大了，你自个儿生不出来精，你只能补血生精。日后呢可以吃点补血的养血的健脾的，脾胃得好，你这个人你大便不能好。
1: 对，
0: 根儿在这儿呢。 啊脾胃能造血呀。你这样吧，你吃点六味地黄丸，或者说呢吃点那个人参养荣丸，人参养荣丸这都是那个补精髓补血的。然日后呢像你这情况，你们就等着吧，慧心正在给你们张罗我们院这个补血养血方，这血足了就生精了啊。
1: 嗯，那行。
0: 你等等啊，老哥哥。
1: 行，那太好
0: 了。哎，就你这病不是风湿骨头病，听明白了不？
1: 听明白了。
0: 哎，好嘞，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3: 我叫杨秀英，
0: 嗯，
3: 今年69岁。
0: 哎，
3: 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和血方，
0: 嗯，
3: 我很对我的病症啊，
0: 啊，
3: 这回你什么时候给我整来啊？我要用用。
0: 哦，关于这个复方和血丸呐，这是它的全名啊。关于这个事儿呢，慧心呐正在给大家着手办，老伙伴们呢别着急啊，等着。你看你们呐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给你们找好方子、找好药的同时呢，我还要考虑价格呀，啊，得让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少花钱，还得吃上好药，因为你。

0: 们呐、啊、都太难了啊。
1: 嗯，哎，我在这里呀、啊，谢谢啊。
0: 老姐姐，您老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病情啊。
1: 我这打小是身体就不好，我这个腿脚啊都疼，就是气血不够用，手脚还都麻木。到这时候，这一到这时候啊，这个手也麻，腿也麻，
0: 嗯，
1: 手还抽筋，脚也抽筋，各个关节呢它都疼啊。
0: 嗯，
1: 你说干点活呀、啊、老费劲了，你说不干去吧、
0: 嗯、
1: 还着急，干吧可费劲了，走走不动，拿酸不溜的，腿脚疼。
0: 嗯，
1: 哎呀，这没招。一听你讲这个药，哎呀，我挺高兴。很对我们的症状。这时候呢、
0: 哦、
1: 我们这个病都这时候，这老年人都到这时候都这样啊，都喊着这家伙都流泪，干点活干不动。
0: 嗯，
1: 腰酸腿疼啊，你说的着急，完还都吃不进去饭，
0: 哦，
1: 都瘦，
0: 嗯，
1: 还没有力量，走到老费劲了，干点活都掉眼泪。
0: 哦，食欲差，吃不进去饭啊。
1: 对。
0: 嗯，嗯，老姐姐是这样啊，第一个病呢就是腰腿疼、关节疼、腿脚麻木、抽筋儿。现在天一凉了、
1: 嗯、
0: 有没有怕冷的现象？
1: 哎呀，就是啊，这一冷啊，你说的就得穿厚厚的，这一穿厚都迈不动步，等要到晌了热了还走不动，还一拿疼的要命，走不动，着急。
0: 嗯，天凉了、
1: 嗯、
0: 本来呢是风湿性关节炎，怕凉怕风还疼、
1: 啊，
0: 你穿多了呢、
1: 啊啊、
0: 现在还没到太冷的时候你还冒汗。
1: 对对、嗯、
0: 这可咋整你说是、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吧，
1: 心都有、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不是一天得的、
1: 就是啊、
0: 就咱们东北地区呀、啊、你看就说咱们吉林老家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年轻的时候干多少活啊，哎，耐冷受冻，没吃着好的，也没穿着好的，这个病吧都是年轻时候造成的。关于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这个病是体内气血亏虚，外来风寒邪入侵。是咋回事呢？你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呢，你要气血足，手脚热乎，你着点凉受点寒它也没事儿啊。那打铁还得自身硬啊，气血亏虚、
1: 嗯、
0: 咋亏的？就是你脾胃虚弱。那脾胃虚弱看哪儿啊？看大便，看吃饭，没食欲，吃不进去，吃点啥堵到这儿、
1: 嗯，
0: 大便有拉稀的，还有干燥的，脾胃功能不好。
1: 你说的老对了，嗯。
0: 所以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不好，身体能好吗？人过50岁，有病没病，气血虚。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品着，一过50岁，别管男的女的，有病没病，气虚。没劲儿，血虚，脑袋不清亮，干点啥活就心慌气短。这还得说是最轻的，你重的呢，气一虚，你脑袋缺血是不是得呛梗？血一虚、
1: 啊、
0: 你是不是心脏缺血心慌气短就都来了、
1: 嗯、对，
0: 你再严重者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堵心脏，出现冠心病、心梗，堵脑袋，出现脑梗、脑萎缩。所以说呀，中老年人治病补气养血健脾胃，这是抓到根儿上。你不健脾胃不养气血，你吃仙丹它也好不了。你吃啥你不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你不能吃到肋巴上去，吃到脚后跟上去。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嗯，你说的，
0: 所以这个病吧，老姐姐你、风湿关。

0: 解炎，啊，脾胃虚弱，啊，吃东西不行，怕冷，行说的亏气亏血，气血不足，气不足没劲儿，血不足上不来气儿，心脑供不上血，所以导致手脚麻，还得抽筋儿。就冲你这个手脚麻抽筋儿，你就有啥？眼睛干巴，口也干巴，
1: 口干。
0: 对，眼干口干。
1: 嗯，
0: 眼睛缺血了，看啥是不浑化的、干巴的？
1: 看不着啊，看不着啊，卡跟头。哎呀，
0: 要缺血了。那你不生唾液、人口不就干吗？舌头刷拉刷拉干，
1: 跟干似的，就像干巴的似的、
0: 所以这个情况，老姐姐，我就知道你有个事儿，你有失眠呐、睡眠不好，
1: 睡眠不好，睡不着觉。你要没事儿还将就，还能眯了一会儿；要有点事儿啊，真手不带有觉的。
0: 哎，你看看，这叫入睡难、有没有这个情况、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尿尿。
1: 哎，谢谢，哎呀，老师你看你可这些年你把我们救了。
0: 所以你看会心大
1: 好
0: 领着你们、
1: 我可明白了，
0: 这七八年治病啊得抓到根儿上。你看这么多广播呀、电视啊，老伙伴们也听也看，但是呢你看他治不到根儿上。
1: 对，
0: 他这有仙丹卖一把他跑了。
1: 对，
0: 我说这话吧人愿意听，但是得罪人，人家说这老太太就在那说，把咱们这些事儿都说出去了，那你老百姓他是最苦难的人呢。啊，老姐姐啊、你这个病呢占啥虚，脾肾双虚，肾气虚，你着点凉你会憋不住尿。哎，脾气虚老觉着下坠，就像有大便似的，真让你拉去、你还拉不多少。这就是气虚啊。所以这个气一虚它推不动血，咱这人呐像棵大树，手脚都是树枝子树杈子，供不上血了它不就干巴了吗？你看那树杈子一干巴嘎巴掰下来了。所以说现在出现啥呀？手脚麻冰凉，麻爪抽筋儿，一伸手哎呀妈呀像鸡爪子似的。你看你那手指盖儿，你看你那脚趾盖儿，它都有竖纹。
1: 有竖纹，
0: 一个棱一个棱的。其他老伙伴对号入座啊，这就是慧心为啥说治病不见脾胃，不养气血白搭工。你吃进去你得吸收啊，你气血不足你那药能送到地方吗？说你治脑梗你那气血得往脑袋上流啊，你吃药它得吸收得送到地方啊，你不得不都吃泪巴吃脚后跟上去了吗？所以呢过了50岁有病没病气血亏脾胃弱，治病不补脾胃不养气血吃啥都白搭工，你没吸收啊。为啥这么多年你们吃这么多药老不好病？你吃饭你都难受，你多吃一口菜你胃都不得劲儿，你说吃那药能吸收吗？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抓根儿，就这个人要只要吃好饭睡好觉气血不亏，他就能多活20年，他不会得啥大病，他连肿瘤包块结节息肉他都不会长。为啥？他气血足性啊，他不憋到这儿他能长东西吗？所以咱们要从根儿上治。关于这个服方和血丸呐，我叫他和血方，这个事儿呢慧心正在着手给你们办，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就等着啊。好，老姐姐暂时也不用吃啥药了，谁说啥你也别信，不用吃啥药了。你吃啥药你脾胃不好气血不足你不吸收。
1: 你讲的确实对老年症状。
0: 哎，你就

0: 我信儿就行了啊。
1: 哎呀哎，我可盼望着。哎，
0: 好嘞，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十月九号到十七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跟一位老哥哥在一起聊天，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老师啊，我今年77了，就我现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第一，手里边一定得有点钱，有个病啊，有个灾啊，你手里边得有点钱。你说我两手空空不行，你说儿女有，那你就别合计这些了。所以到老了手里边一定得有点啊。那二一个呢，人到老了千万别躺下去不能动了，你自己也遭罪，完儿女也遭罪，老伴也跟着你遭罪。他说，我去年我做了个手术，是肠子里边长息肉了，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去年又做的第二次。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遭罪呀，本身我就瘦，这做完手术之后2月呀，又瘦下来20多斤。他说，你看我1米7的个儿，不到100斤啊，你就说吧，我得多瘦。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呢，排便就出问题了，总是便不出来，完最

之后呢，导致痔疮出血又住院，所以去年这一年住了两次医院。他讲话，我俩孩子那闹矛盾，俩孙子一个念中学，一个念高中，我这住院两回，孩子生活都跟着受影响，所以我在床上躺着的那段时间呢，我就感慨，这人到老了其实挺难呐。第一，你得保证手里边有点钱，第二千万别躺下了需要人伺候。他讲话了，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所以谁好不如到老了没啥毛病好，能走能撂的那是真的最好。他说了，你看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去年我吃这个化瘀方吃的挺好啊，去年下半年啊身体吃回来了，今年这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他说我这段时间呢，我就有一点，有精气神了，有精神头了，尤其上厕所啊，撒尿能使上劲儿了，我就觉得这药挺好。所以导师啊，你一说补啊，我就特别认可，尤其这个时候补一补。其实过去有句老话叫到啥时候你得干啥事儿？你看农民种地呀、啊，最讲究节气的，就什么时候种黄豆，什么时候下大酱，啊，什么时候翻地，什么时候起果树，那是最讲究节气、讲究时间的。你像我在农村待过，我知道啊，那下大酱，你早一个礼拜或晚一个月，那味儿就不对。你像过去啊，我老家那地方啊，有不少的那个果树园的，那起果树你就得四月初。你说不对，我非得等五月份起果树，那果树它就不爱活。你别看差这一个月，那差不少事儿。所以这个节气啊，这个时机，它这个把握是非常重要的。那反过来讲，说你治病呢也是一样。所以呢，眼下化瘀正当时，强心补肾正当时，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正当时，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让我们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正当时，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正当时，补肾延年正当时，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两天正好赶上咱们医疗活动，正好赶上化瘀方和鹿胎这药活动，不少老伙伴都说合适，有的说就这一份钱，你单独买一盒鹿胎你都买不下来，那可是真的。这现在倒是给我们一份钱两份药，合适啊。讲话吃药治病少花钱了啊，大伙心里边还美滋滋的，都挺高兴的。有的说以往吃药啊治病啊总觉得这条件有限，那不还是没钱吗？这回呢，你看赶上这个活动了，觉得挺贴地气的，挺适合咱们这老百姓的，所以这老百姓心里他就舒服啊，对不对？哎，那么吃药治病的同时少花钱了，而且他也没影响生活，这多好啊。你说这一份药啊能省个千把百块钱的，最起码你这半个月的菜钱出来了。其实你看对我来说呀，我也高兴，为啥呢？就是能让大伙吃点好药，身体都能够好起来。讲话了，最起码让咱们治好这病都有希望，所以我这也是打心眼里高兴。做人呐，谁都愿意听好听的，谁都希望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实我也一样啊，我不希望大伙最后啊说这老头不行，这老头人品有问题，这人不行。说一句道家话，这鹿胎这药啊卖多少钱，你是给你还是送啊，卖多卖少的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包括化瘀方卖多少钱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希望这价格越便宜越好，越实惠越好
啊，老百姓啊都能吃得起才好呢，这我才高兴呢。所以，对于一名大夫来讲，给病人看病，无论说这病人是有钱还是没钱，你都得平等对待，不坑不骗，这是一个大夫的尊严。我最大的希望啊，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帮大家呀治好病，帮大家减轻点病痛，帮大家减轻点看病吃药的负担。老百姓不容易，攒点钱更不容易，所以这钱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说啥叫花刀刃上啊？就是这钱你花完了，你感觉值，就像花预防似的。你花钱的时候，你可能心疼一下，哎呦，这一盒药550，吃半个多月，20多天，你说贵吧，还不是很贵；你说便宜吧，还不是说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有花钱的那一刻心疼，但就像我说的，好东西啊，花在刀刃上的东西啊，花钱那一刻是心疼的，但是当你用的时候，你每一天呐，你都是开心的。你就看花医房，专业花医，专业治心脑，对吧？药方是老药方，所以你无论说从年头上，还是说从临床，还是说看效果来讲，这药都是有保障的。所以这个钱老百姓花的值，没打水漂。你再看这药盒，你看里边的成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每一样药都是道地药材。这里边你看，丹参这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专门化我们脑血管里边的瘀。所以这药里边它有专业化心瘀的药，有专业化脑瘀的药。你像黄柏呢，是专门化全身血脉淤堵的；牡蛎呀，是化肾脏里边淤堵的。尤其有个领头药，什么龙骨？这龙代表什么？高高在上啊，对不对？你看以前啊，说那个皇帝是啥？那叫真龙天子，对不对？它不属于动物药，也不属于植物药，它属于化石类药物，所以能深度化瘀，属于化瘀药里边的天花板啊。说这话呀，那是能有些日子了。有个老妹妹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道师啊，我找你咨询个事儿。前几天呢，我家老爷子摔了，家里老父亲94了，一直跟我弟弟过。前几天，弟妹做饭的时候啊，不小心那油洒了，啊，这老爷子也不知道啊，他去那个厨房啊拿碗去了，完了之后正好啊踩在那油上了。这不嘛，脚底一滑就摔了，把膝盖给摔坏了。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了，膝盖内侧骨折了，得手术。说骨折这位置太薄了，如果不手术，打石膏啊打不住，啊，那位置呢就得打钉手术。啊，老爷子摔完疼啊，挺遭罪。这弟弟呢想尽快去做手术，要不你这么疼也不行啊。我这块呢，就不想让老爷子做手术，毕竟90多岁了，这手术啊不是小事儿，啊，又是麻药啊，又是啥的，都没主意了。我就合计合计，我问问你，咨询咨询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我说那个报告上怎么写的？写的是骨裂不？说对对，骨裂。说老爷子在厨房走道没走好，滑倒了。把这腿啊给掰着了，骨折了。现在我说什么叫骨折呀？骨折呀，它分为开放式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一般开放性的就必须要手术，闭合性的呢，就你得看你这个骨裂的状态，它裂到什么程度。有的裂呀，就像那个地板潮湿鼓包似的；有的裂呢，它属于骨头错开了；有的裂呀，像地面干旱了之后裂的那个缝隙。我说你父亲这种骨裂，我虽然说没看着片子，但我觉得应该是轻微骨裂，顶多也就是像咱说地干旱了似的。
啊，说白了，这人毕竟上岁数了，啊，都94岁了，身体啊就像那个饼干似的，又酥又脆。所以我觉得你老父亲这种情况啊，不用手术，真大岁数了，毕竟90多岁了，啊，这手术万一下不来手术台呢，对不对？我说你们当地医院是怎么说的？他说当地医院那个就建议手术，啊，说先让我们交上3万块钱押金。我说这事儿啊，让我说透，肯定得得罪一大批同行。但咱们当医生的不能违背良心，我的意见呢就是不用手术，慢慢养也能养好，反而手术啊很容易出危险，趁大岁数了，万一说老人皮肤不爱愈合呢，啊，万一说这骨头愈合差呢，你到时候你不合口怎么办？再说这一刀开在身上啊，这股子气儿就泄出去了，反而不好。所以我的建议，老人现在疼痛啊，那是不可避免的啊，说明什么？摔伤的那个部位啊，它产生淤堵了。因为从中医讲叫什么呢？不通则痛嘛，那不通不就是淤堵嘛，对吧？那通了它就不疼了啊。所以你给老人呐拿点化瘀方来喝。那老话讲了，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像很多人为啥心绞痛啊，就因为心脏里边有瘀，因为不通所以心绞痛。那同样道理，为啥骨头疼啊，就这个位置它瘀了啊，它不通了，不通则痛。所以你化瘀的目的啊，是为了让这个地方通，气血经络疏通，只有气血经络疏通了，这个位置才爱好。如果吃上药以后啊，1周2周以后不疼了，你也就放心了。因为这病啊得慢慢养，如果药不好用，那个时候你再做手术它也来得及啊。你看大概过了能有5天呢，一个礼拜呀，也就那样，给我来个电话，非常高兴啊，告诉我说老父亲骨折那位置啊不着着疼了，不疼就说明他见好呗。完告诉我老爷子喝完呢，感觉膝盖那个地上痒痒的。我说精神头怎么样啊？告诉我一天精神头可好了。我听完我也很高兴，我说老爷子吵吵膝盖痒痒这是好事，说明啥呀？说明这位置他开始愈合了，骨头开始长了。为啥我要问一下老爷子精神状态呢？这个人老了这一点很关键，一个人精神头精神状态来自于心脑，所以精神头足这是好事啊。你像人这一辈子老了，老了活啥呢？就活那精气神呢。完他就跟我说，我弟弟现在也喝这药呢啊，说晚上啊不起夜了，可高兴了。所以他说导师啊，我要给我父亲和我弟弟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要订20盒那个。所以为啥说化瘀方好呢？因为这里边有龙骨啊，这是化石药，能化一切瘀，能通一切毒，所以化瘀方化瘀能力很强的。你像很多慢性病患者啊，心脑血管淤堵了，肾脏血管淤堵了，你包括很多糖尿病患者啊，脑血栓了，偏瘫了，是不是？哎，包括身上长肿块了，你用化瘀方是最好的。这药的化瘀能力讲话的那是天花板级别的，你吃上你就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不舒服的，有冠心病的，心里边总是上不来气儿的，憋闷的，疼痛的，吃上这药半个小时就能见效。所以你吃上你就知道，那效果来得特别快。这话呢我就敢拍着胸脯说。所以对于冠心病、心血管问题啊、脑血管问题，包括说有这个脑血管病后遗症的，高血压、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肝肾方面疾病的，脾胃肺子方面有问题的，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包括说长肿块的，这药啊都特别对症，那效果都特别好。尤其现在有鹿胎这药，你像鹿胎这药补肾补精血，能强心补肾

0: 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啊，能补肾能滋阴，针对于糖尿病人改善三多一少，能让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你降糖药的摄入量，能补肾壮骨，改善你关节屈伸不利，能达到一个补肾延年的效果。所以这药好不好，你看你试用的效果你就知道了。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你看你腿脚有劲儿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9号到17号啊，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坊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拿上12盒化瘀坊，赠送9大盒，能吃剩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坊，赠送你20大盒，能吃剩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机会就这一次，抓紧报名吧。
1: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2: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1: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2: 鹿胎饮片3补1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1: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2: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1: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0: 你像咱们有一老大姐，那姓张，叫张桂荣。这老大姐呀，有类风湿，以前这两个手啊总是凉的，冰冷冰冷的，打吃上鹿胎这药3天，说这手热乎了，疼还是疼，但是热乎了，即使疼也不像原来那么严重了，而且有疼。

痰能咳出来的。你包括我们，有一个叫孙西香的老大姐啊，这老大姐今年76岁，老慢支十多年了，用上化瘀爽和鹿台这药以后，不到5天就呼吸顺畅了。你看这效果。你包括咱们这个刁学兰，今年72岁，之前呢这腰直不起来，打吃上化瘀爽和鹿台这药之后，没到5天这腰不那么疼了，晚上夜尿少了，很明显。以前一宿啊得起夜个4、5次、5、6次的，现在一宿基本上就起2次，而且大便干燥也见好了。还有咱们张志康老大哥，这老哥哥79岁了。之前呢失眠特别严重，总是头晕头疼，尿频尿急啊，腰腿也不好，用上化瘀爽和鹿台这药，前3天睡眠就改善了，起夜就少了。老大哥讲话了，这个腿脚上啊是明显的感觉有变化，有劲儿了。这都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用药反馈。你像咱们还有病友江花君，今年76岁，之前是眼睛不好，腰疼腿疼，颈椎也不好，骨头还坏死，冠心病多少年了。他讲话了，最想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完老伴身体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总是右手麻，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心脏不仅房颤而且还心衰。他说我们老两口用上化瘀爽还有鹿台这两样药以后，也就吃了能有5天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老伴说他吃完之后这几天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手的麻呀木啊减轻了。我们老两口一直感受就是睡眠好了。他讲话能有这样的表现真的很不容易，最起码说明这个药啊他管用了，这药真的是太好了。还有咱们于宗芬老大姐啊，岁数也不小了，80了，之前腿上没劲儿，吃上鹿台这药7天啊，就1个星期呗，明显感觉这腿上轻快了，不那么难受了。包括咱们有一位叫金辉的病友，今年是65岁，之前乳房上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子宫上有囊肿，肾上有结石，完胃肠也不好啊，尿酸还高，吃上鹿台这药1个礼拜，就每天早上起来淋巴疼那个位置疼得减轻了，这就挺好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70来岁的病友，之前总是心慌气短，有脑梗，同时还有这个风湿骨病，睡眠也不好，睡眠质量特别差，把吃上鹿台这药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流口水的现象没了，而且睡眠相比之前增加了1个多小时啊。你包括咱们杨翠荣，冠心病挺严重的，大夫一直让做支架，他自己一直没想做，所以这个心脏一直不舒服，打用上鹿台这药以后心脏舒服了，自己说的感觉心里敞亮了，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包括咱们这个有一小同志啊，马永英，才45岁，颈椎病相当严重，总是带的脑瓜的迷糊啊，头晕头疼，完总是耳鸣，用了1个星期鹿台的药，头就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还有杨凤树老兄弟，之前一直是便秘，心脏也不好，心率快，平时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用了化瘀爽和鹿台5天吧，这个病就开始有好转，大便正常了，睡眠也变好了，心率也不那么快了，心气儿也顺了。那你说就这药效果快不？包括咱们这个洪湘庸啊，这名字熟悉不？啊，给我写过诗，有腰间盘突出的，他讲话了，那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筋都疼，最严重的时候啊爬着走，就在地下爬行。用他讲话了，吃上鹿台这药以后，他这病带的那条腿啊，明显感觉大腿内圈的筋呐、长开了，不那么疼了。他讲话这药效果也太快了啊。还有你像咱们这个朱芳琴老大姐，老大姐儿子是脑梗，今年才51岁，这已经是脑出血2犯了，不能说话，

腿走路啊得拖着，没有劲儿。说打吃上鹿胎这药，儿子的腿明显感觉出有劲儿来了，而且喝水不漏水了。啊、嗯，老姐姐挺高兴，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孩子这病这就有希望了。还有咱们69岁的朱丽芳，老伴儿也是脑出血，半身不遂。他讲话化瘀方和鹿胎这药就用了5天，现在老伴儿流口水的情况比以前好很多，而且右侧的这个手臂啊能有点劲儿了。他讲话，道士啊，我太满意了，我非常满意。还有呢，你像咱们67岁的张云贤，之前有冠心病、糖尿病、风湿失眠，还有个脊髓空洞症。他说鹿胎这药我现在吃4天了。明显的现象是啥呢？就是睡眠改善了，睡眠渐强，睡得实了啊，心脏有改善，不那么闷得慌了啊，不那么闷的难受了，身上明显能有点劲儿了啊。所以鹿胎这药很多听众都感觉非常好啊，甚至说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话呢就从来没这么好过，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你看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血脂下来了，之前成天迷糊晕呢，这现在也不迷糊也不晕了，有的血糖下来了，有的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心脏感觉有劲儿了，有的后遗症改善了，之前很多流口水的，现在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流口水这阵儿好了，不流了。你想想这才用几天呢，很多人听了甚至都觉得不可置信，为啥说这药效果这么好啊？因为鹿胎这药啊，它是梅花鹿胎盘，自古就属于名贵药材啊，这东西的大补啊，你吃了之后啊补肾补精血，所以吃了以后能够强心补肾，能够补肾健脑，能够补肾滋阴，能够补肾壮骨，能够补肾延年。你像肾是啥呀？肾是人的根儿啊，对不对？精血是啥呀？是根中的根，所以你说精血是啥？油灯里的油，油没了灯也就灭了呗。所以为啥过去叫精尽人亡呢？这是人的根儿。所以鹿胎这药能补肾大补精血，所以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出乎意料啊？这里边有药的作用，当然了也有时机的把握。鹿胎这药能补肾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啊，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够补肾延年，延长我们肿块病人恶性病人的寿命。你就拿强心补肾来讲，你像很多心脏病人呐、啊，总说心脏没有劲儿，总说自己没有劲儿，那这个劲儿是从哪儿来呀？力气从哪儿来呀？就是从你心脏里边来的。当你心肌受损，精血不足，你必然心脏没有劲儿，所以心脏病人感受是最强烈的。以前比如说买鸡蛋能买5斤买10斤，对吧？一手一袋就往家里拎着走啊，往楼上拎，对吧？没啥问题，一点事没有。你发现你现在拎不动了，你别说这个10斤鸡蛋了，有的就是1斤鸡蛋2斤鸡蛋他拎的都感觉沉，有的就是觉得我就啥也不拎，我就空手上楼，我都中间歇歇啊，我都觉得累得慌。你发现没，啥也干不动了。你比如说洗2件衣服，以前讲话了那是手洗床单被罩啊，又是洗啊又是拧了的，你现在发现就洗个内衣内裤都洗不动，以前洗几件衣服都不用洗衣机去搅，就拿手拧就行，你现在呢这衣服裤子洗完了你也拧完了，但是往那一挂你发现了哩哩啦啦的，那地上全是水，为啥呀？这手上胳膊上没有劲儿，拧不动了，是不是？手上一点劲儿没有。过去讲话了，心脏好不好你看看他的手和脚，所以啊这2条腿一点劲儿没有，2个手一点劲儿没有，这就说明什么？你明显心脏是不好的，
心脏是有问题的，这就说明你心脏受损了，往下必然会出现什么呢？心衰，啊，心脏没有劲儿，所以你得怎么的呀？你得补精血，你得强心补肾。心脏好不好？两条关键因素啊，第一条就是这血的进出是否通畅，那这是关键呐。第二就是心脏是否有劲儿。第一，这血的进出是否通畅，化瘀房就能给你完美的解决。化瘀堵，那血指定让你通畅。你补精血呢，强心补肾呢，哎，你就得用到鹿胎这药了，因为这药强心的同时补肾，尤其大补精血，可以修补心脏之前的损伤。强心的同时补肾，把之前的心脏损伤给你修补好啊，彻底避免心梗心衰啊，从病根上给你解决问题。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这样就可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或者说减少你每天注射的胰岛素，能补肾壮骨，能够达到一个补肾延年的效果，防止我们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它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了，什么药补肾最好？就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一辈子一定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补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那根儿。说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的药啊，它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那个鹿场，我知道啊，那个梅花鹿鹿胎呀，它是雪白雪白的啊，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完事之后呢，你给它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逐渐逐渐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特别干净，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也高很多。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咱要治到点上啊，化瘀要化到点上，通你也得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啊。人的这根啊就是精血，因为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对不？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说的，补补到根上，治病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往根上补，没错。你吃完之后，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之后啊，你看你腰，你看你脖子、颈椎，啊，你看看你这膝盖，你看看你那个腿脚是不是有劲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有条件的一定给身体好好补一补。你记住，到啥时候身体才是你自己的。有人说那个钱都未必是你自己的，对不对？你像咱们现在啊，看那个新闻啊，有多少人说把那个钱存银行，到最后那个钱没了，有多少人那个钱在银行存着，这老人去世了，最后这钱取不出来了，子女都取不出来。所以记住了，身体是咱自己的，咱们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给它调补好了。所以这是一次机会，有条件的给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是花一份钱完同时吃上两份药，多合适多好啊。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实打实治病。化瘀房子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你拿上6盒化瘀房子，
送你三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

0: 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多块钱，拿上12盒的话，预防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这就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头，拿上20盒的话，预防赠送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没听明白啊，那我就再给你强调一遍吧。咱们这回啊，一份钱两份药，9号到17号，那么给大家开展的就是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房依然是最低价550块钱一大盒，那么拿上6盒化瘀房赠送你3大盒，价值是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房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房赠送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平均下来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或者说啊，这家里边的人呐，病比较重的啊，病还比较多的，我就建议你拿20盒这刀，因为平均算下来这一盒药相当于是275块钱，便宜啊，一天都不到10块钱，对不对？我建议大家呀，拿这档20盒这档，为啥呢？赶上了，省钱呢，一份钱两份药，对吧？完了之后真正能够治你病，一个化瘀，一个补，对不对？补肾精，补精血，这样对你身体的这病啊尤其适合，而且呢你这病好起来也非常快，就像咱吃饭似的，有吃有喝，是不是吃的就舒服啊？哎，就是这样，所以把握住机会，咱们没多花一分钱，一份钱两份药，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你把握住，千万别错过了。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定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3: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2: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

0: 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1: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0: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1: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今年64了。我也参加一份钱两份药的活动啊。
4: 眼瞅要结束了，
3: 这现在报名还赶趟子。
4: 有些地区呀、药品的数量不是那么太充足，所以得赶紧报名了。
3: 赶紧给我登记上40盒的。
4: 订这么多呢？
3: 40盒的，你还送我40盒的这个梅花鹿胎盘呢？
4: 没错啊。
3: 这一共就是80盒药啊。
4: 因为咱们现在是啥呢，基本上你要是选择这个40送40，它就等于说是买一赠一了。所以为啥这回参与的人多呀？合适呗，对不？
3: 哎呀，买一赠一，我算了一下，这一盒药合到275块钱是吧？
4: 是，所以他省钱呐。
3: 钱在外面可买不到啊。
4: 那肯定买不到啊。
3: 这个鹿胎是补肾的，啥药都没有这个能补。这回我定下40盒的，给我老伴儿也带一份，让他跟我一起吃。都这个岁数，这身体哪有好的像那个岁数，都勉强的对付着吧。
4: 是这话。
3: 这回赶上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哎，这价格这么便宜，咱们就一起吃。老师啊，您把我给登记上啊。
4: 行，那你跟我说说吧，究竟是什么病啊？
3: 啊，我自己呢，陈旧性的这个脑梗
4: 啊，
3: 查出来能有6-7年了吧。这血压哈也高，这个高血压得了能有10多年了吧。这又开始脑袋迷糊，查呢就多发右腔的梗了。说话倒是没多大影响，就是压迫这个肢体啊，神经了，走路是不行，拆了个膀子，
4: 摔得愣愣的，
3: 就是抬不起来呀，脑袋瓜子就和扣了个盆似的，发紧发皱，手呢不咋好使了，拿点啥也都拿不住，拿点啥就往地下掉，血压哈，最高都达到200呀，平时吃完降压药哈，还得160左右呢。
4: 那不行，这血压太高了，
3: 就是降不下来呀。这后来用了这个药，哎，我发现，哎，这药选对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这腿脚哈，走路哎轻快，不那么沉了，走道哈也不是像那么拖了地了。以前那个鞋呀，都磨坏了好几双啊，这回抬的哈，脚比以前高了，用到差不多半年的时候吧。这腿脚就更好了。我家是住一楼呢，大院门前也有个3-4个台阶。以前呢，每次上台阶哈，我都是用手哈得拽着这腿哈，就是不好这个腿，拽着，
4: 抬不起来，
3: 抬不起来，
4: 是，
3: 哎，就迈不上去。这回就不用拽了，腿一下就能抬起来了。前段时间哈，您就给我们争取了。梅花鹿胎盘呐，
4: 对，
3: 哎，这腰更好啊。这段时间哈，那这腰还真就有劲儿了，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尿尿哈，都有劲儿了，血压哈也从原先就是170到180左右，哎，一下降到140了，
4: 挺好。
3: 这个降压药哈，现在都减量了，哎，这脑袋哈现在也清楚了，我发现现在这个记忆力哈。也上来了，走路哈一点都不耽搁，

0: 抬腿就走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啥呢？咱们这脑供血足了。其实你这个情况啊，你说刚才咱说的得的是腔梗，腔梗啊，它不是压迫神经了，它是由于什么呢？血管有淤堵了，血过不去，所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功能，那它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萎缩坏死。这就像咱们说你种了个庄稼地，那我拿了水管子浇地啊，但是呢这个水管子堵了，所以这块地呢你就没浇好，没浇好那个庄稼就没长好。什么情况下是压迫呢？是脑出血之后啊，脑血管有破裂了，完大量出血，它去压迫神经，但是它最终造成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你压迫导致我们这个细胞受损，那我们缺血也是导致细胞受损，所以最终都会产生什么呢？就是肢体的运动不灵便，包括没劲儿啊，你走路抬不起来呀、啊，拖了个腿呀、啊，等等吧。那咱们通过这个化瘀方，它不是化瘀的吗？它这一化瘀就把这个血管给疏通开了，所以这个血液就能过去了。那但是由于它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它就已经出现一定的什么呢？萎缩坏死。就像这孩子，你说饿一顿两顿没事儿，对不对？饿一顿两顿那也就是饿呗，但你要饿着一年两年，是不是他就营养不良了？
0: 啊，对对对，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鹿胎，男同志补肾精，女同志补精血，啊，你肾精也好，精血也好，你补进去了，那慢慢的他这个细胞功能不就恢复了吗？
0: 啊，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现在才能感觉到脑袋清亮了，哎，血管疏通开了，血压下来了，哎，那么体力也增强了，走路呢，腿脚也轻快了，才会有这个好效果的。另外你要是说脑血管时间长了，你心脏肯定也不太好，因为心脑病它是不分家的。你心脏咋样？
0: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呢，原先这个心脏哈，那总是心慌啊，憋闷呐、啊，上来那个劲儿哈，还疼，那起不了呢。
1: 哎呦，
0: 就是带的哈，就晚上睡觉都不行，有点动静就醒，完了还害怕。自打用上梅花鹿胎盘这个药以后哈，
1: 嗯，
0: 哎，最近的心脏还好了呢，
1: 啊，
0: 你也不慌了，睡觉也多了，哎，这一晚上睡得哎特别踏实，还挺解乏呢，
1: 哎，那就挺好。
0: 而且这喘气儿呢也居然多了，我总听您讲课呀，说心脑啊是大事儿，心脑不分家嘛，
1: 对呗。所以为啥我刚才我说你脑病那么长时间，你肯定心脏功能也差。
0: 对，
1: 嗯，
0: 这脑袋不好使也会牵连心脏的，对不
1: 对？
0: 哎，这会用上这个药和鹿胎，哎，心脑想的哈太多了，我觉得哈，
1: 嗯，
0: 这回这两样我是真的选对了，所以啊我还得坚持吃啊。
1: 得吃啊，为了以后咱这个生活能更好，讲话了别太贪乱了，所以咱得坚持用。另外你老伴儿怎么样啊？
0: 哎呀，还有我是老伴儿呢，
1: 嗯，
0: 他这个人的脾气哈不咋好，自打就更年期以后啊，身体也弱了，
1: 岁数大了，
0: 总是失眠，也高血压，他的胃吧也不好。
1: 哎呦哈，
0: 年轻的时候啊挺能吃的，现在粥就喝那个，咱说就几口的那一小碗儿
1: 啊，喝一小碗粥啊。
0: 馒头呢，
1: 嗯，
0: 都吃不上一个，总吵吵这个胃疼啊。也检查过，
1: 嗯，
0: 说有胃炎伴糜烂呐，啊，
1: 属糜烂。
0: 摘出个俩希望呢，
1: 啊，
0: 现在就这些情况哈，
1: 嗯，
0: 我老伴儿要是吃，是不是也行啊？
1: 太行了，我跟你说呀，这人脾气不好啊，他身上就容易长一些东西，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啊，为啥呢？这叫啥呀？这叫肝郁气滞，叫肝气犯胃。这人脾气不好，就爱生气，一生气呢，他就容易郁，郁了之后，他就容易长东西，郁的部位不同，长的东西也不同。
0: 啊，
1: 所以一方面呢，得劝劝老伴儿，岁数大了，遇到啥事得想开，有好多事呢，咱是管不了的。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把自己身体调整好了。
0: 对对。
1: 再有一个呢，他脾胃不好啊，他这个营养就不足，营养不足，你想想，他不就容易落下这些情况吗？所以说呢，你让你老伴用用啊，用了咱们化瘀方，这里边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的这个瘀的， 尤其针对于咱们脾气不好的，经常产生那些瘀阻都能给化开。完了之后有这个牡蛎呀，也有软坚散解的功效，那龙骨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化无形之瘀的，深度的瘀都能化。你再加上这个鹿胎一补精血，精血足了，就等于说营养提上来了，营养提上来了，他身体的体质不就增强了吗？这身体好了，对于咱们这上岁数来讲啊，身体好了，这才是一本万利呢。一起报名吧。
0: 那行，有您这话哈，哎呦，我就放心了。那您给我赶紧登记上吧，我俩一共是四十盒的。
1: 行，我这边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
0: 哎，好了，谢谢。
1: 哎、好嘞，客气、
0: 哎，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4: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3: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4: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3: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4: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3: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 祝由术，汤液姜，藏香论。

0: 听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呐，工作人员跟我说，有一个吉林白城子的老哥哥给我们来电话，说他高血压20多年了，这还是从诊断初期开始，就是呢，说他有高血压发现20年，那说究竟得多少年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为啥呢？他说我也没症状啊，我也不觉着咋地呀。等有症状了呢，就是觉着脑袋迷昏，脑袋疼。到医院一检查，哎呀，老天爷呀，高压190，低压110，这都冒高了。啊，自打诊断出高血压之后，那就开始吃降压药。这一吃就吃了20多年，一片不行，吃3片。一种不行，吃2种。就这样，这血压还是没控制好，指不定哪天就干到189。老大哥说：“哎呀，这害怕呀，就怕脑中风啊。他们家前院老……”

当头，头天晚上跟他唠嗑呢，第二天早晨他家挂黄纸了，他还跑去问咋的了，谁咋的了，哎，就以为他家老太太咋的了呢，没成想昨天晚上跟他唠嗑那老张头半夜脑出血死了。我说句实话呀，这老哥哥也害怕，他怕啥？他自个儿说的，他说慧心老师都说了，他我一琢磨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70岁也好，80岁也好，说脑出血一下没了，我说那是修来的福啊！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呐，该河里死，你庙里死不了，就是该着。你高血压，他能不脑出血吗？怕啥？脑出血了，没死，半拉身子不好使，手不好使，端不了饭碗，佝偻着，腿拖地，你走道你也站不住，你栽楞的，你这就叫一个离不开人，你这就叫一个家里闹挺慌。从打出现一个脑中风的人，我那句话咋说的？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要是有老伴儿，你这老伴儿说啥他都能伺候你，哎，对付一口饭吃啊，哪怕说插点大米粥，吃咸菜条子，您俩能对付，怕啥？落单了，剩一个老头，就或者说剩一个老太太，你说你还半身不遂，儿女不管你吧，儿女还不能这么干，管你吧，你让他咋整？他得上班吧，也是打工，挣那俩钱得供家，供孩子上学啊。关键整你啥时候是头啊？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你说活10年也是他，你说活15年也是他，你啥也干不了，你操了人呐。你要是有个3000块钱的劳保，哎，还好整，实在不行给你雇个人，实在不行拿这个钱呐给你送到托老所去，隔三差五花茬子去看看你也行，能撒开手。你说你要劳保没有，要医保没有，啥保没有，你还栽楞的咋整啊？这儿女啊死的心都有，一天两天能将就，天长日久啊可真受不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啊，这个高血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10有8 9，10个人里头有8 9个高血压的啊。高血压之后呢，咱那个血管就像老化那个气门芯，老化那个自行车履带，它没筋性了，它没弹性了，它硬，这就是所说的叫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特点呢，就是脉压差大，高压挺老高，你说低压还不高，比方说他高压180，他低压90，你这玩意儿你咋吃降压药？还有的呢，高压140，低压110，你这样式的，就这种，脉压差大或者脉压差小，这都是大毛病。啊，血管硬化，心功能受损呐，血压高，最先伤害的就是我们心脏。你就笨心思，那血压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你说血压咋来的？人为啥有血压？知道吗？就是咱们心脏收缩。你看你拳头，你攥拳头，攥拳头，一收缩，这血是不是挤出去了，像海绵似的，它挤出去了，挤出去了，射到血管里，对血管壁的压力，这叫收缩压，也叫高压，它再一撒开抽回来，对血管壁的压力，这叫舒张压，也叫低压。那你说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原因何在啊？就是心脏功能受损。所以时间长了，高血压心脏病是不分家的啊。为啥叫高心病呢？就是高血压心脏病呢，哎，迷糊上不来气儿呢，冠心病，前胸后背疼，哎，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个出现了堵了啊。

昨天你看我讲了，咱们脑梗、脑血栓、心脏病，包括风湿、糖尿病，那个气虚血少，咱们这个气血它虚了，虚了就是少了，气少了没劲儿，血少了供血不足。那今天我要说呢，堵了。所以这个气血要么就是少，你缺血，要么就是堵了，它堵了，堵哪儿都不行。那咱们看这个气血，出现啥呢？淤堵了。你这个气一虚，它推不动血，它就慢呢。就像你家门前那小河了沟子，那水压大，哗哗哗冲的下边可干净了。那你那黑泥汤子，它死水不动，它下边不黑泥吗？淤泥，慢慢不就堵了吗？就干了。啊，这个堵原因有几点，一个是气虚，就是没劲儿；一个呢气滞啊，嘿；一个呢还有气泄，还有个就气脱。哎，这个事儿咱得好好讲讲啊。有的老百姓是不知道，光知道说有病有病，啥病咋来的他不知道啊。这个堵咱们就刚刚讲这个脑梗。脑梗呢，无外乎说脑血栓也好，还是脑出血也好，最终的后遗症都是呢脑血管堵了。它咋堵的呢？就是有淤血，有脏东西，血埋汰，血里边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血糖高，就是血埋汰。常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管还硬。这血里头还埋汰，你说它堵不堵？堵脑袋叫脑血栓或者脑梗。那堵了之后，胳膊腿没劲儿啊，你不在这老哥哥害怕呀啊？那西医就给他吃降压药，西医就降压呗，联合降压。嗯，但你光降压不行啊，你心脏受不了啊。哎，吃心脏不好再吃心脏药，脑袋不好再吃脑梗药，这叫嫩些葫芦起了瓢。病越来越多，就没人问他一件事，大小便啥样。所以到我这儿，我问病跟别人不一样，我先问你吃饭睡觉拉和尿。一个人只要能吃能喝，睡得好拉得好大小便好，你没啥大病。有点病吃点药他也好吸收，你也能好病。那到我这儿来了，我学生说，老师啊，就找你呀、啊，你看看怎么办吧。我这一问，这老哥哥又是高血压，又是脑袋迷昏，又眼底动脉硬化，又腿疼啊，又前列腺增生，还有肾结石啊。我说别吵吵，我先问你个事儿，大便啥样？那大便我吃的通便药呢。你听这话啥意思？他没拿大便当回事儿。谁好人吃通便药啊？我说你几天一拉呀？得个四天五天的，得吃药，实在拉不出来我还得打一支开塞露。你看看，我说你最多多少天拉一回？那最多有一回都十天拉一回，吃呢也吃不进去，你不到到地方你咋吃啊？你得拉，拉完到出地方了你再吃啊，是不是？他说我吃不进去饭。我说你都不拉你吃啥？你都成皮丘了，皮丘不就是干吃不拉吗？哎，所以这个情况，我说大哥呀，根儿在这儿呢，是吗？我都多少年了，就这样啊？你看看，没当回事吧？我说那你笨想，你吃的降压药、治心脏的药、治脑袋药，啊，治你前列腺的药，你能吸收吗？啊，反正都吃了。我说你屎都不拉，你能吸收吗？你没吸收能治病吗？哎，所以这在得这个病之前，你先得的心脑供血不足啊。那不知道，我说你不觉着脑袋迷糊吗？脑袋是不清亮，成天浑浆的，睡觉好吗？哎呀，那不行，睡觉成宿成宿做梦啊，还净梦着死人呢。因为啥？他七十多了，跟他掰的掰的都快死没了，那前院的后院的。哎，年轻时候一起上班的，哎，一个屯儿的，你看，基本上都没了，所以他净梦着死人。

这叫啥呀？不记前记后，前边的事儿啥也记不住。哎，还有的记前不记后，就之前那些老人老事儿他都记着，现在刚发生的事儿，你问他你中午吃啥饭，刚撂下饭碗他忘了，吃的饺子啥了啥了，面片儿啥玩意儿啥菜，记不住了。记前不记后是典型的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就是以前的事儿、以前的人儿，他能记住；刚刚发生的事儿，就昨天的、就今天的，你转身就忘，这是典型的心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哎，所以这个病你说他根儿啊，他为啥？就是多年的大便干燥造成的。那大便干燥的根儿呢，你说在哪儿？它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吃点东西就胀，就烧心打嗝反酸，胃里头有息肉。2020年就是他做了手术了，2020年这做手术也5-6年了，胃息肉切除了，但是现在发现又长了，肠息肉也切除了，现在又长了。你说啥原因？脾虚湿盛，里边有毒了。这一检查，我说老哥哥是不是血脂高？我高，甘油三酯有高。我说你再查查血糖，血糖也高，空腹血糖8.9，这还寻思啥呢？你都三高了，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就埋汰。为什么好好的血它就埋汰了呢？因为你脾虚，你大便都不拉，你肠子里的粪便都不出去，你血里的毒怎么能运出去呢？哎，因为它胃肠道不好，多年的胃病，多年的大肠干燥，你看憋的长什么了？淤出毒来了，长息肉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别管治啥病，你首先你这个人胃肠好，吃药能吸收，气血足，把药能送到病灶。你吃那药，你是不是得从嘴吃进去，喝点水一扬脖咽下去，到肠子里吸收了，通过血液运到全身。你大便都8天不拉，你吃那药它能消化吸收吗？能治病吗？治不了啊，而且还憋出毒来了。在肠子里一旦是有害物质，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它就是毒，是毒它就有祸害。所以胃炎、肠炎、肠息肉、胃息肉，让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息肉还长，长了总长总长，你说怕啥？怕癌变呢。谁说得胃癌了不害怕？谁说得肠癌了不傻眼啊？那要有新的气血，新生的血气足，它能带出毒素垃圾往外跑。你就是得癌症了，它气血足，它抵抗力强，它也能多活10年呢。那你都没劲儿，吃不进去饭，老打蔫儿，你做完放化疗，你做完手术了，这人一点一点一点点不就落炕了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啊，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啊，这是咱们东北这块常见病。因为到了10月中旬，天气一凉，热胀冷缩，咱们血管收缩，有高血压的人脑袋忽悠忽悠的。你得过脑梗、脑血栓这个病，你现在也感觉忽悠忽悠的，迷糊，腿沉，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啊。你像咱们通化那个王玉芬大姐，她不就是吗？60多岁也是高血压20多年，刚开始吃降压药还好使，后来控制不住了，查出来有心脏病了，前胸后背疼，一检查心血管堵塞70%。他儿子就在长春医大上班，说妈给你做支架吧，一检查老太太血脂高血糖高，没法做支架，血管质量非常不好。那你看看，老姐姐啥病？胆摘除了，胆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摘除了，所以他有个病，吃点油性就拉稀，吃不好就胀肚，多发性肝囊肿。你看看，
就寻思我心脏病，你谁能把我心脏治好吧？我说大姐呀、啊，你吃饭、睡觉、拉尿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心脏病这辈子治不好。因为我说话直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慧心呐、啊，这七年了，为啥跟着我走？我这人实，哎，办事说话打明牌，嘿、哎，咋想的就咋说，咱俩别整那歪歪腰，所以没有仙丹妙药。为啥？你看目前呐，广播电视啊，啊，也卖一些这个保健品呐、药品呐。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哎呀，我可不相信，我可没少买，吃了不好使，还得找慧心。为啥？说不到根儿上，治不到根儿上。光说我这仙丹，我这多好多好，你再好，老太太大便干燥，吃药能吸收吗？你再好，她拉稀，一天拉三四遍。”都提不上裤子，你那药它能吸收吗？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能行吗？那我就跟老姐姐说了，我说老姐姐啊，这个病叫啥呢？叫肝脾不调。因为你爱生气，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这个生气呀、啊、不是说你一蹦八丈高啊，说我骂人呐、我发脾气呀、我摔碗呐、我撅筷子啊，不是。有的人是生闷气，干憋。就咱们现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姐姐，过去结婚都是跟老婆婆睡南北屋，有的是东西屋，还有的睡南北炕。你说那时候就那条件啊，南北炕撂个幔帐帘儿，或者东西屋，那还算好的呢，睡东西屋。还有的呢，搁旁边再给盖个房子，那小儿子房，那时候就那条件呢，老婆婆当家，哎，这男的还听人家妈的，所以儿媳妇受气，老姐姐就这么做的病，干憋，胃病，仗着年轻，孩子多三四个，有一口吃的给孩子，就干，所以到五十岁开始就心脏难受。我就讲了，女的七七四十九，男的七八五十六，有病没病，脾胃虚弱，功能下降，吃饭不香，睡觉不长，浑身没劲儿，为啥？气血不足了。那你再有一些基础病呢？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就现在天凉了，血压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高血压就是炸弹呢，你一挎兜里揣两个手榴弹呢，指不定啥时候它就爆炸了，啊！所以现在咱们一定一把血压控制好。第二呢，我最担心的就是这几个病：得过脑梗、脑血栓的，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得过心脏病，或者说你做过支架搭桥的，啊，本身呢就有糖尿病的。你别看你啊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说我血糖控制还行啊，空腹六点多，餐后两个小时才七点多，还行啊。那你离不开降糖药啊，他就怕并发症啊。还有就是咱们身体当中胃和肠子上有息肉的，啊，肝上、肾上有囊肿的，肺子上有结节的，啊，你一旦脾胃虚弱，这个东西它会长。老百姓有句话叫啥？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打铁还得自身硬。为啥说苍蝇叮你啊？你这埋汰呀，你血脂高，你血糖高，你血粘稠啊，它有垃圾堆呀、啊、它才招绿豆蝇啊。你把垃圾清跑了，这水泥地面能招苍蝇招绿豆蝇吗？有那环境，你的环境就是三高，肠子里长息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稠，大便干燥或者说拉稀，你胃肠道不好，这毒出不去，所以就出现了淤堵。堵脑袋就是脑梗，堵心脏心梗，堵到肺子上结节，肝肾上囊肿，肠子里息肉，它就长东西了啊。再有，为什么叫自身硬？你自身靠啥硬啊？啊，气血呀。没气不就咽气儿吗？没血不就干巴了，人就疯根了，就成木乃伊了，就成干尸了。
你看那电影演的兵马俑，那木乃伊那干尸，那都抽巴了，都风干了，那不就是气血没了没了，最后干巴了。所以自身硬，这个硬就是所说的气血。那气血说那气血足，老师讲了，咱咋整呢？喝点补气养血的啊，补点。你别管吃啥，你有那弯弯肚子，你能吃镰刀头啊？你脾胃功能不好，你吃东西不能转化成气血。同样五谷杂粮啊，咱们粗茶淡饭啊，饺子牛肉馅大包子啊，酸菜馅饺子，你别管吃啥，咱能消化吸收，你身体就好。你再好的东西，说我们家条件挺好，我们老两口啊都是老师退休的，都开六七千。大姐呀、啊，你开再多，你脾胃不好，你吃东西不消化吸收，你说能不能治病？打铁还得自身硬，说的就是治病还得脾胃强，就这个意思。你打铁你没劲儿，你能打吗？你治病你脾胃不好，你吃饭你吃药能吸收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慧心为啥现在正在给大家着手办这个服方和血丸，也叫和血方，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健脾养气血，脾足了你吃啥都吸收，吃药也能吸收，为你所用，为你治病。气血足了，生心血去糟粕，它才能把你那些结节洗肉增生不好的排出。你再好的咱们那个固本延龄丸、绞股蓝，这都是非常好的药。你看有的老哥哥吃两年把高血压干好了，20年高血压干好了，肠洗肉吃没了，肺结节吃没了，为啥？脾胃好啊。咱们为了让它更好的吸收，必须要配上复方和血丸，为我们所用，我们吃的药能吸收，然后呢达到就这个事儿。说慧心呐、啊，你这么张罗这个复方和血丸干啥呀？我想让你们吃的好，消化好，睡觉香，大便通畅，小便通畅，浑身有劲儿，哪儿都不难受，有病吃药能治病，就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今年慧心呐、啊，这赶上跟时间赛跑了，因为我也这个岁数了，你看给你们讲课这7年呐、啊，你看那天有个老哥哥说的我眼泪汪汪的，他说慧心呐、啊，咱们都是老年人啦，你给我们讲课7年啦，7年前呐、啊，你讲课头一节课我就听啊，一直到现在，我也老了你也老了，可不是咋的啊，我也扔下60奔70的人了，咱们都是老年人。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是这句话，慧心这儿没有仙丹妙药，谁要说这儿卖仙丹妙药，吃完了你去查去如何如何，老姐姐啊，真要有仙丹妙药比咱们能耐的那名人啊，你们看电视听广播了吧，那名人为啥60多岁说没就没了呢？啊啊，是不是？嗯、啊、你看那好汉歌唱的多好啊，那好汉歌唱的那么好，嗯、啊、为啥63就没了呢？嗯，治病治不了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要想健康长寿，有病早治，别打马虎眼，别老说没事没事的。再一个，就关注自己的吃饭睡觉大小便，你这个人只要吃饭好，说我吃啥都行，包酸菜馅饺子你吃的13个，20个不行，20个有点多了就容易撑挺慌，就10多个还挺好，可香了，蘸点蒜泥啊，哎，说我吃牛肉馅大包子你吃的仨啊，你做点萝卜粉丝汤你吃吧，你造吧，吃完了你能消化，大便拉一条子，天天拉，小便也畅通哗哗的，晚上就

0: 洗一趟夜，睡觉一觉搂他七八个点儿，哎，你看浑身有劲儿，走道上市场买大葱、买土豆、买白菜有劲儿，腌豆角干、茄子干有劲儿，哪儿都不难受。你这活呗，这能不长寿吗？咋的也活他八九十岁。那反过来呢，你这儿难受你那儿难受，你这儿没劲儿你那儿疼，大便不拉小便没劲儿，睡觉成宿睡不着，浑身不得劲儿，能长寿吗？这个靠啥？就靠我们脾胃。所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复方和血丸吧，里头头一味药叫苍术，苍术坐镇中焦，就是脾胃，帮助脾胃化生气血，它是开路先锋，它能燥湿健脾，化浊去瘀，就是把我们肚子里这些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稠这些垃圾帮着往出排，排出去之后，那它能干啥呀？它能健脾燥湿啊，排完之后血干净了，它有个特点叫唤醒五脏六腑的功能。你湿气没了，你气血足了，你肝心脾肺肾你不有病吗？心脏病、肺气肿啊，胰腺不好、糖尿病、肝不好、肾不好，它现在处于一个老化的状态。说能不能用？我这个脏器还能用，老没老老了，不愿意干活了，它老化了。所以这个苍术健脾之后呢，它能唤醒五脏，来来来都起来干活，哎，它能这样。另外加了什么造反，这个东西能入血，它有个功效能去瘀生心，啥意思？化瘀血，散结节，消囊肿，化结石，生成心血。所以说咱们身体当中有囊肿、有结石、有息肉、有包块，这样的人都是你身体里淤血太多了。那你看这两味药，一个生心血的啊，一个健脾祛湿去垃圾的，你垃圾排除了，心血生成了，这是气血第一方啊，化浊去瘀第一方。结合现代人的体质，我给它起名叫复方和血丸。为什么叫和血？和血既能补血治你心缺血、脑缺血，既能又能活血治你脑堵、心堵，又能生心血治你老化的肝心脾肺肾。所以这个和血健脾养血，和血既能补心血，又能活血化瘀，又能生心血，治你心衰、脑萎缩和老年痴呆。所以你看这个方子，凡是大病、重病，做了大手术的，心脏做了支架搭桥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患者，身体虚弱没劲儿的，包括肺结节手术的，肝囊肿、肾囊肿这些老年病手术的，身体特别虚，糖尿病并发症，虚弱特别严重，吃药不吸收，那这个时候你给他搭配上复方和血丸，七天身上有劲儿，因为他健脾燥湿去垃圾呀。为啥老年病之后普遍有个现象就没劲儿，或者说到最后他胖了？为啥胖？老姐姐，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三种三消，预备铁锹。为啥？毒出不去了，气血运行不开了，都憋里头了，那还有好吗？所以复方和血丸能健脾祛湿，化浊排垃圾。你看你吃七天浑身清秀了，眼皮浮肿啊、腿胖啊消了，肚子不胀了，吃一个月睡觉就稳当了啊。这个事儿啊，慧心呢正在着手办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说，慧心呢都张了半俩月了，咋还没整来呢？好饭不怕晚，有一定难度，这个难度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好像我要人情似的，我不能说，你们就等着我把它办成啊，价格让它低，穷苦老百姓能吃得起，没钱人能治病，让没钱人一体多病的人 孤寡老头老太太，儿女没时间管的，这些可怜的穷苦老百姓吧，稳稳当当的，有质量不遭罪的，多活几年，这样我就知足了。所以老伙伴呢，稍安勿躁，眼下呢手上有我开的方子，你就好好吃，同时呢多做做疗法，多运动运动，少出汗，别着凉，也别吃凉的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寻求古序，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5: 你好，李老师啊。你好。
0: 哎，
5: 你好
0: 老哥哥，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古红军呐。
0: 哎，好。今年多大年纪？
5: 今年75。
0: 啊，老哥哥家在哪儿住啊？
5: 我在松原扶余。
0: 啊，扶余的。
5: 对对对。
0: 好了，哥哥，来电话啥事儿啊？
5: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就是那个挺长时间了，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5: 我这个左手啊，左手从那个手腕子往前，小手指头跟那个四个手指头，他俩就是麻木，不好使。
0: 嗯，
5: 那我这别的吧，原来是颈椎有毛病，颈椎现在不疼。没毛病的颈椎现在，我在55那年吧，我到长春医大医院做的那个核磁共振，是那个颈椎椎管狭窄结节增生，完还有那个脊髓空洞。
0: 嗯，啊，有一个什么病？他说有脊髓空洞症啊。
5: 对呀，脊髓空洞，说脊髓不满。
0: 对呀、啊，那空洞它就不能光脖子这空洞，你胸椎、你腰椎它都得空洞啊。
5: 我那个都没疼啊，那都不疼，现在颈椎
0: 不疼，这个病不疼。这个病不疼，它先麻后没劲儿，最后不好使，就是胳膊腿儿。
5: 哦，
0: 不疼。
5: 哦，
0: 哪儿都不疼。脊髓空洞症就是整个这根大梁骨脊柱这里边装的骨髓装的不满。
5: 哦，
0: 不满就是这轱辘有那轱辘没有。
5: 哦，
0: 它不疼，它先是让你那麻酥的胳膊腿软就不好使。
5: 哦，
0: 慢慢大劲儿了，就系裤腰带啥的，拿饭碗啥的都不好使。
5: 哦，
0: 他没劲儿，再一个走道走走抬不起脚丫子。
5: 哦，那个都没有感觉、
0: 哎。不疼，这个病不疼。
5: 哦。
0: 哦。所以这个呢，这个现在就知道了，这个手麻，右左手四五手指头麻，一个呢脊髓空洞症，二一个呢你那个心脏它缺血。
5: 哦，
0: 现在睡觉睡几个点儿？
5: 睡觉我睡觉睡得挺好，晚上九点多钟睡，一直睡到后半夜一两点钟，完了还能睡。
0: 嗯，还挺好，睡觉挺好，说明心脏没大问题，也就是一个心肌缺血。
5: 哦，
0: 那你现在重点病在脑袋和脊柱上。
5: 哦。
0: 哎，就是脑袋呢肯定会有脑供血不足，就是看出啥呢，你的记忆力不好了。
5: 对，记忆力不好。
0: 因为什么？就是咱们后背大梁骨这里的脊柱，这里不装的骨髓吗？
5: 啊，
0: 这个骨髓通着脑瓜浆子。
5: 啊，
0: 脊髓通着脑髓，后脑勺子里那脑髓。
5: 啊，
0: 老百姓叫花红脑子。
5: 对对对对，
0: 他俩是连着的。
5: 哦，
0: 那你脊柱里这骨髓它都装不满，它都空洞了，缺一块缺一块的，你说脑髓少不少？
5: 那只剩得少，那能不少？
0: 只剩得少，只剩少的症状就是脑瓜银子不清亮。老百姓说你脚的后脑勺子浑浆的呢。
5: 啊、
0: 哦，记性不好。
5: 对对对，
0: 丢三落四的。完了呢，那就导致这俩胳膊就总像酸没劲儿似的。
5: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左侧，这左侧就从那手腕往前，就是不是那么好使的。
0: 嗯、对呀、啊，他就没劲儿，就不吃。
5: 肌肉也萎缩。
0: 就你就觉着这胳膊、这手腕像不吃劲儿似的。
5: 那这个虎口都那个萎缩了，都塌下去了。
0: 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他拐着的。
5: 哦。
0: 嗯，大劲儿的胸脯子，就咱们这个胸脯子，这不有胸椎吗？这里要少呢，人就胸闷。
5: 哦。
0: 这腰椎这骨髓要少呢，人腿就没劲儿。
5: 啊、
0: 哦。这俩胯骨就没劲儿，腿就酸。
5: 那这怎么调理啊，李老师？
0: 这个调理，我告诉你，这个没有就是单纯治这个病的药。
5: 啊是啊。
0: 就专门是就治这个病的没有。
5: 哦。
0: 啊，所以这个咋的呢？你这个还算轻的，老哥哥。
5: 哦。
0: 你这都这么大岁数，这是轻的。咱们吉林有个患者，那年我给看过，他上北京看的，他也找过我，我就直接告诉他了，我说不用说你花几十万、几百万治这个病，没有专门特效药。
5: 哦。
0: 哎，咱不能让人家花那冤枉钱。
5: 啊。
0: 那么中医治疗呢，就是补髓添精、养血。
5: 啊，
0: 就是补血呗，补血补精呗，补骨髓呗、哎，就补呗，调养的。那个老太太，她最后你说咋的？你这轻，她刚六十多岁，她就是躺床上起不来。
5: 哦。
0: 自己不会穿衣裳。
5: 哦。
0: 走道就走到厨房，走到厕所尿尿去都走不动，不疼，就哪儿都不疼，就是不好使。因为咱们人要动弹，不就靠脊柱这骨髓神经支配吗？
5: 对，
0: 就是咱们人，你看没看着过有的那个让车给撞了，腰撞折了，下半身啥也不到了。
5: 啊，瘫痪了。
0: 瘫痪了，那不就那个骨髓折了、
5: 啊、
0: 那个神经它接不上了吗？
5: 啊，
0: 你这个不是折了，你这是里头缺。
5: 对，
0: 它一咕楼一咕楼的，它断溜。
5: 啊，
0: 哎，它没装满，它空洞，空洞这里头吧有空隙。
5: 哦。
0: 这 平常人家装的是满的，你这里头有空隙。
5: 哦，

0: 吃的那个肾骨胶囊，还有那
1: 个
0: 舒筋丸，我还吃过那个君风，哎呀，君风活络舒筋，舒筋活络丸的，还有景福康，我都吃过。
1: 我没告诉你，病在骨髓呢，就是养血补骨髓。那你什么舒筋呢、健腰，那不都会，那不写着舒筋活络治风湿骨头病的吗？
0: 哎呀，那咋？
1: 就是你这个病不是风湿、类风湿，不是骨关节病。
0: 啊。
1: 那个治腰腿疼，风湿类风湿，你那舒筋活络，那不都是祛风除湿通络的吗？
0: 啊。
1: 你刚才捣鼓这几个药都是治风湿关节炎的，
0: 啊，
1: 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有效，
0: 啊，
1: 哎，风湿、大骨头节关节疼、拐了盖疼、胯骨疼、风湿关节炎、筋紧，就是咱东北冻的，
0: 对，
1: 你那病在骨髓里呢，
0: 啊，
1: 所以这个病要补血养精髓，我告诉你，你都不如吃六味地黄丸。
0: 啊，
1: 它补精髓的，你常年吃。
0: 啊，那行。
1: 补肾精，然后补血，血能生精，因为你现在岁数大了，你自个儿生不出来精，你只能补血生精。日后呢，可以吃点补血的、养血的、健脾的，脾胃得好。你这个人，你大便不能好。
0: 对。
1: 根儿在这儿呢 啊，脾胃能造血呀。你这样吧，你吃点儿。六味地黄丸，或者说呢，吃点那个人参养荣丸，人参养荣丸，这都是那个补精髓补血的。然后呢，像你这情况，你们就等着吧。慧心正在给你们张罗我们院这个补血、补血养血方，这血足了就生精了啊。
0: 嗯，那行。
1: 你等等啊，老哥哥。
0: 行行行，那再。
1: 哎，就你这病不是风湿骨头病。听明白了不？
0: 听明白了。
1: 哎，好嘞，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啊，
3: 我叫杨秀英。
1: 嗯。
3: 今年69岁。
1: 哎。
3: 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和解方。
1: 嗯。
3: 我很对我的病症啊。
1: 啊，
3: 这回你什么时候给我整来啊，我要用用。
1: 哦，关于这个复方和血丸呐，这是它的全名啊。关于这个事儿呢，慧心呐正在给大家着手办，老伙伴们呢别着急啊，等着。你看你们呐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给你们找好方子、找好药的同时呢，我还要考虑价格呀。啊，得让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少花钱，还得吃上好药，因为你们呐都太难了啊。
3: 嗯，哎，我在这里呀、啊，谢谢啊。
1: 老姐姐，您老别着急，
3: 确实是难。嗯，
1: 详细的跟我说病情啊。
3: 我这打小是身体就不好，我这个腿脚啊都疼，就是气血不够用。手脚还都麻木，到这时候，这一到这时候啊，这个手也麻，腿也麻，
1: 嗯，
3: 手还抽筋，脚也抽筋，各个关节呢它都疼啊，
1: 嗯，
3: 你说干点活呀、啊、老费劲了，你说不干去吧、
1: 嗯、
3: 还着急，干吧可费劲了，走走不动，拿酸不溜的，腿脚疼，
1: 嗯，
3: 哎呀，这没招。你听你讲这个药，哎呀，我挺高兴，很对我们的症状。这时候呢、
1: 哦，
3: 我们这个病都这时候，这老年人，都到这时候都这样啊，都喊着这家伙都流泪，干点活干不动，腰酸腿疼啊，你说的着急，完还都吃不进去饭，
1: 哦，
3: 都瘦，
1: 嗯，
3: 还没有力量，走到老费劲了，干点活都掉眼泪。
1: 哦，食欲差、
3: 嗯、
1: 吃不进去饭啊。
3: 对。
1: 嗯。嗯，老姐姐啊是这样啊。第一个病呢就是腰腿疼、关节疼、腿脚麻木抽筋儿、现在

0: 天一凉了，有没有怕冷的现象？
1: 哎呀，就是啊，这一冷啊，你这个就得穿厚厚的，这一穿厚都迈不动步，等要到晌了热了还走不动，还一拿寒的要命，走不动，着急。
0: 嗯，天凉了，本来呢是风湿性关节炎，怕凉怕风还疼，你穿多了呢，现在还没到太冷的时候，你还冒汗。
1: 对对，
0: 这可咋整？你说是啊？所以这个病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不是一天得的。就咱们东北地区呀、
1: 啊，
0: 你看，就说咱们吉林老家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年轻的时候干多少活儿啊？哎，耐冷受冻，没吃着好的，也没穿着好的，这个病吧都是年轻时候造成的。关于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这个病是体内气血亏虚，外来风寒邪入侵，是咋回事呢？你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呢，你要气血足，手脚热乎，你着点凉受点寒它也没事儿啊。那打铁还得自身硬啊，气血亏虚咋亏的？就是你脾胃虚弱。那脾胃虚弱看哪儿啊？看大便，看吃饭，没食欲，吃不进去，吃点啥堵到这
1: 里
0: 不好。
1: 你说的老对了。
0: 所以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不好，身体能好吗？人过50岁，有病没病气血虚。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品着，一过50岁，别管男的女的，有病没病，气虚没劲儿，血虚，脑袋不清亮，干点啥活就心慌气短。这还得说是最轻的，你重的呢，气一虚，你脑袋缺血是不是得呛梗？血一虚，你是不是心脏缺血、心慌气短就都来了？
1: 对，
0: 你再严重者，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堵心脏，出现冠心病、心梗；堵脑袋，出现脑梗、脑萎缩。所以说呀，中老年人治病，补气养血、健脾胃，这是抓到根儿上。你不健脾胃、不养气血，你吃仙丹它也好不了。你吃啥你不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你不能吃到肋巴上去，吃到脚后跟上去啊。
1: 是是，
0: 对不对？
1: 你
0: 所以这个病吧，老姐姐你风湿关节炎啊，脾胃虚弱啊，吃东西不行，怕冷，再一个没劲儿，这个没劲儿就是中医典型说的亏气亏血，气血不足，气不足没劲儿，血不足上不来气儿，心脑供不上血，所以导致手脚麻，还得抽筋儿。就冲你这个手脚麻抽筋儿，你就有啥眼睛干巴，口也干巴，
1: 口干
0: 是眼干口干。眼睛缺血了，看啥是不是魂化的干巴的？
1: 看不着啊，看不着啊，卡跟头。哎呀，
0: 要缺血了，那你不生唾液，人口不就干吗？舌头刷拉刷拉干，
1: 跟干似的，就像干巴的似的。
0: 所以这个情况，老姐姐，我就知道你有个事儿，你有失眠呢，睡眠不好。
1: 睡眠不好，睡不着觉。你要没事儿还将就，还能眯了一会儿；要有点事儿啊，这一宿不带有觉的。
0: 哎，你看看，这叫入睡难。有没有这个情况？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尿尿。
1: 哎，是，哎呀，老师，你看你可，这些年你把我们救了，
0: 所以你看，慧心呐，领着你们，
1: 我可明白了。
0: 这七八年了啊，到今年咱就7年了。
1: 7年了，
0: 这个、治病啊，得抓到。

0: 分上。你看这么多广播呀、电视啊，老伙伴们也听也看，但是呢，你看他支不到根儿上。
1: 对，
0: 他这有仙丹，卖一把他跑了。
1: 对，
0: 我说这话吧，人愿意听，但是得罪人。人家说这老太太就在那说，把咱们这些事儿都说出去了。那你老百姓他是最苦难的人呢。啊，老姐姐啊，你这个病呢，占啥虚，脾肾双虚，肾气虚，你着点凉，你会憋不住尿。哎，脾气虚，老觉着下坠，就像有大便似的，真让你拉去，你还拉不多少。这就是气虚啊。所以这个气一虚，它推不动血。咱这人呐，像棵大树，手脚都是树枝子、树杈子，供不上血了，它不就干巴了吗？你看那树杈子一干巴，嘎巴掰下来了。所以说现出现啥呀？手脚麻、冰凉、麻爪、抽筋儿，一伸手，哎呀妈呀，像鸡爪子似的。你看你那手指盖儿，你看你那脚趾盖儿，它都有竖纹。
1: 的竖纹，
0: 一个棱一个棱的。其他老伙伴对号入座啊，这就是慧心为啥说治病不见脾胃，不养气血，白搭工。你吃进去你得吸收啊，你气血不足，你那药能送到地方吗？说你治脑梗，你那气血得往脑袋上流啊，你吃药它得吸收，得送到地方啊，你不得不都吃泪巴吃脚后跟上去了吗？所以呢，过了50岁，有病没病，气血亏，脾胃弱，治病不补脾胃，不养气血，吃啥都白搭工，你没吸收啊。为啥这么多年你们吃这么多药老不好病？你吃饭你都难受，你多吃一口菜你胃都不得劲儿，你说吃那药能吸收吗？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抓根儿。就这个人要只要吃好饭睡好觉，气血不亏，他就能多活20年，他不会得啥大病，他连肿瘤包块结节息肉他都不会长。为啥？他气血足性啊，他不憋到这儿他能长东西吗？所以咱们要从根上治。关于这个服方和血丸呐，我叫他和血方，这个事儿呢，慧心正在着手给你们办，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就等着啊。好，老姐姐，暂时也不用吃啥药了，谁说啥你也别信，不用吃啥药了。你吃啥药，你脾胃不好，气血不足，你不吸收。
1: 你讲的确实对老年症状。
0: 哎，你就等我信儿就行了啊。
1: 我可盼望着。
0: 好嘞，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支，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2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啊一天吃1支，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厨子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6天，你是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1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小盒，一小盆里面6支，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5: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
6: 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10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 今天呢是发放的最后一天了。

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六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六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补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支，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支，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支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支。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对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支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今天呢是发放的最后一天了，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
夜尿，甚至有的人。

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五十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在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能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

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不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的。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阳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阳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支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一百斤能萃出来一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挣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价格在那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支，这158够用三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两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一天2支，60支，一盒30支，是不是两盒吗？两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

0: 得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的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宅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宅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急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急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宅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宅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不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宅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宅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宅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不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得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他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吗？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

的情况呢，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字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去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根儿？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够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3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2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那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幽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

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研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孟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啊、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啊、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了，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的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

0: 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哎，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就呜，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啪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阳台盘一直给他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阳台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他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他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就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呢，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亲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阳台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支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阳台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阳台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

0: 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鞍山的。
3: 啊，老乡，你好。
4: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3: 忠实听众。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3: 啊，谢谢。
4: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3: 啊，都收到了。
4: 我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3: 好，您说。
4: 啊，哎，你给我说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3: 哦。
4: 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3: 哎呦。
4: 哎，疼起来啊，至少三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3: 有点重。
4: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3: 嗯。
4: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3: 这放射
4: 性的。
3: 嗯。
4: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啊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3: 哎呦，
4: 特别吓人。嗯，
3: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4: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3: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嗯，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4: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
3: 啊，
4: 我吃了，我一次都没犯病。
3: 哎呦，真好，真好。嗯、
4: 那我自己呀、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3: 你看，
4: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3: 啊。
4: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3: 嗯，
4: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3: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啊、
4: 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3: 啊、
4: 哦、对，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
3: 啊、
4: 都迷糊、嗯、就必须得睡一觉。 嗯哎，第四对羊胎盘他也吃
3: 啊、
4: 嗯、哎，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3: 哎呦，
4: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3: 啊、
4: 嗯，
3: 嗯，这好事。
4: 吃完饭、
3: 啊，
4: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3: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4: 对呀。
3: 我跟您说啊，
4: 哎、
3: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4: 是。
3: 嗯。
4: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3: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
4: 嗯，
3: 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4: 嗯、对，
3: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哦、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
4: 哦、
3: 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
4: 嗯，
3: 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十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4: 嗯，对对对。
3: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4: 是的，是的。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嗯？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
4: 嗯，
3: 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4: 嗯，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3: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
4: 嗯、
3: 也精神了，不迷糊了，
4: 嗯、
3: 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
4: 嗯、
3: 啥意思？
4: 吃是不是啊？
3: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4: 是的。
3: 你就像水管， 水管里面走的是水，

0: 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1: 啊、
0: 哦。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1: 这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和血行嘛。
1: 啊、
0: 哦。是不是？你说它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
1: 哦、
0: 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阳台板、
1: 嗯、
0: 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
1: 哦、
0: 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
1: 嗯、
0: 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面呢、
1: 嗯、
0: 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台板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
1: 哦、
0: 起作用了。
1: 嗯、哦、
0: 你接着吃吧、
1: 哦，
0: 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回过头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怕
0: 你这样，那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不客
0: 气。
1: 你孟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你的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1: 哎呀，太谢
0: 谢
1: 你了。
0: 汇报的工作、
1: 嗯、
0: 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啊，好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再见。嗯，
1: 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1: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3: 老
0: 师。
3: 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3: 哎，你好，
0: 你
3: 好，你
0: 好，你好，
3: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3: 嗯，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3: 这不是今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0: 啊，
3: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3: 我呢今年69岁了、
0: 嗯、
3: 是个老糖人了。
0: 哦，
3: 糖尿病10年了。
0: 哦，
3: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啊、哦、哎呦。
3: 嗯，我那身高呢1米75。
0: 啊、
3: 哦、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3: 哦，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3: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
0: 啊、
3: 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3: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3: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3: 有时候便秘。
0: 嗯，
3: 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3: 嗯，是
0: 都有。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3: 嗯
0: 啊，
3: 对呀、
0: 啊，
3: 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3: 啊，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嗯，这
3: 次拿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
0: 啊，
3: 我当天我就吃了。
0: 啊，
3: 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啊，通气了。
3: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
0: 嗯，
3: 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3: 哎，这两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
0: 嗯，真好。
3: 哎呦，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3: 啊，就是您给我们的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吧？
3: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
3: 嗯、
0: 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
3: 哎、
0: 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家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就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啊、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3: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 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3: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3: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的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胎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就绝对对症。嗯，
3: 行，孟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3: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3: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3: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3: 哎呀，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3: 啊，对对，
0: 哎，
3: 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的情况、
0: 啊、太能吃了，
3: 适不适合啊、哦？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能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嗯。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
3: 哦、
0: 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
3: 嗯、
0: 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3: 哦，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对症呢，可以吃。
3: 哦，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着。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3: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3: 行，那我就关注你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0: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好，
3: 行，
0: 再见，
3: 谢谢啊，
0: 嗯，
3: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宋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权威立足，新闻。

0: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通化有小雨。
2: 带你出去兜兜风，让我一起去海边。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上一期节目我们走进吉林省博物院三楼 A 区，参观了坐史野简江碧野剧董必武手记展。在第一、第二单元，我们透过董老的字迹，读懂了他对建党初心的深情回望，也跟随他的笔墨走遍大江南北。而这场展览最厚重也最见精神的两个篇章才刚刚展开。展览第三部分，董老把目光投向武装斗争与人民军队的诞生，投向南昌城头的枪声、井冈山的烽火、解放厦门的冲锋。展览第四部分则是董老晚年对一生的总结，普城永义的校训，旅居海外的感怀，九旬绝笔的坚定信念。这些手记写于不同年代，落笔在不同的地点，却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一个革命者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曾忘记来路，不曾动摇信仰。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场红色笔墨之旅，有请吉林省博物院讲解员黄一涵。
3: 种草博物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博物院的讲解员黄一涵，接下来就由我来继续为大家讲解第三部分，旭日方升伴起阳。1957年，董老重返南昌时，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而特作此诗，再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1: 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此前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让党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中国革命的出路。南昌起义正是这个认识的起点。30年后的1957年，董必武重返南昌，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这座英雄城迎来了崭新的建设图景。他提笔写下这首诗，既是向八一南昌起义的先烈致敬，也是向那段用枪声唤醒中国革命的岁月致意。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必由之路，这句由亲历者写下的结论分量千钧。
3: 这幅作品是董老重访井冈山对这块红色土地解放后的评价。参观井冈山时，可以看到有两句诗刻在了井冈山的石壁之上：四面重峦嶂，五溪曲水盈。 1960年，董老在大同考察时，得知故友林伯渠去世的噩耗，如同惊雷一般，感叹五老中最年轻的林老如陨落的星星，本应携手建设祖国，现在为失去故友而感到悲伤。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1960年，董必武重访这片红色土地，看群山环抱，溪水萦回，昔日红军浴血奋战的山岭早已换了人间。他把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写进诗句，镌刻于井冈山石壁之上，让每一位登临者都能读到这份跨越时空的致敬。同一时期，大同，董必武正在考察途中，骤然传来故人林伯渠离世的噩耗。林伯渠，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一样，是延安五老中的一员，也是其中相对年轻的革命长者。两位老人一同走过漫长的革命岁月，新中国成立之后，本该携手继续建设祖国，如今却痛失挚友。董必武感叹，如陨落的星星一般，悲从中来，写下悼念诗作，字字都是革命战友之间深厚的情谊。
3: 这一幅作品是纪念人民解放军30周年，狂澜欲倒同心晚，旭日方升伴夕阳，比喻南昌起义点燃革命的火种，人民军队如朝日初升，充满希望。全诗主旨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 而纪念人民解放军30年这幅手记，一句狂澜欲倒同心晚，道尽人民军队的分量。当民族危亡、狂澜欲清之际，正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亿万军民同心挽回大局，托举国家走向新生。旭日方升淡气扬是这一篇章的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最壮丽的意象。南昌起义点燃了革命火种，人民军队如同清晨初升的朝阳喷薄而出，朝气蓬勃，势不可挡。董老反复书写的正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根本所在，是革命事业薪火相传的生命线。
3: 这一幅作品是董老为解放厦门、攻克鼓浪屿英雄山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作，赞扬为解放厦门建立的功勋而作。
1: 这一幅题诗写给为解放厦门、攻克鼓浪屿英雄山而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当年年轻的战士们向着英雄山奋勇冲锋，用生命打开厦门解放的大门。董老以笔墨致敬这些长眠海岛的英烈，铭记他们为人民解放立下的不朽功勋。笔墨是赞歌，更是铭记。
3: 这幅作品是董老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于中国共产党40年生日开幕为诗寄之。这首诗的核心句是群英结党救中华，托影人来换彩霞。前方我们看到的是董老为纪念黄麻秋收起义35周年时所作，燎原烈火起星星，烧却江淮抚恶根，英勇斗争成绩科，山区到处现新村，说的是除掉抚恶根后见到的都是新气象。
1: 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董必武题诗寄之，群英结党救中华，托影人来换彩霞。14个字浓缩了建党的初心与百年奋斗的图景。当年多少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为挽救危难的中国前赴后继，最终以英勇斗争换得山河一新，霞光满天。纪念黄麻起义35周年这首诗，同样记录着革命火种的力量。1927年，黄安麻城两县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在鄂豫皖大地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种，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烧尽旧社会的腐恶根基，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当年的革命山区处处新村焕然一新。董老以诗记史，让我们看到革命火种如何扎根沃土、开花结果。前方这幅1960

0: 年湛江博物馆抗法馆的题诗，讲的则是更早的岁月里普通百姓抵御外辱的故事。
1: 前方我们看到的是董老于1964年在湛江博物馆抗法馆题写的这首诗，赞扬当年湛江人民自发的抗法斗争，百姓以简陋兵器对抗洋枪大炮，但他们的坚持反抗也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1938年以后，董老从延安转移到重庆继续抗战，直到解放后再次来到延安时题写：传统精神今继息，军民共建乐无涯。
0: 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从来不只有军队，更有千千万万不甘屈辱的普通百姓。晚清时期，湛江人民自发奋起抗法，没有洋枪大炮，只有简陋的器械，却以顽强的抵抗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1964年，董必武到访湛江抗法馆，有感于民众骨子里的不屈与血性，题诗致敬。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正深植于人民之中。从延安到重庆是董必武抗战岁月的一段重要轨迹。他先是在延安革命圣地工作，1938年以后转移到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腹地坚持抗战。多年之后，他再次回到延安，题写诗句赞颂延安精神传承今昔，军民一心共建家园，其乐融融。这片黄土地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再往前的这幅作品则是董老写给自家孙辈的，字里行间是一位革命先辈对后辈朴素而深沉的期许。
1: 前方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是1972年董老与长孙绍兴斗完时写下的。当年董老的幼子董良和响应号召到广阔的农村去发展，董老希望孙子长大以后能到父母身边去协作，但后三句也是希望孙子茁壮成长，即使没有太大的成就，成为农民也是很好的，这是董老对后代的期许。红岩五绝句是董老在红岩办事处和同事出游时所作，诗句表面看是赞扬春色美景、桃花盛开的样子，但实际上对于工作在国统区腹地的他们来说，时刻都有可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其中提到的李冠华是一位年轻的电台报务员，诗词也表达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1972年，董必武写下的这首给长孙的诗，那时他的幼子董良和已经响应号召奔赴广阔农村。在董老心中，对后辈的期望从来不是高官厚禄、功成名就，而是希望孩子健康长大，能回到父母身，哪怕做一名普通农民，勤恳劳动，自食其力，也是很好的人生。董老的家风里没有任何特权二字，有的只是朴素的劳动观、平凡心。这种家风是比任何财富都珍贵的传承。而《红岩五绝句》写的则是另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抗战时期，董必武在重庆红岩办事处工作，与同事出游，眼前桃花盛开，春光明媚。可这份宁静春色之下，是暗流涌动的白色恐怖。红岩地处国民党统治区腹地，特务环伺，危机四伏，每一位同志随时都可能面对牺牲。诗中提到的李冠华就是办事处一位年轻的电台报务员，在无声的电波中传递党的声音，在刀尖上坚守信仰。诗句表面写景，骨子里却是共产党人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 这幅作品是董老于1959年抄录的《七律长征》，全诗高度概括长征征程，歌颂红军不畏艰难、英勇顽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三度回红安，董老1962年第三次回到家乡红安，看到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积极生产和家乡发生了变化。
0: 1959年，董必武亲手抄录《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25000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举，雪山、草地、大渡河、腊子口。每一道险关背后，都是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铸就的奇迹。 董老亲历过长征，翻雪山过草地，他走得艰难也走得坚定。他手书这首名篇，既是致敬长征，也是以长征精神自勉。无论前路多难，革命者永远乐观，永远向前。红安原名黄安，是董必武的故乡，也是走出200多位将军的红色热土。1962年，董必武第三次回到家乡，在党的领导下，乡亲们热火朝天搞生产，这片曾经饱经战火的土地处处生机。三度回乡，三次看到家乡的变化，笔墨之间满是欣慰与牵挂。讲到这里，第三部分《旭日方升淡气扬》的展品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展览的最后篇章，第四部分《深信前途会发科》。
1: 前面来到的就是我们的第四个部分，深信前途会发科。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董老为武汉中学提起的普成勇毅，这也是武汉中学的校训，是红安精神的核心。普成勇毅，不胜不休。普指艰苦朴素，诚实守信，勇敢有毅力，能够坚持。下面这一幅旅居美国旧金山，是董老代表党参加联合国会议时在美国旧金山写下的。前途尽有光明路，莫忘中藏曲折忧。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前方我们看到的是60初度和90初度。董老从60岁开始，每到整寿数时就会写下自寿时，对自己之前的人生经历进行一个总结和自勉。
0: 走进第四篇章，我们读到的是董必武暮年对自己一生革命道路的回望与总结，也是对理想信念的再一次确认。普成勇毅这四个字是董必武1920年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时亲拟的校训，也是红安精神的内核。朴是艰苦朴素，诚是诚实守信，勇是勇敢无畏，毅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普成勇毅，不胜不休。董老不仅以这四个字勉励武汉中学的学子，更用自己的一生践行这四个字。他一生清廉自守，生活朴素，党性坚定，对党和人民忠诚不渝，这正是普成勇毅最生动的注脚。那幅旅居旧金山写下的手记，创作于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合国会议期间，一句前途尽有光明路，莫忘中藏曲折忧，充满辩证的智慧。他告诉人们，未来一定光明，但通往光明的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要心怀希望，更要做好迎接曲折艰难的准备。这是历经风浪的老革命家最真切的体会。而自寿诗则是董必武独有的仪式感，从60岁开始，每逢整寿他便写下自寿诗，回望走过的人生，反省自己的道路。其中最具分量的正是90岁写下的90初度。
1: 这首诗是董老90岁的自寿诗，也是董老一生写下的最后一首诗。董老在写下这首诗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这首诗对他的革命生涯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最终得出结论：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发科。只要坚守真理，不论有什么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开辟前路，未来注定是光明的。这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同时也是对后辈的一种期许。夜雨花台烈士塔，董老来雨花台瞻仰烈士塔时所作。这里曾是许多爱国人士、共产党员慷慨就义之地，也颂扬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0: 90初度是董必武人生的绝笔，90光阴瞬息而过，他亲历过晚清的衰败、民国的动荡、新中国的诞生与建设，即便到了生命最后时刻，他依旧挂念着国家的前程，写下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发科。发科出自诗经，意为遵循准则，寻得道路。只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真理，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只要信念不灭，就一定能开辟前路。 写完这首诗不到一个月，董必武与世长辞。这首诗既是他对自己90载人生的总结，更是留给后辈、留给时代最郑重的嘱托：坚守真理，继续奋斗。夜雨花台烈士塔则是董老对英烈的致敬。南京雨花台，无数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在此慷慨就义，面对敌人屠刀，他们宁死不屈，用生命守护信仰。董老来到这里，凭吊长眠的烈士，以笔墨赞颂他们大无畏的精神。这些诗篇与前面那些写给战士、写给故友、写给后辈的文字一起，构成了董老完整的内心世界。
1: 前面我们看到的是最后一幅作品《梅园新村题四绝句》，这幅手记是董老于1960年为梅园新村纪念馆题写。南京梅园新村在国共谈判时期曾为中共代表团驻地，团结之中又斗争，斗争亦为故同盟，独裁恶性难更改，毁约残民又成兵。董老在诗句中回顾了那段历史，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面目。希望大家透过这些笔墨文字，感悟先辈初心，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梅园新村记录着一段国人熟悉的历史。当年国共南京谈判，中共代表团进驻梅园新村，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60年，董必武为梅园新村纪念馆题写四绝句：团结之中又斗争，斗争意味求团结。共产党人所有斗争初心都是为了和平与团结，而国民党反动派背弃协议，再起战端，其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被这几句诗一针见血地揭露。从南昌起义的诗篇到井冈山的题咏，从黄麻起义、湛江抗法的回望到给孙辈的温情寄语，从七律长征的手书到90初度的绝笔，这一件件手记串起的正是董必武波澜壮阔的一生。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参加中共一大到走完长征，再到参与缔造新中国，他的一生横跨中国近代最动荡的岁月。他善诗文，工书法，无论身处战火还是和平年代，始终以笔墨记录时代，抒发理想。他写宏大的革命史诗，也写朴素的家风期许。他一生艰苦朴素，始终践行朴诚永逸四个字。站在展厅里，当我们静静凝视这些泛黄纸页上的字迹，仿佛能跨越时空与这位革命先辈对话。笔墨无声，却字字千钧，纸页会旧，但精神永存。正如董老在生命尽头写下的那句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乏科，只要坚守真理，前路就一定光明。今天种草博物馆的董必武手记展探馆之旅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愿我们能从这些珍贵的笔墨中感悟先辈初心，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5: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临江市举办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业务培训班。
6: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
5: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今天的中国意味着机遇性。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今天的中国开放的脚步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日益不可预测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是一片确定性的绿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从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再到倡议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方案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6: 近日，临江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班办公室组织开展了清查摸底相关业务培训，各乡镇街道农普办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涉农社区的所有普查指导员及普查员、市农普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5: 培训会上，业务专家围绕清查摸底的核心目的进行了深度解读，落实普查登记责任，确保后续普查对象不重不漏。业务培训环节对清查摸底工作概述及全流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从编制清查底册、全面清查、信息填报、数据审核到查疑补漏，并针对实操中易出现的高频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清查摸底工作质量直接关系普查数据的真实、准确与完整。培训要求全体参训人员要充分认识此次普查的重大意义，切实扛起工作职责，严格规范执行普查各项要求，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6: 近日，由临江市文化馆精心策划组织的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在江滨公园精彩开演。
5: 活动深挖临江地域特色，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统筹整合省级优质文化资源与本土基层文艺队伍力量，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礼赞伟大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生活，不断增强市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此次活动为市民文艺爱好者搭建起才艺展示、技艺交流、传播正向力量的公共文化平台。汇演全部节目均由基层文艺爱好者自编自导自演，作品扎根本土现实，贴近百姓日常生活，风格质朴真挚，生动展现出临江百姓热爱生活、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6: 风舞青山，密润乡村。临江市深发本地千年养蜂底蕴，立足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蜂蜜特色驿站，持续延伸蜂产业链条，激活生态产业新动能，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坐落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北岸的临江，临海环抱，生态优越。六道沟镇画皮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与千年养蜂底蕴，打造蜂蜜驿站，让古老椴树蜜产业焕发新机，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临江养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素慎女真鲜明山林采蜜，到渤海国椴树蜜外销，再到清代成为皇室贡品，千年传承积淀了临江椴树蜜的独特品质。当地饲养意大利蜂与中华土蜂两大蜂种，双蜂共酿，优势互补。意大利蜂主攻子椴，大流蜜期，是椴树蜜生产主力。中华土蜂遍采山间百花，蜜香醇厚，层次丰富。好蜜源自匠心坚守，蜂农坚持酿造自然成熟蜜，杜绝水蜜，取蜜全程采用物理工艺，经脱蜂、割盖、离心摇蜜多级过滤，静置成精，低温灌装，无高温浓缩，无任何添加，最大程度保留蜂蜜天然活性营养。凭借过硬品质，临江椴树蜜斩获第48届国际蜂业大会金奖、中国百姓放心蜜大赛特等奖，斩获国内外双重认可。为延伸产业链，丰富业态，画皮村聚力打造蜂蜜驿站综合体，推动蜂产业融合发展。
1: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六道沟镇画皮村的蜂蜜站，我们现在的蜂蜜站已完成了80%，到明年5月几乎能完成营业。而现在大家所看到两栋楼，一号主楼呢，一楼和二楼呢是蜂产品和蜜蜂研学，一楼有这个蜂蜜过滤设备，二楼呢有蜂蜜灌装设备，然后二号主楼呢是主要是以住宿餐饮为主。这就是每年7月我们椴树花就会盛开，到时候呢我们所有游客都可以来体验蜂蜜摇蜜，包括采收蜂蜜这个过程。
0: 如今画皮村真正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千年临江蜜香飘向全国。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的后两样就是秋景和秋游，这回呢咱们真得去稻田里边走一走了。
5: 嗯，我们再回到开场说的那场直播啊，10月14号的上午呢，三秋采蜂行的首场直播呢就开在九台红光村和合龙光东村的稻田边。为啥是这两个村呢？那今天啊就带着大家分别去看看这两个村呢，一个在长春边上，一个呢在海澜江畔。

0: 隔着好几百公里，干的呢却是同一件事儿，把稻田呀种成了风景。我们先来去看看九田的红光村。
1: 这个红光村呢，在饮马河西岸农家街道的地界上，有个响亮的名号叫稻村。这几年呢，九台区打造了10万亩的九台贡米优质原粮基地，红光村呢就是核心的产区之一。贡米种得好好的，这村子呀这几年琢磨出了一个新玩法，稻田公园。那这公园有多大呢？是276公顷，里头都有些啥呢？我用三个字啊给您概括，是看玩学。
0: 看呢，地里种的是彩稻，不同颜色的水稻是种出了画来，一幅巨型的稻田画，画面的核心呢是九台贡米四个大字，还配着呀一条气势恢宏的巨龙，呼应呢龙家是龙兴之地的地脉。画作的下头呢还卷着梁安天下四个字。登上观景台呢，4000余亩的稻田一览无余，秋风一起，金浪翻滚，这风景啊，城市的公园呢，那真是花多少钱也造不出来。
1: 那玩是什么呢？3000延长米的环形木栈道，绕着稻田来转啊，栈道的这个旁边还种着鲜花，稻田里还有稻田鸭呀在那儿悠然的戏水，另外还有5公顷的果蔬采摘区，带孩子来的啊，摘完了看，看完了学。那学就是村里建了村史馆和稻米展览馆，从一粒贡米的来历到种稻的老物件，孩子们来了呀能上一堂田间地头的农耕课，赶上饭点了呀，当地还有朝鲜族的特色美食。
0: 红光村是靠什么把这一切穿起来的呢？就是两个字，联营。村企联营，村里出地和井，企业呢出经营和渠道，企业负责机械化生产，标准化作业，同时呢把稻米文化科研示范、特色研学和餐饮服务都装进来。地里面产的是粮，田埂上长出来的就是门票，是体验，也是回头客。
1: 国庆假期呢，也有不少游客呀来到了红光村。千亩稻田是金浪翻滚，遍地秋意呢是扑面而来。接下来我们
2: 遍地流金，千亩水稻迎来成熟季，一望无际的稻田铺展成金色海洋，阵阵稻香随风飘散。作为远近闻名的朝鲜族稻村，红光村稻田公园内环形木栈道、网红玻璃栈道穿梭稻海之间，登高观景台上巨幅稻田画清晰呈现，九台贡米、乡村振兴等主题图案在田野间徐徐展开，大地为纸，彩稻为笔，成为国庆假期炙手可热的打卡点费。
3: 是来自长春的游客，我听说是咱们长春九台红光村这块稻田适合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旅游，所以说我就今天也来到这里。来到这里一片呢，瞅了黄金的一片一片的稻田比较不错，还有朝鲜族特色小吃比较不错。今天来到这里一观光了，确实感觉到这里的美景确实很那个招人喜欢的，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到长春九台红光村来旅游。
2: 一片稻田带火一方旅游，近年来红光村立足水稻资源优势，深发朝鲜族民俗文化，把普通农田变身网红田园景区，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丰富游玩业态、农耕研学、果蔬采摘、民俗体验同步开放，吸引长春及周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稻浪翻滚迎国庆，田园秋色最游人。如今的红光村既有田野丰收的底色，又有民俗文化的韵味，金黄的稻穗承载着丰收希望，热闹的乡村旅游映照出和美乡村的蓬勃活力。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乡村，亲近土地，感受新时代乡村的美丽蝶变。
4: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5: 目前基础上共存在数次爆炸声。
4: 自然灾害。
5: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其中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东部发生7.8级地震。
4: 是饥饿。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4: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

0: 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地方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合隆的光东村。
2: 嗯，
1: 光东村呢在延边啊，海兰江畔，在是延边大米的重要产地。我们都知道啊，延边的这个大米也非常的好吃。
2: 对，
1: 说到延边，我觉得有几个特产是我们一下就能说出来的。
2: 嗯，
1: 首先就是这个延边大米很香，
2: 还有呢，
1: 延边
2: 的黄牛
1: 肉，
2: 嗯，
1: 是不是？
2: 还有就是我们节目里提到很多次的
1: 苹果梨，
2: 苹果梨，对。
1: 今天我还买了这个苹果梨，
2: 嗯，味道怎么样？
1: 我还没尝呢。
2: 好，那期待你尝完。
1: 但是我看那个个儿啊，就感觉它一定很好吃。
2: 嗯，对。
1: 啊、
2: 嗯，
1: 那它刚刚我们说了，它是延边大米的重要产地啊，也是国334文旅大通道上的一个明星村。那这个村的故事啊，咱们节目讲过它的米。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它的这个热闹。
2: 嗯，就在10月1号呢，先到延边硕果迎秋2026合隆市的金秋丰收季的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呢，就在光东村启幕了。当天啊，最重磅的一件事儿，光东村呢三产融合乡村文旅综合体正式揭牌开业了。
1: 那这是个什么地儿呢？一座1737平方米的双层建筑，主题叫一粒米的一生。里头都有什么呢？有非遗展示、米食体验、稻田研学，还有休闲餐饮、文创开发，五位一体。馆外还配着和风露营区、亲子游乐区。用负责人金亨宇的话说，要打造全龄适配、四季可游的田园休闲矩阵。那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老人孩子来了都有的玩，一年四季呢你也可以都来玩。
2: 嗯，就特别适合一家人这个开车出行啊。活动当天的场面呢，就给大家描述描述啊，这个上午9点呢，稻田边上呢庆丰收祈丰礼开场了。照着朝鲜族传统的习俗呢，庆见五谷的瓜果来感谢大地的馈赠。随后呢，农乐舞的鼓点呢就起来了，哎，几十名的舞者呢穿着民族盛装，从综合体一路舞到稻田观光亭，长鼓铿锵，相貌彩带呢在金色的稻浪间飞扬。上午10点呢是开镰仪式，联合收割机呢轰鸣着，哎，割收这个头茬的稻谷。一边呢是传统民俗，一边呀是现代农机，可以说呢是新旧同框了。
1: 那最有趣的是这个环节，就是游客下田体验割水稻。
2: 嗯，
1: 割下来的稻谷呢现场称重，称完了兑换光东村的优质大米啊，也不用你自己去磨、自己去晒、自己去晾了啊。
2: 嗯，对，
1: 您就割完了之后又体验了，又可以兑换现成的大米了。您出力气啊，就拎回了这个真米。这体验呢设计的特别聪明。
2: 嗯，对，
1: 村里的这个丰收市集有40多家企业来参展，像延边的优质大米啊、农特产品呢是摆满了一条街。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啊，有这个米肠、米酒、米糕啊，就管够的品尝，还有呢，像打糕制作呀、手工捣米这些非遗互动呢，这游客可以随时随地的撸起袖子就上手来体验。
2: 嗯，再往大说一句呢，国334的文旅大通道开通之后呢，光东村啊，跟皮岩山、长白山、六顶山这些优质文旅资源呢，就穿成了一条线儿。像家庭游、青年打卡、研学团，哎，照着这条廊道啊，就进村了。
1: 嗯，
2: 红光村和光东村呢，可以说是一西一东，但是呀、啊，故事呢讲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亩稻田呢到底能发挥出多少的价值。
1: 过去啊，咱们算这个稻田的账呢，就一篮打了多少斤谷子，卖了多少钱，
2: 对，
1: 单一啊。现在再看呢，稻田里面长粮食是第一重，采稻作画、稻田养鸭养蟹是第二重，栈道、观景台、研学民宿是第三重，城里人来了要吃饭、要住宿、要带米回家是第四重，粮食的安全一分没少，农民的收成啊多添了好几道，这就叫农文旅融合。
2: 嗯，
1: 听上去啊，可能有人觉得像口号，但是落到村里呢，就是稻田花多卖了一张门票，米糕啊多卖了一份，大米呢多销了一袋，地还是那片地，账本啊却厚了一沓。
2: 嗯，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看了秋收、秋景、秋游。秋收这一站呢，是到了吉林市的1/3的庄稼已经归仓，全省呢从榆树到洮南，从磐石到东风，收割机啊正昼夜的连轴转，预计呢11月初基本收完。从抢收到收好烘好。

0: 咱农民的底气呢是一年比一年足。
1: 嗯，秋景这一站呢，洮南的示范田一公顷打出了17682公斤的粮，秸秆还田，水肥一体化，耐密品种。吉林方案把产量顶上了新高度。那秋游这一站呢，红光村的稻田画，光东村的农乐舞，还有两片稻田呢、啊、是一东一西，把咱们黑土地的秋天过成了风景，也过成了生意。
0: 秋收秋景秋游，收的是粮，看的是景，游的呢是咱庄稼人自己攒下的好日子。这三件事呢根呢都在同一片地里。对了啊，这个三秋的采风活动呢还要持续到10月17号，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我们吉祥新闻的客户端，继续看看呀四场直播里的吉林秋天。
1: 最后啊，给正在地里忙活的朋友提个醒，抓住晴好天气，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收完的地呢秸秆还田，秋整地也别耽误。来年的丰收啊是从今年秋天来开始准备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个好事啊要跟大家说，这不是马上就要到99重阳节了吗啊、
0: 嗯、
1: 那今年呢我们新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门为咱们的铁杆老听众啊准备了一场99重阳寻味老时光的暖心聚会，把咱们收音机前志同道合的老听众聚在一起，聊聊共同经历的岁月，回想当年的那些往事。
0: 嗯，咱们这场活动呢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些非常传统的长春点心啊、
1: 哎、
0: 比如说有卤果、槽子糕、老式面包，还有长条糕，哎，都是咱耳熟能详的老式糕点。
1: 嗯，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品尝糕点，一边啊聊聊当年的故事。小时候啊是怎么盼着供销社的点心的？哎，逢年过节呀、啊，这个亲戚里啊拎着的点心包到底装了啥？还有呢那些藏在糕点里的亲情往事。
1: 在现场呢，我们的主持人呢还会跟大家一起玩咱们东北人小时候的经典游戏啊，耍嘎啦哈。
0: 嗯，
1: 老歌接唱环节呢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很多大家喜欢的主持人呢也都会来到现场跟大家面对面唠唠嗑，做个游戏，听大家讲故事，陪大家呢一起来品尝糕点。咱们呢还会拍一个大合影，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啊。
0: 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一，时间啊是上午的9点，地点呢就在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活动室。哎，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本次的活动名额有限，一共呀就只有50个位置啊，大家想要来参加的叔叔阿姨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呢大家要记好，13944100916，13944100916。最后呢还要重申，本次活动啊是全程免费的啊，所以呢这个名额是特别有限的了、啊、
1: 不知道现在报没报完呢、
0: 嗯、
1: 如果您刚听到或者说特别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0: 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家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0-1度，其他地区0-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1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14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市区党政正职专题培训班在场举行，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奋力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黄强、胡玉婷做专题辅导。
4: 胡玉婷到辽源市调研，坚定不移培育壮大绿青家产业，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
4: 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县市区党政正职专题培训班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专题辅导，为县市区党政正职讲授换届后的第一课。黄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奋力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黄强指出，没有县市区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吉林的全面振兴。在座同志们都处在关键岗位，肩负重大责任，省委对大家寄予厚望，充满期待。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忠诚，永保本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心铸魂，固本培元，坚定理想信念信仰，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学习历史和哲学，养成终身读书的良好习惯，狠抓落实，善做善成，抓工作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只要对发展有益，对百姓有利，就大胆闯，大胆试。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心态，坚决不干弄虚作假那一套，真正把精力放在办实事求实效上，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实体经济根基，对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以贯之，一抓到底，把为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当好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三要坚决扛起振兴发展重任，深入调查研究，先把实情摸清，把问题找准，再理思路、定措施、干工作。以焦裕禄、谢高华为榜样，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全力以赴稳定经济运行，深化开发区改革，集中精力抓好谋划项目、招商引资、服务企业三件事，真正把改革成效体现到发展成果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实好五线谱，严禁新增隐性债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杜绝重特大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四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县市区党政正直第一身份都是党的书记，主责都是管党治党，要知责、担责、尽责，凝聚班子团结共事合力，让大家心情舒畅的努力工作，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锻造雄狮型干部队伍，深刻认识到严管就是厚爱，坚持三严三实四慎，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更好推动地方发展，成就非凡事业，书写精彩人生。黄强强调，吉林全面振兴已经到了聚力突破、克难攻坚的关键阶段，希望大家始终保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定力，时不我待、奋勇争先的斗志，勇挑千斤重任、敢于闯关夺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胡玉婷指出，要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四有重要要求，知责、明责、履职、尽责，做政治的明白人、群众的贴心人、发展的开路人、班子的带头人。一要定准位，深刻把握自身决策使命，充分认识县级党政一把手的重要性，当好一线总指挥、执行操盘手、法定代表人。二要拎得清，保持清醒理性认知，要吃透上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明确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形成行动方案，强化有为的能力、不为的定力。要把握现情，明确所处历史方位、中长期发展定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善抓关键大事、要事、关键事，要亲力亲为，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新官要理好旧账，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韧性，久久为功，抓好落实。三要能成事，当好施工队长，细化实化施工图，明确实施路径、时间节点、交付结果，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确保见行见效。要科学用权，担当作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勤学实干、知行合一、清正廉洁的合格县委书记、县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主持并作总结讲话，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专题培训班。
4: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10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氢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供热提质增效、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立足资源禀赋，放大比较优势，以重点项目建设为引领，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辽源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全省绿氢加产业的标志性项目，也是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头号工程。2024年以来，在政企双方有力推动下，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在辽源大地崛起。胡玉婷第五次到项目现场实地调研，在详细了解一期项目投产情况、二期项目建设情况后，他指出，希望辽源天盈进一步提高投资强度，持续强化施工组织，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园区热源改造，进一步压降生产成本，提升经营效益，及早实现达产达效，努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厂。在现场了解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情况后，胡玉婷指出，要抢抓政策机遇，项目化、工程化做好各项建设工作，科学确定园区用能需求，倒算绿电供给规模，创新一对多绿电直连模式，用好绿电交易机制，同步解决储能区和区域配电网问题，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推广以绿制绿模式，放大绿电价格优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有关方面要强化过程管理，在绿电接入、要素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项目达产达效、企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在辽源市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胡玉婷详细了解氢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辽源市在氢能产业布局和应用场景拓展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要发挥科研优势，强化科技攻关，聚焦氢能交通、掺氢锅炉、加氢站、氢能调风电站、氢能动力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拓展绿色能源应用场景，逐步推动从用氢向用纯转化，坚持以需求为引领，有组织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有意热源锅炉掺氢改造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用好氢能热源，加快升级改造，优化能源结构，降低供热成本，为推动供热提质增效，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做出应有贡献。在吉林辽源，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胡玉婷强调，要打磨核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不断增强调风保供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重点企业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在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胡玉婷叮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扩大生产规模，研发生产更多受市场青睐的产品，强化产品营销，大力拓展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在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从蛋品加工向食品加工转变，瞄准百亿级规模目标，打造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洪庆参加调研。
3: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10月14号到15号，2026年度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吴海英强调，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论述，特别是2025年2月8号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治国必治边战略思想，扛牢边境建设政治责任，要抓好1+4+11边境乡村规划体系落地实施，聚焦一增强、一提升、一消除工作目标，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在强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引人聚人留人上实现新突破， 全力打造城乡融合示范带、民族团结示范带、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促进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要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改革赋能、创新破题，充分激发干部群众企业的内生动力，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全省边境村工作专题片，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省委统战部、团省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旅发集团、延边州、吉安市、图门市、临江市、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珲春市东阿拉村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副省长孙俭主持会议，共青团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有关市县及兴边富民促进机构负责同志、边境乡镇党委书记、边境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等在各会场参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黄柏村、城东街道下解放村、益盛汉申产业园及吉安公路口岸。
4: 据向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10月14号，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在长春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戏剧事业高质量发展举措。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戏剧事业稳步发展，多点突破，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戏剧文化的新期待。同时，要看到我省戏剧发展存在的弱项短板，坚持分类施策、精准赋能，落实一团一策、一团一品差异化发展路径，聚力抓好院团建设、剧目创作、人才培育、保护传承等重点任务。会议强调，院团发展要坚持保基本、创市场双向发力，牢固树立市场化运营思维，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体系，以市场票房和观众口碑检验院团发展质效。要培育全省戏剧演出消费市场，要主动拥抱新媒体传播趋势，扩大吉林戏剧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加快濒危稀有剧种数目剧目数字化保留存留，要构建系统化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吉林戏剧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
5: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本届大冬会赛事筹办力求节俭，按照安全第一、充分利就、完善功能原则，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来自国家省市的五位相关负责人及运动员代表齐聚一堂，全方位多角度呈现2027长春大冬会的建设进度、办赛理念与美好愿景。请听报道。
6: 盛会筹办，立足高远，谋定全局，站在时代交流与青年发展的宏大视角下，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始终紧扣青春主题，秉持冰雪初心，在规范中求精致，在创新中求出彩。发布会上，几位发布嘉宾分别从国家战略、全省统筹、城市落地、服务保障等维度分享赛事筹备情况与未来展望。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长春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王嘉义：
7: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

0: 体育。
1: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长春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佟立新。
0: 我们正重点梳理竞赛组织、极端天气、医疗急救、信息技术等领域的风险隐患，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安全办赛。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春大东会成功举办。
1: 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长春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孙简。
2: 办好大东会既是一项重大的赛事任务，也是吉林全面振兴的重要机遇。我们将以赛为媒，深化国际青年交往，拓展对外开放合作。在这里啊，诚邀全球青年运动员、媒体朋友，2027相约吉林，共享冰雪盛会，共赴冰雪之约。
1: 作为赛事承办核心区域，长春、吉林两座冰雪名城各展所长，同频共振，将城市底蕴、冰雪特色与青春赛事深度相融，让每一项筹备细节都饱含北国城市的温度与诚意。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长春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顾刚。
3: 我们不仅要办好本届大东会，也希望借助本次大东会向世界展现长春魅力、吉林特色、中国风采，更希望通过大东会让这场体育盛会同时成为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中外青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
1: 吉林市委书记、长春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王吉。
4: 当前我们正在按照高水平国际赛事标准打造冰雪景观复合型专业赛道，系统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确保以一流服务成功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世界大学生体育盛会。
1: 一场精彩赛事的背后是全链条、全方位的精细化守护。相关负责人围绕赛事运行、安全保障、医疗服务、媒体转播、志愿服务、观众体验等暖心细节，细致梳理各项保障体系建设成果。中国女子冰壶运动员董子琪。
5: 大东会为世界青年人搭建起了相知相交、文明互鉴的平台，这正是大东会的独特意义。我想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说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长春，也希望大家在比赛之余可以多走走、多看看。
1: 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王一哲。
6: 全世界的大学生能够聚集到长春，参与这样的一个冰雪的盛会，不仅是对他们的体魄的一种挑战，同时呢，也是他们作为就是世界各地的青年，然后来进行这种文化，包括学术的交流。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些世界各地的青年能够在长春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从国家层面的深情擘画，到全省上下的凝心聚力，再到双城并肩的深耕细作。一点一滴的打磨，一步一缕的坚守，共同汇聚成迎接长春大东会的澎湃力量。2027年的冬日暖阳里，吉林将以最美的姿态、最优的风貌、最足的诚意，拥抱全球青年，共赴一场璀璨浪漫、活力闪耀的冰雪青春之约。国331吉林段，有人来看色彩斑斓的五花山色，有人来听大河滔滔的鸭绿江水。但在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有一条路会唱歌。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每天拉着游客从上面驶过，车轮一响，就是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今天我们跟着李阳的车，听这条路的故事。
7: 上午9点，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门口，李阳把他的电瓶观光车擦得锃亮，等待第一波游客上车。每天他都会拉着游客上百次驶过这条全长380米的公路。当车速稳定在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时候，这条音乐公路横断方向切割的序列凹槽就会通过轮胎与路面切缝接触产生声音，奏出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
8: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很多人慕名而来，有的人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
7: 在这条380米的音乐公路上跑了很多年，有一位游客让李阳至今难忘。那是一位从江西来的老人，战歌响起来，老人突然挺直了腰膀，跟着旋律唱了一路。下车的时候，老人握着李阳的手说，

0: 父亲就是从吉安过的江，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天，李阳把老人送到国门口，看着他一个人站在大桥上，站了很久很久。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条音乐公路太让我意外，太让我感动了。整个国门之旅下来，整个身心都仿佛受到了洗礼一般。
0: 这条音乐公路所在的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是我国仅有的汇集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的边境口岸景区。在这里，不仅公路能唱战歌，泉水也能听歌起舞。
2: 当人们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泉水会随着高亢的歌声而出现高低起伏。随着国331吉林段的全面开通，我们吉安鸭绿江畔英雄城的名头更响亮了。
0: 国道331吉林段全线贯通以来，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见过太多游客在国门前沉浸式追忆的样子，他们在这里了解到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从这里秘密渡江，率先进入朝鲜，因此这里成为抗美援朝第一渡。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就是从这里进入朝鲜。当年吉安担架支队大队长屈洪一用一根扁担活捉25名敌兵，他的队伍里涌现出153名模范、66名功臣。
3: 国331一路开过来，这里的风景呢美得没话说。那让我最意外的也是最打动我，就是这里的红色遗迹，那些老照片呢、老碉堡弹孔，也是让我无限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国331吉林段呢，不只有五花山，还有红色血脉。
0: 国庆假期，吉安接待国内游客104.2万人次。其中国门景区达到10万人次，省外游客比例首次超过50%，江浙沪地区的游客量大幅提高。吉安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修缮红色旧址，完善研学步道，配齐讲解服务，打造国门观光、红色研学、自驾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节日期间，机关单位、乡镇政府开放停车场，开通3条旅游公交专线，极大缓解游客停车压力。
4: 以前我拉的一般都是周边的游客，今年明显不一样了，上海话、浙江话天天都能听得到。看到这么多外地人专门来咱们吉安看国门，心里挺自豪的。
0: 这条路对于李阳而言，他不只是把游客送到国门，也把人送回一段记忆里。国道331吉林段起于吉安市，止于珲春市，沿途红色文化资源遍布，道路蜿蜒，山河壮美。这条路最美的风景，便是记忆中的歌声响起时心中迸发出的应和。
5: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10月14号，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上演巅峰对决，我省名将岳丽颖携手队友出战。比赛中，队员们配合默契，凭借强大爆发力与流畅战术，最终以45秒758的成绩战胜英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11年再夺场地自行车锦标赛的金牌，也是女子团体竞速赛改为3人3圈后，中国队首夺世锦赛金牌。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长征组歌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将于10月22号、23号晚7点在吉林省音乐厅唱响。本场演出由国家一级指挥蒋谢斌执棒，北京老战友合唱艺术团、吉林省交响乐团同台献演，10大经典曲目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气温6.6度左右，与常年相近，平均降水量23毫米左右，比常年明显偏多。15号到21号，我省部分地方有不同程度降雨过程。21号，我省北部和东部山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同时我省气温多波动，城乡群众应及时增减衣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4平，零下1度，其他地区0度到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 长春市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14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1: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

0: 推动货物贸易提质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资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 以跨境资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
1: 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严冬：
4: 15、17。 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
4: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 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6: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7: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8: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7: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及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9: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2: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1: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管理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

0: 民呢，为了引沟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0: 涉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强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 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五星机率秘而不宣。 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 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7: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

0: 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5: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5: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7: 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就能够听我们的节目了啊。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了啊，就是无论是你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您最近要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一直以来觉得特别憋屈啊，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啊，所有的这种情况的话，有这种感觉的话，都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如果说你心情一直不好，或者是一直觉得郁闷委屈的话，绝对会影响您的身体健康的。啊，就挠子出病来了，怎么的？那老人都不都这么说吗？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不要让自己一直在心里头憋屈着，而是要什么呢？而是要呢，让自己能够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提升自己，把这个事儿呢就是想开了啊，我有这个能力来消解它啊，就可以。再有一种呢，如果说还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我就要排解掉它，那就是说。比方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从事体育运动啊，或者说我喜欢画画去画画，喜欢钓鱼去钓鱼，或者说呢找个好朋友说一说唠一唠，这种语言的表达和沟通本身来说就是减轻心理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最大的想法呢就是在您觉得走到山背音的时候啊，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闹心难受的时候啊，无助的时候啊，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有一条道，其实就是一个好朋友，愿意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啊。我们希望您现在呢就是拿起手边的电话，现在就拨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那么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呢，全省阴，白城大部、松原、四平中西部、延边大部有大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是-0.1度，其他地区呢是0到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3到16度，省会长春市呢最低是1度，最高是14度。好嘞，听众朋友啊，这个刚才呢给大伙介绍了我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呢就给大伙儿简单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我们也是正在等这个大家的热线电话打进来啊，咱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咱们这个节目收听呢，因为咱是那个这个广播节目嘛，咱这实际上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从2008年开始做的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这个要听咱们节目的话啊，就是用收音机啊，在长春市内呢用 FM91.6 啊 ，FM91.6。如果是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或者其他城市的话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因为是新闻台嘛，所以说各个城市都有播出啊，都有播出。但是呢，这个现在啊，这个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就是 FM 的这个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啊，是各不相同的，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您就可以找到您属于您自己城市的，就比方说吉林市啊，这个四平市啊等等这些城市的这个调频啊，找到之后呢，就是留下一下这个那叫什么收藏啊， 或者说是定位啊等等的都可以，就能收到。那么其实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一套节目，实际上就是不同的转发频率，在各个城市不同的转发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哎，收听还有啊，就是在乡村的话，如果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清楚的话，可以找到这个咱们的这个中波738啊，用收音机听中波738千赫也可以找到。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了。如果是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在吉林省境以外，这个或者甚至有的都在国外，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听广播，这怎么办呢？又想听咱们节目，这个呢，您现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蜻蜓 FM 啊，是我们的上传了已经十几年了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在蜻蜓 FM 上啊搜索啊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就能搜到我们台的直播。那么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你就搜啊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记住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找到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可以这个能够看到我们有四个专辑啊，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你要想光想听接电话的，你就听纯电话版就可以了。如果想听这个读微信的啦，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就是有时候闲唠嗑的一些呢，你就找这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这两个号呢，在蜻蜓上都是非常热的号啊，都是非常热的号。那么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按日期收听。就比方说，我想听2026年5月几号的，那你就到那个按照它那个上传的标题就是日期啊，日期你就按日期就能听到啊。记住，在蜻蜓上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这是咱们的收听说完了啊，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参与啊。这个参与啊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咱们的公众号也是实时参与的。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啊。您可以这个往中小工作室公众号上啊，往后台直接发信息啊，用文字啊，300多字就行啊，200-300字最好啊。发上来之后呢，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您就他这个特别快，你发完了我这头就能看着啊。当然了，如果涉及到情感问题啊，或者说学习工作这些事比较复杂的，还是打热线是最清楚的啊，因为我随时能。就是能追问，能够判断，能够帮助，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如果是有情感的事儿，有这个工作学习的事儿啊，有这个纠结的事儿，最好是打热线。如果说呢，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事儿啊，我觉得一个是呢，我个人觉得我今天可能是喝酒了之后呢接不进来，或者说呢我平时就是说的话就是觉得自己说话没有逻辑啊，有可能是说反倒说不清，那我用文字表现我可能能表现得清楚一点，我自己还能回看一遍，是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用咱们的公众号留言的方式咱们进行交流。在公众号上呢，您找中小工作室啊，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节目我们直播就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直接把您要想说的话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真的是实时留言，实时收看啊。这是咱们的参与啊，还有一个收看啊，收看这是交流平台啊，大家呢现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我们现在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这是我个人的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呢，这个就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啊，就看到我们直播，而且呢，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的热度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好的，那这个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咱们再重复一下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啊，我们马上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继续来看咱们这样的话，咱们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之后呢，我们等一等打进热话打热线的这朋友们啊。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说这个晚上好，钟晓老师。啊，首先感谢老师您在9月10号给我儿子崔雨涵是大四的学生。的祝福，他9月12号法考客观题考试的祝福，他已经顺利通过了啊！谢谢。完了，今天呢，您再次帮我祝福一下子啊！10月18号法考主观题考试也能顺利通过啊！希望他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呢，终将汇聚成考场上的万丈光芒，多少个风雨兼程的日子终将在此刻兑现。祝他下笔如有神啊，一举高中。谢谢，不客气啊。祝他那个18号这个主观题了，主观题祝他考试一切顺利啊。那个你家孩子挺实在的一个孩子，他不是那种就是服精神那种孩子，是一个肯下功夫的孩子，所以说没啥问题，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包括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想要这个有问题要连麦的朋友，记住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咱们不能连麦，是广播正在直播，所以说呢，您现在麻烦您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0431-0431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记住啊，咱们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好，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是啊咱们老朋友了啊，向往光明发的一份祝福啊，这个必须给他读一读啊。他说，哥呀，借你今天的节目传播一份祝福吧，今天是第43届国际盲人节啊，祝所有盲人朋友们节日快乐，眼前不见斑斓，心中自有光芒，愿我们都被温柔善待，平安坚强啊。还有哥呀，小米姐啊，你俩争取来年的时候，来年盲人节的时候你涨一份工资哦，好给我们听众领着大伙看电影去。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份祝福啊，我们也祝所有的盲人朋友们节日快乐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继续为您开通啊，继续为您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等待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的方式编辑好，然后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后台，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我们继续来看啊、哦、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和他相识40余年，年少的时候他曾经是我的好闺蜜和好姐妹，我呢出国将近20载，山水相隔，可这么多年的情谊啊一直没变，时常彼此牵挂，什么联系啊。前些年呢他买保险，担心来年缴费吃力，提前和我提起。我当时告诉他，要是资金周转不开呢，尽量提前跟我说。一个多月前呢，他通知我啊，明年5月份啊要用这笔钱。可是呢，世事难料。这段日子啊，家里接连有事，弟弟遇事，我拿了4万多帮衬，女儿准备买房装修，明年1月待产，4月还要举办婚礼。各处都需要用钱，手头一下紧起来了啊，我只能如实告诉他，这笔钱呢暂时拿不出来。没想到自此之后呢，他言语间总是带着几分阴阳怪气的，我这心里他又无奈又感慨，40多年的情分我并非不愿意相助，实在是家里压力重重，真心相待多年，却因为这事儿生出隔阂，想起往日种种，只觉得满心怅然呐。这个不是，这是这样，你答应的人事人家你没干呢，这不是吗？你说那个理由，那都是你说的，人家也没看着你弟弟遇啥事儿，人也不知道你姑娘买房子装修，对吧？再说买房子装修一定要花你钱吗？你弟弟遇事儿一定要花你钱吗？但是人家可是事先就跟你说要花你钱的，你也答应人家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买保险需要多少钱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是说到没做到。你确实说，你别管几十年，你别管说几十年的情分呢，或者怎么地的，那是另一回事儿。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确实是说到没做到，你也别怨人家啊，你也别怨人家。就是如果说他答应你了这么个事儿，而且呢，你这头确确实实就是别的指向都没有了啊，别的指向都没有了，就只有这么一个指向。完了，你跟他说了，他那时候胸脯拍的叭叭山响，对吧？胸脯拍咔咔山响，没问题，你等着吧，绝对好使，对吧？而且人家还不是说明天花钱，今天找你，人家是过年5月份就找你。人现在这才是还有半年的时间呢，对吧？半年时间我不知道多少钱啊，要是钱少现挣都挣来了。这是人家说的，人家做的是确确实实是指着你的事儿。但是你做的事儿确确实实是没给人家兜住的事儿，那你说别的，你说那些那都是客观理由，对吧？都是客观理由，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再一个这个事儿，你说姑娘。

先买房子装修，完了一月份生孩子，四月份再举办婚礼。这个事儿好像跟咱们这头，你是东北的吗？我们东北这头不这样啊，我们这头都是先办婚礼后要孩子，先买房子倒是有可能的。啊，对，你在国外哈，你在国外，那都可以理解了，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总之呢，我就想跟你说的话，就是你所做的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是让人家非常失望啊，让人家非常失望。无论你找什么样的理由啊，无论你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理由，还是说你自己现找的理由啊，我相信你是确确实实这样的理由。但是我刚才不说吗？你回头想，如果说你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就指着你这个朋友，然后你这朋友真就给你漏兜了。那你说你啥心情？这个东西将他心比自心，你自己想一想。所以说能够理解啊，这个东西他对你阴阳怪气也好啊，或者说的那个管哪，我跟哪说还跟你联系呢？有多少因为这事之后，你说话不算数，跟你联系六饼了联系啊？那也是因为看在四十多年的友情的面上啊，知道你这事整拉稀了，但是毕竟还是朋友，还跟你联系。阴阳怪气已经是不错的事了。

你这种情况不就是跟我们我们男的之间那种玩意儿？那个我请你吃饭啊，你过来啊。啊，这张哥、李哥啊，这是王姐、赵姐的，你来长春请我吃饭啊。我请你吃饭，你我肯定安排你。我们长春澡堂子好，里边能吃烧烤，能看演出啊，又能搓澡，又能啥的。就是说，请你洗浴中心玩好啊。长春还有很多文化景点，这个动植物园啊，什么伪满皇宫啊，乱七八糟都说的都成的好了。完了，人家信实了，人家就是来了之前，人家给你打招呼了，说老弟呀、啊，我明天上长春了。啊，这头一接电话，哎呀，姐你来的不小啊。我没在长春呐，我现在在三亚呢。要不你上三亚来吧，上三亚来我安排你上天涯海角，对吧？我上天涯海角，你上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你那叫什么破地方来啊？不是好地方，不是好地方啊，好地方啊，上那个什么亚龙湾啊。哎，你说那我哪下次再去吧？这次不行了，这是我这已经长春这头都定好了，完人家上长春一顿玩。哎呀，你一定来呀，先来一定要找我呀啊！你这样的话，下回人再来长春，轻易人家就不会找你了，你对不对？轻易人家不会找你了。但是呢，如果说人家在两个月到三个月之前就已经定好了，说今天是十月十五号，三个月之前就跟你说了，老弟，我十月十五号到长春，对吧？我十月十五号到长春，那个我打算见你一面，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些我们的礼物、土特产，干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人家说来吧，十月十五号来啊，一定要来啊。到时候人家来了，三个月之前三个月之前跟你打完招呼了，完了到昨天给你打个电话，说你那个说我明天要去了，你这头哥呀，我在三亚呢。我这头有事儿，紧急公差。那你认为人家是傻子吗？或者说人家肯定以后再不联系你来了，没有下回了，对吧？我联系你干啥？我三个月之前就跟你打招呼了，你多大事儿你安排不明白？你安排不明白的话，说明你没有接待实力。那么能安排明白的话，说明你没有这个接待的这个诚心，你就是玩嘴的，所以说人家还跟你俩唠啥了？那不唠了，以后再上长春，别说上长春，我上哪儿都不告诉你了，跟你有啥关系啊？人家还给你准备的当地的土特产。对吧？我这个你这么说你就听明白了吧？你听明白了，人家头半年就跟你打招呼了，然后你把半年的事儿都指出去了之后，说你做不到，那你不扯呢吗？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另外呢，咱们这么讲，因为就是我也好，还有这个很多和我一样的这个朋友们也好，就是叫用咱们那个老辈人话，就是土命人心实啊，这个多说两句，土命人心实。但是心在时啊，年轻前行，你到了一定年龄，你有了一定的这个工作年限之后，你千万要记住人家哪些话跟你就是客气客气。你比方说那个见面了，完了都唠挺好，哎呀，今天跟你唠的，咱们唠的挺开心的，挺就是工作唠呗，那今天唠的挺开心的啊。哪天我做东啊，哪天我做东，然后咱们在一块坐一坐，好好唠一唠，亲近亲近。人家临走前可能说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别太当真啊，别太当真啊。行行，有机会啊，有机会我做东啊，这也就说拉倒了，真的。你有的时候我这实在呀，这等真等着，因为我馋呐。那啥时候请我吃饭呢？啥时候请我？后来十多年了，没有这个事儿。完，我虽然说我很笨，我智商很低，我也反应过来，当时人家可能真就是客气客气啊，就是客气客气。所以说啊，就是记住了啊，就是记住了，真是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那我有的时候就像咱们这样的啊，就是智商平平，情商不够啊。大多数咱们都是这样的人啊，就东北这些吃大碴粥长大的就不行，是吧？你就千万记住了，千万记住了，别太当真啊，别太当真了哦。就是咱们这个智商平平，情商不够的，就不要跟人家情商极高啊，就是情商极高，完了智商极高，你别跟人混，真不行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另外，咱们视频直播呀，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哎，跟快手上朋友刚才说忘打招呼了，快手上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转发一下啊，这个都非常感谢啊，帮着，但是不要打礼物啊，不要打礼物，因为我们那个榜一、榜二、榜三是公益合作伙伴啊。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不打礼物的直播间啊，是不打礼物的直播间啊，但是呢，点小红心啊，这个最起码来说能让咱直播间热度稍稍高一点啊。现在咱们首先咱先给他点到20000啊，谢谢大家啊。好的啊，这个小米说的，这事儿哥呀，我和你就不一样了。谁要是答应我请我吃好吃的，之后我就多长时间都不提呀，啊，之后多长时间都不提，我都是主动去问去。你啥时候领我去吃好吃的去？所以说，跟你米姐千万不要假客气啊！你假客气，他能给你整成真的啊！以后咱们就记住了，你要这次你就敢说哪天我请吃饭，那你就追着他问啥时候请我吃饭呢？对，每周末都问他，哎，这周末你有时间吗？你说请我吃饭能请我吃吗？我都想好。

0: 好了，长春记这几个馆子都挺好的啊。哎呦，直到他把我拉黑啊。好了，咱们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在外边要是那啥的话啊，叫眼睛瞪大筷子蹲齐，是不是？眼睛瞪大筷子蹲齐，你刀不上肉还能来块肉皮呢，是吧？好的，来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两天呢，就是九九重阳节了，专属于咱们老年人的节日，也祝大家呢身体健康，福寿绵长。说到这健康啊，真的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眼健康。说真的啊，要是眼睛模糊看不见了，不光生活处处受限，心里头呢也是恐慌焦虑。所以呢，重阳节敬老爱老节日，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特别的联合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开展了重阳敬老护眼专项行动，在节目里找到99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都能报名参加。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出78块钱的升级版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送一个孝心大礼包。大家呢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呢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还呢干干巴巴的，刺痛发酸的，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3无明眼瞅不清人脸的，整天特别闹心，真的就特别建议用好视力眼贴，全国第一家做眼贴的，是眼贴品类的开创者，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台里呢也推荐10好几年了，效果确实都不错，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几十种高品质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清亮舒服，再去看几个，看个手机、看个电视啥，出门看远看近都很清晰。重点说一下啊，这990个名额呢是向好视力厂家特别争取的，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呢早点改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承诺直接送上78块钱的升级版眼贴，额外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颈肩腰背敲打按摩器，仿人工手锤的啊，疏通肩背经络，每天敲一敲，肩背舒展，一身轻松。最后呢再送一大瓶子眼黄金叶黄素，仅限重阳节这几天啊，大家就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记好，400-609-2166。今天呢，至少要打2遍。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限时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50岁以上听众，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难受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给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用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滋润，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重点提醒50岁以上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能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团购产品啊，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那就喘不过气儿来，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感觉就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啊，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天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说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的是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就太划算了啊！这个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好，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是南极磷虾啊。这个各位听众啊，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头发腻啊？这个肚子胀，这个肠胃也不清爽。秋天呢，饮食啊，其实咱们一般的来讲都是讲究这个清淡滋养啊。大伙呢该给家里备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食材了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捕磷虾干儿。不管是日常啊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呢吃的清爽，吃的放心。俗话说啊，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啊。深海食材是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儿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呢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的环境里面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纯正。为了留住这份深海鲜味呢，咱们一直坚持是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加工。刚捕捞上来呢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的东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啊。每一包磷虾干那都是经过人工仔细筛选，只留下这个头大、肉质好的啊，碎虾呀、小虾呀、杂质全都剔除干净，到手那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更让人大家安心的是啥呢？这款磷虾干坚持是三不加的原则：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配料表里边就只有磷虾，大家拿到手呢可以看一看啊。正宗南极磷虾干那是自然的红白相间的竹节状，不是那种通体透亮靠染色卖相的普通虾皮，吃着呢更健康更放心。它的吃法呢也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平时嘴馋了直接抓一把当零食，鲜而不咸，越嚼越香。早上煮面条，做鸡蛋汤，这个蒸鸡蛋糕，这个随手撒上一把呢，那鲜味马上就不一样，对不对？炒菜呀，包饺子啊，拌凉菜的时候放一点呢，味道更鲜更有层次。家里偶尔来个客人呢，简单装盘，那是一道清脆清爽又体面的海味小菜，少油不腻。平时呢，在超市市场里头啊，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海虾干啊，一斤呢都是七八十块钱，都得上百块钱，还容易呢掺一些碎渣子。今天呢，咱们给各位听众带来的是专属福利价。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现在一组八袋，每袋100克，一共是800克啊，也就是1斤6两，只要呢119块钱，就是八袋啊，八袋磷虾干才119块钱。啊，而且呢，在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呢也是非常的高。那这次活动呢，它的库存非常有限，抢完呢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的各位朋友呢，可别错过了啊！想给家里餐桌添点这个深海鲜香，让咱们吃的更加清淡、更加营养的啊！这个抓紧时间订购，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遇到了这个心情不好了，这个觉得很委屈了，或者是觉得很迷茫了，很长时间和自己啊家人呐、就有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自己和自己处不明白，这个是更痛苦啊。有的和别人处不明白，我能离他远点，有的就是自己跟自己就处不明白啊，刚出个事儿自己就后悔啊，我刚才怎么能那么说呢啊，那我刚才怎么能那么做呢啊，刚才他说那句话到底啥意思啊，是不是在针对我，就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就实在是过不去这样的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其实这样的人往往都是其实内心还是挺柔软挺善良的，但是真的就是和自己过不去，犯不上。我就想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有这种情绪的话，你千万犯不上。第一啊，就是别人没那么重要，真的，第一别人没那么重要，第二自己也没那么重要啊，自己也没那么重要啊，就是不用想着说的别人在你在别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别人在你眼中到底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到底是什么。那天我听着一个讲座也是好，讲话也好，我觉得那老师说的挺有意思啊，就是这天底这事儿，天底下这就三样事儿，就三样事儿啊，哪三样事？第一个自己的事儿，第二个是别人的事儿，第三个是老天爷的事儿，对不对啊？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就是用咱们话来说，干他屁事，对吧？就是他谁说啥跟你有啥关系？没啥用啊，你自己想办法把这事儿想办成了就得了，或者是想让他不成，你把他做黄了也行，对吧？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那么别人的事儿，别人的事儿那就干我屁事，是吧？你让人家按人家的想法去做，人家按人家的命运走，对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嘛，每个人只有一种命运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句话出自哪儿的我就想不起来啊，教父那个老教父，那个马龙白兰度演的老头说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啊。所以说你就总觉得你能替别人改命吗？改不了啊，改不了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算无一策啊，就是这事儿我算计的对，算计的好，算计的这，算计那个，你算计自己的事情，算计别人的事，大多数都会漏兜啊。这是第二个，就是别人的事儿，第三个是老天爷的事儿。老天爷的事儿就你说了也不算，他说了也不算，那这种事情怎么办？就是说按老天爷的规律来办，是吧？对，咱中国老百姓叫天行有常，是吧？天道讲究天道，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王，对吧？这个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不会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尧天顺日啊，尧特别特别好，那也不会说因为你是尧啊，你这个老天爷就会让你多当多少年皇上啊，多当多少年大王啊，不会。啊，他有爻，你有你的气运，你的气运有的时候就你就开始进来了，你的气运衰竭了没有了啊，就像生命一样，你的气运衰竭没有了，那你也就得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说顺就上来了，是吧？不会尧存，不会桀王，不会说因为说这个桀大伙都不喜欢他啊，大伙都不喜欢他啊，下桀嘛，是吧？大伙都不喜欢他，都说你这家伙你这是吧啊，是吧？到底怎么对我就不形容了啊，不形容了。但是呢，不会说因为他是下劫，他大伙都不喜欢他，他是一个暴君，然后老天爷就说的，那你就拉倒吧，你上来就下去就得了啊，不会这样的啊，不会这样的。他有他的气运，那么他这个下劫，比方说他得当30年的这个王啊，那他就是30年，29年都不行。对吧？包括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别说那个上边的事，上边的事跟咱们关系其实不大，
尤其咱普通老百姓看历史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成就呢了啊，看历史的时候觉得，哎呀，这鲁肃也太笨了。你真正看看那个鲁肃是什么级别的人物，他还太笨了，那是跟谁比？跟诸葛亮比太笨了，跟咱们比，咱算啥呀？咱们大多数你在历史书上都是哪个？那就是有一些小姑娘总觉得我回到民国前我就跟林徽因似的，你拉倒去，你认了老林家啥条件吗？你大多数你连《红楼梦》里的丫鬟你都当不上，你这是《红楼梦》里的粗使丫鬟，对，你绝大多数的咱们老百姓在这个太平年代，大多数都是说的那个小邑犹藏万家室，那里那万家室啊，就是那个杜甫那个一夕开元全盛日啊，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是吧？那个那叫什么了？哎呦，最后一句话忘了，想不起来了啊。这是那个就是万家室的那个万家室，这是盛世。要是乱世，我看那个三国志啊，看三国志给我看的第一章第二章我就不看了啊，屠3000人，屠800人耳环，屠全城耳环，然后人一子相识，人相识，一子而食啊，对，民啊，民一子而食，民相食，人相食，全基本都是这个。所以说，作为咱们普通小老百姓呢，就是咱们怎么遵从天道呢？我觉得就是老天爷的事儿，你怎么办呢？就是说，咱们说叫人为善啊，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对吧？人为恶，那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这个我觉得是就是这样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是天道之所在。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不内耗了啊，这样的话不内耗了啊，就是有很多，就是我们有很多给我打电话的朋友啊，在一块唠嗑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特别希望别人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而且你觉得那是应该的，是为对方好。那这种情况你不痛苦就怪了，那是人家有自己的人格，人家有自己的命运。你总想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对方，因为改变不了，所以说这就很可怕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帮着点小红心啊。还有呢，就是快手大家正好现在前榜三都在，我给大伙儿简单说一下啊。榜一呢是圣心小一柱啊，是咱们合作伙伴啊，圣心小一柱。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你有自己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包括家人的健康方面问题，都可以私信他，问他就可以啊。包括你有哪些方面的事儿想要咨询，他说我应该怎么办？他是毕竟都是小一柱嘛，他都是学这个医的，就是回头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啊。那么榜二呢，就是王树亚律师。王树亚律师呢，是我们合作了已经十年的一个律师了啊。他给大家呢提供这个法律的这个帮助啊，就是在快手上回答你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免费的啊，都是免费的啊。当然你要找人家给你打官司，那肯定得收你钱。啊，那是另一回事了啊！你占用人时间呢，那资源呢？他一天天老忙了。这是这个榜三呢，就是格林老师。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差不多是最资深的那个最早的一批心理专家啊，最早的一批心理专家啊，比较传统的啊，传统的心理派。他不整那些就是乌叨叨的那些，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心理专家也乌叨叨的。他那不是，他是非常正规的这个心理咨询啊，就比较传统的啊，就是我们叫实战派心理专家啊，实战派心理专家啊。如果是有这个心理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你要想学习的话，可以找这个格林老师私信他就可以。就是榜一、榜二、榜三是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大家都私信啊，不要在公屏艾特，公屏艾特他有可能他看不着，私信呢由于比较多，他会一个一个回啊。

好、哦，欢迎大家啊！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再帮忙点小红心啊，就是再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这个小红心到40000啊！谢谢，谢谢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啊！然后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和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一样啊，现在不要申请连麦，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如果觉得心里头难受、闹心、压力大啊，这事儿不知道怎么整了，非常迷茫的话，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现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说，害人之心我有，但是我不敢啊。说防人之心我也有，但是我防不住啊。说的精打细算我也算过，但是没算不明白。我还挺爱记仇的，但因为记性不好，总也记不住。小心翼翼的上了许多当，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啊，认认真真的犯了很多错，不明不白的吃了很多亏，掏心掏肺的得罪了不少人啊。但是这样也好，脑子不好，记性不好，烦恼就少。我觉得自己挺好，也觉得别人挺好。哎，啊，一般的来讲，就是就是这样的嘛，就是你看生活当中特别快乐的人，啊，生活当中特别快乐的人，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好忘性，就是把该忘的事忘了，啊，这样的人生活快乐啊。还有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的大脑有一个倾向，有个什么倾向呢？就是记住危险的事情，记住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是。

0: 容易忘掉，为什么呢？好的事情你忘掉它，对你生命没有危险，这是老祖宗，就是祖先啊，猿猴的时候给留下的，就是古人类的时候就留下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能记住不好的事情啊，能记住令人悲伤的事情，特别能记住危险，就是我们脑子就这么玩意儿啊，我人类大脑就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你必须要养成一个就是说的，就是想办法让自己能记住更多好的事情。啊，这样的一个习惯，这就需要后天努力。为啥呢？因为总能把坏的事情，就是危险的事情都忘掉的那批，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死没了。这个知道吧？就都已经死没了。所以说，剩下的都是能记住坏事这些，这个是没办法，那是物竞天择导致的。那所以说，人类他就是容易出现那种就是只记住坏事，然后心情特别不好。总是这样的，这是你看别的动物很少有抑郁症啊，就人类它就有啊，为啥呢？这个脑袋这种记忆结构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记得那个清华大学的心理学院的这个院长啊，彭凯平教授，他就讲过，他说的啊，必须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就是想三件事啊，每天睡觉之前想我今天的三件好事啊，想我今天的三件好事，不要说我睡觉之前想那三件坏事，坏事你不用想，你肯定能记住。闹心的事有时候能记住俩月啊，俩月仨月都不忘啊，就是甚至说只是在大街上碰着一个人横了你一句，三四个月都不忘啊。但是人家夸你，哎，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转头就忘了啊，那就被别人说这女的长得挺矮挺丑的，就给掩盖了。所以说呢，每天睡觉之前。啊，在咱们睡觉之前，一定要提醒自己，我想一下今天，哎，我有三件什么样的好事啊？三件什么样的好事啊？就是走麦城的事儿不去想，过五关斩六将啊，就是拖刀计斩蔡阳啊，温酒斩华雄，这些事儿啊，想一想。然后呢，在内心当中重复。啊，重复这个，或者在大脑当中重复这些好事的细节，啊，重复这些好事的细节，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有利于我们的大脑啊形成更多的那叫什么内啡肽呀，还是多巴胺呢？我就记不住了啊，就是形成更多的这样的这种记忆之后呢，啊，逐渐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啊，能够对抗我们那个大脑这种，就是人类大脑就是这样。对抗人类大脑只记住危险的、坏的、不好的这种情绪，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也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总忘啊，有的时候总忘，有的时候总忘。但是呢，就是如果是那个想起来的时候，哎，在睡前就想一想今天，哎呦，哎，今天开车的时候。哎，有一个人那傻了吧唧的就往过冲，我唰家躲过去了，没撞着我。哎，太好了，非常幸运啊！今天领导表扬我了，表扬当时是怎么表扬的？我当初这个事儿怎么干的？干的怎么好啊？领导说，哎呀，得回你这么整了，这确实得表扬怎么的啊？就是然后回复一下啊，这事儿以后我得这么整，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哎，这个真的就是不要觉得说这个事情。啊，是那个自我欺骗，啊，是自我欺骗，或者说是自我的那个自我催眠，都不是有用，真的有用啊，真的有用。因为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是真正的心理专家，因为现在那个网上心理专家太多了，都是假的，啊，假的特别特别多，而且假的比真的红啊。那个真正的心理专家，我说的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院的院长。啊，叫彭凯平，你去看他的那个书，看他的讲座，就是我就是专门有一个就介绍这个的，有用，是特别的那个见效的，是经过实践的见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下面呢发布一条征集消息啊，九九重阳敬老节为积极响应爱老敬老提升中老年眼健康的号召，好视力特面向咱们全吉林呢征集990名很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亲自感受升级版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征集活动呢整的特别大，只要打400-609-2166就能够参加购买好视力，统统多给您78块钱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一下效果。报名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问题反反复复好多年，看啥都是雾蒙一片，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是胀痛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的厉害。之前呢就跟大家说过，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眼周经络顺畅，气血充足，双眼才能舒服清亮。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的出现这个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直接导致了晶状体浑浊，视物模糊。那建议您好好的试试这个好视力眼贴，它传承啊湿热敷疗法，将人参石斛等10几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更好的渗透吸收，促进恢复眼部微循环，贴完呢眼睛清亮透爽，手机电视呢看得都更清楚了。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将敬老爱老落到实处。今天凡是报名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承诺直接送78块钱的升级版眼贴，额外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这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颈肩腰背敲打的按摩器，仿人手的捶打疏通肩背经络，每天敲一敲一身轻松。最后呢再送一个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仅限重阳节这几天啊！这个大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九九重阳节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开展重阳节50岁专项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亮堂。50岁以上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承诺直接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能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活动就这几天，19号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
5: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接下来呢，到了这个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大家关注一下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事啊，这益生菌呢，在咱们这块已经卖了3年多了，确实质量非常好啊，也很多朋友通过吃这个益生菌呢，调整了自己肠胃，尤其对这个便秘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有非常大的缓解。整体它是整体调节啊，因为它是食品嘛，整体调节，它不是说那个啊，就像针对性治病似的，不是啊，它是整个胃肠环境的益生菌的这种改造啊。各位听众啊，刚过完节，这几天呢、是过节这几天，这个大鱼大肉啥没少吃，因为家人团聚嘛，聚会一场一场的，肘子、红烧肉啊，这个糖醋鱼啊，这些东西啊，加上这腿油滋了啥的啊，吃的过瘾了，肠胃往往就扛不住了。最近呢，是不是总有人觉得这肚子胀胀的啊？上厕所的时候不顺畅，有的时候吃点油腻的还反酸，那滋味就别提多难受了啊！这些都是肠胃在提醒咱们的啊。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寻思说的啊，用泻药来解决，越用越伤肠胃。还是每天呢吃点益生菌，温和调理才靠谱。想让肠胃舒舒服服过完节之后的恢复期，这样的朋友呢，可以用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啊，这个给大伙安排上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点，肚子不胀了，饭也吃的香了啊，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益生菌呢，调节起来温温柔柔的，长期吃呢也放心。节后呢，肠胃敏感，咱们就得给它加点保护力，吃好喝好，身体才能舒坦。康度金牌益生菌呢，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设计升级后的配方，特别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活性菌株能够调节菌群平衡，吃了油腻食物之后呢，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呢，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啊，把堆积的垃圾和宿便呢慢慢的清走，让每天排便都顺顺当当的。而且呢，每盒含有3000亿活性菌，采用特殊技术保护，就算用温水冲泡也能活着到达肠道的工作啊，比这个普通益生菌效果那强太多了。而且呢，康度益生菌呢和市面上那些加速排毒的药那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它是食品不是药物啊，里边有益生菌群，还有平常吃的谷物和蔬菜膳食纤维啊，没有任何的药物成分，所以呢它没有依赖性啊，没有副作用，就是单纯的给身体补充活性菌，让肠道动起来，让身体健健康康的啊。虽然市面上的益生菌五花八门，可是益生菌好不好主要看菌株啊，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起到调节肠道的作用。咱们这款康度益生菌呢和其他的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呢都有编号，就像有身份证一样啊，里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这个菌株啊，各位朋友呢都可以去查一查。俗话说这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的靠谱，能实实在在的解决每天上厕所这个难题。有便宜的离谱那种益生菌，你说他那种那么便宜，他给咱们能添啥好菌株呢？对不对？就算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活体菌株。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咱们要吃那就吃好的有效果的，别图便宜买那些没用的啊。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线下实体店卖是199块钱一盒，199块钱是多少包呢？是25包，那是不便宜的啊。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现在买一盒送一盒，一共两盒到手是50包，50包能吃50天，是199块钱。那么今天呢前30个下单的朋友呢再送您2盒清新牙膏，这个抓紧时间，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记一下啊，400-999-0139。那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在咱们公众号里头回复666能直接下单。或者说呢就是比较常规的，就是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就能买到这个这个益生菌，因为卖了四五年了都啊，就是给大伙介绍4-5年了，效果是得到很多朋友的验证的，确实非常好。需要的朋友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说完这个益生菌之后呢，说完益生菌之后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10，因为咱们前半个时段呢给大伙儿介绍了，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要想保护心脏的朋友。

朋友给大伙推荐，这不是49块钱就能秒杀一个月的这个国和堂辅酶 Q 十吗？这个福利活动啊，还没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啊，最晚是18号重阳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是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啊，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啊，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有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什么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长春医科医院呢，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的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这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市场价200，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8056-161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小人长谈的三部热线0438581511、8581599和85815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节目视频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有快手的朋友现在可以到快手上来找我们，在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

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啊，可以帮我们点小红心了啊，可以帮我们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再有呢，就是快手上的朋友，同样也，如果说您最近就闹心了啊，就闹心了，就过不去了啊，等等，就是自己内耗非常大的话啊，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哥呀，我刚才我们都看出来你这眼睛大了，老大了，还可有神了呢，聚焦了啊。”就我很少瞪眼珠子是吧，因为我眼睛小，特别小。这个刚才穆老师一进来，我那个广告没念完呢，他没注意，他进来了，我一瞪眼珠子，大伙儿这个视频上朋友都看出了吗？是吗？看出我眼睛大了是吧？啊、嗯，其实我眼睛很小啊，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在农村嘛，在农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村子里面人看着这孩子的时候都说，这孩子你说这眼睛可真小。我们那个形容一个孩子眼睛小，或者是形容一个大人眼睛小的话，有一个我们农村的专有词儿，现在这孩子很多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了。这个我一说，要如果说你听过这句话的，你给我扣个一，在这个视频上给我扣个一啊。说的这孩子这眼睛真小，像西米拉的似的啊。像西米拉的似的啊。

这个我跟你说，一般的那个现在的年轻人都没见过。这个席名是哪两个字儿啊？我跟大家讲啊，席名是哪两个字儿？你一般的原来会说席名的，他不知道这俩字是哪俩字儿。完了呢，知道这俩字儿的呢，他不知道这叫席名啊。这个席好解释，抗席的席，名儿是哪个名儿啊？啊，这个告诉大家啊，就是竹篾的篾，席篾啊，席篾拉的就是席篾。就是竹篾木草字头加个那个怎么写的？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吧？就是那个竹篾的篾啊，竹字头不是草字头，竹字头加个那个下边的，就是席篾啊。

就是我们那个，因为小的时候啊，经常那个在炕席上玩啊，就是炕上有个炕席嘛，大概几年就是新换一领，叫一领席子啊，或换一个炕席。但是为啥得换呢？就是因为那孩子，那个孩子哇，在炕席上真造化呀，真造化呀！这使劲拽桌子，一下就把那炕席拽出个口子来，那这家长一顿揍。但是时间长了之后，确实就坏了。它坏了之后，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席子不都是用那个高粱秸秆拉的出的那个做出来的吗？啊，不是竹子的啊，人家那个南方用竹子做，咱们是用高粱的秸秆，就是破开之后呢，把里边那个瓤去掉，做成那个叫席面啊，就是那个做出那个编席子那种啊，编席子那种那个条一起编的。所以说他那个就是特别边就特别锋利，经常给孩子这个手啊脚啊拉一个口，拉口不大，但出点血啊，所以说眼睛小就一个那个席面拉那口那么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叫篾匠啊，篾匠，编什么呢？一个是编炕席，啊，一个是编炕席，再有一个呢，编这个我们叫房巴，啊，房巴或者叫房薄啊，用苇子啊，用苇子编那个房顶上那层泥下边那层，啊，就是房薄啊。还有呢，比较巧的呢，就是那啥了，边框卧篓了，边框编那个小鸡蛋篓子，用那个树盖棒啊，用那个树枝啊，用树枝编啊。

所以说平时看到我的眼睛基本就是西米拉的啊，好不容易啊，刚才这个瞪眼珠瞪起来了哈、啊，好不容易眼珠瞪起来了，给小米乐够呛，好头一会儿看眼睛这么大是不是？不但大而且还传神是吧啊？

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高粱杆外边那层光滑的啊，新鲜的，还带着一层白霜的硬皮是吧？哎。抗席后来在东北是被什么淘汰了呢？这个有的人说是抗板啊，就是用那叫什么那个纤维板，其实不是啊。抗席是被那个地板革，被地板革给淘汰了啊！最开始的时候，人家说是在城里啊，这是在地下铺的那层，后来在我们农村都铺炕上了。啊，后来发现这玩意儿好啊，这玩意儿好擦，还不拉孩子，还好擦，还不贵。哎，这个挺好。后来就是专门生产，不生产地板革，专门生产抗革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啊，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金鹏跟我说说席米尔，那个我们这边用芦苇比较多。芦苇是得是水系多的地方用芦苇，像我们长春周边水系非常少啊，水系非常少，有苇子的地方特别特别少，不像白城那头，白城那头湿地多，苇子就多啊，苇子就多。等这个长春周边这个地方就是，大多数都很少有河，有条沟子，夏天有水，冬天没有了，秋天冬天没有了，都大多数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苇子的话，有苇子的地方一定是水系多的地方用苇子。咱们这个长春周边的话呢，就是像我们这个这头的话啊，大多数还是用高粱杆啊，用高粱杆啊，高粱秸秆啊，然后破开之后要它那层光溜皮啊，把里边瓤要去掉。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我的朋友们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叫卷儿啊，他说老师啊，由于宠物猫、宠物狗和人的亲密关系，如果人长时间不理它，它也会抑郁的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鸟也有啊，鸟也会，就是像鹦鹉这种特别聪明的鸟，它这个和智力有关系。而且宠物猫狗的智商正在逐渐提高啊，这个是有相关的研究结果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营养。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营养的丰富啊！你像早些年的时候，狗吃啥我吃啥，我吃啥狗吃啥的那种情况。早些年的时候，狗是家畜，根本不是宠物啊！就是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狗就不是宠物啊，狗就是家畜，看家的，所以说它属于家畜的一种啊。这样的话呢，它吃啥东西，它有时候就是狗自己有狗食盘子啊，吃点啥剩点啥的不乐吃的给它也就吃了。那个时候营养不够，等现在这个宠物猫宠物狗那个营养

咱们这么说吧，有的时候比我们吃的营养都丰富。那么随着随着这个它的一代一代啊，一代一代宠物猫狗的营养的逐渐的提高，它因为它不是一代能实现的，就随着代际，它的狗的代际快，狗基本上三五年就一代，是吧？所以说它的代随着它的代际啊，逐渐的这个发展，它的宠物猫和宠物狗的智商都在逐渐提高。那么智商提高之后，它的情感啊就会得到发展。那也说有这个抑郁症啊什么啊，都很正常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它的那个抑郁症呢，也不像鸟的抑郁症不好治，猫狗抑郁症其实好治，你只要陪它玩就行啊。

啊，固执李林说的，钟浩老师你可真厉害，隔着那么厚的玻璃片子，这眼睛一瞪还能传神呢。你现在，我跟你说啊，不是玻璃片子了，我这眼镜要是玻璃片的话，得挺老厚的，现在都是树脂的了，所以瞅着那个更亮一些啊，更亮一些啊。这个颖儿啊，因为咱们听众哪儿的都有啊。颖儿是新疆的啊，他说我小时候家里也铺席子啊，新疆的席子是用芦苇皮儿编的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了，对不对？啊，一想到这个啊，就是不多说了啊，我都是因为时间关系嘛，我再说一个啊，大伙见到这个场景了也再给我扣个一，就是在那个孵小鸡儿小鸭的时候，把那炕席周起一半来。啊，用两根棍儿，用两根棍儿给它周起来，然后那个在炕上养小鸡儿，养那个鸡雏和鸭雏，这种情景还能回忆起来的，都给我扣个一。

0: 想起来了吧？好啦，这个带着这个回忆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咱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稍后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本频率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谢谢大家。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聚会。

0: 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十月九号到十七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跟一位老哥哥在一起聊天，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老师啊，我今年77了，就我现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第一，手里边一定得有点钱，有个病啊，有个灾啊，你手里边得有点钱，你说我两手空空不行，你说儿女有，那你就别合计这些了，所以到老了手里边一定得有点啊。那二一个呢，人到老了千万别躺下去不能动了，你自己也遭罪，完儿女也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你遭罪。他说我去年我做了个手术，是肠子里边长息肉了，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去年又做的第二次，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遭罪呀！本身我就瘦，这做完手术之后2月呀，又瘦下来20多斤。他说：“你看我1米7的个儿，不到100斤，啊，你就说吧，我得多瘦。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呢，排便就出问题了， 总是变不出来，完最后呢导致痔疮出血又住院。所以去年这一年住了两次医院。他讲话，我俩孩子那闹矛盾，俩孙子一个念中学一个念高中，我这住院两回，孩子生活都跟着受影响。所以我在床上躺着的那段时间呢，我就感慨这人到老了其实挺难的。第一，你得保证手里边有点钱；第二，千万别躺下了需要人伺候。他讲话了，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所以谁好不如到老了没啥毛病好，能走能撂的那是真的最好。他说了，你看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去年我吃这个化瘀方吃的挺好啊，去年下半年啊身体吃回来了，今年这吃上鹿胎这药以后，他说我这段时间呢我就有一点有精气神了，有精神头了，尤其上厕所啊撒尿能使上劲儿了，我就觉得这药挺好。所以导师啊，你一说补啊我就特别认可，尤其这个时候补一补。其实过去有句老话叫到啥时候你得干啥事儿。你看农民种地啊最讲究节气的，就什么时候种黄豆，什么时候下大酱啊，什么时候翻地，什么时候起果树，那是最讲究节气讲究时间的。你像我在农村待过我知道啊，那下大酱你早一个礼拜或晚一个月那味儿就不对。你像过去啊我老家那地方啊有不少的那个果树园的，那起果树你就得四月初。你说不对，我非得等五月份起果树，那果树它就不爱活。你别看差这一个月，那差不少事儿。所以这个节气啊这个时机它这个把握是非常重要的。那反过来讲说你治病呢也是一样。所以呢眼下化瘀正当时，强心补肾正当时，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正当时，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让我们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正当时，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正当时，补肾延年正当时，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两天正好赶上咱们医疗活动，正好赶上化瘀方和鹿胎这药活动，不少老伙伴都说合适，有的说就这一份钱你单独买一盒鹿胎你都买不下来，那可是真的。这现在倒是给我们一份钱两份药合适啊，讲话吃药治病少花钱了啊，大伙儿心里边还美滋滋的，都挺高兴的。有的说以往吃药啊治病啊总觉得这条件有限，那不还是没钱吗？这回呢你看赶上这个活动了，觉得挺贴地气的，挺适合咱们这老百姓的，所以这老百姓心里他就舒服啊，对不对？哎，那么吃药治病的同时少花钱了，而且他也没影响生活，这多好啊。你说这一份药啊能省个千把百块钱的，最起码你这半个月的菜钱出来了。其实你看对我来说呀我也高兴，为啥呢？就是能让大伙吃点好药，身体都能够好起来，讲话了最起码让咱们治好这病都有希望，所以我这也是打心眼里高兴。做人呐，谁都愿意听好听的，谁都希望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实我也一样啊，我不希望大伙最后啊说这老头这老头不行，这老头这老头人品有问题，这人不行。说一句到家话，这鹿胎这药啊卖多少钱你是给你还是送啊，卖多卖少的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包括化瘀方卖多少钱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希望这价格越便宜越好，越实惠越好 啊，老百姓啊都能吃得起才好呢，这我才高兴呢。所以对于一名大夫来讲，给病人看病，无论说这病人是有钱还是没钱，你都得平等对待，不坑不骗，这是一个大夫的尊严。我最大的希望啊，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帮大家呀治好病，帮大家减轻点病痛，帮大家减轻点看病吃药的负担，少花点钱。因为还是那句话，咱老百姓不容易，攒点钱更不容易，所以这钱咱一定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说啥叫花刀刃上啊？就是这钱你花完了你感觉值，就像花鱼房似的，你花钱的时候你可能心疼一下，哎呦这一盒药550，吃半个多月20多天，你说贵吧还不是很贵，你说便宜吧还不是说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有花钱的那一刻心疼。但就像我说的，好东西啊，花在刀刃上的东西啊，花钱那一刻是心疼的，但是当你用的时候，你每一天呢你都是开心的。你就看化瘀方子，专业化瘀，专业治心脑，对吧？药方是老药方，所以你无论说从年头上，还是说从临床，还是说看效果来讲，这药都是有保障的。所以这个钱老百姓花的值，没打水漂。你再看这药盒，你看里边的成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每一样药都是道地药材。这里边你看丹参这药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专门化我们脑血管里边的瘀。所以这药里边它有专业化心瘀的药，有专业化脑瘀的药。你像黄柏呢是专门化全身血脉淤堵的，牡蛎呀是化肾脏里边淤堵的，尤其有个领头药什么龙骨，这龙代表什么？高高在上啊，对不对？你看以前啊，说那个皇帝是啥，那叫真龙天子，对不对？它不属于动物药，也不属于植物药，它属于化石类药物，所以能深度化瘀，属于化瘀药里边的天花板啊。说这话呀，那是能有些日子了。有个老妹妹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导师啊，我找你咨询个事儿。前几天呢我家老爷子摔了，家里老父亲94了，一直跟我弟弟过。前几天弟妹做饭的时候啊，不小心那油洒了啊，这老爷子也不知道啊，他去那个厨房啊拿碗去了，完了之后正好啊踩在那油上了，这不嘛，脚底一滑就摔了，把膝盖给摔坏了。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了，膝盖内侧骨折了，得手术。说骨折这位置太薄了，如果不手术，打石膏啊打不住，啊，那位置呢就得打钉手术。啊，老爷子摔完疼啊，挺遭罪。这弟弟呢，想尽快去做手术，要不你这么疼也不行啊。我这块呢，就不想让老爷子做手术，毕竟90多岁了，这手术啊不是小事啊，又是麻药啊，啊又是啥的，都没主意了。我就合计合计，我问问你，咨询咨询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我说那个报告上怎么写的？写的是骨裂不？说对对，骨裂。说老爷子在厨房走道没走好，滑倒了，把这腿啊给掰着了，骨折了。现在我说什么叫骨折呀？骨折呀，它分为开放式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一般开放性的就必须要手术，闭合性的呢，就你得看你这个骨裂的状态，它裂到什么程度。有的裂呀就像那个地板潮湿鼓包似的，有的裂呢它属于骨头错开了，有的裂呀像地面干旱了之后裂的那个缝隙。我说你父亲这种骨裂，我虽然说没看着片子， 但我觉得应该是轻微骨裂，顶多也。

像咱说地干旱了似的，啊，说白了，这人毕竟上岁数了，啊，都94岁了，身体啊就像那个饼干似的，又酥又脆，所以我觉得你老父亲这种情况啊，嗯，不用手术，真大岁数了，毕竟90多岁了，啊，这手术万一下不来手术台呢，对不对？我说你们当地医院是怎么说的？他说当地医院那个就建议手术，啊，说先让我们交上3万块钱押金。我说这事儿啊，让我说透，肯定得得罪一大批同行，但咱们当医生的不能违背良心。我的意见呢，就是不用手术，慢慢养也能养好，反而手术啊很容易出危险。这大岁数了，万一说老人皮肤不爱愈合呢，啊，万一说这骨头愈合差呢，你到时候你不合口怎么办？再说这一刀开在身上啊，这股子气儿就泄出去了，反而不好。所以我的建议，老人现在疼痛啊，那是不可避免的啊，说明什么？摔伤的那个部位啊，它产生淤堵了。因为从中医讲叫什么呢？不通则痛嘛，那不通不就是淤堵嘛，对吧？那通了它就不疼了啊。所以你给老人呐拿点化瘀方来喝。那老话讲了，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像很多人为啥心绞痛啊？就因为心脏里边有瘀，因为不通，所以心绞痛。那同样道理，为啥骨头疼啊？就这个位置它瘀了啊，它不通了，不通则痛。所以你化瘀的目的啊，是为了让这个地方通，气血经络疏通。只有气血经络疏通了，这个位置才爱好。如果吃上药以后啊，一周两周以后不疼了，你也就放心了。因为这病啊得慢慢养，如果药不好用，那个时候你再做手术它也来得及啊。你看大概过了能有5天呢，一个礼拜呀，也就那样，给我来个电话，非常高兴啊，告诉我说老父亲骨折那位置啊不着着疼了，不疼就说明他见好呗。完告诉我，老爷子喝完呢，感觉膝盖那个地上痒痒的。我说精神头怎么样啊？告诉我一天精神头可好了。我听完我也很高兴。我说老爷子朝着膝盖痒痒，这是好事，说明啥呀？说明这位置他开始愈合了，骨头开始长了。为啥我要问一下老爷子精神状态呢？这个人老了，这一点很关键。一个人精神头、精神状态来自于心脑，所以精神头足这是好事啊。你像人这一辈子老了，老了活啥呢？就活那精气神呢。完他就跟我说，我弟弟现在也喝这药呢啊，说晚上啊不起夜了，可高兴了。所以他说，导师啊，我要给我父亲和我弟弟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要订20盒那个。所以为啥说化瘀方好呢？因为这里边有龙骨啊，这是化石药，能化一切瘀，能通一切毒。所以化瘀方化瘀能力很强的。你像很多慢性病患者啊，心脑血管淤堵了，肾脏血管淤堵了，你包括很多糖尿病患者啊，脑血栓了，偏瘫了，是不是？包括身上长肿块了，你用化瘀方是最好的。这药的化瘀能力讲话的那是天花板级别的，你吃上你就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不舒服的，有冠心病的，心里边总是上不来气儿的，憋闷的，疼痛的，吃上这药半个小时就能见效。所以你吃上你就知道，那效果来得特别快。这话呢我就敢拍着胸脯说。所以对于冠心病、心血管问题啊、脑血管问题，包括说有这个脑血管病后遗症的、高血压、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肝肾方面疾病的、脾胃肺子方面有问题的、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包括说长肿块的，这药啊都特别对症啊，效果都特别好。尤其现在有鹿胎这药，你像鹿胎这药补肾补精血能

0: 九号到十七号，啊，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坊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儿，拿上12盒化瘀坊，赠送9大盒，能吃剩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坊，赠送你20大盒，能吃剩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机会就这一次，抓紧报名吧。
1: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2: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1: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2: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1: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2: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1: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0: 你像咱们有一老大姐，那姓张，叫张桂荣。这老大姐呀，有类风湿，以前这2个手啊总是凉的，冰冷冰冷的，打吃上鹿胎这药3天，说这手热乎了，疼还是疼，但是热乎了，即使疼也不像原来那么严重了，而且有痰能咳出来了。你包括我们有一个叫孙西香的老大姐啊，这老大姐今年76岁，老慢支10多年了，用上化瘀坊和鹿胎这药以后，不到5天就呼吸顺畅了。你看这效果。你包括咱们这个刁学兰，今年72岁，之前呢这腰直不起来，打吃上化瘀坊和鹿胎这药之后，没到5天就腰不那么疼了，晚上夜尿少了，很明显。以前一宿啊得起夜个4、5次、5、6次的，现在一宿基本上就起2次。而且大便干燥也见好了，还有咱们张志康老大哥，这老哥哥79岁了，之前呢

失眠特别严重，总是头晕头疼，尿频尿急啊，腰腿也不好，用上化瘀坊和鹿胎的药，前三天睡眠就改善了，起夜就少了。老大哥讲话了，这个腿脚上啊是明显的感觉有变化，有劲儿啊，这都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用药反馈。你像咱们还有病友江花君，今年76岁，之前是眼睛不好，腰疼腿疼，颈椎也不好，骨头还坏死，冠心病多少年了。他讲话了，最想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完老伴身体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总是右手麻，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心脏不仅房颤而且还心衰。他说我们老两口用上化瘀坊还有鹿胎这两样药以后，也就吃了能有5天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老伴说他吃完之后这几天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手的麻呀木啊减轻了啊。我们老两口一直感受就是睡眠好了，他讲话能有这样的表现真的很不容易，最起码说明这个药啊它管用了，这药真的是太好了。还有咱们于宗芬老大姐啊，岁数也不小了，80了，之前腿上没劲儿，吃上鹿胎的药7天啊，就一个星期呗，明显感觉这腿上轻快了，不那么难受了。包括咱们有一位叫金辉的病友，今年是65岁，之前乳房上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子宫上有囊肿，肾上有结石，完胃肠也不好啊，尿酸还高，吃上鹿胎的药1个礼拜，就每天早上起来淋巴疼那个位置疼得减轻了，这就挺好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70来岁的病友，之前总是心慌气短，有脑梗，同时还有这个风湿骨病，睡的药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流口水的现象没了，而且睡眠相比之前增加了1个多小时啊。你包括咱们杨翠荣，冠心病挺严重的，大夫一直让做支架，他自己一直没想做，所以这个心脏一直不舒服，打用上鹿胎这药以后心脏舒服了，自己说的感觉心里敞亮了，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包括咱们这个有一小同志啊，马永英才45岁，颈椎病相当严重，总是带的脑瓜的迷糊啊，头晕头疼，完总是耳鸣，用了1个星期鹿胎的药，头就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啊。还有杨凤树老兄弟，之前一直是便秘，心脏也不好，心率快，平时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用了化瘀坊和鹿胎5天吧，这个病就开始有好转，大便正常了，睡眠也变好了，心率也不那么快了，心气儿也顺了，那你说就这药效果快不？包括咱们这个洪湘庸啊，这名字熟悉不？啊，给我写过诗，有腰间盘突出的，他讲话了，那腰啊就跟折了一样，筋都疼，最严重的时候啊，爬着走就在地下爬行。用他讲话了，吃上鹿胎的药以后，他这病带的那条腿啊，明显感觉大腿内侧的筋呐、长开了，不那么疼了。他讲话这药效果也太快了啊！还有，你像咱们这个朱芳琴老大姐，老大姐儿子是脑梗，今年才51岁，这已经是脑出血2犯了，不能说话，这腿走路啊得拖着，没有劲儿。说打吃上鹿胎这药，儿子的腿明显感觉出有劲儿来了，而且喝水不漏水了。啊，老姐姐挺高兴，讲话了，这药也太好了，孩子这病这就有希望了。还有咱们69岁的朱丽芳，老伴儿也是脑出血，半身不遂，他讲话化瘀坊和鹿胎这药就用了5天，现在老伴儿流口水的情况比以前好很多，而且右侧的这个手臂啊能有点劲儿了。他讲话，道士啊，我太满意了，我非常满意。还有呢，你像咱们67岁的张云贤，之前有冠心病、糖尿病、风湿失眠，还有个脊髓空洞症，他说鹿胎

开这药，我现在吃4天了，明显的现象是啥呢？就是睡眠改善了，睡眠渐强，睡得实了啊，心脏有改善，不那么闷得慌了啊，不那么闷的难受了，身上明显能有点劲儿了啊。所以鹿胎这药很多听众都感觉非常好啊，甚至说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话呢就从来没这么好过，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你看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血脂下来了，之前成天迷糊晕呢，这现在也不迷糊也不晕了，有的血糖下来了，有的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心脏感觉有劲儿了，有的后遗症改善了，之前很多流口水的，现在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流口水这劲儿好了，不流了。你想想，这才用几天呢？很多人听了甚至都觉得不可置信，为啥说这药效果这么好啊？因为鹿胎这药啊，它是梅花鹿胎盘，自古就属于名贵药材啊，这东西的大补啊，你吃了之后啊，补肾补精血，所以吃了以后能够强心补肾，能够补肾健脑，能够补肾滋阴，能够补肾壮骨，能够补肾延年。你像肾是啥呀？肾是人的根儿啊，对不对？精血是啥呀？是根儿中的根。所以你说精血是啥？油灯里的油，油没了灯也就灭了呗。所以为啥过去叫精尽人亡呢？这是人的根儿。所以鹿胎这药能补肾，大补精血。所以为啥这药效果这么出乎意料啊？这里边有药的作用，当然了也有时机的把握。鹿胎这药能补肾补精血，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啊，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够补肾延年，延长我们肿块病人恶性病人的寿命。你就拿强心补肾来讲，你像很多心脏病人啊，总说心脏没有劲儿，总说自己没有劲儿，那这个劲儿是从哪来呀？力气从哪来呀？就是从你心脏里边来的。当你心肌受损，精血不足，你必然心脏没有劲儿。所以心脏病人感受是最强烈的。以前比如说买鸡蛋能买5斤买10斤，对吧？一手一袋就往家里拎着走啊，往楼上拎，对吧？没啥问题，一点事儿没有。你发现你现在拎不动了，你别说这个10斤鸡蛋了，有的就是1斤鸡蛋2斤鸡蛋他拎的都感觉沉，有的就是觉得我就啥也不拎，我就空手上楼，我都中间歇歇啊，我都觉得累挺慌。你发现没，啥也干不动了。你比如说洗2件衣服，以前讲话了那是手洗床单被罩啊，又是洗啊又是拧啊的，你现在发现就洗个内衣内裤都洗不动，以前洗几件衣服都不用洗衣机去搅，就拿手拧就行，你现在呢，这衣服裤子洗完了你也拧完了，但是往那一挂，你发现了哩哩啦啦的，那地上全是水，为啥呀？这手上胳膊上没有劲儿，拧不动了，是不是？手上一点劲儿没有。过去讲话了，心脏好不好你看看他的手和脚，所以啊，这两条腿一点劲儿没有，两个手一点劲儿没有，这就说明什么？你明显心脏是不好的，心脏是有问题的，这就说明你心脏受损了，往下必然会出现什么呢？心衰啊，心脏没有劲儿，所以你得怎么的呀？你得补精血，你得强心补肾。心脏好不好，两条关键因素啊，第一条就是这血的进出是否通畅，那这是关键呐。第二就是心脏是否有劲儿。第一，这血的进出是否通畅，化瘀房就能给你完美的解决。化瘀堵，那血指定让你通畅。你补精血呢，强心补肾呢，哎，你就得用到鹿胎这药了，因为这药强心的同时补肾，尤其大补精血，可以修补心脏之。

0: 之前的损伤了，强心的同时补肾，把之前的心脏损伤给你修补好，啊，彻底避免心梗、心衰，啊，从病根上给你解决问题，这就是梅花鹿胎这个药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这样就可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或者说减少你每天注射的胰岛素，能补肾壮骨，能够达到一个补肾延年的效果，防止我们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它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了，什么药补肾最好？就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一辈子一定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补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那根儿。说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的药啊，它属于皇家御用，就现在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那个鹿场，我知道，啊，那个梅花鹿鹿胎呀，它是雪白雪白的。啊，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完事之后呢，你给它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逐渐逐渐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特别干净，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也高很多。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咱要治到点儿上，啊，化瘀要化到点儿上。通你也得通到点儿上，补你得补到根儿上，啊，人的这根儿啊就是精血，因为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对不？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说的，补到根儿上，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往根儿上补，没错。你吃完之后，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之后啊，你看你腰，你看你脖子、颈椎，啊，你看看你这膝盖，你看看你那个腿脚是不是有劲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有条件的一定给身体好好补一补。你记住，到啥时候身体才是你自己的？有人说那个钱都未必是你自己的，对不对？你像咱们现在啊，看那个新闻。啊，有多少人说把那个钱存银行，到最后那个钱没了？有多少人那个钱在银行存着，这老人去世了，最后这钱取不出来了，子女都取不出来。所以记住了，身体是咱自己的，咱们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给它调补好了。所以这是一次机会，有条件的给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是花一份钱，完同时吃上两份药。多合适，多好啊！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实打实治病，化瘀方子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你拿上6盒化瘀方子，送你3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子，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这就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头，拿上20盒化瘀方子，赠送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没听明白，啊，那我就再给你强调一遍吧。咱们这回呀，一份钱两份药，9号到17号。那么，给大家开展的就是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 化瘀房依然是最低价550块钱一大盒，那么拿上6盒化瘀房赠送你3大盒价值是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房赠送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房赠送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平均下来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或者说啊，这家里边的人呐，病比较重的，啊，病还比较多的，我就建议你拿20盒这档，因为平均算下来这一盒药相当于是275块钱，便宜啊，一天都不到10块钱，对不对？我建议大家呀，拿这档20盒这档，为啥呢？赶上了，省钱呢，一份钱2份药，对吧？完了之后真正能够治你病。一个化瘀，一个补，对不对？补肾精，补精血，这样对你身体的这病啊尤其适合，而且呢你这病好起来也非常快，就像咱吃饭似的，有吃有喝，是不是吃的就舒服啊？哎，就是这样，所以把握住机会，咱们没多花1分钱，一份钱2份药，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你把握住，千万别错过了。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3: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2: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3: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 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

0: 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1: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0: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1: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今年64了。我也参加一份钱两份药的活动啊。
4: 严重要
3: 报名了，这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4: 有些地区呀、药品的数量不是那么太充足，所以得赶紧报名了。
3: 赶紧给我登记上40盒的。
4: 订这么多呢？
3: 40盒的，你还送我40盒的这个梅花鹿胎盘呢？
4: 没错啊。
3: 这一共就是80盒药啊。
4: 因为咱们现在是啥呢，基本上你要是选择这个40送40，它就等于说是买一赠一了。所以为啥这回参与的人多呀？合适呗，对不？
3: 哎呀，买一赠一，我算了一下，这一盒药合到275块钱是吧？
4: 是，所以它省钱呐。
3: 省钱，在外面可买不到。
4: 那肯定买不到啊。
3: 这个鹿胎是补肾的，啥药都没有这个能补。这回我定下40盒的，给我老伴也带一份，让他跟我一起吃，都这个岁数，这身体哪有好的像那个岁数，都勉强的对付着吧。
4: 是这话。
3: 这回赶上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哎，这价格这么便宜，咱们就一起吃。老师啊，您把我给登记上啊。
4: 行，那你跟我说说吧，究竟是什么病啊？
3: 啊，我自己呢，陈旧性的这个脑梗
4: 啊，
3: 查出来能有6-7年了吧。这血压哈也高，这个高血压得了能有10多年了吧。这又开始脑袋迷糊，查呢就多发性腔的梗了。说话倒是没多大影响，就是压迫这个肢体啊，神经了，走路是不行，拆了个膀子，
4: 摔得愣愣的，
3: 就是抬不起来呀，脑袋瓜子就和透了个盆似的，发紧发皱，手呢不咋好使了，拿点啥也都拿不住，拿点啥就往地下掉，血压哈，最高都达到200呀，平时吃完降压药哈，还得160左右呢。
4: 那不行，这血压太高了，
3: 就是降不下来呀。这后来用了这个药，哎，我发现，哎，这药选对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腿脚哈，走路哎轻快，不那么沉了，走道哈也不是像那么拖了地了。以前那个鞋呀，都磨坏了好几双啊，这回抬的哈，脚比以前高了，用到差不多半年的时候吧。这腿脚就更好了。我家是住1楼，1楼呢大院门前也有个3-4个台阶，以前呢每次上台阶哈，我都是用手哈得拽着这腿哈，就是不好这个腿，拽着
4: 抬不起来，
3: 抬不起来，
4: 是
3: 哎，就迈不上去。这回就不用拽了，腿一下就能抬起来了。前段时间哈，您就给我们争取了梅花鹿胎盘呐，
4: 对，
3: 哎，这腰更好啊。这段时间哈，这腰还真就有劲儿了，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尿尿哈，都有劲儿了。血压哈也从原先就是170-180左右，哎，一下降到140了。
4: 挺好。
3: 这个降压药哈，现在都减量了，哎，正倒退后现在也清楚了。我发现现在这个记忆力哈。也上来了，走路哈，一点。

0: 点都不当啊，抬腿就走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啥呢？咱们这脑供血足了。其实你这个情况啊，你说刚才咱说的得的是腔梗，腔梗啊，它不是压迫神经了，它是由于什么呢？血管有淤堵了，血过不去，所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功能，那它出现了供血不足，甚至出现了萎缩坏死。这就像咱们说你种了个庄稼地，那我拿了水管子浇地啊，但是呢这个水管子堵了，所以这块地呢你就没浇好，没浇好那个庄稼就没长好。什么情况下是压迫呢？是脑出血之后啊，脑血管有破裂了，完大量出血，它去压迫神经，但是它最终造成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你压迫导致我们这个细胞受损，那我们缺血也是导致细胞受损，所以最终都会产生什么呢？就是肢体的运动不灵便，包括没劲儿啊，你走路抬不起来呀、啊，拖了个腿呀、啊，等等吧。那咱们通过这个化瘀方，它不是化瘀的吗？它这一化瘀就把这血管给疏通开了，所以这个血液就能过去了。那但是由于它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它就已经出现一定的什么呢？萎缩坏死。就像这孩子，你说饿一顿两顿没事儿，对不对？饿一顿两顿那也就是饿呗，但你要饿着一年两年，是不是它就营养不良了？
0: 啊，对对对，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鹿胎，男同志不肾精，女同志不精血，啊，你肾精也好，精血也好，你补进去了，那慢慢的他这个细胞功能不就恢复了吗？
0: 啊，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现在才能感觉到脑袋清亮了，哎，血管疏通开了，血压下来了，哎，那么肌力也增强了，走路呢，腿脚也轻快了，才会有这个好效果的。另外你要是说脑血管时间长了，你心脏肯定也不太好，因为心脑病它是不分家的。你心脏咋样？
0: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呢，原先这个心脏哈，那总是心慌啊，憋闷呐、啊，上来那个劲儿哈，还疼还起不了呢、
1: 啊、哎呦，
0: 就是带的哈，就晚上睡觉都不行，有点动静就醒，完了还害怕。自打用上梅花鹿胎盘这个药以后哈，
1: 嗯，
0: 哎，最近的心脏还好了呢，
1: 啊，
0: 你也不慌了，睡觉也多了、嗯、哎，这一晚上睡的哎特别踏实，还挺解乏呢，
1: 哎，那就挺好、嗯、
0: 而且这喘气儿呢也居然多了。我总听您讲课呀，说心脑啊是大事儿，心脑不分家嘛，
1: 对呗。所以为啥我刚才我说你脑病那么长时间，你肯定心脏功能也差。
0: 对，这、
1: 嗯、
0: 脑袋不好使也会牵连心脏的，对。哎，这会用上这个药和鹿胎、
1: 嗯、
0: 哎，心脑强的哈太多了。我觉得哈，这回这两样我是真的选对了，所以啊我还得坚持吃啊。
1: 得吃啊，为了以后咱这个生活能更好，讲话了别太贪乱了，所以咱得坚持用。另外你老伴儿怎么样啊？
0: 哎呀，还有我说老伴儿呢、
1: 嗯、
0: 他这个人的脾气哈不咋好，自打就更年期以后啊，身体也弱了，
1: 岁数大了，
0: 总是失眠，也高血压、
1: 嗯、
0: 他的胃吧也不好、
1: 嗯、哎呦哈，
0: 年轻的时候啊挺能吃的，现在粥就喝那个，咱说就几口就那一小碗儿
1: 啊，喝一小碗粥啊。
0: 那呢，
1: 嗯，
0: 都吃不上一个，总吵吵这个胃疼啊。也检查过，
1: 嗯，
0: 说有胃炎伴糜烂呐、啊，啊，
1: 是糜烂。
0: 摘出个俩息肉呢、
1: 嗯，
0: 现在就这些情况哈、
1: 啊。嗯，
0: 我老伴儿要是吃，是不是也行啊？
1: 太行了！我跟你说呀，这人脾气不好啊，他身上就容易长一些东西，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啊，为啥呢？这叫啥呀？这叫肝郁气滞，叫肝气犯胃。这人脾气不好，就爱生气，一生气呢，他就容易郁，郁了之后，他就容易长东西，郁的部位不同，长的东西也不同。啊，所以一方面呢，得劝劝老伴，岁数大了，遇到啥事得想开，有好多事呢，咱是管不了的。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把自己身体调整好了。
0: 对对。
1: 再有一个呢，他脾胃不好啊，他这个营养就不足，营养不足，你想想，他不就容易落下这些情况吗？所以说呢，你让老伴用用啊，用了咱们化瘀方，这里边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的这个瘀的。 尤其针对于咱们脾气不好的，经常产生的这些瘀阻都能给化开。完了之后有这个牡蛎呀，也有软坚散解的功效。那龙骨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化无形之瘀的，针对的瘀都能化。你再加上这个鹿胎一补精血，精血足了，就等于说营养提上来了，营养提上来了，他身体的体质不就增强了吗？这身体好了，对于咱们这上岁数来讲啊，身体好了，这才是一本万利呢。一起报名吧。
0: 那行，有您这话哈，哎呦，我就放心了。那您给我赶紧登记上吧，我俩一共是40盒的。
1: 行，我这边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
0: 哎，好了，谢谢。
1: 好嘞，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4: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3: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4: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3: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4: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3: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
6: 气氛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给大家讲点科普啊，反正就是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吧。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有啥憋屈事啊，有啥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事，千万别在心里憋着，因为憋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变成病啊，这个会给我们的心理啊和精神都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这个咱们犯不上啊。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谢谢大家。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咱们节目的播出平台就是我刚才说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收音机里边听啊，在收音机里边听是咱们吉林台的。如果您是在吉林市的啊，您是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的话呢，都有咱们节目的 FM 播出。也就是说比方说长春市啊，长春市那你就可以找呢 FM91.6， 用这个调台啊调 FM91.6。 那么如果是吉林省的其他城市呢，您就找到属于您自己的这个城市啊，各个城市有这个各个城市的调频各不相同，但是节目都是一套啊，都是一样的啊。在乡村，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啊，乡村听这个城市调频呢覆盖不到，又是在咱们吉林省境内的话，你就可以用中波738，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啊，因为啥呢？因为咱们是吉林台的节目，如果说您不在吉林省境内，或者说即使在吉林省境内，您呐没有这个收音机啊，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您又想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呢？哎，您就可以用手机，哎，现在特别这个先进嘛，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网络收音机上您搜索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我们。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原来一直用的一个叫蜻蜓 FM 这样的一个平台，蜻蜓 FM， 麻令啊，就是东北管叫麻令啊，就是蜻蜓那俩字啊，完了加上个 FM， 蜻蜓 FM， 然后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就是把它下载下来，这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嘛？它那个功能里头都有放大镜，查找功能，就是您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记住啊，这是咱们的根儿，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找到之后你就能听到我们的直播了啊，就是白天有白天的节目，晚上有晚上节目，那个。那么重播呢就只有在蜻蜓 FM 上才有啊，就是您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喜小，声是声音的声，长

0: 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收藏，它那是应该是收藏，这样的话你可以收听以前播过的我们节目的重播都能找到啊，就是我们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12月5号的，那只要那天是有节目的啊，有直播节目的，那一定上传了啊，您就可以找啊，2018年之后的可能都能找到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使用这个蜻蜓 FM， 这是一个啊。那这是收听啊，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参与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和大家进行着及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啊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那么你直接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就是公众号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的话，您在那个查找公众号，就是通讯录里头不有个查找公众号吗？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就是及时交流啊，就是您用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多字吧。啊，200-300字最好是简洁明了的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留言，随时和大家交流。另外呢，也和大家说，如果说您真的就是情感方面的事儿啊，如果说您真的就是遇到了情感方面的事儿，或者工作方面的事儿、学习方面的事儿，其实往往打电话是最好的，因为我能听着你声，之后呢，咱还能想要有啥坑节啥的，还能随时的提问。啊，这个交流起来就更方便，而且呢给的建议呢也更切合实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想法吧。如果说您遇到了真的就现在就特别委屈啊，心里头特别难受啊，有一些过意不去啊，怎么整都过意不去，哎，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啊，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是参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也就是说看，原来广播是看不见的啊，只能听，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嘛，这个从2020年开始吧，从2020年开始，咱们就有这个快手直播了啊，就有快手直播了。其实我们很早，2016年前我们就试过这个各种直播，但是后来呢，确实是直播的时候会影响很多听众的这个感受，所以说就是没有开始。但是2020年呢，就是正式开始了，就是随机的，但是那个不是每天都播，随机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基本上只要我这头有广播的直播，就给大家用快手直播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好嘞，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也没有接进来，没有这个打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有哪些问题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的，老师啊，我每天都在马楞上听回放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每天听回放的朋友，那今天这是听直播了，是不是啊？谢谢您啊，谢谢您啊，祝您每天开心快乐。好的啊，欢迎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那个接到咱们直播间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遇到了婚姻问题。
0: 啊，那个能简单说一下吗？先别激动，咱们慢慢说，好不好啊？
1: 好的，我跟我老公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里头，他总是断断续续的有这种出轨暧昧啥的。然后之前就是孩子小，我就也忍了，为了在家。但是也找人说了，他也没有改的意思。但这两年呢，他就严重了，因为挣钱也多一点了嘛。然后那个，但是从去年开始，他一下子得了脑梗了。等脑梗了之后，我就给他治疗呢，现在也给他在康复。然后我的问题是，原来我就怕他，因为他总是叫跟我离婚嘛。我怕他就是把我家挣的这个 们的钱都分走。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想把这个钱转移出去。
0: 嗯。
1: 但是现在生病了，我在想，这个钱是还需要往出转吗？
0: 啊，这个是你自己定，这个主意我可是千万不，我可是没法给你出的，你太信着我了，哎呦我天，
1: 特别信，
0: 我非常感谢你这种信任，但是这个主意不是外人，我俩咱俩就是说怎么怎么，你再信任我，我再替你考虑，但是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外人应该说话的，啊，因为这个东西转也不一定就对，也不一定就不对，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你自己拿主意的事儿。啊，可这个我没法给你，真的这个我首先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其次呢这个咱们讲过日子藏心眼的事儿啊，这个事儿我一般的来讲不会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不会说你就应该这么做或者应该怎么做，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具体的实际情况啊到底是咋回事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你说是那么回事，但是如果你爱人给我打电话说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呢，就是一直你怀疑他有外遇这么地的，这都没准的事儿。我的观点是啥呢，反正你是成年人啊，你是成年人，你自己觉得怎么对自己有利啊，对自己负责然后又不犯法，你就可以做啊，但是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小哥告诉你做的，不是，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因为你别看我胆儿大，一般的来讲这个有人问我说你应该咋办我都敢说啊，甚至说做一些那个过就是超出普通老百姓的一些普通想法的事，我都说你可以做没问题，但是这个事儿绝对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事儿我绝对是不能给你拿主意啊，这个你放心。
1: 这困扰我很久了。
0: 困扰你，那就说明你还没拿定主意，那就一直困扰着吧。啊，这个，因为你咱们说实话啊，就是咋讲，我是外人，对吧？我是外人。还有呢，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没有对错呀，只有你自己想干不想干呢。就是你这么干了，我可以骂你不是人，对吧？但是呢，也可以说可以理解。这个怎么说都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就因为，然后这又不是一个咱们讲一葫芦一抹子一葫芦什么抹子葫芦嘟啊，那刘兰芳说相声的说评书的抹子葫芦嘟啊，又不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我明白，您说的我明白，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大是大非的事情，大是大非的事情呢，又怎么做都有你自己的理由，所以说这个作为咱俩关系再好，就是或者说呢你再信任我。这个主意我不能给你出，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
1: 我懂，你说我懂，现在就是我差在我觉得如果要整出去的话，没处放嘛，不能放在心里。
0: 你天生我感觉你就不具备这方面的心理素质啊。
1: 啊，是的，
0: 所以说你自己琢磨琢磨吧，这个我不能出主意啊，不能出去。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说你这个事儿。是一个那个特别不是人，也可以说你特别不是人，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呢，因为他成天总在外边搞破鞋，完了你想自己留点老本也可以理解，但这种事情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需要自己拿主意。
1: 我懂。但是我想我现在心里头落点在哪儿呢，我就反正你也脑梗了也不能走路了，你也跟我离不起了，所以我就是有点我就想
0: 那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我那一旦哪天你嘎嘎好了呢，那个康复的贼好贼好的啊，
1: 还好不了，
0: 那可没准
1: 自杀了，
0: 那可没准。小米都说了，所以大姐你听懂了吗？我不能再说了。
1: 听懂
0: 就行了啊。
1: 听懂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已经这样了，我该不该给他继续再拿钱给他做康复呢？
0: 那这个看你俩夫妻感情了呗，你那钱也有，
1: 没有感情就是
0: 最起码来说也有人家一半啊，是吧？
1: 是。
0: 那你跟孩子商量，你说咱给不给他治了？完治好也躺哈喇子，是不是？那
1: 孩子说那个正常来讲是从我这儿来讲，妈妈你是不用给他治，但是说我们做儿女来讲必须要给他治，所以就是还得是给他拿钱。
0: 那不还是得治呗？人家前面的话不用听，就是你记住，不论谁跟你谈话，你都听但是以后的事儿，别听但是以前的啊。
1: 好了，
0: 对不对啊？好了，再见。
1: 还有一个问题，
0: 还有问题，还有你提的问题都很尖端呐。哎呀，都整的，我现在腋毯盖上全是汗呢。啊，是不是？
1: 不讲你负责。
0: 啊，接着说吧啊。还有个什么？
1: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不是他生病了吗？他爸爸手里头也有个几百万块钱，但是呢，出现了去。就是老了嘛，需要儿女们负担。他爸爸也有几个儿女，然后呢，他想让我。

0: 孩子意思说，比我们开始。
1: 你开始个六饼，跟我们家都这样了，还开始？你们那头乐伺不伺候，不送拉倒，那钱我不要啊。
0: 就是这几百万也不要吗？
1: 不是，该要要，但是从我这开始，我开始不了。我这头有个唐哈喇的，我还得伺候唐哈喇，我再伺候他，给老头儿伺候坏了。
0: 我也是这么说的。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
0: 我说我作为儿媳妇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我有协助养他的义务，对吧？
1: 你就说我就是赡不赡养你儿子伺候不了你，我咋伺候你？
0: 他说那你赡养不了，你就给我们拿钱，我们养。
1: 那你说现在我没钱，我不说吗？那头唐哈喇子呢？我现在钱都给他治病了。
0: 然后他们说，那你家要是不养的话，那个老爷子这个钱就不给你们分了。
1: 那到时候再说，你说了也不算是吧？
0: 然后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这老爷子他这不有钱？
1: 你先，我的想法是你先别管那头，你先把家里这碗粥喝明白了再说吧。你就是能伺候。
0: 他们几个把钱分了。
1: 那人分了，那就咱这么讲，分了到时候你捞不着也很正常。那个到时候你就找律师，你先问明白了，然后再说啊。你先把他糊弄明白就得了。那几百万说或者怎么样的话，哎呦天哪，那钱不一定就好花呀。我跟你说，妹子，你就是这个钱，你觉得好像捞个几十万，好像咋地了？这几十万不定咋出去啊？哎呦我天！
0: 是的，
1: 不信你看吧，你不信这事你就品子啊，都不一定咋回事啊。你问问律师吧，你问问律师说现在涉及到抚养的问题，涉及到赡养的问题，但是赡养的这时候我们家这头呢。这个赡养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就是他儿子，现在是出于这个自己都不能自理的问题了，那怎么赡养啊？是不是作为儿媳妇我这头怎么办呢？是吧？然后就是问明白律师比啥都重要啊。
0: 好
1: 了，再见啊。
0: 非常感谢啊。
1: 好了，不客气。哎，小米说，大姐呀，你这得锻炼身体呀，身体好才能照顾好病人呐。你跳广场舞去，把老头自己放家里你还不放心，你把他推着一起去锻炼去。我现在都有点感觉他家好像不是推着的事儿，他家好像得担架抬着了，那种情况那下去一趟成本太高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铁杆小米说：“所以啊，这该有钱还真不是算计出来的。说你看这个大姐，绝对算计不过别人，算计不过别人，但是人家也不缺钱，是吧？”哎呀，人家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但是算算唧唧的没啥好事啊。成天算计那个，到最后啊，有一句话就真的就是说实在话啊，有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你看成天算计算算唧唧的，一辈子不吃亏，但是一辈子过得也不是啥太好的日子。要不然的话就算计来算计去，而且算计算计这个挣一笔钱，算计算计那个挣一笔钱，完了结果把自己算计进去了啊，钱都没了，完还得往回倒找啊。所以说就是算计该有啊，该有的算计得有，但是一定记住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个你算计他不太当回事儿，他算计你，他都不用算计你，他就正常走你就完蛋啊，就犯不上啊。记住了，就是天道啊，天道是一直在有的啊。你这说这个能算计那算计，咱们看那个《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那家比谁都能算计吧？这家算计的，但他也没把老贾家算计的那就不耐抄家呀，也没整的到最后把他拽出去喂狗去了。对，所以说他那个算计那就只是算计，不是智慧，是不是？你真正能算计人，应该说把老贾家又忠心儿媳啊，因为有个好媳妇，像人大宅门里头那二奶奶似的，已经把这本来不行了给就算计起来了，那才叫算计呢。他那算计来算计去，给家给算抄家了。你就说刚才说那老头有那么点钱，有几百万，确实不少，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一辈子挣不来那些钱，但是你就放心，你要是不想好道整，你到最后肯定不是好道没的。
2: 您的告五心选择，在生活当中怎么养护我们的心脏？平常就应该多补。

0: 那个年纪越大越长，我们体内的各式各样的营养元素呢都会出现流失。那心脏它因为需要辅酶 Q 是需要的这个量比较大，同理呢它的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经过研究对比发现，年纪大的人，像60岁、70岁的人，他的心脏的一个状态，照着年轻的，比如说30岁、20岁、40岁哈，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辅酶 Q 10的含量上。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10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它是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10，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什么，它是一款软胶囊。
1: 软胶囊，
0: 因为它区别于市面上大家买的一些片儿剂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因为你做成片儿的话，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纯，这里面杂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软胶囊？易吸收，含量高，每100克当中我们所富含的这个辅酶 Q 10达到了11.44克，
1: 没错，
0: 也就是换算下来一粒的软胶囊就高达40毫克的辅酶 Q 10。
1: 哎，
0: 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标准量，它是顶高来补充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说明书不需要你去每天大量的去吃，您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软胶囊呢还更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给大家夸一句，因为它是2026年的一个全新升级，
1: 今年的新款了，
0: 不光是含量高品质高，而且它这个材质我还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你看现在天气热，如果大家平时吃过这种胶囊类的产品，会发现怎么样都化了，粘
1: 到一块了，
0: 粘到一块，感官特别不好，是吧？但是这一款我们的同仁堂的这个辅酶 Q 10，大家听这个声音，这是现在30多度天以下啊，30多度天以下，我从车里拿出来的声音，里面依然粒粒分明，这就代表着说咱家这个材质是吧，用的是特别的好，
1: 没错，
0: 用料特别的好。专柜里啊，咱们药店保健品店，像这一瓶的辅酶 Q 10，它可能就要卖到100多块钱，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我们还不是小包装，因为一般市面上的辅酶 Q 10都是30粒一瓶，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是吃一个月的量，对不对？我们这一瓶呢，它是60粒的大包装，也就是说这一瓶你拿回去，它是足足咱能吃上2个月的，
1: 两个月，
0: 60天的一个大包装，一个大含量的辅酶 Q 10。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按照咱们的专柜的售价199啊，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也是199，但是我告诉各位，今天199元，首先您可以带回家的是3瓶装，这3瓶的话就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6瓶了、
1: 哎、
0: 因为它能吃6个月。
1: 对，
0: 那前3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因为我们夏季养心剂嘛，特意挑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候来给大家推荐养护我们心脏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厂家还有额外的优惠，
1: 还有优惠，
0: 再给您加赠3瓶的量，
1: 再加3瓶的量，
0: 这样的话就是6瓶。你要知道这个6瓶相当于市面上的多少瓶，12瓶、
1: 啊、
0: 对吧？因为它一瓶是吃2个月、
1: 哎、
0: 那你6瓶的话到手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
1: 哎呀，
0: 12个月什么概念，全年360天我们养护心脏营养心肌的辅酶 Q 10，今天1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哎、咱就说团购啊，咱就说团购节目，以往的话给您推荐辅酶 Q 1010瓶的话能吃多长时间，吃10个月，咱们今天6瓶，但是能吃多长时间，能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延长了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不论是在我们的产品本身，它的品质上，它的含量上，还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对于咱们心脏的作用上，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团购的套组，团购的价格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来买一套了，养护养护我们十分难得的心脏。
1: 没错，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回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 10软胶囊。其实软胶囊的话，它是油状的，更有利于咱们身体的吸收。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也是咱们2026年新款，所以说它的含量更高了。每百克当中，它辅酶 Q 10的含量是11.44克，相当于啥呀？咱每粒当中啊，这个辅酶 Q 10的含量是达到了40毫克，所以说它的食用说明呢，每天您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咱们高含量的辅酶，并且它是软胶囊的，也是采用了最新的材质，不会像以往的时候，这个软胶囊可能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它就坨在一块了，这个软胶囊咱是粒粒分明啊，是最新的科技了。而且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咱也是体验的价格，整整是6大瓶，以往的时候6瓶是什么概念，可能是30粒的，甚至20粒的，
0: 就是吃半年，
1: 对，吃半年，今天咱们整整是1年的用量， 咱们2020

0: 六款全新升级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软胶囊，并且是高含量的盖了蓝帽的，今天是199块钱，整整一年的用量。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1: 你好，丁一涛。
2: 喂，你好，这个辅酶 Q10 啊，我都吃好了。
1: 啊，吃好了，
3: 吃好了。
2: 首先我想再买一套，哎，
1: 可以。
2: 您这个那个，我怎么听说能吃多少时间？是一年啊？
1: 一年。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10个月的时间。
1: 10个月是因为咱们这一款它包装大，我们这个一瓶呢，它就是2个月的，所以说6瓶正好是12个月，一年360天。您之前说那个10个月的应该是咱们那个10瓶的套组，是不是？但是它一瓶是这个一年一个月的，所以说它这个10瓶下来的话，10个月其实没有现在的合适，没有现在这个吃的时间长。
0: 对。
2: 哦，那照这样的话，确实还便宜了嘞。
1: 便宜了，对。
2: 那把行，您给我送一套吧，反正我吃这个辅酶Q10那个吃的确实现在一点还闲人不慌
1: 啊。
2: 像那个以前吧，一到晚上就是过了12点就睡不着觉。
1: 哎呦，
2: 心脏难受的很。
1: 难受哈，没事儿，给您定上啊。
0: 嗯。
1: 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呢，第一它含量高，像一般市面上我们买到的一些 Q10 的含量可能平均一粒就在20克呀30毫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一粒能够达到40毫克，按照我们成人的标准量顶高的去补充。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盖了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10，
0: 是的，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的买到的一些食品类的这种辅酶啊。那第三点就是经过全新升级之后，不论是我们的外包装还是里面的这个咱说软胶囊的那个品质啊，包括现在这个30度的大天，它一点都不坨，
0: 都提升了，
1: 不粘不粘，都提升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粒数，也就是说让大家吃的这个进补周期也更久了。
0: 没错，
1: 6瓶是12个月的量，360天的进补周期，我今天还是199块钱。其实你算下来，平均一天的话才多少钱？才不到1块钱吧？是不是几毛钱？养护的是什么？我们多少万都换不回来的心脏啊！
0: 是。
1: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倒计时3分钟，大家赶快拨打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这就是咱们2026款新款辅酶软胶囊啊，是辅酶软胶囊的体验活动，今天特惠的价格1996瓶，活动结束，我们这个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定祖门呀。
1: 哎，你好，咱也定一套。
4: 嗯。你这辅酶是带蓝帽的，对吧？
1: 哎，对，带蓝帽的，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4: 哦，那有啥副作用呢？
1: 嗯，
4: 因为我们老两口的心脏和肝肾不好。
1: 不敢乱吃哈。我为什么说让强调说让大家去买这个蓝帽的产品？因为它的背面都有写，你像什么人不能吃，比如说像小孩啊、母乳啊，这是不让吃的。
0: 对。
1: 那包括什么样能吃呢？那成年人都可以，对咱们的肝脏啊、肾啊，它是没有损伤的啊。
4: 哦，那行。
1: 嗯。
4: 我俩的心脏就特别不好。现在这热的都老都。
1: 哎呦，那肯定的，心脏不舒服的尤其怕这高温。
5: 我这个辅酶就值。我吃了能有2年了
1: 啊，那没少吃呢
5: 啊
1: 啊！
5: 我怎么发现这玩意儿确实对心脏挺好的呢？我就是12年，这个心脏没怎么犯过毛病
1: 啊。
5: 你像以前不行，隔八月啊，这都不舒服一次
1: 啊。
5: 你说整个家人呀、啊，都是那个挺担心的。
1: 那肯定担心呢，都怕这个心脏出现问题，出现大事儿了不得呀，是不是？咱们今天199，同仁堂大品牌的辅酶 Q10 软胶囊啊，360天一年的进补周期，赶快来抢购。
0: 是的，4008315178，4008315178。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7: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8: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6: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0: 1厘米3米，
7: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6: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6: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再次落地。 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7: 我们移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3: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6: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故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中华老师你好啊，麻烦你别念我名啊，我呀本来这个想给你打电话的，但是呢我这个父母啊每天晚上都准时听你节目，怕他们听着上火。现在呢有个事儿请教您一下，我和我爱人呢结婚十七八年了，我们呢是丁克家庭，前几天我偶然发现他有外遇了。”他十年以来呀，他是一零年以来是吧？还是十年以来啊？反正这很长时间了。以照顾他母亲的名义住在他母亲家，虽然是同城，但是我们一年呢见不了几次面。我就特别相信他，他工资卡呢在我这儿。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把工资卡还给他了。家里的钥匙和门禁呢，我也要下来了啊。我提出离婚，现在呢是离婚冷静期。平时呢他对我特别好，也特别包容，对我父母家人那是没得说。我父亲就特别喜欢他，我担心离婚之后我父亲受不了，因为我父亲有心脏病，我怎么才能瞒住我父亲我们离婚的事儿？没必要瞒呢，没必要瞒呢。你想想，就如果说你们就十好几年，如果是一零年的话，现在是十六年，如果是十年的话，那也十年了。十年了，你们俩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完了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完了你还能特别信任他？你说你这老娘们，你说你心大到什么程度？就工资卡在这儿，你就信任他？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你对于婚姻的这种。

0: 放任，这个首先来说是你个人对婚姻的这种放任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他伺候他老爹的话，那你不会去伺候去吗？伺候他老妈啊，那你不会去伺候几天去吗？对不对？你就在他那住着又能怎么样？你何苦就是整的一年见不了几面呢？所以说你对于这个家庭也好，对于自己这个老爷们儿也好，这种经营和管理你是失职的，你是失职的啊！我是其实不太建议你这样，但是呢，因为你们俩真的就是十几年以来一年都见不了几个面，你这个而且他还在同城，那这个太不正常了，太不正常，给我感觉就像你也有啥谱本似的，你也有啥纸型的那种感觉似的啊！所以说你要是离婚就离婚，不要担心说的你爸爸就是怎么能瞒住这事儿，瞒不住啊，这事儿瞒不住。所以说呢，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不想离婚呢，问问自己是不是不想离婚，不想离婚就别离啊，那就能回来还是毕竟是好事儿。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商量事儿？不信你问问孩子，这个到底怎么办啊？那么如果说确定要离婚的话，那你反正一年就来见不了你面，你就跟你爹说我俩还那样就得了呗，没啥可瞒，瞒不住再说呗，先能瞒啥样瞒啥样呗。啊，对，丁克啊，就刚才这小米提醒我啊，确实他没孩子啊，这个没孩子，那这个就更没不好商量了。但是你俩这个确实是不太，就是这种状态是不太正常的啊，是不太正常的。瞒很难能瞒住，但是呢，能瞒一天是一天，这个明白了吗？先不告诉呗，就是因为你们俩反正平时也不在一起，你跟你爸说就还那样，一直那样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来迎进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但是从来没有勇气打过电话。但是最近吧，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一些情感的问题吧。就是2年前吧，我认识一个男的。我俩吧，就是。职业都相同，然后兴趣爱好呢也都相同，相处的特别的好，就挺融洽的。
0: 多大岁数？
1: 后来45。
0: 你呢？
1: 我也是。
0: 啊，
1: 我俩都到一起 啊，不，不是同岁，不是，我是45，他是48。
0: 啊，比你大3岁，那也不算大啊，很正常。
1: 对。
0: 是后到一起的，是不是啊？
1: 对，啊，我俩都是丧偶。然后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应该半年多的时候，就是相处的嘛，就是没到一年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好。然后他就说，既然咱俩感情处这么好，那咱们就是那意思，就咱一起住来吧，就把房子收拾收拾，行不行？问我，他就这么说的。我说也行。我说那就那个，但是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是什么呢？就是，他认准的理，他就特别特别的犟。就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同事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一下就能炸，他就不停的说人家怎么怎么地，就是特别的炸，你知道吧。
0: 我能理解那种状态啊。
1: 对，然后我就
0: 就是你压根儿没当回事说的，那头觉得这事不
1: 对、
0: 啊、
1: 对，而且我是独生，我家就这么一个孩子，父母对我挺呵护的，没有人对我就突然间一下就炸，我当时就是有那种哭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可能就一次，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的话，我的就是我的感觉特别的不好，我可能心里就是承受不了这样。然后他也说他会改。然后后来的时候房子收拾完了，房子确实收拾得很棒，就是他投入的也很多，就是精力也好，就是钱财也好。他说不用我说那最后买一些软，他说不用，他说那啥，他说他能来。然后后来的时候反正里外里吧，咱这么说吧，他一共投入了就是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俩在一起这个事情吧，一共投入了20多万。对，因为房子是原先他原先的房子租出去，所有东西全都跑了，他一开始问我这样行不行，就是未收拾的时候，然后当时我看门啥都掉了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说要不然咱收拾收拾吧，但是他就真的是挺棒的，就是大装修全都装了一遍。然后到后来到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就简直就是摩擦，就什么，就是首先像刚才我跟您说的，就是说炸就炸的这一种。就是你可能说，哎呀，我说你进来有没有洗手啊？然后他就会说，那天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咋没洗呢？那我说我看你好像没看到，我就这么说。然后他特别大声音说，你瞎呀你啊？我当时就开始坐那儿，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我眼泪就流出来了。就是我走前一件事情发生，还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住在一起的时候哈，然后他就说，就是可能高 兴半个月，十五天，这十五天很高兴。
0: 嗯。
1: 突然间第十六天就不高兴了，不吱声了。
0: 嗯。
1: 就是那种冷暴力的那种，我就搞不懂啊，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这样。

0: 有什么话，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我说您可以坐下来跟我讲，我哪里做的不好，对吧？咱俩相互改正一下，我也可以改。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领出去了，就是在外面溜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这样，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咱俩别在屋里吵，你家里就在外面说。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可能说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儿，可能我今天这个事情没有做。
1: 嗯，
0: 或者是洗完衣服以后，我让他晾衣服了。
1: 嗯、
0: 我说那你看衣服我都洗了，我让你晾一下，我就不怎么太愿动了。
1: 嗯，
0: 他说你知道洗衣服有多简单，晾衣服有多难吗？
1: 嗯，
0: 我当时一听，我说这个，既然这样的话，我说那以后从那个时候洗衣服晾衣服都不用他了。
1: 嗯，
0: 因为家里没有什么太多的活，我每天通勤。
1: 嗯，
0: 小哥，我每天通勤是50公里。
1: 嗯，
0: 你知道50公里有多远吗？早上25，晚上25。
1: 嗯。
0: 然后我有的时候不能开车，
1: 嗯，
0: 我就得坐地铁，要倒两趟地铁，叫一次车，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每天通勤到家将近1个半小时，
1: 嗯，
0: 然后他会在单位等我，这样是这是这样的，然后在地铁站的时候他在单位等我，然后回来这样，
1: 嗯，
0: 然后的话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什么呢？就是晚饭的话，我早上饭全我做，
1: 嗯，
0: 然后晚饭的情况下，因为我回来实在太累了，
1: 嗯，
0: 我休息的时候我做。7天有5天是有5天没有5天，有3天是他做，有2天是我做。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就是有一天的话就是他做的红烧肉晚上做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做完那个肉以后，早上起来哈，我就像这么说，我说你做完肉以后把这个锅稍微刷一下，我早上太油腻了，我说我刷不动。
1: 嗯。
0: 然后他一下子就又炸了，他就说我、
1: 嗯、
0: 说你吃我的，你喝我的，你。你干点活你就这么那啥。
1: 嗯，
0: 我当时实在受不了了，我跟你说，因为我的感情心里没有什么。
1: 嗯，
0: 我当时实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就因为那啥嘛，然后我就那啥了，他上班他就走了。
1: 嗯，
0: 然后我就那啥，我就哭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日子我没有办法过了，真的没有办法过。不是说我站在我这个角度来说他的不是，但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事实发生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就走了，我说我过不了了。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妈妈就给我打电话，他妈妈打电话就说那意思让我回去，说怎么怎么地，说他其实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他不给那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打电话。
1: 啊，就是你就离家出走了？
0: 啊，对对对。
1: 东西搬出来没有？
0: 我把我的东西都搬出来了，
1: 哦、
0: 就把我的衣服呀、啊，把我的什么化妆品啊，
1: 嗯、
0: 什么我唯独搬的是就是我姐给我买了一个电饭锅，把我给拿走了，因为我姐给我买的嘛，我就寻思、
1: 嗯、
0: 还有枕头，就因为我自己的枕头嘛，就这个东西我拿走了。
1: 嗯，
0: 至于什么家电啥，这个东西我连动我都不可能动的。
1: 对啊、
0: 哦。啊，对对对，然后呢，嗯。然后这不是他妈妈非让我那喊吗？非让我就是什么呀？我就再说一下，就是到什么程度、啊？
1: 那他为啥不跟你说？
0: 就是、
1: 那他妈跟你说啥呀？
0: 他妈妈说他就是绝对不会低头的，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他后来要求我，他在厨房给我做饭的时候我必须要跟着，我生理期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我说我肚子有点疼，我说我今天肚子疼，我都没有敢，你知道，我都没有敢说我要上那个他沙发那，我不想，他没吱声，那我就去站着吧，你说我今天要不站着明天不就生气了吗、
1: 嗯、
0: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哈。
1: 嗯，
0: 然后他妈妈说他是一个就是特别要脸面的人，他说他不会说找你的，他说他怎么怎么好，他确实是一个很顾家的人，这个东西我承认。
1: 嗯，
0: 就确实是顾家，你要让他干嘛他就确实是干嘛。
1: 嗯，
0: 然后呢，嗯，让我联系他，然后后来嗯接触他说反正就是又像刚开始的时候吧，还好吧，就是怎么说还好吧。
1: 嗯，
0: 然后他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1: 嗯，
0: 我说回去是这样，我说我吧，你不要老问我什么回去，我就像开个玩笑，我说我不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说你能不能说是帮我拿一下，是不是要到我家这样、
1: 嗯、
0: 就是过节啥的，就是这个中秋节什么他都不会来。
1: 嗯，
0: 然后他说，我说你到我家把我这个东西搬回去。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俩我们就回去了嘛，然后他和我说，他说嗯不行，他说我只能是在咱家的楼下帮你搬下去，你那边你自己想怎么搬上去你就怎么搬下来。
1: 嗯，
0: 对，然后这一波谈的特别不好的就是什么呢？哎，这个事情吧，我也没说啥，那就、
1: 嗯、
0: 反正我也没搬回去呢。然后他就说，
1: 嗯、
0: 他说这回回来是这样，你要拿1000块钱。
1: 嗯，
0: 我说为啥？他说你拿1000，然后他拿3000，加一起4000块钱。
1: 嗯，
0: 然后说咱们要记账。
1: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俩有子女吗？
0: 有啊。
1: 啊，你家孩子多大？
0: 我家孩子参加工作了。
1: 都上班了，那挺早啊。
0: 对。我家孩子在北京都已经买了房子了。
1: 哦，那他家孩子呢？
0: 他家孩子也是实习呢，其实这一块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顾之忧。
1: 嗯。
0: 嗯，对。
1: 你家还有姑娘小孩啊？
0: 我小。
1: 他家呢？
0: 特别好，特别好，他家女孩。
1: 啊。
0: 就是我就这么说，就我儿子都跟我都是和和气气的说话。
1: 嗯。
0: 我们儿子我感觉都没有说，就是弄得就是我没见过这样，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他对
1: 你今天给我就是咱现在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
0: 嗯、
1: 想问我哪方面的事儿？
0: 他让我说我要回去可以，但是必须要拿回1000块钱，然后他拿3000块钱。
1: 哎，你要回去可以，那就是现在你特别想回去，他不让呗。
0: 不是说我特别想回去。
1: 那这句话从何这句话从何而起呢？哎，你回来可以。
0: 对。
1: 就这句话从何而起呢？是就也就是说，人家他妈跟你说的和他自己认为的是两回事儿，你还往一块掺和，你不缺眼吗？
0: 不是不是，他一开始他是问我啥时候回去，啥时候回去，因为我家里确实有这个情况，我现在暂时回不去。我说我10月底回去，然后这一波不说回来吗？他说你回来可以，但是你要拿1000块钱。
1: 嗯。
0: 然后他拿3000块钱，然后放在他那儿，然后他记账，每一笔开销，比如今天花了28.6块，明天花了30块钱。
1: 嗯。
0: 他说记完账以后呢，他说比如这个
1: 事。不是，咱先别说他这个事儿，咱现在探讨这个事儿，就是是不是你特别想回去，然后他不算他让你回去，才说你那个。才说，就是你回来拿1000块钱，然后才能让你回来，是得到他的允许是吗？
0: 那我不拿1000块钱，那不让我回去啊。
1: 对，那不让你回去，那你是特别想回去吗？还得等他让你回去？
0: 我说实话哈，小哥，就是有啥说啥、
1: 嗯。
0: 我一想到之前那个种种，我就特别的排斥，你知道吗？
1: 那为啥？那为啥这人家提出这种要求之后，你还在这块还觉得好像需要做一下选择？得缺心眼到什么程度呢？
0: 不是，我就想这1000块钱是不是？
1: 这不是1000块钱的事儿啊！就是我现在听着，就是他妈说的和他认为的就是两回事儿。你给这俩事儿整一块儿去了。
0: 然后那个我跟他说啥呢？我说我所有的衣服、化妆品，
1: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我现在就是，你能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0: 啊？
1: 你想不想回去？想回去自己拎包回去，不想回去他说啥也没用。这个就是这么，
0: 我想回去，我现在立马
1: 想回你就立马回去呗。
0: 1000块钱啊，
1: 对，你给1000块钱呗，因为你想啊，如果对方的要求达不到，那就说明你不想回，你不想回就不回去呗。他不能说那拿绳来捆你来，拿绳捆你的话有王法官，是吧？
0: 我就想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让我拿1000块钱这个事情，我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
1: 他不是，就是
0: 你
1: 想不想回去？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就是你想不想回去？你要想回去，你可以跟他谈，说我可以回去，但是1000块钱我肯定不能给，对吧？
0: 我谈了
1: 。就是谈了，人家朝你要1000块钱，你还是想回去，那你出来干个六饼呢？
0: 我说我这1000块钱我能不能不拿？我说我还留一些别的开销，比如说我车加油。
1: 不是不是，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现在我也想跟你俩炸了，真的，你是净往没用的上说吗？说了半天。你磨叽这么半天，一句有用都没说。就是现在我就问你，你是不是想回去？就拿1000块钱，我也想回去。如果说我拿1000块钱，我也想回去，那你就回去。如果说拿1000块钱，我不想回去，那你就告诉他，你有多远滚多远，我不回去。听明白没有？
0: 我告诉他，
1: 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那你还磨蹭这些东西有啥用啊？净说些没用的玩意儿，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再一个，我告诉你，我听得明白明白。就这老爷们儿，你要想跟他过，你就得跟他干。你啥时候给他干老实了，啥时候他就好听话了。要这活人给他惯的，你根本跟他就你这个熊崽跟他根本就过不动，知道吗？
0: 说的太对了，他媳妇就是那个无限的那个。
1: 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这个事儿听明明白白的，我听得明明白白的。你要是要想跟他俩，你说你想回去，你可以回去，但是以后的日子和现在这么过肯定不好使。你跟我粘毛，你粘毛我就敢挠你。你得这样，他能跟他俩过了。要不你这人，你跟他俩过这一辈子，你活不多长时间，听着没有？啊？
0: 那我不回去，那我不是那样的，我就像小绵羊似的，谁跟我站？
1: 那你这样的你过不了，这样你过不了啊？就是你这咋整的？这怎么整这么被动呢？你说还自己跑回来之后，现在还得拿1000块钱往回回，你是？那你出来干啥了？你咋寻思？这出来前咋寻思的呢？啊？好了，
0: 当时太生气了。
1: 那你生气那是生气的事，那现在你问我，你可以回去，我不管。但是我的意见是，第一，你感觉上好像就是说的，你没有台阶，没有台阶，你自己你要真想回去，你就自己没台阶你也回去。第二个，如果说你不想给他1000块钱，那你就别回去了，因为你达不到你的条件呢，这是达不到人家要求的。这第三个就是你即使回去的话，要想跟这人过日子，你就得是得是一把好手，得是有战斗能力的人才能跟这人过日子，知道吗？啊？
0: 嗯， 婉转和我明白的意思。

0: 就是多想点有用的，你想那玩意儿就没净些没用的玩意儿啊。好了，再见，哎。
1: 你说太多了，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哎。这个思路，哎呀。

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个小米说，没有台阶就别硬要那个台阶了，想干啥就干成就得了呗。体面的前提是自由得有资本呢，就是。走前不知道他寻思生气了要走了要不过了，完了过两天又寻挺好的了，磨蹭。之后就是现在我可以确定，就是人家那个男的和他妈说那个话，肯定和他妈和他说的话就两回事儿。他自己还以为就是说他妈说的那样就是这男的想法，那是扯淡，那是那孩那男的他妈的想法。人这男的意思就是你乐回不回，反正你走了你就走了，我不带找你的。你要回来你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肯定不好使。这还没听出来吗？这不是个大糊涂蛋吗？这不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小声长谈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开通，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冲开一切说，这咋听着像个小女孩呢？都40多岁了，被保护的太好了。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你好，学校啊最近发了一个心理测试，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填，但是呢我看了前面的题，什么要求你填父母在哪上班，什么职位，月家庭收入等等，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学校强制所有同学填，但是我感觉有点过于收集个人隐私了，我比较排斥这种过度收集个人隐私题。钟晓老师你想，你就不填，你就说我就不填，就是所有的心理测试的东西都是必须按照被测试人的想法来做的，你不想填的你可以不填啊。他通过你不填这个，他也能分析出说你这个孩子心理上的有什么问题，你看他对哪些问题比较敏感，这是他是有价值的，你不填本身来说也是有价值的，如果要求必须填的话，那他真就是为了收集隐私啊，所以说你可以拒绝填，哪个领导要求你都可以，这个我拒绝填，这是我个人隐私，我不填。就这样啊，要不得你就瞎填啊，你要说觉得那啥你就瞎填，你说我爸是上市公司老总，我妈是著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啊，随便啊，随便，不要因为这种破事儿给你压力，你觉得好玩你就填，觉得不想填就不填，可以不填啊。

0: 进85811311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一个家庭的问题，就是我爱人和我儿子之间的，他们之间都有矛盾。
0: 嗯。
1: 我是老是在夹在他们中间。
0: 嗯。
1: 我说儿子也不听，说我爱人也不听。
0: 嗯。
1: 他俩正式吵架之后，说我儿子两。
0: 你爱人多大了？
1: 他57。
0: 啊，你五十几？
1: 我53。
0: 儿子多大？
1: 儿子26了。
0: 26，有没有对象？有没有对象呢？
1: 没有。
0: 啊、
1: 哦。这次我儿子真的走了，每次吵架
0: 去了，
1: 今年我儿子走。
0: 上哪儿去了？

0: 房子住了，在单位附近租房子住。
1: 自己租房住，那挺好的吗？他自己能交起房租啊？
0: 能，那太能了。
1: 啊，那挺好。
0: 但是我心里头不舒服。
1: 你不是他们俩不吵架前，你心里也不舒服，你就不是个心里舒服的人。
0: 为啥
1: 呢？你听你说话都听出来，他俩吵架你不舒服，他俩不吵架你也不舒服，你不是个得劲的人，你就成天浑身不得劲儿，还说说啥呀？你也不服？
0: 挺惦记孩子的，孩子
1: 惦记孩子，你就去看去呗，你搬他那住两天去。
0: 他不告诉你在哪儿啊？
1: 那他不告诉你，那你就管老头吧。那孩子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这个早晚的能知他住哪儿，对吧？那人爷俩干仗，本身来说你在你们家就不好使的一个玩意儿，一个人完了非得总寻思自己怎么能好使，你操那个心啥用啊？你一点都不好使，你操那心干个六饼。
0: 嗯，对，
1: 他自己定位一直没定明白，而且你身体也不咋好，你可别啊，你把你自己整明白，你说没事跳跳迪斯科就得了。你现在上退不退休呢？
0: 退休了。
1: 你就是病退的啊？
0: 嗯，不是。
1: 啊，就正常办退休啊？
0: 啊，
1: 那你早两年呢？
0: 嗯，是的。
1: 一线啊，你可能是累比较累的工作是吧？那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我就听你就是，你身体不行，然后精神头也不行，啊。
0: 嗯。
1: 然后在家里头，在家里还不好使，啊，所以说他爷俩乐咋干，他也是他爹，咋干他也是他儿子，对吧？听明白没有？你把你自己身体整好了，你没事出去溜达溜达去吧。要不这两天你上南方溜溜，你瞅他闹心，你那啥，我看看啊。
0: 嗯。
1: 你去不去过西安？
0: 去过。
1: 那个重庆呢？
0: 重庆也去过。
1: 妈，你还哪儿都去过？那成都呢？
0: 成都也去过。
1: 青海呢？青海没去过吧？
0: 青海没去过。
1: 你上青海溜达一圈去，完再回来。
0: 好的。
1: 啊，反正你也没啥事儿，完家里不缺钱，
0: 好吧，
1: 你就咋舒坦咋干，回来之后我就告诉你啊，你就是报个什么那个瑜伽班，一天去抻俩小时去啊。我估计你这样的，你做那个叫你打乒乓球、打羽毛球，你都打不动。你上那瑜伽班，你去抻去，使劲抻，抻一身汗，抻的浑身疼，一天俩小时，你就天天去，回来就好了啊。你就听我的话，就是你在你们家三把手就没有发言权，你别管了，把自己整好比啥都强啊。
0: 好的，我记住了。
1: 哎、听话，上出去溜达一圈去，出去溜达一圈。那个就是他俩的事，以后你就别管，爱咋咋地，知道吗？
0: 好。
1: 他们爷俩就得那么处了，你别管了啊。好嘞。
0: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这多干脆，我就稀罕这样的，一说就明白。哎，好了啊。哎，
0: 拜拜，
1: 再见啊，好嘞。

0: 哎，这你说说。这个小米整了整这么一句嗑呢，说有 C 有 one day day 的，炸死他得不得得不得，闹他招人稀罕啊！就是你瞅你这一天天的啊，得不得得不得的，不招人稀罕啊！就是吧，人是这样，就是在哪个位置上操哪个菜，操哪个位置的心，他是三把手，非得操太上皇的心，那太友好了，整天的本身大伙也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对吧？完了心情再不太好，就是我真的就是那爷俩不吵架前，他心情也不好，就是这么个人，所以我让他出去溜达溜达，回来就是那啥嘛，回来就是抻吧嘛，就是当你的身体运动起来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安静一些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我也。

0: 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深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云深。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的问题。孩子上高中之后学习就跟不上了，每天小考答不上来，感觉考的都是不会的内容，会的内容他没考，各科都是如此，笔记感觉都不考啊，这个记了也白记。初中毕业也是不错的成绩，考的重点高中，但是高中学习让孩子没了学习兴趣，还有点崩溃了，还该怎么学习？他不会听课呀，这是上高中之后他不太会听课了，然后不会记笔记。他现在需要学着记笔记，学着答题啊，有很多脑袋特别好使的孩子，初中前他就不记笔记，上高中不记笔记玩脑袋玩不过来了，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啊。他不是说记了也白记，就是该记的他没记，不该记的记一堆。你得那个拿着考试卷，然后对你的笔记，拿着考试卷对你的笔记，你看考的是哪儿。如果说在考试卷上你对。

你笔记对不着的话，那说明你记错了，这不是老师讲错了，是你记错了。醒鼻涕好耳朵，你抓不住重点啊。再有一个呢，实在要是着急的话呢，就是赶紧找那个老师给补课啊，找那个就是教孩子怎么记笔记，教孩子怎么考试，就找这样的老师给补补课吧。啊，这玩意儿有个十姐八姐的就能很非常不错了啊。他就是这个初中到高中的这个转换没转换好，没转换好啊。就是记住啊，初中是可以玩脑袋的啊，这个玩脑袋叫玩票，不是说人上高中之后脑袋不好使，上高中之后都是脑袋好使的了。那就看啥呀，看谁这个学习习惯好，学习能力强啊。初中有很多孩子从来都不记笔记的孩子也能考上好大好高中，就是脑袋真就是特别好使。但是一旦上了高中之后，脑袋谁比谁都不差啥了，对吧？尤其在重点中学，谁比谁都不差啥了。但是呢，人家的学习习惯好，学习能力强，你的学习习惯不好，学习能力不强，你一下就落下来啊。所以但是这个也不怕，因为孩子脑袋肯定是好使啊，肯定好使。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让他什么呢，就是让他学会记笔记啊，学会听老师讲课的重点啊，包括对那个题的分析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那这个是个本事啊，这个是个本事啊。就所以说呢，就是赶紧啊，这个高中容不得你观察，越快越好，赶紧行动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小老师啊，我们家小孩刚上一年级啊，上课总和旁边同学说话呀，老师和我沟通好多次了，我说了孩子也没效果呀，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小学刚上一年级，不存在一个意识的问题，就是习惯养成的嘛，他那不就是习惯了吗？你首先领他去做一个那个儿童的那个注意力的测试，就是那叫统合能力的测试，看看是不是多动症。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那个有的是课外班，那个或者说那什么，就是网上也有，就是增加孩子注意力能力的这种那个训练，小学一年级训练啥都赶趟，不用着急啊。我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刚才说的是第二个，第一个第二都说完了，再说第三个，你绝对需要和他们老师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不能老师找你沟通，而是你要找这个老师沟通啊。一般的来讲，如果总说话的孩子，基本都是放了，就是老师都是放讲台旁边。但是你家长你不跟老师沟通的话，你老师那就正常串桌呗，对吧？谁给你往那个前面能看住的地方放啊，对吧？尤其一年级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需要你主动的和老师进行沟通，看看这个事儿啊，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啊。小米说，养成让孩子上课的时候和老师唠嗑。对，上课的时候和老师唠嗑的孩子都是注意力特别集中的孩子，老师讲到哪儿他知道，能接上话啊。虽然很烦人，很烦人啊，很烦人，很烦人，真的是。但是一般的这样的孩子学习还真就都挺好啊，因为啥？他注意力集中啊，他着急接话，着急接话，完了老师这个讲啥的时候，他眼珠瞪溜圆听老师说啥，所以说他哎呀，他妈的啊。所以说小米说对，养成让孩子上课的时候能和老师唠嗑，这个是个好习惯啊，这个是好习惯啊，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我刚才说三条啊，说三条别忘了啊。第一条，领孩子做一个就是注意力的检测，叫少年儿童的那个统合能力测验啊，这个是各大医院都有啊，有这个儿科的基本都有。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他没有这方面的，就是说不是多动症，咱这孩子不是多动症，那就是有的是训练注意力集中的那种方案，比方说做舒尔特表格，比方说做那个互动游戏，各种各样的都有啊，比方说填图填色卡啊，要求多长时间填什么样，这些有的是，你就自己就是但凡学习学习都有啊。第三条就是你需要主动和老师沟通啊，需要主动和老师沟通，完了就是听取一下老师的意见呗，是不是？然后呢，也跟老师商量商量，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小学一年级好解决啊，好解决，不是个难事儿啊。这个不是打骂能解决的啊，不是打骂能解决的，这个是需要培养、需要锻炼、需要训练，就跟小狗一样。你就记住，小孩有很多东西，就是他的这个习惯形成期跟训小狗是一样的，有耐心，然后呢要有方法。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是孩子的妈妈，孩子15岁，初中3年级，女孩，每天晚上反锁门看小说，看到半夜，第二天白天上课睡觉，成绩直线下滑，多次让他晚上11点前关灯睡觉，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行动一次都没有，感觉这些书已经影响到他三观了，没收不给他看，他就用极端的方式去吼叫，甚至划自己的胳膊，他说不让他看他就死去，小说是他唯一的情绪出口，这孩子一年来变化很大，动不动就说活着没意思。看在日记里看到他写自己写的一无是处，跟同学们相处得不好，说着很抑郁，啊，又说家庭氛围也不压抑，就感觉情绪很容易点燃。你家孩子这不有问题了吗？已经到了自伤自残的这种程度了，赶紧找大夫看看吧。对于那个小说，并不是说他看小说能看着啥，他已经形成强烈依赖了。而且呢，15岁的时候，正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现实和那个那啥有点分不清的时候，你家这孩子赶紧吧，赶紧找大夫吧啊，赶紧找大夫。这个现在最起码来说还不是特别重的时候，还不是特别重的时候，但是已经得需要医生介入了啊。这个不是说惯不惯的事儿，这个他从小到大这个家庭环境啊，包括家长和他沟通的方式，有的时候甚至有遗传原因，这个不是说咱们一句话就能定下来的。但是从他的表现上来看啊，就是和家长也好，和这个同学也好，互动的就不对劲了啊，这互动方式不对劲了，所以说赶紧找那个明白人吧，找大夫好好看看啊。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这样子，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和我的丈夫相处，这个度以及相处模式不太懂。具体是什么？就是我是发现他那个出轨了，但是他没有发生那种关系。就是有这种苗头。
0: 那就不算。
1: 但是
0: 那你丈夫是老实，那要赶上不老实，你放屁！我那是出轨吗？你就污蔑我，拿屎盆往我身上扣，我给你能给你整一身不是？你爱人那是老实的，没整过你。
1: 他可能就有这个苗，就有这个危险了。
0: 有苗头就不算，我跟你说，抓炕上也有那都不算的。你这个就是你俩感情太好了，原来，所以说你这个没经过风雨，你是温室里的花朵，啥也不是啊。真的，你说这个我就跟你说，一看就是你俩感情原来贼好。你就没经受过这些事儿，所以说就
1: 感情还挺好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这样
1: 的。我不知道他现在，
0: 所以
1: 他现在这种，我就不知道他以前对感情好这个事儿是不是跟我一样
0: 肯定是真的啊，肯定是真的啊，就是你不要怀疑男人对你的好，他对你好前一定是真的，对你不好也一定是真的。但是现在他还没说对你不好，只不过对别人稍稍好了点。
1: 有想法了。
0: 哎，对。
1: 那我现在这样，他也知道自己不对了，然后我也告诉他了，我说这。就是最后一次，以后绝对不能再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不同意这种。
0: 搁谁也不能同意啊！你这傻孩子。
1: 然后
0: 你不会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再跟他相处了。现在
0: 就是你需要成熟起来，这个有可能有的说，那她丈夫犯错，我为什么要求妻子？那是她丈夫没给我打电话，她丈夫给我打电话，我骂话他，是吧？要不哪天你叫他给我打电话，我骂他一顿，你出出气，
1: 我把他劝好了，让他给你打电话，他不打。
0: 对，就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成熟起来，就是你必须承认，就是你们俩可能是原来关系就是从小或者说从处对象，关系一直都很好。啊，两个人呢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对吧？那个他不是个大花驴，他要是大花驴，你知道大花驴那媳妇老操心了，成天干呢。他不是跟老爷们干，跟那些女的干啊，就斗智斗勇的，啥招都得想。但是人家也过日子了，你知道吗？人家也过日子了，这就是说人家有一个强大的心脏以及一个灵活的大脑。等你就属于多年以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方面的思想就没有。其实说句实话，
1: 真的是这样。
0: 他可能出问题了，那你是没碰上诱惑呀，对吧？你要碰上吴彦祖，说就稀罕你，非得来上你们家那时候找你去，你也不。

0: 我还真不好说。
1: 也不好把握呀，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啊、嗯，当然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他了，你年轻人现在都喜欢那锥子脸的小男孩啊。那个，咱就开玩笑这么说吧，就是说，其实来讲，像你们俩这种情况，像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不算出轨，啊，不算出轨啊，只支一个嘴巴子啊，不支干别的 啊，知道吧？如果
0: 那就聊骚了。
1: 啊，对，就是瞎聊着，
0: 啊、
1: 瞎聊着，完了人那头勒不勒他都没准儿，这玩意儿，人家可能也聊着他，聊着他玩的，对吧？那么他可能就是你要你看，因为你这么不成熟，我都能想象到对方一定也是个不成熟的人。
0: 他感觉挺稳重的，很成熟稳重的一个人。
1: 他没经过这方面的事儿，他一定是不成熟的。
0: 对，他的情感经历特别少，他就跟我一个。
1: 对呀、人家就是在古代，他就是这个东西吧，他就有一种就是有的时候一旦上头了啊，就是用下半身开始思考了，他就有那个毛病。谁都难免，就像我说的，女的也有难免的时候啊。就在古代不有一种就是那叫什么叫古代，就咱们看那个戏说乾隆里头不有一句话吗，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嫖，什么妻不如妾，妾不如嫖，嫖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为啥偷不着？偷不着刺激啊，肾上腺素飙升完了之后那啥了，是吧？
0: 哎，反正我之前对他关注也少，因为
1: 我
0: 想他不会，然后没想到他还想
1: 怎么可能
0: 这些小动作，
1: 谁都会遇到，直到他成熟了，直到他成熟，经过这些考验了，然后你也经过这些考验了，你们两个都成熟了，才是真正稳定的婚姻。没有，
0: 我现在就有这个危机感，我觉得还是要对他关注一些。
1: 对，没有这个，
0: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
1: 没有经过这种考验的。这种爱情，这种婚姻，其实都是危险的，都是危险。因为任何一个家庭，在他的从最开始的甜蜜到稳定到成熟，然后到平淡，然后最终呢还会要有刺激嘛，对吧？都会经受这些方面的考验，啊，考验了，到最后经过了考验了，成熟了就稳定了。如果没考验，没经受住考验，然后就离婚了，就这么回事啊。当然，每个人的品性不同，有的人天生就是坏种，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啊，他就好这口，那没招，谁也过不了。
0: 嗯，
1: 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我觉得你们俩都是不太成熟啊，在这方面都不太成熟。那么恰恰这是一个契机，让你们两个更加珍视对方，你也让他稀罕你，你得想办法让他稀罕你，而不是看着他。你说对不对？你更关注你。
0: 我觉得我现在魅力不在。
1: 那你是不自信？那你是不
0: 发福？然后
1: 那你是不自信呗？那你自有自己的风情嘛。再说你们毕竟还有感情嘛，是吧？那个你们没事就得经常回忆回忆过去了，是不是、啊？然后我觉得更多的啊，更多的不是去关注他，因为你越关注他，有一句话叫疑人偷斧，你越关注他，你越觉得他要出去跑步鞋去。你越有危机感，越有危机感，你的想法就越偏激。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多的是需要关注自己，啊，你自己一定要上一个层次。通过这件事情，自己对家庭、对婚姻的理解，你要上一个层次，对男人的驾驭能力也要上一个层次，啊，这个你需要去学习。
0: 我挺好的了，
1: 嗯，我
0: 的孩子也看着，家也给照顾着，然后我自己也工作着。嗯，我挣的也。
1: 我问你一下啊。
0: 啊。
1: 你要说贡献，你要说贡献的话，老母猪贡献挺大呀，是吧？吃的吃糠咽菜的，完了到最后把自己全部奉献出去了。那家伙，咱们初中前学过一篇课文嘛，猪的全身都是宝，是吧？老母猪贡献也大，到最后把自己全都贡献了。但是会有人热爱老母猪吗？养猪专业户都是把它拿它当工具啊。
0: 然后我给他提供一些就是情绪价值的时候，他又觉得我太粘人。
1: 那不是你给他提，那不是你给他提供情绪价值，那是你在向他索取情绪价值，你整反了，对吧？
0: 也没有呀，我向他，但是我也给他提供着呢呀，同时，
1: 所以，
0: 但是他不会给我反馈，反而是，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你需要升级了。
0: 嗯，我就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都。
1: 你关注自己，让自己发光。
0: 我现在就是在没有这之前，我过得都挺好的，自己的事情，
1: 那就挺好的，
0: 不管是生活、家庭、工作都。

0: 所以让他看，你得让
1: 不理我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对婚姻的理解现在看是不成熟的吗？你需要成熟起来吗？包括他也会成熟的，他会经过一些事儿之后，逐渐的会成熟起来。但是你自己如果如此的不成熟的话，你会失去的，对吧？
1: 对，我就是担心这一点。然后我现在也以前可能对他的确除了孩子对他不怎么关注他，除了挣钱拿回来其他不关注。但是我现在就是每天也会给他发发短信问一下他，就是今天过得怎么样呀？
0: 哎呀妈，太客气了。
1: 工作中有没有？就有没有工作中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呀？看
0: 你这说的跟说的都不像两口子，说的像你是他领导，你要关怀一下下属。你说你多不成熟啊！你老娘们，你说你都老娘们了，40来岁了，你可别整这出了。听不听着啊？就是社会经验和阅历同样是智慧的一部分，这小小小米跟你说的。但是你不能光经历不运用，每过一天你得长一天的智慧。如果止步不前，那会越来越多的你配不上人家了吗？不得啊，对吧？
1: 嗯，
0: 你可别那么说了，你不用勒他，你天天甚至说啥呢？你没事了，你那个偶尔你给他发个信息，你说我现在不得劲儿，能不能过来一趟？这都比你今天好不好啊？你先说，你太假过了，那你们还同学打小的夫妻，你就扯淡你们不是？啊，你就不会说你处对象还不会吗？
1: 没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说实话。
0: 那你不需要，
1: 就是、
0: 你不需要，有老娘们需要，那人家就那啥了呗，人家就雨露均沾去了呗，就跑冒滴漏了呗。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动物叫哈士奇啊？知不知道？
1: 嗯，
0: 哈士奇啊，这个哈士奇啊，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精力极其旺盛，精力特别旺盛。所以说在家它没事就拆家啊，拆沙发、拆衣柜，啥都拆啊。后来呢，主人没办法了，想一个招啊，就是领这哈士奇啊出去跑去啊，骑个自行车或者骑个摩托，领哈士奇跑，嗷嗷跑，跑到最后啊，那个哈士奇坚决不跑了，然后再跑回来啊。跑回来之后回到家就不拆家了，因为啥？因为他精力使没了，回到家就是一有雾碎，招呼都招呼起来，吃饭都没精神了。
1: 是呀、啊，那他的原因就是
0: 你啥都不用他，到最后他精力旺盛，他没地方使了，你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这个大笨蛋呐！哎呦我天，气死我了。
1: 是，
0: 好了，
1: 也是啊。
0: 好了，再见了，不跟他多说了啊。
1: 嗯，好的，理解了啊，谢谢
0: 哥哥。就是记住小哥最后跟你说这句话。如果是一个失败的夫妻，因为这件小事到最后演变成互相之间的猜忌，然后拳脚相加，互相不信任，打到后来，然后又都考虑自己搂钱，两个人离婚。那么如果是成熟的夫妻，或者说呢是正经过日的夫妻呢，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两个人都互相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知道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的爱情更加的升华，而不是建立在原来的那种室内的花朵那种状态。这个就是我跟你说最后的一句话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钟小哥。
0: 而且我告诉你，你这是
1: 没有打架之类的。
0: 你这是碰上个老实的，碰上个老实的。你要真碰上那个不老实的，没这事儿，你抓住人啥了？没这事儿，
1: 那
0: 我跟着
1: 删完了，对
0: 吧？我跟着说两句话咋的？同事之间，对吧？
1: 嗯
0: 啊，好的。
1: 好的，我们没有打架这些，我们
0: 打架没打架更容易离婚，有的还叮咣我一块打的反倒不离，那都没准的事儿，听着没有？
1: 啊，
0: 就是你必须要让自己升级啊，
1: 得把它用起来。的确，我之前可能对它需要太少了。嗯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各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深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

斯美人是崔子格国风作品里独树一帜的古风咏叹，声线裹着兰泽香草的清润气息，像从楚辞篇章里走出来的女子，立于江畔风里，对着远去的浪涛细数过往岁月里的沉浮，古琴音色勾画出楚地水泽的朦胧轮廓，弦乐铺陈出楚辞里香草美人的意象。崔子格的女声从水雾深处浮起，触过岸边微凉的兰草叶片，尝遍百草的通透，看淡荣华的释然，带着对岁月流转的喟叹。

梦想明月曲是崔子格武侠叙事作品里最具少年气的一首，声线裹着江湖长风的爽利之感，像仗剑远游的少年侠客，立于山巅月下，对着辽阔天地细数年少闯荡的快意往事，开篇笛音勾出长风浩荡的江湖，轻快鼓点顺着编曲层层铺展，描绘出梦想世纪里的玩家闯荡武林的故事，肝胆相照的情谊，并肩诛邪的热血，不负初心所向，半生侠骨柔肠。

惊梦是翠子阁与张萌萌合唱作品里最具昆曲意趣的一首，声线裹着断井残垣边的朦胧暮色，像从牡丹亭旧戏文里走出来的，立于姹紫嫣红的庭院深处，对着流转韶光细数一场跨越生死的旧梦。古旧戏园里朦胧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情感故事再次展开，二人声线从光影缝隙里浮起，拂过雕花栏杆，光阴虚度的惆怅，冲破黑暗的觉醒，双人声线共振，倔强不投降的唱腔，带着穿越冷骨的滚烫。

新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飞羽是2009年仙侠音乐浪潮里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崔子格声线裹着云端风露的清透质感，像御剑乘风的仙侠客，立于九天云巅之上，对着辽阔山海细数携手同游的快意过往。古风音色勾勒出水墨晕染的仙侠世界，竹笛旋律渲染出梦幻诛仙里的青云山的云海，女声从云气深处浮起，并肩仗剑的情谊，共赴天涯的笃定，舒展的声线带着冲破桎梏的畅快。

镜花水月是网剧《少女大人》原声里最贴合悬疑底色的作品。崔子格声线裹着铜镜冷光的薄脆质感，像深宅暗室里独坐的探案者，对着灯烛摇曳，拆解虚实交错的身份谜团。开篇的钢琴音色铺展空寂的暗室，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演奏的弦乐将每一处三连音转音都应和着苏慈女扮男装查案的故事，隐忍多年的伤痛，不肯妥协的执念，顺着旋律线条自然流淌。

0: 第二集。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有两段深情的回忆。1949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都城垣时，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他无限感慨地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再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他又明确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20年夏天，这个天将降大任的虚心的学生推开陈独秀先生家的大门。
1: 毛润之，
2: 陈先生，
1: 大钊先生常常向我提起你啊，欢迎欢迎，请坐。
2: 谢谢先生。先生，我一直在拜读先生的文章。先生的文章观点极具锋芒，论述酣畅淋漓呀。
1: 世间最锋芒者莫过主义。
2: 陈先生，我近一个时期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个问题，我来拜见先生就为讨教举一之问题。
1: 哦，润之啊，
2: 先生，
1: 为什么不去法兰西呢？
2: 先生，若是大家都走了，中国的虎豹豺狼谁来打？湖南出来个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又去别去害人了。人们常学秀才遇到兵，有力学不勤，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精神尽失干不跑这些虎豹豺狼。
1: 革命家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呐。
2: 让陈先生见笑了。
1: 不，我喜欢你这脾气。我陈独秀、刘洋办报、坐牢、演讲，足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为马克思主义，为俄式革命。
2: 啊，陈先生与大钊先生所思所想看来是一致的。
1: 我和大钊之前有过激烈的分歧，五四运动的时候，当局的血腥镇压告诉我大钊是对的。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过没有？
2: 读过3遍，还有大钊先生送我的共产党宣言也读了3遍。
1: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读过没有？
2: 啊，已经皆得，尚未研读。
1: 要读
2: 啊。
1: 还有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唯物观亦可一读啊。
2: 好，润之记下了。先生，我听说你的两个儿子陈角年、陈延年两个意气风发的优秀青年也都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
1: 师夷长技以制夷，让他们出去见识一下西方文明，回来跟我们一道改良我们的社会。润之啊，你等一下，我去拿大钊给我的回信。
2: 好。
1: 那你看，在这信里大钊已经明确了咱们工农大党的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好啊，很响亮。先生， 我这就回长沙，组织陈列，跟产党组织。
1: 好，你们这些青年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3: Stupid！ 我们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从1920年4月20日开始，对那个喜欢煽风点火的陈独秀进行监视。现在的记录怎么断了？
4: 巡长先生，那个陈独秀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3: 哦，去了哪里？
4: 不清楚。我们的人前天看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3: 继续对他的家以及法租界的周围进行严密的监视。如果有赤色分子活动，立即采取行动。
4: Yes, sir。
5: 你等，你怎么了？拧着眉毛半天不说话。
2: 陈独秀先生是我们都非常尊重的老师，可是非要去广州当什么教育委员长，这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不能回来参会，韩军，你说我能高兴起来吗？
5: 哎，也是陈炯明再三邀请，陈先生盛情难却，这才离沪赴粤的。陈先生已经指定包惠僧参会，并派陈公博代表广州共产党组织来上海开会了。哎，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代表们的食宿、往返接送等，我来负责安排。
5: 嗯，
2: 忙不过来的话，让我夫人王慧悟帮忙。
5: 哎，这合适。嫂夫人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文秘，办事很牢靠。
2: 嗯，女同志心细，能想得周全些。
5: 嗯，
2: 她跟博文女校的校长关系很好，正赶上暑假，那里僻静，代表们就住博文女校。
5: 嗯，
2: 开会地点定在你哥哥家里。
5: 嗯，好。两处相距不远，可以随时转移。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已经到达上海了。
2: 好，陈独秀先生不能参会，不知道北京的李大钊先生情况如何？
1: 你们俩来了？
2: 来了，来了。
1: 有人盯梢吗？
2: 有，有。走了两条街才把人甩掉。
1: 哦，
2: 李先生，您叫我和郭涛来，是有什么工作要布置吗？
1: 啊。我去把门关上。郭涛
6: 在，
1: 任静
7: 在，
1: 你俩准备一下，去上海代表北京共产党组织开会。
7: 哎，先生，这个会你应该去参加的。
1: 哎，我何尝不想去啊，只是正在组织教师同北洋政府进行讨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啊。
6: 先生，这有点遗憾呢。
1: 啊刘仁静，你外文好，又通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可以跟共产国际的代表交流啊。
7: 好，我一定好好翻译。
1: 嗯，有件事提醒你们俩一下，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要把中国共产党做一个支部的说法，陈独秀先生还有些疑义，这一点在会上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6: 先生，我们一定把陈独秀先生的意见带到会议上，您就放心吧。
8: 任之兄，
7: 开会。
8: 把你的蒲扇带上。七月的天啊，到哪里都是火辣辣的热，上海也一样。哦，船票呢？我给你放到贴身的口袋里了。
7: 好。
8: 哦，别忘了带上怀表。
7: 好。开会。我们一直在军阀特务的监视之下，你出门上课要早点回家，不要一个人在外逗留，要关好门窗，切记啊。
8: 嗯，路上可能随时会有军阀警察搜查和盘问，要跟何书恒提前想好应对之法。
7: 好，我和何胡子已经商量过了。
8: 任之兄，你怎么了？
7: 凯辉，如果我遭遇不测，你要保定我们的军医，继续战斗。
8: 做你毛泽东的妻子，国家大义 我想的。
7: 恩师如低下右指，一定会为我们摇旗呐喊。
8: 会的，父亲一定会为我们摇旗呐喊助威。
3: 仔细一点，一个字也不能打错。
9: Yes， 巡长先生。
3: 公共街公布局警务处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建议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库斯·斯内普利，在乘意大利苏尔特里斯蒂诺公司的阿奎利亚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之后，即接宿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 Endless， 并已于6月14日离开，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现正处于我巡捕房的密切监视之中。
9: 巡长先生，已经打印完毕。
3: 派专人送往荷兰领事馆。
9: Yes, sir。来来来，大家这边走。
10: 好的，谢谢。
9: 啊，请大家随我上楼。
10: 啊，
9: 各位请多担待啊。博文女校的房间有点简陋，好在是在法租界内，又赶上暑假，很清静的。
11: 君子之居，何陋之有啊？北大旅行团的成员都是吃过苦的。
9: 啊，这里有一张木板床，就是光线特别暗。
2: 哦，是半铺啊。
9: 啊，
2: 我来居，我喜欢银板床。
9: 哈，
2: 哦，不错啊，何明兄。少夫人有南洋坑民之才啊啊！
12: 他哪来的南洋之风啊？浙江嘉兴人士，小桥流水人家，无非心思细一点罢了。走，去见见李汉俊，他在隔壁正招呼他老家湖北的代表呢。
10: 嗯，
12: 来这边。
9: 好，请。
11: 一看这胡子，就知道你是董必武。
12: 何书恒，第一次，第一次。
2: 你们来看啊，两个大胡子秀才惺惺相惜啊。
13: 君子，你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我都仔细拜读过，纵横捭阖，激扬文字，气宇不凡呐。
2: 啊，哪里哪里，韩俊雄，你那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在我们长沙文化学社一次就卖去两百多本呐。
13: 是吗？哎，那一定是润之不顾危险亲自上柜推荐的结果呀。啊。
2: 哎，山东的

0: 金妹和邓明两位等着呢。
1: 哦，他们下午3点多到，还有广州的包惠僧、旅日代表周佛海同志、北京的代表张国涛和刘仁静同志都已经到达了。广州代表陈公博同志是带着新婚夫人来的，住在大东旅社。遗憾的是，法国旅欧共产党组织路途遥远，不能派代表参会。
2: 哎呦，这可太遗憾了。
3: 太远太远了，
4: 下附近有警察暗探包打听，请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1: 好，舟船劳顿，大家稍作休息，晚饭后8点在望志路106号开会。

0: 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汉俊哥哥家里，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总共15人围坐在一起，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正在显露出它的雏形。
1: 同志们，遗憾的是，李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因为各自的重要原因不能到场，否则会议该由他俩主持。我受两位先生的委托，先做一下会前说明。截止到现在，全国的共产党组织有8个，分别成立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及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尽管名称不一，有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等，但性质相同，都深入工农大众，宣传马列主义，领导罢工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8个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骨干上的准备，所以我们今天齐聚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志们，我在会前负责起草一些文件和联络工作，任务已经完成，再担任主持不合适，还是另外选一位同志主持为好。下面我们征求一下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的意见。亨德利库斯、斯内弗利特 ，please。
2: I propose Comrade Zhang Guotao to be the host, and we had a very, very good communication yesterday.
1: 刘仁静同志，请翻译一下。
3: OK， 马林先生说，他建议由张国焘同志主持。他说昨天他们已经有过很好的交流。
4: 既然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吧，做一回主持。现在，请推荐一位同志担任会议记录员。
5: 说起文章和书法，自然首推润之。哎，就由润之记录吧。
4: 润之，记录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还得仰仗你这手漂亮的毛笔字啊！
6: 历史本身已相比文字精彩。好，莫来激怒。
4: 同志们，本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议定议事日程，汇报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选举起草纲领宣言和决议的起草委员会，并休会2天认真起草，然后进行讨论通过。会议预计要6天开办。下面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致辞。
2: Hello comrades, I was entrusted b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 come to China to assi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dded an instant.
1: 同志们好，我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来到中国协助共产党的组建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保持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
6: 国塔同志啊，我。

0: 个小时。另一位代表尼克尔斯基的发言比较简洁，他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必须重视开展工人运动。此时已是子夜时分，第一次会议结束，第二天举行第二次会议，25日、26日两天休会，共同起草完成党纲、宣言和决议。27日、28日、29日三天，大会继续在望志路106号的李汉俊哥哥家召开，集中讨论起草小组的文件草案。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均未参加。7月30日晚上，在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家里召开第六次会议，马林出席。
1: 在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
2: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submit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it is an affiliat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is should be understood.
3: 马林同志说，中国的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
4: 刘仁静同志，麻烦你小点声，尤其是提到中国共产党时，音量特别高，这附近到处都是暗探呢。啊，好。
5: 先生，请问您找谁？
6: 我找社联王主席。
5: 啊，这里不是社联。
6: 哦，对不起，
4: 我去看看。一眨眼的功夫，那个男人就不见了。
6: 啊，韩俊雄，这附近确实有个社联吗？
4: 数过去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但是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
6: 啊
2: ，This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I suggest we stop the meeting now immediately. Everyone, please leave separately.
4: 马林同志说，这个人很可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5: 好，诸位注意，分批走，后门走几个，前面走几个，后天上午8点到渔阳里2号我家里集合。
6: 好，请各位携带好文件。
5: 好，
4: 好，
5: 韩军啊，我陪你留下来。
4: 谢谢郑国波同志。
7: 站住！不许动！
8: 站住！不许动！
7: 不许动！站住！
8: 不许动！
7: 我们是发租界巡捕房的，你们不要动，走。谁是这家的主人？
5: 我是。
7: 你叫什么名字？
5: 李汉俊。
7: 干什么的？
5: 我是学校教员，兼商务印书馆的编辑。
7: 你们在开什么会？
5: 啊，我们没开什么会呀。
7: 啊，
5: 不过是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事儿。
7: 哦。你又是谁？
9: 啊，我是北京大学教员，趁暑假来上海玩玩。
7: 住在什么地方？
9: 就住在这里，朋友待我很好的，很好。
7: 看样子你们都是有知识、有身份的，所以从容办理，不抓你们了。
9: 哎呀，谢谢。
7: 注意，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9: 听见了，听见了。
7: 我们走。
8: 好，走，走，走，
10: 走，走，
8: 走，走，走。
4: 好险啊！
9: 汉俊同志啊，
5: 陈武万同志，你有事吗？
9: 我得回大东旅社。
5: 哦，
9: 我妻子在等我。对了，也可能被跟踪了，所以接下来的会议我不能参加了。
4: 看来上海开会恐怕是不行了，开会需另觅他所，我不能离开这里。
9: 对，你不能走，安泰会一直盯着。我走了。汉俊同志，你多保重啊。
4: 好。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青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慢慢行，修远行，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小心。

0: 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庙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慢慢行，修远行，我愿上下地球走。
1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请。

0: 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

0: 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

0: 进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今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岗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够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
4: 路漫漫兮修远兮，
5: 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
5: 路漫漫兮修远兮，
4: 我愿上下一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

0: 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4: 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深。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已经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打了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钟晓在这儿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着说一下咱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呢可以在长春市内和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用调频来收听，比如说在长春市内，如果说您有这个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那您呢就用 FM 91.6来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啊，除了长春市之外，咱们九市州呢啊，其他的城市当中呢都有咱们节目的调频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频率，所以说呢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收藏也好啊，或者说记住那个位置也好，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这个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是广大的乡村的朋友呢，您可以用这个收音机找中波738啊，用中波 AM 了啊，不是 FM，AM 738千赫，就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覆盖比较广，这个是全省覆盖，而且呢都是统一的这个频率啊，都是中波738千赫啊。这是收音机厅。那么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啊就特别喜欢听收音机，但是呢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或者说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啊，再没买过新的啊，或者说呢我家在外地没在吉林省范围内，所以说我收不到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现在呢有网络播出了，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网络播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您在这个蜻蜓 FM 上就是下载下来之后，它那个 APP 上不都有个查找功能嘛，就是那个放大镜，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你按时间听，各个节目在不同的时间段。那么如果说啊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这个网络收听就有这点好啊，我们在蜻蜓上有专辑啊，您可以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而且呢都是按照日期啊，就是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你就找2024年某月某日的就能听到啊，就是按日期搜就能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蜻蜓 FM 的这个收听，收听说完之后呢再说一下参与啊。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广播啊，收音机这块呢是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从咱们吉林省，我没记错的话，从1980几年开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电话点播歌啥的啊，1980几年吧，好像是，我没记错啊。这个直播，然后开始可以点播，那么已经多少年了？现在一看就多少年，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们广。

播的热线电话都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现在啊，三部热线刚才说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啊，大家可以看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啊，你往中小工作室上发文字，比方说发个200-300字，别发太多啊，发个300字左右，我就能够看到。随时你随时发，我随时看啊，因为我现在正在开着公众号的后台，在电脑上直接就能看到，所以说呢，随时可以交流。你可以把你的遇到的这个问题啊，比方说你的困惑呀，你的这个难受啊、闹心呐、这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都行，发送到中好工作室公众号上来，300多字啊，200多字都行。发送上来之后，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互动啊。这是咱们的第二个互动方式。第三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快手的这个收看啊，这个收音机现在也能用，说这也能看着图了。原来收音机看不着人啊，只能是听声。那现在呢，也能这个看着人了啊，也能看着人了。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进行的直播。当然，咱们广播直播比较简单啊，一个主持人啊，一个台子啊，一个话筒啊，这个就播了，加上一部手机啊，别的啥都没有啊，就播了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能够看到。我们随时的这个随时随地的这些表情啊，这等等啊，就是说交流啊。

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热线了啊，可以打热线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正好看一下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别念我名啊，前两天啊我妈过生日，晚上呢我要回家之前说我出去一趟，回来呢给她买了点烧烤，我妈看见就很生气，跟我就急眼了，我当时就特别委屈，我说行，我做的多余了，然后就谁也不说话了。小哥你骂骂我呗，我没控制住情绪，关键你妈为啥生气呀、啊？这事儿我你这么说的我就没头没脑的，你回家之前，而且是你没真正回家，就回家之前你就去给他买烧烤去了，完了他看着烧烤他还生气了，那你确实干多余了，你是说的没错啊。之后这个互相之间，你跟你妈还闹上意见了，谁也不说了，谁也不吱声了，到底是咋回事儿？兄弟，你把你咋回事跟我说清楚。你妈用你用过啥要给你妈买烧烤？你妈看着这烧烤之后用过啥生气？她是咋的？不吃羊肉啊，还是咋的？正常来讲，不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吗？对吧？所以说你做的这个事情。你说的这个来龙去脉让我理解不了啊，让我理解不了。这不仅仅是你不控制情绪的事儿，是你为啥这么出事儿的事儿，咋回事呢？就是你们家这个人际关系，你就没交代清楚啊？就你妈用啥生气？是不是？我不太知道啊。正常来讲，那买点烧烤回来不挺好的吗？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家过生日，你买烧烤，你不能跟人说一声吗？你事先说一声，你说妈呀，想吃烧烤，我给你买点烧烤去。你妈说我不想吃那玩意儿，那你说妈你想吃啥呀？你妈说我啥也不想吃，我这都做了，做好了，七个碟八碗都做好了。那你说那我行了，我给你买个大金镯子回去，那不就不生气不骂人了吗？你这小子办事有点秃了反账，有点就是说没根儿。这个倒是，就是说你这过生日，你吃个生日蛋糕啥的，或者说的吃个鸡蛋啥的，哪有吃烤串子啥的？你人家有可能你妈都做了就有可能我感觉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是我这是猜测啊，你妈可能做了一桌菜，你整点烧烤回来都没定搁，完了你还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花钱了，你不骂你这样的骂谁？如果是真是你说这种情况的话，骂你就对了，往死绝。学你们家这只豆，就是啊，你是跟你妈说一声能咋？你先说一声，你说那啥，妈呀，你要想吃烧烤，我买点烧烤去，我也馋了。那你妈说别买了，我这都做好了，完事儿了呗。如果是我说的这种情况，那揍你，那骂你就对了啊，不骂你骂谁？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我读留言的期间呢，咱们首先来说，公众号叫中航工作室，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发这个留言。再有一个，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是您觉得闹心了，觉得有点憋屈了啊，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都可以，现在打电话聊聊天呗，唠唠嗑。通过这种交流，一个是我乐意给出主意啊，出一些损招，或者说呢这个唠唠嗑，最起码来说舒舒心。让自己心情得到缓解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这个妈妈过生日这个事儿，你就记住了。你要不知道给她买啥好，这个女同志一过35。啊，就是女同志一过35，你就记住，你不知道给她买啥钱，你就给她买金子。别管是涨价还是便宜啊，就是你给他买一克金子做个耳环啊，就是都行啊。你要是有钱买大金镯子，对吧？买那个金条啊，都行，反正就看个人经济条件。咱这么讲，有那个金子都半克就能做成大个玩意了，真的啊！我见着打的成薄成薄的，比籽儿都薄，完了包起来那这可好看了。你他肯定高兴，你就放心，这是我一这是绝对是我个心得啊。
35岁以下，要是35岁以内的话，你给他买钻石，那家伙哪怕假的都行，不灵不灵的啊。现在好像正在下降，好像30岁就开始稀罕金子了，就这个对金子的这个喜欢，年龄有下降的趋势啊。这个都20多岁前啊，20多岁的时候，那家伙就喜欢钻石啊，喜欢水晶啊，哎呀，不灵不灵的啊，你这个闪耀的啊，这样的。可稀罕了啊！后来发现那玩意儿不行啊，就到30多岁就发现，哎呀，还是金子好。

这个妈妈骂孩子也有几步啊，这个铁杆小米呢，铁杆小米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妈妈骂孩子步骤呢分以下几步，大家那什么一下啊，大家那个来对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啊。妈妈骂孩子第一步是骂孩子啊，单骂孩子，你这孩子不上进，越大越回家，越大越回家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孩儿他爹拉进来了，叫随你那个虎爹了啊。第三步呢，牵连父系的九族啊，你们家这只玩意儿就没有火人，老的心眼子不正，小的丧尽天良啊，丧良心，或者说老的不省心，小的不听话啊，反正这老的小的啊，这就都不行啊。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的时候就自我反省了，这玩意儿也不能总骂别人，其实这事儿出来，他肯定不是一方面的事儿，是不是？就是这也得自己身上有问题，自己身上啥问题呢？哎呀，当年我就眼睛瞎了，我嫁到你们家了呀啊！就是承认自己有问题啊，这个当时那个不够理智啊。第五步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深的了啊。第五步比较高深的，就是那个涉及到理论，上升到理论了，叫成父理论。什么叫成父理论呢？就是哎呀，我这上辈子就该你们的，该你们全家的，该你们八辈祖宗的啊。这是妈妈骂孩子的一个完整流程，一个完美的闭环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妈妈骂孩子啊，第一步单骂孩子，说这孩子不上进，越往大长越回旋。第二步呢，孩儿他爹拉进来了，随你那个虎爹了。第三步就牵连父系的九族啊，你们家这只玩意就没有好人啊，老的心眼子不正，小的丧良心啊。第四步呢，是涉及到自我反省啊，我当年这眼睛瞎了，嫁到你们家来了啊。第五步呢是成父理论啊，上升到层次了，成父了啊，说我这上辈子该你们家的啊。你还别说，真就差不多是这样吧，悄悄的说，真差不多就这样啊。我们啊，这篇过去啊，咱们说下一个。三部热线电话呀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哎，你别说啊，一般的来讲，妈妈骂儿子很少骂说像你那虎六舅似的，就没那么骂的哈，基本都是可着父系下手是吧？当然这是开玩笑啊，别当真事啊，这就是一个梗嘛，就是好玩，大多数确实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不是100%都这样的啊。真的没有骂孩子说像你那虎六舅似的啊。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因为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啊，他还没有往您打的，正好咱们看看留言上这些朋友啊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最近呢、啊、这个心累啊，结婚18年，很多时间夹在老公和我娘家之间，因为我呢毕业就在娘家工作，我娘家呢有个酒厂。小米说的，我妈说了，我这手特别巧，特别随我姥爷。好的，对，好的是母系这头的啊。好的啊，说这个娘家有个小酒厂，我爸妈、我弟弟和我一家人呢一起经营，我呢主要负责技术。我老公呢总是嫌我不顾小家和孩子，大多时间这个精力都放在娘家了，老是攀比我弟弟，说我弟弟操心少啊。今年9月，我带我们家老二、我闺女去天津陪读去，这不刚一个多月吗？这个娘家这边的季节性生产就开始了啊，我爸爸就替我上天津看孩子去了。我回老家看生产有一个星期了，预计呢还得10来天。我老公这两天呢白天还帮我娘家干活，晚上回到家的就不乐意了，说闺女啊，上个月第一次来例假啊，这个月马上又要来了，你说跟老爷在天津那边也不方便呢。小哥你说我也着急，但也不能扔下家里这边生产，我这心太累了啊。老爷们儿好忽悠忽悠吧，咋整？你要不咋整？你说说，就是人家老爷们挑的不是没道理啊，挑的不是没道理，人家技术这玩意儿也没说姑娘完全把持的，一般都是传子不传女。我不知道你们家那酒是不是秘方酒啊，秘方酒也是传子不传女，你说哪有非得说你在那块才能生产，你不在那就生产不了，这是不对的。这个听明白了吧？就是这个确确实实你老公听着是很小气啊，听着是很小气，但是呢他说的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那最好你实在不行你让他去看孩子去呗，对吧？你说你老头回来你去看着去，就10多天你看不了吗？对吧？然后让他去完了之后把老爷子替回来，老爷子其实在家干活比他肯定干得还好啊。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别讲道理啊，就这时候你听哥话，别讲道理，你累也好咋地好，忽悠住他啊，忽悠住他，然后你自己啊也真得好好琢磨琢磨的事，因为这是娘家的事。

也是你的事儿。正常来讲呢，你管管啥呢？管管经营啥的，销售啥的，技术应该让你弟弟管啊。这个不是我那啥，不是我是说，一般的来讲，各家都是这样的。技术这个弟弟管，然后那个姐姐这头呢管经营，管外面的事儿啊。但是你家形成这个了，那也不至于说的就是一个酿酒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你家这酒厂的那个曲子啊，还有这个基酒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不至于那么说离了你之后真就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对的，这个事儿确实不对。你需要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我的建议就是让你老爷子回来，让你爱人去啊，让他给他姑娘。就是去伺候去，伺候也就一个来月，然后你就行了，你就回去了啊。这东西吧，就是事分轻重缓急嘛。这个时候就是别讲道理，你就千万听我这话，别讲道理，你也别说他这个什么小头鸡脸的、心胸狭窄呀啥的，这都没必要。你就忽悠着来。你就忽悠着来，忽悠完了之后，过去了也就好了，就完事儿了啊。完了，平时吧，你得多给他上课。你说这个，我这技术我不能撒手啊，我这要撒手，让我弟弟学会了，以后咱俩在这也没啥股份，当一脚就给咱踢走了。人老头老太太一分钱不带给咱们的，我一个闺女家家的，泼出门的什么嫁出门的女儿啊，泼出门的水啊，都不能给我钱了，你就啥都捞不着。你看我有技术。对不对？他挣钱得指着我，到时候分钱他就得给我呗，是不是？我这不是为咱们家这个攒钱呢嘛，是吧？平时你多给他上课啊，上课之后他的这个那啥呀，他的这个不平衡这个心理呢，多多少少就能够有所缓解吧。但是确确实实，你看姑娘才上一个新学校，才上一个多礼拜，一个来月，才上一个多月啊，9月份开学，现在10月份不到俩月。你就想一下，完了你就回来，一回来又得待一个多月。完他姥爷去，姥爷啥也不明白，你说老爷们抱怨抱怨不很正常吗？是吧？你得理解他啊。人这玩意儿吧，过哪河脱哪鞋，扇他嘴巴子好使钱你就扇他，那说小话好使钱就说小话哦。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真的，刚才说的事儿忽然想起来，现在真的比原来强多了。这个尤其在咱们东北啊，这个男孩女孩都一样啊，都一样了啊。那早些年的时候，尤其那个有一些这个家族的这个手艺啊啊，家族的这个传承的东西呢，真不传姑娘，姑娘真不会，而且不让姑娘干这行。你看儿媳妇娶过来了就叫儿媳妇，但是姑娘就不交，为啥呢？说姑娘嫁出去了，是人家人了，是人家的当家主母了，所以说是她就姑娘就往外倒腾，往好东西全倒腾那头去了，这不行，培养自己的这个商业竞争对手了。嗯，但是现在你看，现在没那说的，姑娘儿子，儿子姑娘都一样啊，在咱们尤其咱们东北没有那么多那个这个说的那个说的了。你看他们家，刚才这个听众他们家那个酿酒其实里头是有说道的啊，这个酒啊可能是就说的这个怎么调那个酒基啊，怎么发酵，怎么做啊，怎么这个时间呢、啊、什么的那个温度啥的老多说道了啊，所以说人家姑娘就学这个啊，儿子没学着，儿子应该是太笨没学会。

叫小小的朋友啊，小小说这个小哥呀，明天上午考摩托车驾驶证 B 证啊，考科二科三，祝我好运一遍过呗。好的，祝小小同学啊，明天驾驶证啊，摩托车驾驶证啊，科二科三一勺全过啊，祝你一切顺利啊。现在这个热线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今年呢33，在工厂呢做检验工作，不是正式工，是小时工。之前呢和领导提过转正式工啊，工资按照我小时工的工资算，领导不同意。过段时间呢和我讲有一个仓管的位置啊，问我要不要干。如果做到仓库主管的话呢，工资也是挺好的，可以10000多。当时答应了，回来就有点后悔了，没做过，怕做不好。小哥，你帮我分析一下呗。这是我第二次留言，第一次和你说，你让我们留在南方。自从给你留言之后，原来我每个月5000-6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每个月都能挣到7000多了啊！小哥，辛苦你了，帮我分析分析，祝我早日工资过万呗啊！好的，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因为这个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不敢帮您分析，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厂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厂子，也不知道他这个管理制度啊、晋升模式啊到底是啥样的。如果是你想要稳定一点的话，挣的稍稍少，你要想稳定，他一定挣的少啊，一定挣的就你小时工这玩意儿，随时可以要你，随时可以不要你，对不对？等你这个稳定工作的话，他是要签劳动合同的，是要交什么五险一金呐、啊、这些东西可能是都会有的啊。那么你还得问明白这个事儿啊，如果是能签正式合同就签，不要怕干不好这个事儿啊，不要怕干不好这事，为啥呢？那个。都是人学的，别人能干好咱也一定能干好，因为咱也不缺心眼儿，是吧？咱也不缺心眼儿，咱也不那啥的，就关键是想不想干啊，关键是想不想干啊，关键是那个对这个感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做，如果是特别不感兴趣，干着特别闹心，那就不干，对吧？但是具体的我不太敢说在哪儿呢，因为比方说这个企业就本身它就不稳定，这个企业就不稳定，那你就说你在他这想找一个稳定工作就很难。如果说这个企业是什么啊，大型的厂子、大厂啊，或者国企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我也说不全啊，就是企业特别稳定啊，特别稳定，那你在这样的企业当中呢，你追求一点稳定是没问题的啊，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企业都是人员像流水一样啊，就是基本上在这里头也就能存在1-2个月、2-3个月，顶多待一年，待半年都算老员工。那这样的话，你追求稳定可能就很难啊，就很难。就是所以说，为啥我说我不太敢给你分析这个事儿呢？我可以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祝你早日工资过万。但是这个事儿啊，需要你多了解啊，多了解。就是他说当库管的仓库主管能工资过万，那比方说。有80个那个仓库的库管员，就一个仓库主管，那很难。如果总共就4-5个人啊，这个仓库主管呢，也就是在这4-5个人的产生啊，一点点的逐渐升级的话，或者说80个人有那个40个是主管，或者有20个是主管，但是呢，主管他有一个晋升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有一个正确的，有一个正常的通道，就是或者说有个正常的考评方式，那你就可以做。对吧？就是这个我不给你拿主意啊，但是这个事儿你需要多自己考虑，多考察啊。你找那些干库管的，你观察一下，问一问，观察一下啊。小米说的，哥呀，要不你帮我也说说呗，我也要涨工资。哎呀，那我也要涨工资，谁帮我说呀？你帮我涨工资啊，我要涨工资啊。哪天咱们去找领导去，不给涨工资咱就在他门口哭，就呜呜哭，拉都拉不住那种哭啊，就要涨工资啊。我估计也白扯。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事说完了，咱们说下一个啊，说下一个朋友，看看有啥问题啊？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小米说：“我声可大了，我还能满地打滚呢，你看好，主力就靠你了啊。”

好了，这个阿达说，小哥呀，好几周都没听了，昨天晚上我偶然一听啊，感觉特别好，收获很多呀。这个节目是治愈，你这节目治愈生活啊，有时候几句话就醍醐灌顶，要不然我有的时候观点太狭窄了，想的不宽阔。听你节目跟着笑一笑，真的很好。好的，那你经常来听了啊，经常来听了啊。继续啊，咱们节目是继续进行当中，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心里特别压抑啊，憋得慌啊，这口气出不来啊，或者说呢很委屈，一直以来觉得自己付出其实挺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谁都看不上自己啊，就是对越好的那人呢，为啥对我越不好啊，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转变一下思想啊，转变一下想法啊，找到自己这种想法的根源，其实解决起来之后呢，就咱这么讲，就是皮裤套棉裤，它必定有缘故，是不是？不是皮裤没毛，就是棉裤太薄，就这么回事呗。所以说找着原因之后呢，咱们再换一种思路，有可能就不那么内耗了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啊，最大的希望。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希望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吧，在您觉得心情压抑的时候，在您觉得走过去特别难的时候，哎，您可以呢，咱们可以作为好朋友聊一聊，这种交流，这种交流本身也是减轻心理压力的一个非常大非常好的方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吧。我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娘家哥呢得这个小糖人啊很多年了，现在视力老不好了，几乎看不见了，他心情很不好，老不好了，老师能开导他一下吗？让他听回放啊。这个他那个是眼底坏了还是咋回事？能不能治啊？能治，我的建议是能治，尽量还是去治一下啊，还是治一下。现在这个因为小糖人导致的这种各种靶向器官啊出现问题，这个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如果是有了这个，如果是能治疗的话，尽量就治疗啊。那么如果说治疗现在一看治疗的效果也不好的话啊，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必须得接受这种情况呀。你心情不好有没有用？你心情不好，全家人跟着心情都不好，对吧？你心情而且没用啊，全家人都跟你一说，就像我刚才说小米似的，咱们一起哭，你哇哇哭，呜呜哭，打扑噜哭。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犯不上了，反倒还不如呢，就是既来之则安之。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到最好啊，做到最好，这个是希望能够接受。这样就是首先来说你得接受，你不接受于事无补，你接受了就能够在接受的基础之上把这事做好，就是这样的啊，尽量有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状态好了，全家人才能状态都好。你状态一直不好，那咱这么讲，你看不着，别人能看着啊。那你状态不好的话，你整的看着的心情都不好，那你这就是不负责任了吗？这是不是？第一呢，祝你早日的心情好起来；第二呢，祝你身体也好起来啊。

我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啊。这个热线电话，当然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您真的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啊。涉及到这个心情啊，或者说自己这个工作学习啊等比较复杂的这些情况的话，最好其实是打热线，因为我一旦听着你说话的声音，包括我随时问你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毕竟我做了18年这个节目了啊，通过这种热线的交流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种建议啊，能够提供最起码来说更贴合的建议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尽量打热线，三部热线也正在开通，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留言啊，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老陈，老陈说的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啊，我感觉最近高中学习压力比较大，您能说几个缓解压力比较好的方法吗？完了还括号可以念我名啊，所以说可以念我名。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孩子是那个高中还是你本身自己是高中，因为你叫老陈给我整迷茫了。你要叫小陈的话我觉得是那啥，当然了很多学生乐意管自己叫老什么老什么老什么的啊。是这样，就是压力大呢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压力大很正常，所以说你学会接受压力，这个很正常，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你压力大别人压力比你还大。就是你觉得这道题你没学明白，你要知道你们班有一大半学生学的都不如你明白啊，所以说你压力就小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呢，做自己喜爱做的事儿，拿出时间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情，就比方说你特别爱看某些方面的书，那你就专门拿出20分钟的时间就看这个，就沉浸式的去阅读啊，就是对压力就很缓解压力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交流啊，和老师交流，和同学交流，和父母交流啊，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去，缓解压力。再有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男同学，你也不乐跟这说，也不乐跟那说，然后呢，我也没什么爱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运动。就是当人心不静的时候，你就身体动起来啊。当人心不静的时候，你的身体动起来。哎，一旦身体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心就开始变得安静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去打球啊，跑步啊。做自己喜爱的某些运动哪块，如果说我就从小就不爱运动，那你也出去，你去散步去，你去散步，你走的一身汗，你去撞大树去，给大树撞直嘚瑟，一会儿就好啊。他这个压力缓解就是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就是这样一些方式方法。总之呢，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尤其像念高中的时候，热爱运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热爱运动呢，就是面对挫折，第一，热爱运动有一个好体格子，好体格子在经受压力的时候，或者说经受不只是精神上的压力，有的时候身体上也有压力。那早上一大早上四点多钟5点多钟就起来，因为勤奋嘛，起来了，完了晚上一学到11点半12点，这个身体的压力也很大。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经常热爱运动的话，对身体压力的这个抵抗就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能力。然后呢，精神上呢，一般的做运动。就是输赢很正常嘛，比方说打球，这场赢了，下场输了，下场输了，这场赢了，这场发挥的特别好。你像我念书的时候，我踢球，那家伙我这踢球，我当后卫咣咣进俩球，那这乐成啥样？但是呢，也有啊，就这场球没踢好啊，丢的仨球都是因为我没守住丢的，啊，叫20多人骂我，啊，就连自己队友，完了对方队员都骂我。那么这是啥挫折？他经受挫折之后，那天就是点背，那没招，那我得接受。你看明天的，明天我再踢，我就发挥好了。所以说呢，做运动，尤其做对抗性的运动的时候呢，对于人的对于挫折的这种承受能力，或者说对于挫折的这种理解。

理解有很大的提升啊，所以说这年轻的高中同学，当然我不太建议高中同学做过于激烈的运动啊，过于激烈运动，现在这孩子我觉得就是协调能力都比较差，容易出一些问题，不像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什么那个跳皮筋儿啊，男生也小时候也跳皮筋儿，打沙包啊，各种身体协调性的训练啊都非常非常多，等现在孩子们少一些，但是呢，如果说能进行一些啊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啊，对于这个接受这个挫折，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我跟这位高中同学说，你就是身体动起来。如果说你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你就跑步去啊，跑步去出一身汗，或者说你去打球去，出一身汗啊，就会好很多啊。

好的啊，我看铁杆小米转过来，兔牙说的，说的你们要哭吧，等哪天领导值夜班的时候。哪天领导？我们领导天天值夜班啊。小米说我们每时每刻都至少有一位副台长在台里值班。对的，不分白天晚上啊，一定有总指啊。这个单位就这样啊。

0: 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前两年啊，我这姑爷在网上呢也不知道干啥了，欠了100多万，把车卖了啊还机会，我们也借给他10好几万还机会。今天呢又跟我们借钱买车，我们没借，因为我还有个19岁小儿子，以后用钱地方很多。这姑娘姑爷就生气了，几个月不跟我们说话了，每年中秋节都给我们买礼物，今年也不买了啊，这个信息连一个祝福话都不发给我们了。老师您说我还要借钱，你为啥要借给他呀？钱是你的，你乐意借给他就借给他，不借不乐意借给他就不借给他。再说他那是个什么正经玩意儿啊，那玩意儿有钱买车，没钱还上老丈人借钱来买车了，臭不要脸的，惯他这脾气啊，坚决不借给他。我现在怀疑他原来你那10几万他就没该过什么100多万，就两口子凑够把你那10几万给你忽悠去了。真在网上该100多万，完了还什么该了10几万机会，完了该100多万机会，完了你给他还10好几万，现在还有脸跟你生气，臭不要脸的，他有脸吗？不应该啊。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钱是你的，你乐意借给他，你招人稀罕我借给你，你不招人稀罕我就不借给你，或者说我现在我这头有很多事儿我自己得用，我不借给你很正常，你也不该他的。再者说他不联系不联系你，那么缺他那2块月饼吗？你那么缺他那给你发那2个祝福吗？那活人把他惯的，你这样的都活该，你要天天上他家骂去，上他家门口哭去，完就朝他要钱，你看他肯定那10几万也给你，他不但他天天给你买月饼吃，我跟你说真的，我就说你现在他不该你10几万吗？他不给你，他要不给你买礼物，你天天你就上他们家啊，你就上他家门口就去骂去，你就说该我10好几万为啥不给，你能不能你就天天就去要钱去，不给就骂，使劲骂，上他单位骂去，站他家楼道骂，站小区楼底下骂，你连续骂他半年，你要2天不去骂他，成得感激你了。这个老人呐，别犯贱啊！记住，真的，这老人别犯贱，你记住了。来迎进的是这个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你好。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有点紧张，这个说话我怕那个有点乱啊，到时候说的不对的地方，老师您提醒我一下。
0: 啊，怎么了？
1: 我这事儿吧，怎么说就是，我感觉我被我岳父骚扰了那种。
0: 这怎么？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40快50了，40多。
0: 他什么时候骚扰你的？是前多少年吗？还是现在呀？
1: 已经有，这是第3次了。
0: 啊，他那你要50多，他得70多岁老头了。
1: 快80了。
0: 哇，那还有这心气呢？那个他那个，就我也不好问这事，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个那啥。你简单说一下，这还不能说太详细，简单说一下，就是你是现在是困扰在哪儿？
1: 我现在就是
0: 他，你所认为的骚扰是摸你了？
1: 对。
0: 那摸这个，哎呀，
1: 我这个我说最严重的一次吧。
0: 嗯，
1: 因为那个是7、8年前吧，他就是喝酒喝多了，我就扶他上楼休息。他然后就是因为我那天当时是住，就是我就陪他，因为他喝多了嘛，我也让我就是看护他。
0: 嗯，
1: 然后他就疯狂的摸我那个下体。
0: 哎呦我天，
1: 那
0: 这是喝多了，他不喝多了不这样吗？
1: 对，这是我认为他就喝多了，当时我也没在意，我就拼命拿手挡着嘛，因为第二次就是也是在几年前。
0: 嗯，
1: 确实因为农村那个炕上嘛，他睡在炕头，我睡在第二，晚上睡在旁边，我们每次回家都这么睡的。
0: 嗯，
1: 然后又摸我就是身体这个。其实我老丈他每天都喝酒。
0: 你没有老丈母娘啊？
1: 有。
0: 那老丈母娘不扇他呀？
1: 就是在家晚上都睡着熄灯了嘛，都。因为我每次回去吧，我老丈母娘就把那个第二的位置吧，炕头
0: 啊
1: 比较热。
0: 你这不用，那你就上炕梢去呗，你这玩意儿非得睡炕头干啥玩意儿呢？
1: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反正每次我老丈人，因为我本身就是怕冷了，怕凉脚，他每次都按故意给我让这个位置嘛。
0: 那家就一个炕啊？
1: 对，他农村他那个大通炕嘛，就是通炕头到炕上。
0: 嗯。
1: 然后最后一次嘛，又回岳父家嘛，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挖苞米没有啊？
1: 就干的农，其他农活就是摘果子，摘果子。
0: 他家是种果园的。
1: 对对对
0: 啊，反正挺累挺啊。你这个吧，就是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你媳妇儿知不知这事儿啊？
1: 不知道，我没有跟她说这个事儿。
0: 啊，那你跟她说说，你老爹挺邪性啊，这玩意儿这还玩这个呢？这该说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呢？
1: 嗯，我啊，因为我老丈人就是给我媳妇的形象嘛，意思就是。
0: 那你别说，就是这个事儿，你不用考虑这那个的，就是那有啥？第一个那有啥不能说的？第二个他再摸你，你揍他就得了呗，那玩意儿还用给往肚子上杵两下就老实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这个人吧，就是咱说你给我问我，你问我，我确实是觉得，那个你能信着我，我也挺感激的。但是吧，我这玩意儿我不想隐瞒观点。你说你都50多岁大老爷们了，那中年男人，那玩意儿你怕那事儿？他一个80多岁了，你就照小肚子上怼一下就老实，那都不用扇他嘴巴子。你80多岁不好扇，你那玩意儿还用管他？你说你一个男的。不知道保护自己，或者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那你这不扯淡呢吗？你也不像小姑娘，也不像小媳妇儿，你不如个好老娘们儿，好老娘们儿挠他满脸花。这
1: 我以前都没当回事儿，但是这次回家我就是想这问题就不对劲。这个、
0: 你要是不想回去，你就说你不想回去的，对吧？你别整这事儿，就是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你不像说的你手无这个夫妻之力啊，也不像说的小你是女孩性格，有的男的确实就是女孩性格，抹不开这那个的，那有啥抹不开？你他如果说有这事儿的，70多岁老登了，你直接就照小肚子怼就怼啊，听明白没有？
1: 我知道了。
0: 那一下就完事儿，你扇他不太好看，动作太大，直接怼小肚子，一下就让他搁那块捂一会儿就得了啊。
1: 嗯好，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了，不用说别的了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知道，好的，
0: 好嘞，不客气啊。

觉整的好像还挺恐惧的，那有啥恐惧的？你这啥事都能遇上，我跟你说，做节目做年头多了，啥事都能遇上。哎呦我天！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老头吧，有可能有点老年那个阿尔兹海默了，就有点那个老年痴呆了。然后他这头那什么，他这头还这个那个的呢。真的就是这个，因为老头70多不到80，就这老头年轻点肯定不这样。他就是你现在不断是不信你就领他去检查检查去，一定有萎缩，哪个大脑萎缩、小脑萎缩，或者说那个你就查那个老年痴呆，肯定能查出来，基本上就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一个50来岁人了，你这事处理不了。

的啊，这个小米说，这多亏是给咱们打电话呀，这要是给人家那些主播打电话的，就这个事儿能说俩小时，那对呗。那我要想让我直播间人多点，我就跟他唠呗，老头当时啥样啊，怎么伸的手啊，到哪个部位了，怎么地的，哎呀，这恶心死。但是那家直播间哇哇上瘾啊。但是那个不是我们一个正规的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个人认为，那还是你既然你有传播这个能力，那你就要负这个传播的责任，这个是我一直认为，我们作为最起码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认为就是这样的，是有责任提倡这个正能量啊，或者说的这个人性一定是有阴暗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嘛，我们尽量的去提倡和点亮人的光明的这一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这是一个底线，这个不是说我们多高尚啊，什么有原则，不是，这是底线呐。想没想过这是底线？但是有很多人是在底线以下在做。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已经选择和老公、老婆婆、小叔子不联系了，这个信息啥全都拉黑了。他们还经常要求我老公带着孩子回老家，我就不想让孩子和他们接触，做错了吗？经常那肯定是不应该去，但是过年过节的啥的，有啥大型的活动啥的，那该去还是得去，还是得去。你可以不去，但是孩子得去啊，因为这涉及到未来他这方面的亲情，涉及到你老了之后他对老人的态度。你记住啊，你记住，就是这个是一辈一辈学下来的，就是你对老人是那个态度，到最后你的孩子对你基本上也就是那个态度。经常那谁这孩子念书呢或者干啥呢，哪有功夫就经常回去，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是过年过节的，如果说你爱人回去了，说带他回去一趟，你偶尔回去是应该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陈露白说，小哥呀，我想感慨一下，这一晃今天这不又要过去了吗？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咱们节目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呢我这牵着我闺女要下车了，都公交广播就一直放您这节目，当时觉得这主持人说话好犀利呀，后来呢就喜欢上了啊，然后一直听。我记得那年我姑娘应该是两三岁的样，那前还没上幼儿园呢，今年我闺女都已经上大二了啊，现在在外边我想牵人家手人家都不乐意了啊。那现在还牵啥手了，现在你得搂他胳膊，搂住胳膊别让他跑了，要不然他嘎嘎往出淋。你说咱俩是好闺蜜，我就搂着你胳膊走，哎，抓紧稀罕吧啊，抓紧稀罕吧，再过两年稀罕不着了，你人家跑了。

非常自豪啊！祝你们在外边啊，生活的一切顺利啊，每天开心快乐。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

0: 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支，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2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啊一天吃1支，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

0: 六天，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是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
0: 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六支啊，这六支正常吃，吃三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六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台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三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三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三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三个字代表了品质，这三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啊，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呢？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吗？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

0: 要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十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羊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啊？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啊透亮了啊，得劲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啊，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3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干，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羊胎盘吃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1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溜上，那都会有效。这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大，为啥？4大点嘛，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去邪。那我就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羊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 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就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他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们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儿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得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的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它养的羊多，只要养个20-30只羊以上的，它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 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阳台板，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阳台板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阳台板，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五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阳台板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这个多，这个呢你吃五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两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这个桃仁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效果好。哎，桃仁呢，三克五克都行。这个桃仁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这阳台板跟桃仁合到一块，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阳台板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呢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哪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

0: 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1: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那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呐、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6.1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那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那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都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得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得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10几20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呀，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

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要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机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太白？哎，你尿多，你气呀、啊、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太白？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蒙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呢。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呢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就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所以我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就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些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呀，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儿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父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父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父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父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父就嘱咐我，他说孟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沙棘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一比一，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沙棘油混到一块儿，你拿过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绷住皮儿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哎，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沙棘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

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你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嘛，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啊，这个必须喝。你说20-30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解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他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

0: 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籽酥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养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瘀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补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阳胎盘，这样的话一天2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阳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方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哎，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肿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一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2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阳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不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这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 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啊，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而且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啊、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那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嘛，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转弯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羊胎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1: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 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

0: 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再说一遍，
2: 400-6560-283，
1: 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啊，孟老师你好。
3: 哎，
4: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3: 哎，我也高兴。你好，
4: 孟老师。
3: 哎，
4: 我是吉林的哈。
3: 啊，老乡。
4: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3: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4: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3: 啊，挺好，收到了。
4: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3: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4: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3: 嗯。
4: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秒钟就醒。
3: 哎呦。
4: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3: 这挺痛苦。
4: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3: 嗯，
4: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3: 嗯，
4: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变好。
3: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4: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3: 嗯。
4: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3: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4: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3: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着？
4: 对对对对，
3: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得滴溜圆。
4: 对，
3: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4: 对。
3: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不争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他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一点的话，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4: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羊胎盘呢，我得继续吃。但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点接着吃啊。
3: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4: 对呀，您这方便。
3: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羊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呢，孟老师。
3: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4: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3: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4: 哎，再见，
3: 嗯，
4: 再见。
3: 嗯，
4: 哎，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

0: 听众朋友。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2: 哎呀，我是您这个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1: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呢？哎呦，
2: 是啊，我都康复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2: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
1: 嗯。
2: 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1: 太巧了！你好，你好。
2: 是是是，哎，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1: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1: 你好，你好，哎。
2: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汤盘的这个受益者。
1: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是这个。你说说。
2: 哦，嗯，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1: 也算老病号了啊。
2: 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羊胎盘之前吧？
1: 嗯。
2: 餐前血糖是8.5。
1: 嗯。
2: 餐后2小时是16点多。
1: 嗯。
2: 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
1: 嗯。
2: 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1: 对呢，不打对着。
2: 哦，这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啊，
1: 嗯，
2: 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羊胎盘啊。
1: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2: 是是。哎，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
1: 嗯。
2: 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挺快。
2: 餐前血糖是6.5。
1: 原先是8点多。
2: 餐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1: 这不挺好吗？你看。
2: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
1: 嗯。
2: 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
1: 嗯。
2: 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1: 这多好啊！
2: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1: 啊，好事。
2: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

0: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洋菜板，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嗯、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后面咱们再解决气、
1: 哎、
0: 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洋菜板加十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1: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1: 哦、
0: 你就放心吧、嗯、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今天十分感谢，我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哎，那
1: 好好好，对呀、啊、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哎，再见。嗯，
2: 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支洋菜板，正常是一天吃2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洋内胎，你呀、啊、一天吃1支，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6天你试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6支，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3: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
4: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弯山黑水映先民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

0: 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最近呐，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给我们这边来电话了，说表示感谢，说慧心这段啊讲课呀讲到我们心里边去了。因为我说啥了，我说你能吃饭决定你能活着，你要不能吃那就完了，活不了了。那你吃完了你能吸收，它能决定你健康的活着。有病吃药能好，为啥呀？你吃药都不吸收，那你吃饭更不吸收了。所以人不吃饭活不了，吃了你吸收，你能健康。那大家一听，哎呀，真是这么回事儿，这就知道了。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养气血的重要性。但是你看这些年呢，张大夫也讲养气血，李大夫还说养气血，但是你直接补气血，你看有的人他虚不受补，一吃就上火，说明啥呀？你那个脾虚，你那湿气重，在里边憋着呢，还化火了。你不但热，你还里边闷热，你看那个湿热是啥？手脚冰凉，怕冷，但是心口窝是热的。这个人啊，觉着里边热，哎，脑袋冒汗，你把手放他身上摸一会儿，一会儿就热了。说明什么呀？热在里边憋着呢，湿也在里边困着呢，他出不来。就像啊，农村那个粮食堆，你看你外边挺好干爽，里边一摸热了，发烧了，长毛了，它就是一种湿邪化热的表现，那就影响健康了。那就憋得你脂肪肝啊，憋得你肾囊肿啊，弄得你胸口憋闷，大便焦黏呐。所以不养脾胃，不养气血通畅，人不可能长寿。有病吃药不爱吸收，手术呢刀口

愿意愈合，而且呢身上长那结节啊、息肉啊，一些长的非法建筑物还容易癌变。那你说必须得健脾呀，必须得养气血呀。你看，同时我给大家讲了，我呢又把上清金鹏头祖师所传的仙方，就叫扶方和血方啊，我给大家讲了它的好处。它呢是结合现代人的体质，你过去人呐是三根肠子闲两根半，那的脾胃虚弱，缺营养造成的气血不足。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营养过剩啊，吃的太多了，人都是蹭出来的病。所以要健脾燥湿，要和血。为啥不补血养血呢？因为你补血有的人不受补，你养血它都堵了，你还养啥呀？必须要和。这个和呢，那既能活血化瘀，又能益气养血，既能治你缺血造成的心脑供血不足，又能解决心梗脑梗造成的血管堵塞，还能够化生心血。这叫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化心血，生出心血来了，那你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心衰呀，就能得到解决了。其实慧心呐，给大家讲课这么多年，我们是相互的信任。老伙伴们说，慧心呐，感谢你给我们讲了七八年的课了，那我还得感谢你们陪伴我七八年呢。人心都是肉长的，相互之间呐，有这份感情，有这份信任。所以慧心呢，不管给大家讲什么病，开什么方，我首先考虑的是，第一，这个药啊它得好使啊，第二呢它得便宜，普通老百姓能吃起。你看现在听节目的啊，咱们所有打开广播听慧心讲课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说一个月开六七千的有没有？有。还有开七八千的、八九千的呢，有没有？一个半个的，那一个月开三四千的也有，开两千块钱的也有，吃低保的一个月才给几百块钱也有，一分没有的还有。所以咱们平均起来算呐，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呀。我得想着招的让普通老百姓能治起病吃起药啊。所以就这个扶方和血丸，我叫它和血方，已经张罗半个月了。你看我又着急上火了，嗓子也哑了，到现在呢暂时还没有准确消息。为啥呢？我是想让你们少花钱，你比方说说吃它四个月六个月的，花个三千两千的还行，你太多了老百姓吃不起啊。所以大家呢再等等，慧心呢正在卯足了劲儿给你们想各种办法啊。要说补气血，人人都该补啊。现在气血亏虚，血瘀血堵，淤血多就会长东西，血液不干净。

三高甚至四高的人多。那你说同样吃东西它咋就高了呢？说明你脾胃运化功能不好。那啥叫运化呀？就是消化吸收代谢。这同样的牛肉馅大包子、酸菜馅饺子，张三吃，李四吃，牛七儿也吃，马八也吃，有的能吸收，有的不吸收，有的吃完了那体格可好了，哎，能跑能跳，身上还轻巧。但是有的人呢，吃是吃了，他呀吃了也不香，觉还睡不着，大便还不拉，小便还滴滴答答，浑身没劲儿，抬不动腿，还哪儿哪儿都难受。这样的老伙伴有没有？有啊。所以说老伙伴们呐，咱们老年人的慢性病要想治好，先健脾胃，和血益气。我说这个和血跟你补血养血可不一样啊。你补血你都堵了，你补不进去，你养血它胃肠道不好你也养不了，又脑梗又心梗的。我是和血，我这一个和呀，既能补血治你缺血，又能活血治你血栓斑块堵了，又能化生心血，干啥呢？把淤血去掉，治疗脑梗、脑萎缩和心衰啊。所以你看咱们中医就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有病了，你吃饭你吃药都得靠胃肠道来吸收。现在人吧，生活压力大，年轻孩子，你看女同志40多岁白头发掉头发，40多岁女同志就绝经的特别多，知道为什么吗？啊，她气血不足，她熬夜，贪黑起早，焦虑，所以说她出现了血瘀血虚，还有出现啥呀，气血不调和了。不调和呢，它就不该堵的地方它堵，不该长东西的地方它长，该供上血的地方还供不上。你看女同志49以后，是不是现在没例假了，各崩的有50多岁还有月经呢，少。你看上我这看病的一搭脉，这孩子41，我说月经怎么样？绝经了，小脸焦黄，女性三大件儿，甲状腺、乳腺、子宫都有肌瘤，都有结节，肠子里还有息肉。你看这怎么回事？这就是气血不调和，脾虚，大便老干燥，净打开塞露，吃芦荟胶囊，什么香丹青，那搁网上买的，不吃就拉不出来。哎，在我这儿，他那个甲状腺做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给他做病理，一看真是良性的，那乐坏了，都哭了。那要恶性的呢？要是癌呢？你甲状腺就得切除，你就得天天吃一片优甲乐。哎，这孩子睡不着觉。之后呢，我给他开的什么呢？灵桂猪肝汤啊，又给他配的就是复方和血丸，吃了6个月，哎，白头发都露黑茬了，脸也红扑扑的了，跟换个人似的，哎，可有精神头了。那你看看，不管治啥病，首先要调理气血通畅，要健脾益气和血。你记住慧心说的是和，跟他那个补血生血不一样，补血都堵了，你湿气重，你根本补不进去，活血化瘀，你这块都

经出现严重的斑块血栓，单纯的活血化瘀是伤正气的。你看吃那个活血化瘀药啊，你比如说丹参呐、桃仁啊、红花呀这类药，你吃多了你会咋样啊？你会出现没劲儿，所以说活血化瘀会伤正气。唯独和血健脾益气，和血能够达到一补血治你缺血，二活血治你堵塞，三生心血，这样治你心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和骨质疏松。这就是为啥会心呐，正在呢给大家着手办这个事儿。咱们手上有好药的朋友，你看他脑梗，他这个冠心病做支架搭桥了，糖尿病并发症吃绞股蓝那效果非常不错，固本延龄丸，包括风湿的吃骨骼风痛胶囊那效果都很不错，但是呢总觉着差点意思。为什么？咱们回过头来看看，说明你脾胃功能不好啊。你看你那大便不是干燥就是拉稀，不是焦黏就是拉不净，这样因为你脾虚了，脾虚啊造成湿气重。你看今天慧心呐，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这个脾虚湿重引起的各种肝心脾肺肾的慢性疾病，咱们老伙伴们呢对号入座的收听，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我这个病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咱们对号入座啊。你看咱们先说脾虚大便溏稀的，就是啊这个大便正常人是黄色香蕉便，一条一条的，一天就拉着一大条子或者两大条子，拉完可舒服了，就擦两遍就干净的。哎，你看有的人啊胶黏的破破糟糟的，往那一坐啪啦一下子，哎，拉完这肛门周围呀胶黏精湿的呀，冬天还好说，哎，夏天胶黏精湿还刺挠，它湿气重啊，这样就容易得痔疮，肛门跟前的小肉揪就出来了，就得痔疮，一着急上火吃点辣的，那小肉揪啊就肿起来了，它就疼啊。哎，有的做手术说内痔外痔下套挂线儿啊，混合痔，做完手术没二年又长了，知道为啥吗？湿性重浊，湿性趋下，湿性黏腻。说什么意思啊慧心呐？湿性重浊吧，就是湿性它导致你所有的分泌物都是浑浊的。大便溏稀的人首先在脑袋上他会头晕，不是疼啊，他是浑浑浆浆的啊，就是不清亮。老百姓说嘛，这脑袋一天浑浆的啊，你上医院查吧，你还真不一定得脑梗，马大进是个腔梗，然后这脑袋就浑浆的。哎，早晨起来上眼皮发硬，为什么？脾虚啊。上下眼睑叫肉轮，它是我们的脾主着，所以一旦脾虚之后眼皮发硬，然后到心脏这儿它会让你胸闷，在冠心病当中你是闷重疼轻，这个心脏你说疼它不是疼啊，它是闷。哎呀，这闷的老百姓说哎呀就像心口窝啊，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你说闷哪难受。为什么？这叫痰浊闭阻型冠心病。哎，总觉得胸腔子这憋闷，它不疼，你说难受还不难受，就像压气似的，老想长出一口气儿。注意啊，这样的人你今年要是五十啷当岁六十来岁，你去查去啊，
你别觉着你年轻，说我没啥事儿，我都查了，我肝心脾肺肾，我年年做体检，我啥事儿没有，我可告诉你，你去查，看看血糖高不高，看看血脂高不高，看看甘油三酯高不高，看看低密度脂蛋白高不高。低密度脂蛋白是啥？对喽，那叫坏蛋白，它是肥肉。那咱们吃猪肉还挑瘦的吃呢，啊，那个肥肉吃多了它就长荤油，啊，过去农村杀猪一开膛，那左右两边那大板油卷起来靠荤油。那你看现在有的人大肚子囊囊踹，人没进来肚子先挺进来了，那前边那就是荤油，它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蛋白，它一多了，你想，你看农村杀猪，除了那两扇板油，那猪肠子上有没有大肠油？是不是？哎，把那猪肠子抖了抖了，宰的转圈，是不是有大肠油啊？你肠子上都挂油啊，所以你大便能好吗？胶粘的，粘马桶的，擦不净的，拉也拉不干净，拉完回来你觉着还有呢。所以这样的人你就容易三高四高，你都容易五高啊。那么这一高了之后呢，血就埋汰，血埋汰它就堵，就像那臭水沟子里边是黑泥汤子，它就堵，堵脑袋叫脑动脉硬化，哎，双侧颈动脉斑块，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堵心脏叫冠状动脉硬化、粥样硬化。哎，啥叫粥样硬化？早晨喝那大米粥啥样？你们家大米粥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它不得黏得糊的吗？所以叫粥样硬化。说明什么？粘稠了。那这个时候呢，其他脏器呢，肝胆脾胰腺不也让油给糊上了吗？为啥你得脂肪肝啊？做检查人家给你结论叫做弥漫性肝损伤，是不是啊？弥漫性肝损伤是啥？脂肪肝造成的、啊、哎，然后呢，哎，就出现泥沙状胆结石。泥沙就是啥？就是咱们吃那个鲜盐面那样的结晶形成，就是那个胃晶那样似的小粒儿。你以为胆结石那最后说像苞米粒子那样一天就那样了？先是泥沙像鲜盐面，后是结晶像胃素那样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长条的，后来像苞米粒子似的，那是装满了。结石一旦脱落卡在这儿，就给你卡出一个急性胰腺炎，当时淀粉没升高，达到2000、5000，人家500，你都3000，你会咋的？你会脸黄、浑身黄，你就黄了，那就进 ICU 啊，人一会儿就昏迷、发高烧啊，那是死人的。所以你说这病，冰冻三尺，从上冰茶开始，啊，这就是脾湿啊。你说这脾重要不？所以说脾它是脾虚让血埋汰，湿气重让血流不动了，它就堵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他得冠心病了，得脑梗了，得糖尿病并发症了，特别是糖尿病并发症之后影响的是心、脑、肾、眼睛还有肝儿。为啥你糖尿病之后你上内分泌科住院，先给你查啥？查眼底吧，查肾功能吧，查肝功能吧，啊，查这个，哎，你这个下肢神经，查肌电吧，看你有没有肌肉萎缩呀，啊，有没有周围神经病变呢？腿麻凉是不是？有没有视网膜病变呢？给你查，看你有没有蛋白尿。你看有视网膜病变，给你开的啥？一肌肽肠溶酶，周围神经病变让你吃甲钴胺，糖尿病肾病让你吃非那雄胺，是不是这些玩意儿？你说本来你那肝啊，哎，就弥漫性肝损伤，你说你吃这老些西药吧，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阿托伐他汀钙片
就伤肝，胃疏发他丁就伤肾，他俩都伤肝伤肾。你不吃吧，你高；你吃吧，你伤肝。这小肝啊，本来就弥漫性损伤，你说你不吃还不行，最后你这怎么养血？这能补进去吗？所以为啥你们说人家讲说补血的、养血的，那能给血液净化的，有什么洗血的，让血液干净？你吃完之后没好使，还要你去做化验，那都叫号。你吃吧，你吃完几个月你去化验去。老姐姐们呐，有那弯弯肚子都吃镰刀头啊，你自己没有那个好胃肠，你同样都吃了，为啥你不吸收？就看你的大便，你的脾胃，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它不能运化，不能够代谢，不能够燥湿，不能够去浊，这个垃圾出不去，所以单纯的补血活血是不行的。这也是为啥咱们老慢病总治不好，因为慧心要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秘密，老年人治病要健脾和血。从古到今，你看咱们讲这个和，是不是万事以和为贵，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得和。怎么和呢？这个和健脾，让脾功能好，吃的都能吸收，食物能吸收，哎，药也能吸收。这个和血吧，是包罗万象，和血包括补血。你缺血，它给你补血；你血瘀，你有脑梗、静脉血栓、心梗。哎，静脉曲张有堵的地方，它给你活血化瘀，而且关键一点，它能去瘀生心，去掉淤血生心血，这就能解决心衰和脑萎缩。哎，包括咱们身上有钙化的，哎，胃黏膜萎缩的，脑白质病变的，哎，为啥它生心血了？所以慧心呐，从2022年，哎，你看我结合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又结合咱们现代人的体质，你必须结合现代人的体质。现代人啥体质？蹭出病来了，营养过剩啊，农药化肥添加剂过剩啊。你看那苹果你想吃啊，啥苹果没有？哎，那高档水果你吃吧，有钱啥都能买着。你说从南方运到北方，那得添加多少东西才能保鲜呢？哎呀，我这话说的呀，得招多些人恨我，这老太太疯子。净说实话，我不怕别人说我，我是站在穷苦老百姓的身上啊。咱们现在吃的东西，你就像太多了，过去咱们听都没听着过，看都没看着过，这吃的太多了。蔬菜，你咱们东北一年啊，这个粮食蔬菜就种一茬，你现在你就过年腊月29，你想吃新鲜的蔬菜啥都有，你说咋来的啊？不给你添加点东西能保鲜吗？啊，所以现在人是过剩了，咱们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包括粮食，添加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太好看了。你看吃的那的东西，你别管它好吃不好吃，首先它好看，是不是？你上农贸市场，你上菜市场，你不管啥吃的，给你做的多好看呢，看着可有食欲了。你吃到嘴里好吃吗？好吃啥呀？添加东西太多了。就过去那大饼子，咱吃一口那发面的多好吃，搁点糖精多好吃。现在你看看，告诉你四合面好吃吗？所以东西太多了啊，这样啊就导致我们消化不了，伤了脾胃，伤了肝肾。因此说呀，我们现在得三高、四高、五高的人特别多，他一旦高了，那你堵心脏不就心梗吗？心血管的狭窄啊，现在呢医学发达了，堵在70%以上就给咱们做支架了
啊，做搭桥了，啊，做球囊了。

0: 哎，你想，你做完了，现在咱们听节目的做完支架搭桥的老伙伴有没有？你举手，是不是有？我请问你，做完之后，你就跟没得病的时候一样吗？根本达不到，为啥？你就虚了，你就觉着不行，就差劲儿。做支架搭桥是让你不死，因为心梗死人。不给你支上你就心梗死了，给你支上是要你能活，但是你能不能健康，胸不闷气不短，浑身有劲儿的活着，这可不敢保证，对不对？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啊，自身咋硬实啊？啊，自身不还得靠吃五谷杂粮硬实吗？啊，那你吃了你不还得靠脾胃消化吸收吗？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脾弱了，我们是不是需要健脾益气和血？慧心可一再强调是健脾益气和血呀。为啥要调和？要化瘀血生心血，要补血，达到一个全面的更新，让我们的这整个这个脾好起来。去瘀化浊是达到降三高降四高，所以说这个扶方和血丸它有降三高的效果，甚至降四高的效果。你看我们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内分泌科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他还有痛风，那腿都肿了，痛风蛋白尿四个加号啊，而且呢肌酐呐这都高，肌酐一高说明肾有损伤啊，这个谷丙转氨酶一高说明肝损伤啊，你看这人肝肾都有损伤，而且呢还有这个尿酸过高，还有糖尿病，整个身体特别虚。所以这个时候在常规治疗给他打的什么呢？降血糖打的先带胰岛素棒，带了七天之后血糖控制挺好，打德古门冬霜，早晨20晚上20，一天两次。与此同时呢，降糖药口服的撤掉了，这不用吃了，血糖空腹就7点多。然后我给他配的啥？扶方和血丸呢，干什么呀？要降浊呀，要去垃圾呀，要健脾呀。吃了3个月之后，这个人的血糖、血脂、血粘稠，特别是尿酸，都达到正常指标，这个人就好了。哎，包括他的心脏前胸后背疼也好了，脑梗导致的头晕腿沉也好了，下肢浮肿也消退了，说明什么？这个思路这个办法是对的。所以治疗老慢病，所以治疗老年病和慢性病，我们在常规治疗的同时呢，要搭配健脾益气和血的方法，哎，让我们脾胃好，促进药物吸收，促进饮食物吸收，促进排毒排垃圾，让我们血液畅通，调和在五脏六腑当中，这样人能长寿啊。最终达到啥目的？吃得好，睡得香，大便通畅，小便顺畅，浑身有劲儿，哪儿都不难受，这人就能活得长寿有质量。哎，所以慧心呢这两天还是在着手办，具体哪天能带来我现在还不敢答应啊，因为价格卡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呢在等慧心两天啊，这个事儿今年呐头一回呀，办这个事儿太难了。你看以往张罗10天半拉月的就张罗给大家就办成了，这次这小一个月了还没办成，所以老伙伴们等，耐心等待，不要盲目的去选其他产品，你就记住，你不吸收你白吃啊。现在呢慧心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梗，河图洛书。

0: 妙论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学本源，绘制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古序融会中西，他博及一元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桂子老师啊。
5: 哎，老哥哥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叫啥名啊，大哥？
4: 我叫高强，今年82，属鸡的。
5: 啊，属鸡的，82岁啊。
4: 我说你的。老听众了，这几年就跟你走，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个确实是挺好啊。
5: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4: 哎呀，60年了。
5: 啊，那可不，哎，这可真是老人了，拽着大筋儿不撒手啊。
4: 你讲的确实，俺们听的这个又通俗易懂，俺们这个确实都受益了，嗯。
5: 啊。身体调的怎么样？
4: 比以前都恢复的好多了，但是今天呢，听这个你这个专家讲补气养血，这个又给俺们研究这个冬季是最适应的，健脾胃，这个补气这个其实好。我先再咨询一下老师，这个我想用用这能不能合适啊？
5: 你先说说病情，我看看。对症的，等我给你们整来，你再吃；不对症吧，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哦，哎，
4: 我主要是
5: 具体哪儿难受啊？
4: 我主要是一个是耳朵、眼睛啊，刺挠、痒、发痒，但是我想还不太想。嗯，
5: 耳朵、眼睛刺挠，用棉签抠抠，看是干的是湿的。
4: 干的，我这就我有那个抠耳勺那个玩意儿。一口，我有时候吃点那个溶的，是干的。
5: 那不能老用那个抠耳勺，那都不锈钢的那种，不能用它抠。
4: 哎、哦。
5: 用棉签在里头稍微碰碰可，不能总抠，一周就碰一次就行。总碰越碰越刺挠、
4: 哦，
5: 把外边那层膜啊，你就碰伤了、
4: 哦，
5: 整个那里边抵抗力就低了啊。
4: 哦。
5: 还啥症状？
4: 哎，我就是。这个干还能吃，怎么就是这个身体这个重量啊就不行呢？怎么事儿呢？
5: 吃饭能吃是吧？
4: 啊，那吃饭还能吃。
5: 你身高有多高？
4: 我身高现在岁数大了，这都是1.7米，现在是还不到1.7米了。
5: 体重多少？
4: 体重要不我是体重，但我年轻的时候体重也不算的，最高是110，现在是。将近100，现在。
5: 啊，挺瘦啊，这老头啊。
4: 是不是挺瘦怎么的？要不行我先治愈一下你。
5: 饭挺能吃，但是呢、
4: 啊、
5: 不长肉，说明什么？胃火炽盛。
4: 哦。
5: 胃火炽盛，脾虚胃强，也叫胃强脾弱，这是一个病啊。这个病啊，一般人不会看。胃强，胃能吃，但是脾弱，脾没给你消化吸收。
4: 哦。
5: 你大便拉的啥样？
4: 大便，反正香蕉便离香蕉便还真的差点，反正每天一次是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便。色气有点发黑，
5: 大便要是发黑，是那这个小细条、小扁扁条，不是大黄条子。
4: 对，扁扁的。
5: 嗯，说明啥呀？这个病在肝上呢。
4: 哦。
5: 哎，你去查看有没有脂肪肝。
4: 那个，这是老师跟你说，我以前查过，有那个肝囊肿。
5: 所以这就不奇怪了。
4: 哦。
5: 有肝囊肿，它淤堵了，你胃就不得劲儿。
4: 这眼睛有时候发干，叶黄素那个用的，我买的。
5: 嗯。
4: 还有那个眼皮。
5: 嗯。血糖高不高？
4: 血糖量了不高。
5: 嗯。
4: 我血压也不高。
5: 啊，所以现在要重点看一个事儿了、
4: 嗯。
5: 你看，有的老伙伴说这不算啥病，这不算啥病，这是大病。这个人心脏不会好，
4: 心有时候难受。
5: 你看难受咋个难受法？
4: 就像那个，就像饿的时候，那个像不热不那个不落底儿那么个症状。
5: 那就来一阵心慌，心脏跳多少次？
4: 心脏我量血压，我一天量两次，心脏就一般都70左右。
5: 70次还可以。嗯。哎，说明什么？心脏供血不足。
4: 对对，
5: 就是心脏缺血。
4: 嗯。
5: 所以说，咱们人活啥？人活一口气，
4: 对，
5: 人没有血更活不了。所以人活着就是活的气血。
4: 对。
5: 那血是啥？血就是煤油灯那个油啊。
4: 嗯。
5: 你说那点柴油灯，你说没有油能不能点着？
4: 那能点着吗？
5: 你儿子开那个车，你别管充电的，你还是装油的，你没充电，你没装油，能不能开走？
4: 那是不可能的，嗯。
5: 老哥哥，你身上一滴的血没有，你能不能活？
4: 那咋活去？人没有血，那血氧的，没有血还能活吗？
5: 那不就干巴了，那不就风干了吗？
4: 是。
5: 赶上风干肠了，那就风干了。所以说，人活的是气血。气为五脏之父，血为五脏之母。啥意思？人活的就是五脏六腑。你看缺胳膊少腿都能活，你没有五脏六腑能活吗？
4: 对对。
5: 所以气是五脏之父，五脏六腑的爸爸就是气，那血就是五脏六腑的妈。你说人没爹妈能活吗？
4: 那就是，
5: 那不赶上孙悟空了吗？
4: 嗯，
5: 吃的咔蹦的，你说，所以说人活的就是气血，人到50岁有病没病气血亏，这气哪来的？就五脏六腑消化吸收转化代谢来的，就靠吃饭。
4: 嗯，
5: 这人不吃饭能不能活？
4: 那啥能活？人不吃饭
5: 都饿死了吗？
4: 你那饭是钢吗？
5: 对，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就这么想，人不吃饭活不了。
4: 对。
5: 那人吃饭他得吸收，他才能活得好。
4: 对。
5: 你就记住这条，吃饭才能活，吸收才能活得好。
4: 对。
5: 你是谁都吃饭，你也吃饭，我也吃饭，那小猫小狗都吃粮食，那他咋有胖有瘦的呢？有体格囊不，还有特别魁梧的呢？人家吸收。你呢？胃强脾弱，胃挺能吃，吃啥都行，没吸收，所以造成了心脑供血不足。你有个症状，头晕，脑袋不清亮，记忆力减退。
4: 嗯。
5: 这样的人要得脑梗，就会得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萎缩。
4: 嗯。
5: 哎，心慌，心脏缺血，睡觉睡不踏实，老做梦。
4: 对对对对。 这天
5: 浑身没劲儿，走道腿沉。
4: 对对对。
5: 哎，你看。这都说，哎呀，张老王头得脑梗了，半身不遂，老李太太心衰了，那一走道都倒气儿啊，搁那端肩膀搁那倒气儿呢，哎呀妈呀，嘴唇子都紫了，你说这说来说去不就气血不足吗？
4: 对，
5: 堵了不通了，他堵到这儿了，那你堵到这儿了，堵脑袋不脑梗吗？堵心脏不心梗吗？是不是大哥？
4: 是是是。
5: 所以说治病啊，你万病你咋治他也离不开气血。
4: 对，
5: 所以你看为啥慧心一再强调说这把咱们在十月末一定要抓住这个根儿，根儿是啥？说来说去万病离不开本呐。你看这个说仙丹妙药，那个说进口高科技，那个说什么提存，他咋提存的？王母娘娘提存的，你也得吃，张嘴喝水咽肚里吃下去，你得吸收，你不吸收啥都白吃。
4: 那
5: 所以说根儿必须健脾养气血，只要脾胃好了，气血足了，吃啥都吸收，这是解决根本啊。
4: 嗯嗯，
5: 哎，好了，老哥哥，和血方吧是我们医院这个临床吧做了这个已经5年了，效果非常好，你等着，我正在跟厂家呢联合研究，看看怎么的给大家弄优惠，让你们既还能吃上，还能少花钱啊。
4: 嗯，
5: 好不好？
4: 我用不用在这个之前用的那个中成药啊？
5: 不用吃中成药。
4: 哦。
5: 吃了也不吸收，小中成药你们都没少吃。哦，
4: 是是，可不是怎么的，嗯，
5: 都没少吃小中成药，吃三样两样，有的没吃了，扔半拉颗鸡还搁那扔着呢。
4: 我那桂皮丸吃了，妈，这好几瓶了，桂皮丸
5: 是不是吃的半拉颗鸡的，一瓶两瓶的就扔一边去了。
4: 嗯，是。
5: 你们就等着，等几天啊。
4: 好。
5: 哎，好了，老哥哥，再见，再见。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电话接通了。
6: 哎，慧心大妹子你好啊。
5: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6: 叫王桂霞。
5: 啊，王大姐你好，今年多大岁数？
6: 78岁。
5: 啊，78，哎呦，不小了。
6: 嗯呐。
5: 哎，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6: 我要求慧心大妹子给我看看病。
5: 好，看看病吧，哪儿不得劲儿了？
6: 我有时候吧，就是哎呀，这脑袋有的时候就迷糊，起来又是搁炕躺时间长了吧，往前一起又有点忽忽悠悠的，有点迷糊的，完了还总好这样似的，完了高血压。哎呀，我还有
5: 血压是多少？高压、低压都是多少？
6: 现在吃药控制的还行。123的高压，低压70多80，还得吃药控制，不吃药不行。
5: 不吃药能多少？
6: 不吃药能吃100-150吧。
5: 高压150，低压呢？
6: 低压90。
5: 不算太很高。
6: 嗯，还行。
5: 你这个岁数就这个150-90，我告诉你，不吃降压药都没啥大事儿。
6: 啊，我就吃半片。
5: 吃的啥降压药啊？
6: 我不知道啊，我眼睛不好，我看不着，这么孩子我买我也记不住，杠我也记不住。
5: 什么降压药还不知道？
6: 那杠我也不知道，我看记不住，眼睛不好，看不着字。
5: 嗯，那这个脑袋迷糊现在看不是血压高引起来的，这不算高血压。你得过脑梗吗？
6: 没有。那没有。
5: 查过吗？
6: 没查过也没有。
5: 没查过也没有，你自个儿会看呢？
6: 看
5: 你看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这样式的，得没得过？没得过。查过没有？没查过。你没查过，你都78快80的，这脑袋迷糊，多数都是脑梗引起来的。
6: 啊，
5: 那咋不让孩子领着上医院查查去呢？
6: 搁农村呢，也是走一趟也不容易，搁眼神还不好，去一趟费劲呢，太费劲了。
5: 所以农村

0: 长病吧，非得咋的呢？落炕了，动不了了，才想起看。
1: 可不是啊，农村也就这样事的嘛，哎呀妈！
0: 哎，那谁得病一天就得病啊？
1: 那就说是，
0: 是不是？那再说说，除了这脑袋迷糊还咋的？
1: 但是那啥，我那个脾胃不老好。
0: 嗯，咋
1: 胃不
0: 好
1: 吧？
0: 你说说。
1: 那我就是我两顿饭吧，下来两点钟就吃完饭了，完了也不嚼那，完肚子还有点像胀，还不老太胀，反正也有点胀乎不得劲儿。我就寻思你那个，你给节目顶不说那个复方什么回血丸呢？
0: 嗯，
1: 我要整个那，我说我买点那玩意吃行不行啊？老师，
0: 我先看看是啥病。来，你这个早晨几点吃饭？
1: 早晨六点多吧。
0: 早晨饭能吃多少？
1: 一小碗饭，
0: 大米饭。
1: 嗯，大米饭、艾米饭啥的。嗯。
0: 啊，菜能吃多少？
1: 菜也就一小碗菜，
0: 一碗菜一碗饭，
1: 那还不算少。嗯，
0: 这一直挺到下午两点呢。
1: 那两点钟吃完一碗饭了。那
0: 两点吃完了都啊？
1: 是两点吃完了。我家净我也不能做饭，我腿脚不好，腰腿不好，眼神还不好，净我闺女给我做。
0: 那下午能吃多少？
1: 下午反正基本都差不多少，都是这个饭量。嗯，
0: 一碗饭一碗菜，这不少。
1: 那一碗饭一碗菜。
0: 那你肚子胃是胀啊还是疼啊？
1: 不疼，就是有点像胀了乎的。
0: 胀了乎的不得劲，你这老年人，你过了，你正常帮晚上六点多钟你再吃一块蛋糕，喝一盒奶。
1: 不饿我就不行吃，不饿。
0: 现在看着啊，心肌缺血是不是来这儿心慌啊？不得劲啊。
1: 嗯，有时候有点心慌。
0: 嗯，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1: 五六个点吧。
0: 晚上几点睡？
1: 八点半。
0: 那八点半醒睡，你五六个点儿，你几点醒啊？
1: 三点左右吧。
0: 三点醒了还能睡着不？
1: 那就睡不着了。
0: 你看这不就来毛病了吗？
1: 嗯。
0: 哎，八点多钟睡得着点儿，早点呢，但是你要一睡这一宿，三点多钟就醒。现在有没有这个症状？没劲儿。
1: 有点又走到又是我也不能走，我就搁屋出去，根本这是农村嘛，就是也就走到我们家当院子，这个这么咕噜走，要是走就慢，走也可慢了。哎呀，慢了一步啊，得半天了，慢了一步，完就有点就像气不够用似的。
0: 那你看看心脏上医院查过吗？
1: 心脏查过，心脏说心脏还行啊啥的。
0: 那你自个儿没寻思说啊，脑袋也没查过，心脏还行吗？啊，
1: 大夫，
0: 用你那话说，就心脏、脑袋都没啥病，那咋就走不动道呢？
1: 我这腿疼啊，我这腿吃那个风湿骨痛胶囊也买过吃过，就是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
0: 你看看这有原因的呀？啊，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他走不动道，
1: 这排过片啊。
0: 哎，所以这个病呢，病在哪儿呢？病在肾，在骨头。
1: 嗯，
0: 哎，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没啥大病，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我告诉你，这个病老了就像王桂霞大姐这样，说疼不咋疼，就是没劲儿，就是走道抬不动腿，心里觉着是那意思，我抬腿呀、啊，我往前走啊，你抬不动腿呀、啊。
1: 嗯，那是走不了，走不远。
0: 因为他压迫神经之后呢，他不受使，
1: 你就十来走，又走十来公里就完了，就走不动了。
0: 嗯，你大便是啥样？
1: 大便还行，反正就隔两天吧，就是那个也成条的，隔两天就是反也不是稀的，反正。就是那拉那个便呢，就是一小堆，便量少，便的少，
0: 吃还不少吃，你拉的少，你没寻思毒排不出来呀？
1: 嗯呐，便量少，嗯呐。
0: 啊，所以呢，这个病啊，就是老年性气血不足，五脏功能老化。我不是说嘛、
1: 嗯，
0: 人得吃饭才能活，那你光吃了、
1: 嗯、
0: 你不吸收，你就活不好。
1: 就说是
0: 吸收了才能让你活好，那你胃肠道不好。

0: 脑，治你脑袋不好使，记忆力减退，心脏来那阵儿心慌。
1: 嗯
0: 啊，
1: 那对。
0: 哎，所以这些病这不在这摆着呢吗？
1: 嗯，等昨拦下东西了，心昨给弄了点，我想用点。
0: 老年人治病不养脾胃，不生气血，那就白治，他不吸收啊，你白吃啊。
1: 是。
0: 嗯，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别着急，慧心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啊。
1: 嗯，
0: 就是想着让你们多吃点儿，少花点钱。
1: 对
0: 啊，就想办法呢，让他价格优惠，有赠
1: 送。照顾这不这帮那个平民百姓啊。
0: 哎呀，你们都不容易，你看这70多岁了，快80了，这是有姑娘给送口饭吃，你说没儿没女那得啥样啊？
1: 家老头儿不用没了，没十多年了。
0: 啊，你这个情况啊，老姐姐，你就等信儿吧，我就这几天就会有准确消息，办成之后给你们打电话通知大家啊。等复方和血丸来了，你再吃，因为你不吸收，吃啥都白吃。
1: 嗯，
0: 你比方说现在有好药，专治你这椎管狭窄的。吃上就包治百病，你不吸收能吃吗？
1: 嗯，
0: 所以你也不用盲目的买了，谁广播电视讲的再好你不用吃了，你不吸收啊它白搭啊。
1: 嗯嗯
0: 嗯，好了老姐姐，那你就等信儿啊。
1: 嗯嗯，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祝诚信行。
3: 5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会上重要讲话，临江市举办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经查摸底业务培训班。
7: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
6: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今天的中国意味着机遇性。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今天的中国开放的脚步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在日益不可预测的全球环境中，中国是一片确定性的绿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

从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再到倡议并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方案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近日，临江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班办公室组织开展了清查摸底相关业务培训，各乡镇街道农普办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涉农社区的所有普查指导员及普查员、市农普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会上，业务专家围绕清查摸底的核心目的进行了深度解读，落实普查登记责任，确保后续普查对象不重不漏。业务培训环节对清查摸底工作概述及全流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从编制清查底册、全面清查信息填报、数据审核到查疑补漏，并针对实操中易出现的高频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清查摸底工作质量直接关系普查数据的真实、准确与完整。培训要求全体参训人员要充分认识此次普查的重大意义，切实扛起工作职责，严格规范执行普查各项要求，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近日，由临江市文化馆精心策划组织的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在江滨公园精彩开演。活动深挖临江地域特色，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统筹整合省级优质文化资源与本土基层文艺队伍力量，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礼赞伟大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生活，不断增强市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此次活动为市民文艺爱好者搭建起才艺展示、技艺交流、传播正向力量的公共文化平台。汇演全部节目均由基层文艺爱好者自编自导自演，作品扎根本土现实，贴近百姓日常生活，风格质朴真挚，生动展现出临江百姓热爱生活、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风舞青山，密润乡村，临江市深发本地千年养蜂底蕴，立足优良的山林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蜂蜜特色驿站，持续延伸蜂产业链条，激活生态产业新动能，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坐落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北岸的临江，临海环抱，生态优越。六道沟镇桦皮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与千年养蜂底蕴，打造蜂蜜驿站，让古老椴树蜜产业焕发新机，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临江养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素慎女真鲜明山林采蜜，到渤海国椴树蜜外销，再到清代成为皇室贡品，千年传承积淀了临江椴树蜜的独特品质。当地饲养意大利蜂与中华土蜂两

0: 主攻子段大流密期，是段树蜜生产主力。中华土蜂遍采山间百花，蜜香醇厚，层次丰富。好蜜源自匠心坚守，蜂农坚持酿造自然成熟蜜，杜绝水蜜。取蜜全程采用物理工艺，经脱蜂、割盖、离心摇蜜，多级过滤，静置澄清，低温灌装，无高温浓缩，无任何添加，最大程度保留蜂蜜天然活性营养。凭借过硬品质，临江段树蜜斩获第48届国际蜂业大会金奖、中国百姓放心蜜大赛特等奖，斩获国内外双重认可，为延伸产业链、丰富业态，桦皮村聚力打造蜂蜜驿站综合体，推动蜂产业融合发展。
1: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六道沟镇桦皮村的蜂蜜站，我们现在的蜂蜜站已完成了80%，到明年5月几乎能完成营业。然后现在大家所看到两栋楼，1号主楼呢，1楼和2楼呢是蜂产品和蜜蜂研学，1楼有这个蜂蜜过滤设备，2楼呢有蜂蜜灌装设备，然后2号主楼呢是主要是以住宿餐饮为主。这就是每年7月我们段树花就会盛开，到时候呢我们所有游客都可以来体验蜂蜜摇蜜，包括采收蜂蜜这个过程。
0: 如今桦皮村真正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千年临江蜜香飘向全国。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
4: 19块钱到手呢，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啊，18号重阳节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您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普法小贴士。口头禅：
6: 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5: 并不签书面协议，一旦发生纠纷，最大难题往往不是协议有没有效，而是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当初是如何约定。法律并不否认口头协议的效力，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只要双方自愿，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口头约定同样可以成立并生效。但要注意，像房屋买卖、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等，法律明确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仅靠口头约定一般不能产生相应法律效力。口头协议虽简便，却往往难以取证。对于金额较大、履行周期较长的事项，尽量签订书面合同。确需使用口头约定的，要注意留存聊天记录、录音、转账凭证等证据。
7: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 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颈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4: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呢，您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7: 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前不久，一款宣称可高效杀灭病毒的随身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然而众多消费者购买后发现，其实既效果并不理想。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消协就此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有记者从中消协了解到，这起公益诉讼案已于近日获得胜诉，涉案生产企业因虚假宣传被判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金，共计200余万元。
1: 涉案的便携空气消毒卡，标称品牌为北方清晨，其网售页面宣称由301医院研发，除菌率99.99%，儿童老人均可佩戴。记者注意到，这款空气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均有销售，因宣称效果好、售价不高，销量相当可观。中消协购样送检后发现，样品检测结果不符合消毒技术规范和相关国标规定，两项核心灭菌指标实测仅为60%多和50%多，其实际消毒功效远达不到宣传的99.99%。此外，中消协调查发现，这款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也并非由解放军总医院研发。
2: 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主要用于消毒灭菌，暗设经营者明知产品功效与宣传不符，假借权威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名义进行虚假宣传，侵权行为面向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消费者很难举证暗设产品消毒灭菌效果不达标。
1: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网售商品虚假宣传、侵权行为受害人分散，单个消费者受损金额小，取证难度却很大，个体维权难以实现有效追责。中消协决定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3: 顺丰基因公司虚构暗设产品的消杀率，利用消费者的恐惧心理进行不实宣传，虚构技术支持单位，滥用消费者对权威医院的信任，欺骗消费者，存在故意欺诈消费者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退一赔三。
1: 历经两审诉讼程序，山东省高院最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决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青岛中科瑞业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城北方生物医学沈阳有限公司停止生产销售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生产企业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200余万元，两家经销企业中城公司、中科瑞业公司各自在106余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消协首例经法院判决胜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4: 一套国产水下长期观测设备正式在浙江千岛湖投入常态化监测，设备可以在水下连续采集水温、水体含氧量、浮游生物数据，实时传回岸边的监测站。科研人员依靠这套装备跟踪千岛湖水生态变化，监测鱼类种群、藻类生长情况，设备大幅降低长期水下监测成本，为淡水湖泊生态保护、水质

0: 治理提供持续的数据支撑。
1: 安徽黄山齐云山景区持续投放外骨骼机器人租赁服务，帮助登山游客减轻下肢负担。这套穿戴设备可以分担腿部压力，适合中老年游客、体力偏弱人群登山游览。设备由工作人员协助穿戴，景区配套安全讲解和应急保障。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0: 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您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家属安排王老伯入住一家养老院，协议约定老人在自己行走或活动时发生跌倒、骨折、身体损伤等事故，院方有义务提供必要的应急帮助和救助，但不负法律责任。期间王老伯在走廊整理裤腿时突然起身摔伤，工作人员紧急将其抬回房间，待家属到达后将其送至医院救治。养老院是否应对老人损伤承担责任呢？
2: 应承担次要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王老伯具备生活自理能力，其实因在行走过程中整理裤腿后突然起身摔伤，非因养老院所提供的居住生活服务及安全条件不符合约定所致，故其应对自身损伤承担主要责任。养老院工作人员发现老人摔倒后，未第一时间拨打120进行救助，并疏忽可能存在的骨折风险，擅自搬运老人，直至家属赶到后才将其送医，救助不及时，且协议中关于养老院不负法律责任的约定应属无效条款，养老院应承担次要责任。
1: 叔叔阿姨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哈，每天忙里忙外的，一整天下来呢，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力气啊再精心做饭了。很多时候为什么呢，就图省事儿，就煮点这个白粥啊，热点馒头啊，或者随便下一碗面条对付一下，简简单单是省事儿了，可吃着真的是太寡淡，太没滋味了，明明肚子饿哈，却不想多吃。所以今天给大伙儿带来了一个下饭好物， 蒙都大块牛肉酱啊，家里常备一瓶，喝粥吃面配馒头来两口，立马鲜香入味，简简单单的饭菜也能吃得津津有味，保证全家都能多吃半碗饭。
0: 这款正宗的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可是25年的大品牌，原料有保障，跟您平时在超市买的那种普通的牛肉酱可真是不一样。首先呢，它这牛肉啊都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溜达牛，而且呢只用牛后腿肉，那个部位呢叫黄瓜条啊，这可是整头牛身上最嫩最鲜的部位。您知道为啥这款肉叫黄瓜条吗？因为这块肉呢就像这个削完皮儿的黄瓜一样脆嫩，是可以生吃的，您就说得多嫩吧。一头牛咱们按照1000斤算，那也就能出7斤的黄瓜条，您就知道这肉得多稀罕人了。人家呢就拿这么稀罕的食材来做牛肉酱，能不好吃吗？
1: 对，您看一下这配料表就知道了啊。第一位就是牛肉，真材实料看得见，每一勺呢都能挖到大块的肉粒儿。重要的是什么呢？里面没有防腐剂，检测报告齐全，您是买着放心，吃着也放心。而且呢这牛肉酱里呢还加入了香菇和杏鲍菇，三鲜融合在一起，香味更浓。
0: 早热起来煮碗粥，清淡是清淡，可是没有什么滋味哈，总是不想喝。这个时候挖一勺蒙都的牛肉酱拌进去，那原本平淡的粥立马就变得鲜香可口，就着这个酱香您就能多喝好几碗，胃里呢暖乎乎的还舒服。中午的时候懒得炒菜呢，就煮碗面条，把牛肉酱往面条里面一放，搅拌均匀，每一个面条都裹满了牛肉酱的浓香，再咬上一口大块牛肉，那满足感瞬间就上来了，吃着也不腻。
1: 您等到了晚上啊，要是做简单的蘸酱菜，黄瓜生菜蘸这个牛肉酱，味道立马不一样了。包饭的时候加一点酱香混着米饭香，更是开胃。没胃口的时候呢，也有这个牛肉酱帮忙，不管是粥啊、面条啊，还是说蘸酱啊，都能吃得香，全家饭量大增，再也不用为吃饭犯愁了，轻松解决吃饭难的问题。
0: 在内蒙古，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就得要29.9元。今天呢，咱们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直接放大招，6罐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减掉了60元，核算下来呢，不到20一罐就能吃到咸鲜味美、有大块牛肉的牛肉酱，这个价格连超市普通的牛肉酱都买不到。而且咱们的牛肉酱呢，不只有原味儿，爱吃辣的叔叔阿姨还可以选择我们的香辣味儿，让您吃了一次还惦记下一次。
1: 不过啊，这话得说在前头，库存有限，没有胃口的时候家里备上几罐这样的牛肉酱，吃饭都香不少。机会啊就这一次，下次可不一定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想吃的朋友们啊，别犹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咱们呢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们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4日，全国多地启动敬老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走进社区养老院，为老年居民提供免费理发、健康检查、智能手机教学服务。
1: 四川成都建成城市智慧雨水花园系统投入试运行，这套海绵城市设施可以收集净化路面雨水，用于城市绿化浇灌。
0: 山东烟台海上风电发力项目新增机组并网发电，新机组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源1.8亿千瓦时，减少燃煤消耗。
1: 江西景德镇陶瓷非遗体验工坊迎来了秋季客流，工坊面向游客开放拉坯彩绘体验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陶瓷烧制技艺。
0: 内蒙古锡林郭勒完成秋季草原鼠害生态防控，当地采用生物防治方式，投放天敌物种控制鼠群数量，减少化学药剂使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那么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

0: 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3: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呢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2: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2: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2: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6: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到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0: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8: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

0: 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1: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9月初七。长春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市区党政政职专题培训班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专题辅导，为县市区党政政职讲授换届后的第一课。
3: 胡玉婷就氢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供热提质增效、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工作到辽源市调研。
2: 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
3: 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召开。
2: 和331路上的故事专栏，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观光车司机李阳带你听红歌嘹亮。
3: 吉林省将迎降雨天气，气温多波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5号，县市区党政政职专题培训班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专题辅导，为县市区党政政职讲授换届后的第一课。黄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奋力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黄强指出，没有县市区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吉林的全面振兴。在座同志们都处在关键岗位，肩负重大责任，省委对大家寄予厚望，充满期待。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忠诚，永保本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宁心铸魂，固本培元，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学习历史和哲学，坚定理想、信念、信仰，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养成终身读书良好习惯，狠抓落实，善做善成，抓工作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只要对发展有益，对百姓有利，就大胆闯，大胆试。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心态，坚决不干弄虚作假那一套，真正把精力放在办实事求实效上，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实体经济根基，对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以贯之，一抓到底，把为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

0: 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当好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三要坚决扛起振兴发展重任，深入调查研究，先把实情摸清，把问题找准，再理思路、定措施、干工作，以焦裕禄、谢高华为榜样，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全力以赴稳定经济运行，深化开发区改革，集中精力抓好谋划项目、招商引资、服务企业三件事，真正把改革成效体现到发展成果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着力防范化解风险，认识好五线谱，严禁新增隐性债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杜绝重特大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四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县市区党政正职第一身份都是党的书记，主责都是管党治党，要知责、担责、尽责，凝聚班子团结共事合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努力工作，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锻造雄狮型的干部队伍，深刻认识到严管就是厚爱，坚持三严、三实、四慎，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更好推动地方发展，成就非凡事业，书写精彩人生。黄强强调，吉林全面振兴已经到了聚力突破克难攻坚的关键阶段，希望大家始终保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定力，时不我待、奋勇争先的斗志，勇挑千斤重任、敢于闯关夺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胡玉婷指出，要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四有重要要求，知责明责、履职尽责，做政治的明白人、群众的贴心人、发展的开路人、班子的带头人。一要定准位，深刻把握自身角色使命，充分认识县级党政一把手的重要性，当好一线总指挥、执行操盘手、法定代表人。二要拎得清，保持清醒理性认知，要吃透上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明确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形成行动方案，强化有为的能力、不为的定力，要把握现情，明确所处历史方位、中长期发展定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善抓关键大事、要事、关键事，要亲力亲为，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新关要理好旧账，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韧性，久久为功，抓好落实。三要能成事，当好施工队长，细化实化施工图，明确实施路径、时间节点、交付结果，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确保践行见效。要科学用权，担当作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成为勤学实干、知行合一、清正廉洁的合格县委书记、县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主持并作总结讲话，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专题培训班。
1: 气象新闻消息，10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氢能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供热提质增效、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放大比较优势，以重点项目建设为引领，持续壮大绿氢加产业规模，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遥源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全省绿氢加产业的标志性项目，也是遥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头号工程。2024年以来，在政企双方有力推动下，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在辽源大地崛起。胡玉婷第五次到项目现场实地调研，在详细了解一期项目投产情况、二期项目建设情况后，他指出，希望辽源天盈进一步提高投资强度，持续强化施工组织，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园区热源改造，进一步压降生产成本，提升经营效益，及早实现达产达效，努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厂。在现场了解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情况后，胡玉婷指出，要抢抓政策机遇，项目化、工程化做好各项建设工作，科学确定园区用能需求，倒算绿电供给规模，创新一对多绿电直连模式，用好绿电交易机制，同步解决储能和区域配电网问题，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推广以绿制绿模式，放大绿电价格优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有关方面要强化过程管理，在绿电接入、要素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项目达产达效、企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在辽源市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胡玉婷详细了解氢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近年来辽源市在氢能产业布局和应用场景拓展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要发挥科研优势，强化科技攻关，聚焦氢能交通、掺氢锅炉、加氢站、氢能调风电站、氢能动力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拓展绿色能源应用场景，逐步推动从用氢向用纯转化，坚持以需求为引领，有组织推动科研成果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有益热源锅炉掺氢改造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用好氢能热源，加快升级改造，优化能源结构，降低供热成本，为推动供热提质增效，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做出应有贡献。在吉林辽源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胡玉婷强调，要打磨核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不断增强调风保供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重点企业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在吉林巨盛氢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胡玉婷叮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扩大生产规模，研发生产更多受市场青睐的产品，强化产品营销，大力拓展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在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从蛋品加工向食品加工转变，锚准百亿级规模目标，打造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洪庆参加调研。
0: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4号到15号，2026年度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吴海英强调，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论述，特别是2025年2月8号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想，扛牢边境建设政治责任，要抓好1+4+11边境乡村规划体系落地实施，聚焦一增强、一提升、一消除工作目标，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在强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引人聚人留人上实现新突破，全力打造城乡融合示范带、民族团结示范带、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促进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 要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改革赋能、创新破题，充分激发干部群众企业的内生动力，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0: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全省边境村工作专题片、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省委统战部、团省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旅发集团、延边州、吉安市、图门市、临江市、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珲春市东阿拉村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副省长孙简主持会议。共青团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有关县市及兴边富民促进机构负责同志、边境乡镇党委书记、边境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等在各会场参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黄柏村、城东街道下解放村、益盛汉申产业园及吉安公路口岸。
1: 过去一年，全省边境村立足自然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各展所长，农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休闲采摘、乡村研学、民宿体验等新业态，实现了农业增效、文旅增色、群众增收，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居面貌焕然一新。请听报道。
2: 得益于331国道的优势，再加上镇上帮忙宣传推广，节假日房间基本就能订满，游客来了还会顺带选购当地的土特产，在家门口做生意，确确实实感到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3: 依靠我们元朝首都村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引用城投公司盘活我们村民的闲置房屋，带动了村民自己把自己的闲置房屋也逐步都打造成民宿，每年都能增加收入在1到2万元之间。
4: 重点对村内江面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丰富旅游项目，扩宽村集体和农户增收渠道。
5: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重在实干，贵在成效。围绕兴边富民各项任务，各地将聚焦硬骨头、靶向攻坚，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以产业赋能兴边富民，持续实施引人留人政策，创造就业机会，吸引有生力量汇聚，全力促进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
6: 边民之家项目当中呢，由我们来组织实施的项目有62个，就是今年我们计划组织实施的是31个。我们将以这次现场会为契机，进一步呢做好我们的质边人才公寓的建设以及产业投资的项目。
7: 计划将在边境村全面推开健康小屋的模式，让边民能够更方便的在村的卫生所以及乡镇的卫生院获取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8: 我们将抓实特色产业发展，拓宽边民增收路径，抓实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的宜居环境，抓实公共服务的保障，增进了边民民生福祉，
9: 进一步的优化我们边境地区的空间发展布局，来提升这个公共服务能力和这个人口的承载能力，支持这个延边的这个口岸的建设，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内对外开放互联互通，来进一步的支持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开放的高水平发展。
0: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4号，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在长春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戏剧事业高质量发展举措。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戏剧事业稳步发展，多点突破，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戏剧文化的新期待。同时要看到我省戏剧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坚持分类施策，精准赋能，落实一团一策、一团一品差异化发展路径，聚力抓好院团建设、剧目创作、人才培养、保护传承等重点任务。会议强调，院团发展要坚持保基本、闯市场双向发力，牢固树立市场化运营思维，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体系，以市场票房和观众口碑检验院团发展质效。要培育全省戏剧演出消费市场，要主动拥抱新媒体传播趋势，扩大吉林戏剧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加强濒危稀有剧种剧目数字化保护留存， 要构建系统化阶梯式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吉林戏剧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
1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从百年工矿遗址到长白茫茫林海，再到风情特色街区，一路走来，美丽中国行采访团记者们近距离感受我省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文旅融合方面的鲜活实践，见证白山松水间涌动的绿色生机。请听报道。
11: 跟随着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脚步，记者走进桦甸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承载工业记忆、讲述绿色蝶变的文化展厅。现有展陈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全方位展示百年采金历史与矿山文化。夹皮沟素有中国黄金第一矿之称，采金文脉最早可追溯至1820年。为更好传承百年矿业记忆，接下来博物馆还将打造二期矿洞沉浸式体验场馆。
12: 我们的二期体验馆是还原了我们最早的韩边外时期的矿脉、矿洞，所有之前的这种砂窑库啊、火窑库啊都是原貌的这个动静，参观的游客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井下的原貌。我们也做了很多互动的环节，譬如说 VR 体验呀、淘金工啊、淘金历史啊，包括这个从1820年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历史脉络的时间廊。
11: 一路前行，采访团直奔长白山，茫茫林海连绵铺展，长白瀑布飞泻而下，巨龙温泉热气氤氲，优良的生态本底扑面而来。多年来，长白山持续开展精细化生态管护，区域生态持续向好，珍稀野生物种频频现身。行走中，记者遇到了正在进行生态拍摄的卓永生。20多年间，他扎根山野，用镜头记录长白山的生态巨变。
13: 这就今天上午拍的，其实你看看这种就不用说流行动物，咱很普通的花栗鼠非常好。只有这样吧，才能把生态我们想还能做得更好。
11: 亿万年火山淬炼造就了长白山雄奇壮阔的容颜，从针阔混交林到高山苔原，垂直分布的植被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画卷，书写着吉林这片黑土地上独有的山河诗意，也让媒体记者们感到震撼，
12: 感受到了咱们长白山的这个壮美风光，还品尝了咱们长白山的温泉鸡蛋，口感非常特别。接下来的行程当中的话，我也会通过用镜头来记录，然后把咱们长白山的好山好水然后去分享给咱们全国的更多的网友们。
11: 夜幕降临，采访团走进独具特色的恩都里商旅社区，街区灯火璀璨，业态齐全，烟火气息浓郁。这片由闲置资产盘活而来的文旅新地标，自开机以来已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实现生态资源向文旅经济的高效转化。
14: 依托长白山优质的森林资源、丰富的物种多样性以及三江源生态基地，深耕这个生态研学、森林抗药、四季文旅产品、文旅业态，真正做到以保护赋能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持续擦亮长白山生态文旅的品牌。
0: 国331吉林段，有人来看色彩斑斓的五花山色，有人来听大河滔滔的鸭绿江水。但在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有一条路会唱歌。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每天拉着游客从上面驶过，车轮一响，就是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今天我们跟随李阳的车听这条路的故事。
15: 上午9点，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门口，李阳把他的电瓶观光车擦得正亮，等待第一波游客上车。每天他都会拉着游客上百次驶过这条全长380米的公路。当车速稳定在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时候，这条音乐公路横断方向切割的序列凹槽就会通过轮胎与路面切缝接触产生声音，奏出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
16: 每次听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很多人慕名而来，有的人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
15: 在这条380米的音乐公路上跑了很多年，有一位游客让李阳至今难忘。那是一位从江西来的老人，战歌响起来，老人突然挺直了腰膀，跟着旋律唱了一路。下车的时候，老人握着李阳的手说， 我父亲就是从吉安过的江，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天，李阳把老人送到国门口，看着他一个人站在大桥上，站了很久很久。
17: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条音乐公路太让我意外，太让我感动了。整个国门之旅下来，整个身心都仿佛受到了洗礼一般。
15: 这条音乐公路所在的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是我国仅有的汇集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的边境口岸景区。在这里，不仅公路能唱战歌，泉水也能听歌起舞。
18: 当人们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泉水会随着高亢的歌声而出现高低起伏。随着国331吉林段的全面开通，我们吉安鸭绿江畔英雄城的名头更响亮了。
15: 国道331吉林段全线贯通以来，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见过太多游客在国门前沉浸式追忆的样子，他们在这里了解到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从这里秘密渡江，率先进入朝鲜，因此这里成为抗美援朝第一渡。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就是从这里进入朝鲜。当年吉安担架支队大队长屈红一用一根扁担活捉25名敌兵，他的队伍里涌现出153名模范、66名功臣。
19: 国331一路开过来，这里的风景呢美的没话说。那让我最意外的也是最打动我，就是这里的红色遗迹。那些老照片呢、老碉堡、弹孔，也是让我无限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国331吉林段呢，不只有五花山，还有红色血脉。
15: 国庆假期，吉安接待国内游客104.2万人次。其中国门景区达到10万人次，省外游客比例首次超过50%，江浙沪地区的游客量大幅提高。吉安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修缮红色旧址，完善研学步道，配齐讲解服务，打造国门观光、红色研学、自驾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节日期间，机关单位、乡镇政府开放停车场，开通3条旅游公交专线，极大缓解游客停车压力。
16: 以前我拉的一般都是周边的游客，今年明显不一样了，上海话、浙江话天天都能听得到。看到这么多外地人专门来咱们吉安看国门，心里挺自豪的。
15: 这条路对于李阳而言，他不只是把游客送到国门，也把人送回一段记忆里。国道331吉林段起于吉安市，止于珲春市，沿途红色文化资源遍布，道路蜿蜒，山河壮美。这条路最美的风景，便是记忆中的歌声响起时心中迸发出的应和。
1: 据详新闻消息，纪念中国工农皇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长征组歌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将于10月22号、23号晚7点在吉林省音乐厅唱响。本场演出由国家一级指挥蒋谢斌执棒，北京老战友合唱艺术团、吉林省交响乐团同台现演，10大经典曲目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演出票价从120元到680元，共6个档位，大麦网正在热销中。
0: 10月14号，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上演巅峰对决，我省名将苑丽颖携手队友出战。比赛中，队员们默契配合，凭借强大爆发力和流畅的战术，最终以45秒578战胜英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11年再夺场地自行车世锦赛的金牌，也是女子团体竞速赛改为3人3圈后中国队首夺世锦赛金牌。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
2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

0: 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4: 8月20日，来自吉林市的网约车司机崔宇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我省第220例、中华骨髓库第2370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自己的善举为一名陌生血液病患者点亮了生命希望。崔宇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缘分始于一次平常的无偿献血。几年前，崔宇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看到了中华骨髓库关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了解到我国有大量血液病患者等待配型移植，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造血干细胞供者。得知只需要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就有可能为等待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崔宇没有犹豫，当即填写申请，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从加入骨髓库到接到配型成功通知，一晃多年过去，直到今年6月，他接到吉林分库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他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相合，询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完成捐献流程。听到这个消息，崔宇难掩激动，他没想到自己多年前埋下的爱心种子真的能结出救人的果实。挂断电话后，崔宇第一时间和家人说明了情况。在崔宇耐心讲解捐献知识，分享自己救人的想法后，家人也非常支持捐献的善举。在后续的时间里，崔宇积极配合完成高分辨检测、体检等各项流程，所有检查结果均符合捐献要求。8月15日，在吉林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崔宇前往采集医院进行捐献前的准备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崔宇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特意放下自己的事情，全程陪同父亲完成捐献过程，亲身感受这份救人于危难的善举，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读懂了责任与爱心。崔宇的儿子说，等自己年满18周岁，也要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顺利完成采集后，崔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第一时间运往患者所在医院，为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他同时也向患者送上祝福，希望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回归正常生活，也呼吁更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消除对捐献的误解，加入中华骨髓库，一起为血液病患者托起生的希望，用爱心传递生命的温度。 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中。

0: 周晓、钟沈、赵敏，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0: 那么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预警啊，而且是蓝色预警。那么太早的时候呢，大家就尽量不要进入到高速公路上去行走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
1: 是这样的，是16号5:30发布的啊，说是未来12小时，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还有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雾或者是轻雾，部分地方能见度小于500米。就是500米之内你都看不清了，这时候你用好视力都不好使了啊。
0: 嗯，
1: 应急管理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开车上高速一定要注意啊，有的地方就不可以上了。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今天我们要聊的互动话题呢，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这个新闻了，我留了这条新闻，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账号就把这条新闻给删除了
1: 啊，后悔了
0: 啊。就我后来想，可能有人做了工作说你别瞎说啊。那么后来呢，我又发现昨天这个事儿还是有一些媒体在说，只不过呢说法有了一些变化啊。前天的时候呢，这个关键词叫什么，叫看红果短剧会降智，就是降低智力。
1: 我知道你说为啥这个后来这消息没了，应该涉及到某个名字了，就是你可以直接说看短视频、看短剧会降智，
0: 哎，
1: 但是你说看什么什么短剧，那你特指人家平台的人不高兴了。
0: 对啊，你难道你所有的短剧都是在我们这儿看的吗？如果你天天都在我们这儿看短剧，我们也认啊。问题是你不是什么都看吗？又不是只在我们一家看短剧啊。所以呢，这个新闻就有了一些变化。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不少网友说呀，刷完就是高密度的短剧啊，这种反转的爽感短剧之后，我怎么感觉自己脑子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然后我大脑也不跟着转啊。多位网友晒出了近期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其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小时。那你说你怨谁啊？你自己被粘在那个平台上，你出不来。怎么小东和我就从来不看呢？
1: 我就在想啊，就刚才其实我心里有一点在想这个事儿，但是又不太敢说。
0: 嗯，
1: 觉得现在还是应该说出来吧。
0: 嗯，
1: 就能这样刷剧的人，你本身这脑子反应也不是太快。你但凡多转点圈，你也知道你不能天天陷到这里面去啊。
0: 啊，人家专家就说了，这事儿吧，也不是说让。

0: 降智啊。你看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心理科专家是这么说的，短句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你的多巴胺，让大脑被动的兴奋，超负荷的运转。就是你，就是比如说你长时间笑，使劲笑或者使劲哭，都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影响。那你长时间兴奋啊，哎呀这个剧情这样了，哎呀这个剧情这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你说你能正常吗？
1: 嗯
0: 啊，
1: 这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你说大家都愿意吃甜的，吃香的，
0: 嗯，
1: 那、
0: 嗯、
1: 吃多了也不行啊，糖吃多了容易出现问题，
0: 嗯，胰岛素也受不了，
1: 油
0: 胰岛
1: 吃多了，你油脂也高，
0: 嗯，
1: 所以说你快乐太有时候来的太容易也不行，你这也是一个道理吧，对吧？
0: 啊、
1: 你说你看通过看短剧，因为短剧它频率快，
0: 嗯、
1: 更新快，一集一集、
0: 嗯，
1: 每一集都有各种点，
0: 嗯，
1: 你这个反转也快，
0: 嗯，
1: 希望得到。这样刺激，那你就马上就来。人生哪有这样的密集的刺激啊？
0: 啊，
1: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受得了吗？
0: 假如说你不开心，想放松一下，看个20分钟、30分钟差不多了啊。
1: 偶尔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工作节奏太忙了啊，就我特别紧张。
0: 嗯、
1: 我正好周六周日我没事，我看看这个小短剧啊，看看明知道就是虚假的，这个为了刺激大家的情绪。
0: 嗯。
1: 哎，我看一天爽剧可以。但是你说你今天看完了，一直到下周一你还在看
0: 啊？你一天看10个小时啊？所以呢，人家医生说了，这个是多巴胺透支导致你的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所以你会有一种变笨的感觉，但是其实并不是啊。
1: 嗯、
0: 现在就有数据统计显示，8月份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了41.8%啊，就是抖音那类的啊。
1: 嗯。
0: 红果短剧约每天125分钟，抖音每天112到120分钟，这个事儿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其实这事儿没什么，我觉得没什么可议的，就是这东西也不能说就不。由此就不让他生产短剧了，对吧？不可能的事情、
0: 嗯嗯、
1: 这东西出来它是有分层级的，什么样的人去看这样的东西，它一定是大概都是这一批人去看
0: 啊。
1: 那你说这天天忙于工作的人，他哪有时间去看呀、啊、他想看也没时间呢，对吧、
0: 嗯、
1: 只有等他不工作了，嗯，闲的，所以闲的无聊的人才会看这些东西
0: 啊。有网友认为的说，看短剧会降低专注力和耐心，不少剧情套路化、
1: 嗯、
0: 逻辑也经不起推敲，反正翻来覆去就那几件事儿嘛啊。但是也有网友表示说，那是个人消遣。
1: 我昨天真看了几集这个短剧，是 AI 做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特别有名那个抗日剧。
0: 你别想记住他的名字。
1: 啊，这不一下这我发现我这智力就被拉低了。你看，亮剑，对，
0: 哦、
1: 亮剑、
0: 哦、AI 做的。
1: 亮剑的 AI 版，我看了，特别看了李云龙啊、
0: 哦，
1: 有点李云龙的这个模样，但是看一两集还有点新鲜感。看了3-4集之后，我突然就觉得特别恶心了。
0: 然后怎么着呢？
1: 就是他不是真人，全是 AI 制作的。
0: 这怎么还恶心着你了？捏的不好，
1: 情节也太假，他这个动作衔接也太假。
0: 嗯，
1: 一开始看看新鲜行，看个3-5集之后就自己就受不了了，
0: 情绪不到位，
1: 受不了了，感觉这个，嗯，
0: 演的什么玩意儿？
1: 就是、我如果我就是我再看，我自己认为我弱智了。
0: 行行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刷短剧吗？刷 AI 短剧吗？哎，真的啊，就是。要说呢，这红果短剧真人演微短剧还没等赚到钱呢，
1: 啊，
0: 大批的演员刚涌入到这个短剧的拍摄当中，
1: 对，
0: 结果变换 AI 了，
1: 人说来 AI 了，啊，演员又懵了，说那我们怎么办？
0: 哎，那么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刷短剧的习惯啊？喜欢看哪一类的 AI 短剧？有没有爱看的呀？我前段时间还真看了一个。就是只有一个是从头到尾看到完的，就是你，因为我要经常看公众号的新闻嘛，然后看新闻的时候，你拉到最下面，他就给你推一个 AI 短剧啊，
1: 推
0: 啊，然后那天就好信儿，我就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结果呢，就是你每看一集都要搭一个30秒的广告。哎呦，我真是强忍着看完啊，然后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看了。因为你每看一集，本来你就快进嘛，快进完了之后，这一集也就30秒，然后你还要看一个不能快进的30秒广告，
1: 没错，
0: 我就再也不看了啊，一点营养都没有。听听大家的观点啊，当然了，偶尔打发一下。

0: 时间放松一下也可以的嘛，我觉得还真的挺让人放松的啊。所以看 AI 短剧也并不是什么很拉低自己的事儿，我觉得只要你不沉迷于就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期待听众朋友留言的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伊诺叶黄素啊，保护眼睛试一试。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每天都这么说？因为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哎，这个叶黄素啊，它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啊。那么经常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啊，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这品质一定是非常的过硬。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专享的福利，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号称高价上门回收古钱币文玩，大小好坏一概不挑，甚至还能先打钱再上门，这样的视频您刷到过吗？吉林的邓女士就因为这样一条视频报名了所谓的收藏品回收1对1咨询，对方只是简单看了一下照片，就给她手中这个面值一角的旧纸币开出了每张4-5万元的回收的价格。邓女士手中一共有30张啊，算下来那得价值100多万，对吧？为了早点出手，她进了对方发来的私域直播间，先后交了399元的插队费和999元的定金收取门槛费。
0: 哎，我就想知道她的这个怎么说，她的这个炸点在哪儿啊？先说你手里的钱很值钱，我们负责回收，但是呢，你兑换的话需要排队，你就得交399的插队费，再加999的定金。
1: 哎，我说到这儿，其实我心里有一个
0: 挺自然啊，
1: 有一个设想，如果我是这邓女士，我可以，我在你直播间，你说我手里这个值多少多少钱，一张值多少钱，一共值上100万，好。你就是交10万块钱，什么过门费啊、门槛费啊、什么插队费都可以。你给我扣除这些钱之后，把那剩余的钱给我。
0: 啊，你从我、那个、
1: 我不给你交现金
0: 啊。人家说我们走账，一笔是一笔。
1: 那不行，你要那样的话，那我就不玩了。你直接把这个剩余的钱打给我。你所以这就是一个试金石吗？
0: 他就是在很不是，他那一刻是不清醒的，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说，哎，你这个值钱，他本来就认为说我这是不是值钱啊？然后人家说你这个就是值钱啊，你这值4万呢、一听哇，4万，我有好几个4万。
1: 是，那赶紧出手吧，那你说值4万你买吗？
0: 所以那一刻他就急嘛，就心里只有那4万，什么399、999那都不叫钱。接下来的几天呢，客服就要求邓女士每天都进直播间打卡签到。这邓女士啊也挺听话啊，然后呢，人家这客服还跟她聊天，改口喊干妈，许诺要送30万养老金。我的天啊！这下子可真是幸福了啊。不久之后直播间开始推销所谓的藏品，还声称参与砸金蛋就能保底获得200万元的现金。邓女士一看，那我这是捡到宝了，这什么宝藏直播间啊。于是她花了18000获得了一个号称价值348万的和田玉摆件，收到货之后却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假货。
1: 就说白了，还是心里不能有贪念。你看，这邓女士最后上当，还不是因为她手中的钱币，是因为这个缘由进了她的私域直播间，然后又看上人家的东西了。 说这个摆件值多少钱，然后那个你买了之后吧，有人可以出更高的价格收购。
0: 嗯，
1: 如果成立的话，他干嘛不直接给那个出价更高的人呢？
0: 他
1: 给你、啊、
0: 自己赚嘛、啊，
1: 让你转一手呢？
0: 对，你就想着，如果这事儿真赚钱，他借钱他自己去办，他也不会告诉你的啊。
1: 这个诈骗团伙用这样的金蛋骗取了上千名老人的钱财，涉案总金额超过了千万元。武汉警方两次集中收网，从短视频引流啊、私域直播、话术培训到收款发货，全链条打击。81名犯罪嫌疑人现在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接下来呢，还是说的一个诈骗的这个骗局，我就亲身经历过。
1: 啊？
0: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
1: 你这么聪明还被骗过？
0: 是我妈在家被骗了。
1: 啊？
0: 哦。16个号码6个假，这不是个别的疏忽，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家电维修的售后电话是假的。我们家就是在网上搜这个，因为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品牌，是咱们一个地产的。
1: 嗯。
0: 然后搜他们家售后，当时呢在这个搜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想到说会是假的嘛。人家就有一个这个公司的售后网站，我们就给他打了电话，结果就根本不是这个品牌的售后，就是这种江湖骗子来我们家修这个东西。刚巧呢我爱人还没有回来，我也没在家，我妈自己在家，人家就换了一个件儿，要了我妈1000块钱。而那个件儿实际上在网上买就10几块钱。
1: 不是，他这个如果400他这个电话后面都是假的号，你也打不通啊。
0: 是他的号，不就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号是他自己弄的一个号，
1: 啊、
0: 不是人家官方的号。
1: 啊、
0: 比如说官方是400800，
1: 嗯，
0: 他那个是400801。
1: 就是因为400这个头，你就相信他是官方的号码。
0: 哎对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就像我们似的，误以为拨通的就是官方渠道。那么最高检通报的典型案例显示，有不法团伙搭建假冒品牌官方维修网站，用400热线接单，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足见其规模化、模式化程度。
1: 哎，你别说，这还真是一个误区，就是盲区吧，应该说是。
0: 嗯。
1: 我也潜意识会认为，只要400的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打过来，我可能一瞬间也会恍惚。
0: 啊，对呀、啊，就是我们当时看那个网站，后来我们又看那个网站，就真的很有迷惑性。
1: 所以这个后面，我觉得应该有必要去问一下啊，追问一下这个400号码的发放有没有一定的规则，有没有说法？
0: 嗯、
1: 还是说，你比如说我随便开个公司，我就可以申请400吗？
0: 嗯，
1: 还是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嗯、另外，像这样的堂而皇之挂在网上的这样的网站啊、网页面啊。它都有痕迹可查，相关管理部门或者说平台的约束方为什么不对它进行查处呢？这你货不对版呢？
0: 嗯，
1: 你说你是某某某品牌的售后维修，而你就是一个杂货铺，你就是一个自己随便拿电烙铁就可以上门去服务的。
0: 嗯，
1: 这就明显是一种骗局。
0: 他一看家里只有一个老人，就漫天要价。老人又不懂，以为我本来你看我这个电器挺贵的，那1000块钱换个件儿，他自己在家他觉得把这事儿办了。
1: 其实像这样的还真不如直接说就是修家电维搜那个家电维修。你看咱们长春其实有好多个人开的这种开在社区里的，这手艺很好，不是品牌的就是个体的维修家电维修，人家修的也挺好的。你要一定去找这个什么官方，没找着，找了个冒牌的，还不如找这样的呢。
0: 那谁知道他是冒牌的？我们还认为说肯定找官，因为它涉及到拆嘛。嗯。啊，那你就像你修车似的，你这个牌子的车，你轻易不会到外面的小店去修，你
1: 一定是上 4S 店。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你就是类比吧，现在发现说有的 4S 店是挂在网上是假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嗯，而且要保留好你的这个交易过程的所有的证据，否则的话你维权也是很麻烦的。因为我们后来想告他嘛，然后就发现，哎呀，就是这个过程很麻烦。
1: 嗯，
0: 然后你折腾的过程当中老人又上火，哎呀，索性就真的就算了啊。那么这个冒牌400号码不是小骗局，它侵蚀的是消费信任。像刚才小东说的，400是不是随便就能申请？那么对于这种冒牌的网站有没有监管？只有把号码审核、平台推广、品牌公示、上门服务和事后追责每一个环节都堵得严实，消费者才能找到真售后修的真方法。 放心。
1: 其实还有好多这个搜索引擎也是很讨厌的。
0: 对啊，
1: 花了钱就给你排名。
0: 啊，
1: 然后你要搜一个答案，有的时候不是找什么商家，我搜一个什么答案，比如说我身体哪不舒服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什么问题，上网搜一下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结果先推出来的全是一排，起码前两页
0: 全是医院，
1: 都是医院。
0: 嗯，
1: 再一看全是私立医院，就是个人那种，一看就不靠谱
0: 啊。对，哎，
1: 所以这样的搜索引擎怎么可能这样堂而皇之的在这让他花钱就可以随便推给大家呢？
0: 而且他那个引擎特别坏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是长春的，他真的就给你精准的推全是长春的医院。
1: 哎，
0: 你是辽源的，他就给你推辽源的医院，所以你就更容易上当嘛。
1: 大数据用的这种大数据的技术，用到精准的去忽悠每一个人，这是非常让人气愤和让人感觉恐惧的地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你看国富民强大哥说换个件儿就花1000啊，有这钱都能买个新的了，是这个理儿，但是我们不能再说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话还是记着点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如果您经常腰疼腿疼脖子僵，尤其是一降温的时候，哎，天天早上起来后背就跟扣个硬板似的，特别硬啊，像板结了一样，弯腰还刺痛，哎，就是关节也不灵活，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那么您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记好抢购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冲塑啊，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了一下就钻进去，这个感觉啊，紧绷的筋脉瞬间就被揉开了。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肌质为载体，经过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我们来看听众的留言啊，种种说，我从来都不看，我觉得特假，还是老演员老戏骨演技好，我朋友都魔怔了，戴个耳机吃饭也停不下来
1: 啊。
0: 哎，
1: 就
0: 还有那种
1: 看的，
0: 就是上厕所、洗澡、送外卖的小哥啊，边走都要边听
1: 啊，
0: 很多这个看店的人，就反正就是
1: 我甚至还有一次就打了个滴滴，打了一个就是那个私人开的那种，那叫什么顺风车吧？
0: 啊，私家车。
1: 还是上次4S店修车，然后那个人家服务员说，我们给你打个车，
0: 给你叫个车回来，
1: 回来这开车这小伙边开车边看短剧，我半道我就不干了，我说你停车。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开车你还能看手机？
0: 啊，这投诉他啊！
1: 我说你太吓人了。
0: 嗯。
1: 就在那个东部快速南端，我说不行，我不能坐了。你要再这么开，我就下车了。太吓人了！你有什么那么着急？他又不是直播。
0: 嗯。
1: 你等我下车，你再看吧。
0: 嗯。
1: 但是不好意思，太着急了。
0: 上瘾。
1: 啊，然后他也态度特别好，他说。
0: 因为你投诉他是可以的。
1: 没必要，我就是提醒他吓唬他。然后他说。就看到这个节点，正好你上车了。
0: 他什么这个节点？我跟你说，他每一集都是节点。
1: 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东西啊，每一集一共就1分来钟几十秒，你后面全是节点，你看吗？
0: 对，他其实没有什么细腻的过程。直接就给你上冲突啊，一点铺垫都没有。
1: 你看吉祥说了，我不看好 AI 短剧，那说话都杵绝横放的，不真实。
0: 对，动不动就什么那个上亿啊，然后瞧不起这个什么打扫卫生的呀。
1: 后来发现打扫卫生的上几十亿。
0: 是几十亿的什么那个私生子。
1: 顺其
0: 这一类的。
1: 顺其自然说，你好，我这样能和主持人互动吗？您已经跟我们互动了。
0: 你不是都说了吗？哪有免费的午餐，都是骗子，现在骗子太多了啊。
1: 傻子不够用了。
0: 你说谁呢？
1: 谁上当？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重阳节嘛，好视力就是面向咱们吉林省开展孝心补贴活动，现在只要订购呢，都能赠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天冷嘛，就是所以换这个蒸汽。

0: 手机电视。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现在购买多送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海盐理疗包，颈肩腰腿都能用，特别的舒服。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蜗牛说：“早上好，我从来不看什么剧，没头，磨磨唧唧的，我就看央视3和央视新闻频道。对，就是那个短剧啊，看你别看，看你就上瘾。但是但凡呢，你带点脑子，看一会儿你就看不下去了。
0: 嗯
1: 嗯，所以你放松的时候看个10分20分就得啊，千万别沉浸进去。”
0: 陈天柱说 AI 短剧那都是假的，而且没有感情基础和情感，
1: 啊，
0: 反而把人物的性格全美不是美化了，我跟你说
1: 丑化，
0: 是极端化了。
1: 嗯，
0: 就是你要，
1: 啊，
0: 你要夸她美就特别美，美到死，
1: 啊，
0: 你要夸她，你要说她丑，
1: 啊，
0: 那就丑的不行了
1: 啊，也没什么艺术感 啊，
0: 啊，你要说这个人好那就好的不得了，你要说她坏的坏的都流脓
1: 一下子就给你情绪到位了，
0: 对，就是，
1: 没有任何过
0: 程。你想得到什么样的刺激，他就给你往死了刺激。你说平常说说话，说感觉，哎呦，你这话说的我心里痒痒的，好，
1: 嗯，
0: 他往死了膈应你，
1: 啊，
0: 让你痒的都不行了，我哈哈大笑。
1: 你说能不累吗？能不降智吗？
0: 就给你极端的刺激。
1: 哎，所以咱们就是这玩意儿，别看，特别耽误事儿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心脏健康。好多的朋友呢，活动活动就觉得没有力气，说你看今天有太阳，出去走一走吧。哎，走一走就不行了，得赶紧找个能坐的地方歇会儿啊。这个时候您不要硬扛，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我缺营养啦，你得给我上点好的。那么补充辅酶 Q 十是心脏急需的，含量太高的话呢不行，这个心脏受不了，低的话又没有效果，等于没吃一样白花钱。所以推荐呢，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国和堂辅酶 Q 十，每100克含量就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是含50毫克，刚好符合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
0: 每天只要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国和堂辅酶 Q 十原价198，今天是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就到18号。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短剧，郭富民祥大哥说：“哎呀，不管是 AI 还是 AB，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一次。每天我这忙着读书、运动、唱歌啊，我得提高我的肺活量，我哪有闲工夫扯那个呀？确实是，
0: 嗯，
1: 就是看 AI 短剧，它其实就是消耗你。而你看大哥选择的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的事儿。
0: 哎，
1: 啊，人大哥说了，看那玩意儿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严重的影响视力，还伤害你的颈椎，根本就犯不上嘛。然后你还搭了那么多看他广告的时间。
0: 哎，没错，没错，最可恨的就是这个。
1: 那人家凭什么免费看给让你看啊？我这 AI 短剧做一个也花不少钱呢。
0: 所以你看这就来了吧？你要是不愿意看这个广告，你可以花钱充值，然后放个 VIP，
1: 快点看啊，
0: 你就可以不看广告了。
1: 嗯，但是其实很多人看短剧就是消磨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就是多培养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兴趣啊。
0: 嗯。
1: 不要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和精力都搭在这个手机上面。那我们最后呢，推荐一款美食，蒙都大块牛肉酱，家里常备啊。你是喝粥吃面配馒头来两口，我的天啊，鲜香入味，简简单单饭菜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啊，保证全家都能多吃半碗饭。哎，
0: 这款正宗的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25年大品牌，散养的溜达牛，而且是只用牛后腿肉，每一勺都能挖到大块的肉粒儿。最重要的是里边没有防腐剂，检测报告齐全，买的安心，吃的也放心。而且这牛肉酱里边啊，还加了这个香菇和杏鲍菇3样融合在一块儿，这个香味是更浓。超市里一罐就得29.9元，那么今天是6罐牛肉酱，只要119， 核算下来不到20块钱一罐，而这个电话记好了，